0: 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精彩台湾的视频号。
1: 是的，
0: 来吧，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那就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启幕啊，众多美洲文物首次来华。本次展览呢，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将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

0: 轻松时光。
1: 我就在这附近工作，下了班就爱来这儿坐一下，因为这儿有这个露台，然后没事在这儿看看落日呀，喝喝这儿的小啤酒啊，就觉得特别的 chill。
0: 市民张先生也是这里的常客，他常常在露台上看河边往来跑步或散步的人们。他说在这里不必离人太远也能享受独处。
2: 这地方吧，度会长得特别好，人又不是特别近，但是又能互相看得见。一个人如果要放松自己心情，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跟人群若即若离。
0: 今年五月，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再落新址，总面积2900多平方米的滨水生活新空间亮马东院对外开放，峡湾就坐落于此。作为嵌在城市核心区的治愈系滨水场域，亮马东院在商圈中闹中取静，辟出一方悠然天地，这也给了峡湾良好的先天优势。亮马东院相关工作人员钟静怡说，
3: 峡湾呢，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打造了这个露台的场景，看中了露台既有社交又能赏景的这样一个功能。这个露台呢，大概能承载30位到40位左右的客人。在一些特殊的节点，比如说像周六周日，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利用精酿品牌这个概念，我们玩一些酒花节呀、拉格节呀，增强年轻人之间交流社交的这样一个属性。在马上到来的秋季，这个地方也即将迎来它最好的季节，大家可以在这儿看到不同颜色的树木变化，体会到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资讯。那这条消息呢，来自于北京日报，说的是2026年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0号举办。那么这一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饮食搭配。
1: 哎，是的是的啊，说到这饮食搭配啊，真的大家的各种搭配还挺多，你别说。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
1: 是不是？而且是什么样的，刚才有朋友还学你呢，也向着阳光，刚才你不是咱说的是那个，你说的是啥来着？
0: 一杯红酒配
1: 红酒加
0: 对，
1: 然后向着阳光说是冰咖啡和书。
0: 哎，
1: 午后的树荫下一杯冷萃咖啡搭配一本好书，哎呀，那真的是美美搭。
0: 你看看
1: 你看看，
0: 但是最近我都开始喝热咖啡了
1: 啊！是，
0: 天凉了。
1: 对对对，确实是，确实是。
0: 哎，你说我这人其实特奇怪的一点就是我怕热，
1: 嗯，
0: 对不对？我可能比如说冬天都穿的很少，或者夏天就是不关空调，
1: 嗯，
0: 但是我喝东西我不喝冰的，基本上。
1: 哦，哎，那你这习惯还挺好，你
0: 是吧？
1: 嗯，肠胃应该不错。
0: 对，就是外边可能怕热，但是内里可能是怕寒。
1: 哦，
0: 哎，你看看，
1: 你看看，我们是属于外冷内热
0: 啊，我是。
1: 外
0: 热内冷，
1: 内冷，哎呀妈，
0: 特拧巴啊，
1: 特拧巴，真的是啊。
0: 好吧，那也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您最喜欢的饮食搭配。
1: 哎，是的啊。
0: 那么接下来还是继续跟大家分享第三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我们下面呢，跟大家来说一部剧啊，叫《一江春水向东流》。
0: 嗯，
1: 哎，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的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呢，会正式的启幕。作品呢，是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来映照时代的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和主演，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啊等实力派的这个演员呢，也是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的经典，演绎乱世洪流当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电话6655000。
0: 再关注一条，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演出叫做《活界碑》。这个《活界碑》这一部作品呢，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打造，展现边疆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深厚情谊。
1: 嗯，
0: 书写兵团人薪火相传的戍边使命。那这部戏的演出时间呢，是9月22号和23号。那演出地点呢，是在北京保利剧院。
1: 下面呢，再来关注一部，不是一部了，没，这个剧说完了，咱得出去玩玩，走一走了。
0: 嗯，
1: 本台消息说，近日呢，大兴机场 B1 层呢新增加了易安检的这样一个专用通道，方便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的乘客呢是就近使用。说目前国内出发旅客呢可以根据地面交通的方式和出行的习惯，分别就近的去选择航站楼的3层东西两侧安检入口，或者是 B1 层安检入口易安检通道快速过检。那开放的时间呢是每天的6点到20点，那基本覆盖国内航班的主要运行的一些时段。相

0: 负一楼新增的一安检通道仅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二科科长左明说，
1: 一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三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 B 一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 CT 检查设备、 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0: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型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关注资讯。
2: 是的，跟大家还是说说玩的事儿啊，这第三时段就是要跟大家多说一说出去玩的一些事儿。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古建音乐季啊，本来相信呢，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的文博艺术品牌，2026年京津冀古建文音乐季啊，日前呢是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从海淀区了解到，本届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的板块呢，会全面的落在三山五园地区。那首场活动会在9月21号在圆明园的正觉寺举办。现在报名呢已经开始了啊，已经开放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唯一的官方通道“古建音乐季”的官方小程序此间生境来进行预约。
1: 是这个古建音乐季的官方小程序叫此间生境，大家记好这个四个字啊，就是在此的此，时间的间，生活的生，境界的境，此间生境。然后真的如果想要去这个古建音乐季的话，我可以到时候去完了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里边都能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2: 反正我觉得应该还挺有意思的。
1: 是
2: 他这个应该你看走他京津冀区域的都有嘛，
1: 对
2: 啊，所以不同的地方我估计他可能不同的这个活动啊应该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就这个古建音乐季已经好多年了，就一年比一年精彩。
2: 对，
1: 来再关注下一条消息，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是一直持续到10月11号，首周呢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是拉开了序幕。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呢，一直到13号是在朝阳公园万人广场举办，今天最后一天，近100家国内外的精酿厂牌参展，现场呢还有美食、市集、音乐等内容。另外呢，奇多士面包节即将开始，一直到十三号，然后9月17号到20号呢是在朝阳公园的礼花广场以及南门草坪举办，它是分不同的场地啊。详情大家也可以关注朝阳文旅潮生活小程序以及官方的公众号。那具体情况也是来跟大家一起听一听记者苏婉发来的报道。
3: 走进朝阳公园万人广场，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正热闹开启，不少市民游客特地前来寻找品尝心仪的精酿，在金秋的微风中，在宽敞的大草坪上打开放松时光。市民们说，
4: 可以尝试不同厂牌的酒，它的这个是一个广州的一个牌子，酒花的香气很浓，然后苦度呀酸度呀都很平衡，
5: 我觉得非常放松啊，因为现在9月是北京最好的季节。

0: 不少厂牌都带来首发精酿和明星产品，各家摊主介绍。
1: 我们这次一共带来了11款不同的产品，我们是以茶为主，我们用茶叶去萃取浸泡得到的这个风味比较天然，再放一些水果来平衡它的这个口感。
2: 粉项比较经典的产品是浅粉项，虽然8.5度的酒精度数，但是完全喝不出来酒精度，花香、麦芽的甜香和酒精感是平衡掉的，喝起来非常清爽。
0: 除了好喝的精酿，现场还搭配了美食、无界舞池、好物市集等多元内容，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夜间休闲体验。北京朝阳国际精酿啤酒节负责人杨诗萌介绍，
3: 我们有不间断的音乐的演出，包含 DJ 的表演以及普拉舞、摇摆舞等等互动的内容，以及我们每一年都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品饮会等等，大家可以来到现场听音乐、喝精酿，在草坪上进行一个休闲。
0: 一杯精酿打开了超级周末，也拉开了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的序幕。杨诗萌表示，今年灯光消费季不仅将有全新光影夜游产品登场，还有100余场文旅活动轮番上演。
3: 灯光消费季呢，是从9月11号一直到10月11号，核心的区域呢还是在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和我们的奥林匹克中轴线的这个区域里面。在亮马河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也重磅的呈现了一个行进式的演绎内容，欢迎大家在9月24号开始来到现场进行观览。在灯光消费季期间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消费活动，包含我们有澳元国际碳水节、北湖艺术生活季等相关的活动，大家都可以来现场进行体验。
4: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5: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给您准备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6: 哎，是的，齐静还说呢，炸酱面配剁椒鱼皮和酸辣海带丝儿，绝绝子。
5: 你等会儿，这剁椒鱼皮是什么？
6: 这我还真没吃过。
5: 剁椒鱼头倒是吃过不少。
6: 估计可能是那种，就是你看广州那边不就有那个什么鱼皮的那种，
5: 啊、对
6: 那种东西吗？
5: 我还专门在街边的这要了一碗，边走边吃的。
6: 是吗？
5: 啊、
6: 好吃吗？
5: 我觉得挺好吃的。
6: 我没吃过呢。
5: 啊，鱼皮就是我们平时清蒸那个鱼的鱼皮啊，它是属于那种软糯的。
6: 嗯。
5: 然后呢，它外面卖的那个鱼皮呢，它有点像是一小凉菜，它的那个鱼皮呢，不炸，它应该就是。也是蒸，但是它那蒸的没有比如说我们吃的清蒸鱼那么的透，
6: 嗯，
5: 所以你口感是带有一点脆劲儿的
6: 啊、哦、
5: 对对对，你闭着眼睛吃，你感觉像是在吃介乎于水果跟皮筋之间的那么一种口感，
6: 哎呀，
5: 就是脆脆的筋筋的，
6: 嗯，
5: 然后呢很有嚼头，但是呢可能也是因为它没有像比如清蒸鱼皮那么软糯，所以在嘴里面关于鱼的那个回味会更多一些
6: 啊、
5: 嗯、
6: 明白。反正他说配炸酱面配剁椒鱼皮和酸辣海带丝儿，可以，
5: 你再配点辣条吧，
6: 可以尝试一下，这还真没吃过。然后毛毛姐还说我在年轻一点的时候30多岁啊，说那些年特别能吃，就那天你不是说我吃包子吗，然后呢就、然后他说他就没好意思说，那些年早上他吃7个炸糕4个起步，然后说他结婚也比较晚，然后师傅就经常说妈呀，谁娶了你可得吃穷了呀。没事儿，能吃是福。
5: 对，能吃真的是福，
6: 是不是啊？
5: 嗯
6: 嗯。
5: 然后我们看看还有哪些朋友的互动哈。
6: 嗯，
5: 我看这个毛毛姐这条你说了吗？这个
6: 没呢没呢，你说吧。
5: 炸糕油饼，他说我之前特别爱吃薯片，
6: 嗯，
5: 说是炸薯条、炸鸡，还有早餐就是炸糕、糖油饼。哎呀，那会儿也不好好吃饭，经常就拿什么威化还有麻酱巧克力饼干就当饭了。酸奶喝那种甜甜的，就是带水果的那种，
6: 嗯，
5: 其实里头根本就不是酸奶，全是糖。
6: 是
5: 啊，这会儿明白过来了。
6: 对，没事儿，这谁都有那么一阵时间，以前我也一样。啊、
5: 是，他说他过了50之后就整个颠覆了。
6: 嗯，
5: 也倒不用颠的这么富，对吧？有时候吃点那些东西，可能多少会让人快乐一些。
6: 哎，是的啊，偶尔吃一吃其实还好，没问题啊。
5: 是的，是的。
6: 然后大家小熊说，方便面配花生米、酸菜汤配米饭、葱油饼配蛋花汤，还有馒头配腐乳臭豆腐。
5: 啊
6: 啊，这臭豆腐不是应该配那个窝窝头吗？
5: 馒头也行
6: 啊，也行，
5: 也行，
6: 嗯
5: 啊。新田跟我们说，说是鸡肉搭配香菇，然后鹿茸菇、木耳这样的 菌菇类，无论是炖汤还是炒着吃，两者都吸收了各自的味道，都好吃。
6: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5: 那直接吃鸡腿菇不就完了？
6: 人家喜欢那口吗？这就不行吗？真的是。来吧，那咱还有点时间，咱好久没出题了吧？
5: 啊，那倒是，
6: 咱互相给出道题呗，大家也跟着我们一起答一答。
5: 哎呦，那我先看看啊，我先看看你那儿有题是不是？
6: 我先给你出。
5: 行，那我就先进一段片花，然后咱们就开始出题啊。
6: 行嘞。
7: 这里是早安北京。
6: 这音乐一换，这感觉就来了，是不是？
5: 对，
6: 先给你出啊，
5: 你先给我出是吧？
6: 先给你出啊，这道题，因为现在咱现在是在第三时段，对吧？第三时段咱们经常说一些出去玩啊一些事儿啊，所以我呢就给你出一道这个跟出去玩有关系的题。
5: 出去玩有关系的题。
6: 哎，这不是最近也马上到中秋和国庆了嘛？
5: 对，
6: 大家有的时候经常呢这个都得出去玩，对吧？出去玩呢你也得准备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是不是？所以古代人也一样。啊，人家也得跟咱现在是一样的，你出去玩也得准备一些啊。我就想问你的是啊，古人常说一句话叫做富极远游。
5: 富极远游，
6: 哎，这个极呢，它的那个字儿啊是上面一个竹字头，然后底下一个极，就是那个什么状元及第呀什么的那个极啊，到达的那个极啊。想问你的是，它这个富极远游里边的这个极是啥意思？
5: 富是哪个字儿啊？
6: 富就是富，就是那个胜负。
5: 胜负的负，
6: 胜负，
5: 背负的负，
6: 不是，不是那个负，是那个正负的负，负数。
5: 那不就是背负的负，胜负的负吗？就是一撇，然后一个
6: 横钩，然后点一个
5: 背啊，就是胜负的负啊。
6: 对，胜负啊，对。
5: 极是就是到达那个极，
6: 极就上面有一个竹子头，对，
5: 远游
6: 啊，我想问你，
5: 远门玩哈？
6: 哎，这到底啥意思啊？然后那个极啊，它有四个选项，第一个呢，它是属于这个出去玩嘛，防水防油的那种斗篷。
5: 啊，防水防油的斗篷，
6: 就有点像那个之前咱们人家那会儿可能
5: 蓑衣
6: 没有，对，有点那意思。那会儿可能也没有咱现在这种塑料的什么雨衣什么的这类东西啊，它是防一种斗篷。第二个呢，它是书箱，
5: 书箱
6: 就是得背着一堆书出去玩啊。第三个，它是装干粮的一个布袋儿。
5: 装干粮的布袋，
6: 你想你出去玩，你带点吃的吧。是吧啊？第四个，它是属于折叠的坐凳儿，它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哪都能坐，要不就只能坐地上弄一屁股那个泥也不行。
5: 对，它肯定是个东西，就是
6: 对
5: 背着它，然后出去玩出远门。
6: 哎，
5: 这个东西肯定跟你出游，而且是远游有密切的关系。
6: 是的，
5: 就是、你出远门一定用得着。
6: 哎，
5: 所以这四个选项
6: 都用得着，其实
5: 都挺迷惑的，
6: 是不是
5: ？A 是刚才说是
6: 防水防油的一个斗篷，
5: 类似于雨衣啊，
6: 类似那感觉吧。

0: 赴极远游，这个极大概率也有可能是一个通假字。
1: 嗯，
0: 那么那这个极应该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我想一想，
1: 你想一想，
0: 好像跟书有关。
1: 你想一想，
0: 但是说雨衣，我觉得也靠谱。
1: 嗯，
0: 干粮。

0: 吧，然后呢四牌了，说是背着书，你看这两位朋友都说的是书香，哎呦珊珊也说的是书香，
1: 但我真觉得啊，你要真背书香走真不嫌累。
0: 嗯，那人家就是爱看书啊，
1: 那可能是背
0: 啊，就是急。

0: 有不同答案。
1: 嗯，
0: 他说的是 A 选项，
1: 斗篷，
0: 斗篷啊，防雨。这样吧，我还是相信大多数。这道题我给你的最终选项是 B 选项。
1: 嗯，书香是吧？
0: 书香，
1: 你确定吗？
0: 我基本确定吧。
1: 不改了是吧？
0: 不改了。
1: 那我是要公布答案呢，还是等你出题啊？
0: 你公布答案吧，然后下时段我给你出题。
1: 行，
0: 嗯，
1: 那你
0: 反正我这已经答完了
1: 嘛。是对还是错呢？
0: 嗯，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
1: 回答正确。
0: 哎，你看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
1: 对，这个吉呀，其实你看它那字儿上面有个竹子头嘛，
0: 嗯，
1: 一个竹子头底下是一个吉，这个就用来放书卷的一些竹啊，或者是木头的那种书箱。
0: 嗯，
1: 副吉的意思就是背着书箱出门求学游历。
0: 嗯，
1: 哎，那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所以这个感谢大家啊，这个加十分啊，那老凡尔赛图说加十分，哎，那我就加十分吧，
1: 加十分，
0: 好吧？
1: 嗯，
0: 那一会儿燕儿姐如果答对了加几分呢？我先得把这个问清楚。
1: 那得看我怎么答，我要是看大家答的呢，也是加十分；如果不看大家答呢，我加二十分。
0: 啊，二十分啊！哎呀，我以为老凡尔赛图一会儿会给你加100分呢啊。然后露露也说，我刚说的也是书香。哎，是啊，看到了，看到了。
1: 哎，
0: 基本上都是书香。
1: 嗯，
0: 这个确实是非常
1: 是对的，是对的，
0: 非常感谢大家哈。
1: 嗯。
0: 富集远游，就假如你远游要带一件东西的话，你应该会
1: 带。我肯定不会带书。
0: 嗯，
1: 太沉了，
0: 齁沉的，确实
1: 我还是喜欢那个就
0: 比如说
1: 轻量的走。
0: 就这四个选项里，你应该大概率会选什么？
1: 那肯定装干粮啊，这还用说吗？
0: 啊，我估计会选雨衣。
1: 雨衣你，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你要根据季节，它不一定老下雨，但是你没吃的可真不行啊。
0: 我就觉得就现在出远门哪能没吃的呀。
1: 那如果比如说
0: 你去深山里边哈，
1: 因为你要说古代那会儿肯定没要像现在这么那啥，他一个镇子一个镇子过了这阵儿，可能就真没有想买东西的地儿了。
0: 没事，我走官道。嗯，
1: 你官道他也有那个村的地儿啊。你除非你都不出这个地方。
0: 嗯，
1: 你地方区和区之间，县和县之间，那肯定是需要走那些没有人烟的地方。
0: 倒也是，
1: 是不是？所以我肯定带吃的。
0: 行啊。好嘞，北京时间8:57，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然后第四时段一开始就到我出题啦。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日，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4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朋友们，九点了，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今天这个，哎，是啊，最近真的没看见那个这个左手的那个
0: 手，左手，对对对，
1: 左手的手，
0: 许久未见了。如果认识左手的朋友，帮我们问他一声，你还好吗？
1: 他飞在哪里了？
0: 你在哪里呀？
1: 在哪里飞呢？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您最喜欢的饮食搭配啊。
1: 嗯，
0: 欢迎大家积极来跟我们互动。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要给高燕同学出题了，
1: 来吧。
0: 哎，这道题就跟一种动物相关，这个动物呢有8条腿。
1: 哎呦天，
0: 哎，
1: 大蜘蛛啊。
0: 是，就好多人认为蜘蛛是昆虫，其实蜘蛛是动物。
1: 哦，
0: 对，大蜘蛛挺害怕吧。
1: 嗯，
0: 蜘蛛害怕还是螃蟹害怕？
1: 都不好。
0: 螃蟹能吃，蜘蛛吃不了。
1: 那你说吧。
0: 来，这道题呢问的是蜘蛛吐司的蜘蛛丝。
1: 哦，
0: 啊，关于这个蜘蛛丝啊，以下几种描述哪一种是正确的。就是按相同重量来比，蜘蛛丝的强度，哎，大约怎么样？相同重量啊，
1: 强度
0: 来比，A 比棉花还软，就比如说我拿一根蜘蛛丝，我拿一根棉花丝，它们粗细相同，重量相同，发现蜘蛛丝啊比棉花丝还要软。
1: 哦，
0: 啊，这是 A 选项。B 选项呢，比同等质量的钢丝还强，韧性极高。
1: 哦，那没有，
0: 就比如说这是一根钢丝，这是一根蜘蛛丝，它的这个强度比钢丝还要强啊，然后呢韧性还极高，这是 B 选项。 C 选项，同样的一根蜘蛛丝，拔一根头发，哎，两个差不多，哎，就是它的强度啊、韧度啊、柔软度啊跟头发差不多。哎，算了，就给你仨选项吧。
1: 那就是 A 呀，
0: 比棉花还软。这会儿大家可没发呢，发了你也没看呢。
1: 对啊，
0: 你要盲打。
1: 你想啊，钢丝肯定是不断，你看钢丝怎么呢，它不断啊。这个
0: 钢丝还得过节呢啊。
1: 哎，然后但是你看你那个蜘蛛网，它不是它吐的丝吗？
0: 对，
1: 你拿手一碰它不就碎了吗？
0: 哦，
1: 是不是
0: 从这个角度出发，
1: 你肯定跟钢丝没法比啊。头发它也不是一碰就碎了呀。
0: 是啊，
1: 所以它肯定是比棉花丝还要软。
0: 确定吗？
1: 我觉得是这个。
0: 哎，这题比如说我现在让你改一个选项，我说你这选项错了，你改不改？
1: 哪个选项错了啥意思？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不是选的 A 吗？对，我现在比如说我给你一个提示，我说你这个选错了，让你改，你改不改？
1: 那得看你是好心还是。
0: 那你看呢，你从我的这个外貌上你来观察我的一言一行，我的一颦一笑，我的很多细微的动作还有微表情，
1: 你觉得是哪个？
0: 我不能告诉你我觉得是哪个。我就比如说咱们打比方，你先选了 A 了，对不对？我先就跟你说，哎，我觉得 A 好像不对，哎，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呢。
1: 这
0: 恶心，给你来这么一句。
1: 这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那啥，
0: 挺膈应的啊。
1: 不太那个。错了吗？
0: 我
1: 你第三个跟头发丝是咋着来着？跟他差不多。
0: 对，跟头发差不多。
1: 我试试啊。
0: 你试试啊，试试。你关键现在能薅着头发，你薅不着蜘蛛丝啊。
1: 但我有那个感觉。
0: 哎呀，那个感觉啊，就之前扒拉过蜘蛛丝啊，在盘丝洞的时候啊，早年间在盘丝洞在那儿修炼的时候啊，没事儿，哎呀，这个什么什么那个师兄也不让我们出去，成天就在洞里边扒拉蜘蛛丝。
1: 玩修机呢，你这是。
0: 而一会儿那个多木怪来了，哎，师妹。
1: 我觉得就是比棉花还软。
0: 你确定了？
1: 我肯定了，
0: 不改了。你也没看大家是吧？
1: 没看，
0: 就这道题要错了就扣2分了啊！
1: 错就扣2分了。
0: 确定了？不改了，
1: 不改了。
0: 你不改了？
1: 玩吗？
0: 玩吗？行。
1: 嗯。
0: 啊，来看看大家了。
1: 你看吗？
0: 哎。
1: 你要看呢？
0: 我看了，我看了，反正你答案已经定了，对不对？
1: 那我也可以看了是吧？
0: 你可以看了，
1: 我可以看了啊！我看大家都说啥？
0: 都说啥？
1: 说啥？我看
0: 看。看看，哎，
1: 蜘蛛丝很坚韧是吧？想想蜘蛛侠描述的情况，据说蜘蛛丝是制作防弹衣的原料。
0: 咱把这仨字说清楚啊！
1: 防弹衣真的吗？真的吗？
0: 真的呀！
1: 那蜘蛛网为啥那么软呢？
0: 那你碰上的就是一个破败的蜘蛛网啊！
1: 啊？ 是吗？
0: 对，要不然就别的虫子弄的网，因为会织网的不只有蜘蛛啊。
1: 哦，是这样子的吗？
0: 是，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选项，就是比同等重量的钢丝还强，韧性极高。
1: 厉害呀。
0: 对，这个蜘蛛丝啊，尤其是它的牵引丝，就不是说那个网上那个丝，尤其是牵引丝，按质量来算的话，拉伸强度能超过同等重量的钢丝。而且
1: 牵引丝是啥丝？
0: 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不是蜘蛛网吗、
1: 啊、
0: 它蜘蛛网不是有的时候它是
1: 有两根丝儿，
0: 对，给它
1: 挂着
0: 固定的那个、啊、那个叫牵引丝。
1: 哦，
0: 它不光是比如说这个强度超过同等的钢丝，韧性更是远超大多数的人造纤维，还能在低温下保持弹性。
1: 哟，厉害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就其实蜘蛛丝是被誉为是地球上最强的最强韧的天然纤维织成。
1: 哎呀、嗯、厉害。
0: 是，
1: 真是，这真的是学习到了，
0: 对不对？
1: 哎，但是真的，我在我印象里的那个蜘蛛，就是咱别说那个动画片或者什么的啊，
0: 嗯嗯，
1: 就是感觉那个网碰一碰就碎了，
0: 嗯，
1: 就感觉一点都不坚韧。
0: 是，那就可能真的不一定是蜘蛛丝，
1: 好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错了，
0: 你
1: 向大家学习，大家真棒。
0: 对，就这钢丝比钢丝还强，比钢丝还韧。
1: 嗯嗯，我选了一个相反的方向
0: ，A 选项比棉花还软啊。

0: 了。
1: 那你也是看大家是吧？
0: 那怎么着？我就是相信大家、
1: 啊、行，
0: 大家帮助我，我爱大家。
1: 这话说的
0: 好吧。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来，我们一起看一看第四时段的资讯。首先要关注到的还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目前呢，这个音乐节的门票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
1: 嗯，
0: 10月5号、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这个等字包含了更多惊喜阵容。
1: 嗯，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预售价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
1: 好嘞，对大家如果说真的啊，这个国庆间不出去，真的是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哈。
0: 嗯，
1: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出游的事儿啊。因为确实这个双节嘛离着也比较近了，然后大家可能都要出去玩，所以说呢今年中秋国庆的这个旅游探亲等出行的需求也是旺盛。
0: 嗯，
1: 预计铁路和民航热门方向和重点的时段的客流会将高位运行。那航旅纵横的民航官方直销的平台数据也显示

0: 那也从咱们国内机票预订的数据来看啊，中秋国庆前十的国内热门的目的地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和乌鲁木齐。
1: 所以估计到时候北京国庆中秋假期
0: 人肯定多，
1: 人肯定多，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大家到时候啊，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啊。
0: 是的，
1: 如果有事儿的话，就打好提前量。
0: 嗯。
1: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当下的人工智能加服务正勾勒智慧生活的蓝图，这些技术正逐渐走下展台，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例如呢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等等等等。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上新亮相。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川子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2: 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3: 因为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一些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只是说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2: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4: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这个纤维化和这个脂肪肝可以初步的评估出来，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装进口袋里，就相当于以前我们老百姓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这个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2: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5: 它搭配了一个是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还有人形的五个手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这个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然后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这部分的一个任务。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2: 下面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跟服贸会有关的一系列的消息啊。本来消息呢，本届服贸会文旅专题展七号馆东城的展区呢，也是惊艳亮相。展区呢，复刻了隆福寺的牌楼、藻井星空等实景，京腔戏曲萦绕耳畔，裸眼 3D、AI 连环画，还有 VR 的这样沉浸式的体验等黑科技赋能传统文化，让文脉焕发新生。展会重磅也是发布了六条采风文旅主题的线路，解锁东城全新的文旅体验。
1: 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日报。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这一届的服贸会啊，从今天开始将延时闭馆。闭馆的时间呢是晚上的5点啊，16点，也就是4点的时候停止入场。那延至18点，就是6点，往后等于是延了1个小时，然后下午5点的时候停止入场。那展馆内呢，配套活动、交通接驳等服务也将适配的新闭馆时间，已经预约成功的门票继续有效，不需要重新进行预约。另外呢，在北京这个服贸会的现场啊，这个北京首钢在位于首钢园内的必胜客门店成立了新的北京首钢篮球主题店。那喜爱篮球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新赛季开始啊，后来这个第二现场沉浸式的感受篮球赛事的激情，也可以吃到这个必拼搏胜分享联名主题的套餐。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好吃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套餐也好，就是我还挺喜欢的，包括他有时候会做一些文创的东西，就是他那跟他那个周边有关系的。哎，有时候你还记得小的时候咱攒那个，就不都是什么 M 家或者是什么家，攒他那个周边文创，
1: 是
2: 吧？又为了那个就去吃了一顿，
1: 对，
2: 还挺好玩的、
1: 什么儿童餐什么的那些的、
2: 对，好吧，我们下来再关注一下这个邮政的农品节啊，这个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呢，近日2026第10届919邮政农品节正式启动了。中国邮政呢也正式发起了邮味近万家联合助农活动。那今年也是恰逢邮政农品节举办10周年，中国邮政呢也是围绕着乡村出发、邮政到家的一个主题，让藏在乡野的优质的农品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让市民足不出户啊，就能够一站式的去解锁全国各地的啊一些地道的一些风物。
1: 来，再关注下一条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为了配合场馆施工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将于9月20号到9月22号临时闭馆。大家记好时间啊，9月20号到22号临时闭馆。9月23号的时候恢复开放。就怕您啊，比如说大老远来了，想要看一看这个军博，结果人闭馆。20号是下周日，下周日到下周二闭馆，然后下周三重新恢复开放。大家可以通过军博的官网和微信服务号浏览网上的数字展厅。
2: 是的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两条跟这个诈骗啊等等有关系的一些消息啊。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近日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了金融诈骗风险的一个提示，那提醒广大新就业的群体要提高警惕，规避3类陷阱，来积极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三类陷阱包括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啊，有这个捆绑入职购险，就是保险的险啊。然后虚假承诺、返利退费，还有高价代办理赔，包括虚构材料存在的这些法律的风险，还有违规提供汽车金融服务、暗藏什么套路贷的一些风险。而且新就业群体一旦落入陷阱，就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风险，包括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呢，北京金融监管局也提示啊，说认准正规的渠道，规范投保流程，还有呢就是严守法律的底线，坚决抵制骗保，还有呢审慎办理金融业务，远离套路贷的陷阱。另外，如果您办理车啊，就是比如说租车、购车、分期等一些业务的时候，要仔细的去阅读合同条款，重点去了解像利息啊、服务费、违约金啊、捆绑保险等一些成本的一些细节，一定要远离征信修复，还有什么代理维权等等这些，来守护个人的资金安全。
1: 是的，那说到这儿也跟大家继续来说一条哈，这个支付宝假 APP 冲上热搜。那支付宝安全中心呢最近发文提示，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截图不一定可信，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
2: 嗯，
1: 那么这类软件呢只需要1.8块安装就可以伪造上亿的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那网友也是晒出了这个视频，显示假支付宝 APP 页面呢可以随意的去篡改金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对此呢，支付宝安全中心也是提醒广大用户，请从官方渠道下载支付宝 APP， 同时也要提醒家人，特别是长辈，不要轻信网上流传的所谓金额截图。商家交易的时候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言提醒，避免被骗。就是他给你显示，他给你钱给你转了，给你发一截图，你一看支付宝截图，你自己也不查，结果人家没转。
2: 对，
1: 所以就是比如说给自己支付宝设置一个语音提醒，到账了之后他说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对他
2: 其实有时候听那个还挺治愈的。
1: 对，你别看他那个什么，他有用。
2: 是是是，
1: 你到没到账他一下就告诉你了，到账多少钱，他也不用你去再把软件打开再去查，他直接就给你语音。
2: 嗯，
1: 他给你转了，你这儿没到账，那他就是没转啊，这个千万别上当，朋友们。
2: 是，大家自己也可以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您要在一些正规的一些这个软件安装商店，比如说咱们手机有时候会自带一些这种。那这样的话呢，你别一定到去那些其他地方去下啊，就还是下正规的。
1: 对，有时候比如你搜一个软件的名字，网上弹出来好多，有的是第三方链接或者什么，那这个其实都保不齐。
2: 保不齐，保不齐。
1: 现在软件都会有它的官网，从官网上下载就没有问题了。
2: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好吧，北京时间9:24，咱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
2: 嗯，
1: 下一次跟大家在电波中相见，我大概率是挺久了，你是不是也挺久了？你是周杰，
2: 下周。
1: 哎呦喂，
2: 下周是不是？
1: 行了，那咱们就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再见了。
2: 是是是，
1: 好吧，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浩洋，
2: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2: 娱乐72遍，
1: 拜拜。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2: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
0: 磺？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我们街坊遇到这么个事儿，他想看演唱会，但一票难求。于是他发现有一家公司竟然可以出租最佳景观位，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现场瞧瞧去。哎，这歌我点的啊，
1: 这该我唱了。
2: 跟节奏，跟节奏，大家他跟节奏，别吵吵，跟节奏。
1: 我跟你说，就他唱最次。
3: 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却不敢继续往前走，
1: 还不如我那个呢。
4: 我怎么觉得跟我听的不是一首歌啊？
2: 作为头号的粉丝啊，
1: 你给原唱五秒钟行不行？
5: 上了邪劲了。
2: 我特喜欢他，真的，我就觉得他就是都是我命里歌。
1: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命、
2: 啊？词命。
1: 太破碎了，太容易破碎了。火命水命词命，
2: 上回来的那个粉丝会上我

0: 去了。我当时跟他说我在这儿开一场吧，他当时望着我的眼神啊，绝对是答应了。
1: 看
0: 着
1: 眼神，
0: 真的，我们俩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他看我一眼我就知道答应了。哎
2: 呀，我觉得吧，可能还是跟投资方跟经纪人有关系。你不能把人的功劳都抹杀了。我想知道，那你买着票了，你有票吗？
0: 我很早就开始预定了，而且我加了那个提醒啊。
1: 啥提醒？
0: 加提醒，
2: 就跟早起那一字号一样。
0: 日历提醒，就一旦放票我就开始抢。
1: 您先等会儿。
0: 截止到今天还没有。
1: 你买着没有？
0: 没买着，没事。其实这事儿挺
2: 位置不是特别好。
0: 买了。
1: 哎呀，你看他还不知道。
2: 你嘴怎么了？买着了。
1: 我给我媳妇儿也抢着票了
0: 啊，
1: 场地票。
0: 你买场地票
1: 啊？
0: 你呀，
2: 在这
1: 儿
2: 对你表示一种怀疑，就你啊？
1: 怎么着？怎么意思？就我？
2: 你买场地的？
1: 场地的？
2: 哎，木头眼镜看不透。说这么半天，你那票那么难抢吗？
0: 那么着，你好抢的话，你再抢一张。
2: 不抢。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
0: 我都有他15张专辑。
2: 我没你张多，但我票有，
1: 能看见活人。
0: 有想看演唱会的，看过来。我公司将朝向体育场的办公工位当作观看演唱会的观景位对外出租。观景位什么意思啊？我打个电话。喂
2: 喂，找谁啊？
0: 你好，请问是观景位？
2: 哎，您再说一遍，您找谁？
0: 请问您是观景位吗？
2: 我不是观景位，我叫赵翔宇。您到底找谁啊？
0: 您是不是那个体育场对面那个办公工位的？
2: 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观景位是吧？
0: 哎，是、
2: 您这表达确实不清楚，
0: 因为您写的就叫什么观景位。对，
2: 但您要说的时候，您得说清楚您想干什么。我以为要找观景位这人呢，我叫赵翔宇，不叫观景位。
0: 那行，赵翔宇，
1: 人认识
2: 您倒是蛮不客气。您哪不叫赵先生？
0: 是上您那公司找一个怎么一个位置呢？
2: 我们公司呢，因为我们正对着体育场的南门，能看到体育场里面，而且我们这个楼层比较高，也比较好。然后呢，我们有几扇窗呢，位置特别好，想看得清楚，您就最前面的观景的一个窗户的位置上，我们就按1000元一位计费啊，一个窗位。
0: 啊，怎么这么贵啊，郑小雨？
2: 因为我们这位置好，所以呢物有所值。
0: 窗户能打开吗，张宇？
2: 不能，这是大厦说了算。
0: 哎，张宇，
2: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就只有您别老喊我名字行吗？您一点都不客气。
0: 那个有没有什么很舒服的椅子呀之类的应援棒？
2: 那都没有，我们这椅子呢就是办公的椅子啊，主要是为了您能这个位置能看清楚，角度是好的。我们提供一些设备就可以了，一窗难求。我还跟您说，您早来早得，说不定连窗户都没了。
0: 哎，赵阳宇，
2: 您就赵先生行吗？
0: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对此有部分人看到商机。位于体育场南侧的一个写字楼，有公司将面向体育场的办公工位当作观看演唱会的观景位对外出租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呀，所谓的观景位实则是办公区域的窗户，出租方按窗计费，报价在380到1000不等。
2: 目前这个公司啊，已经把拥有观看演唱会最佳视角的办公室给腾空了，对外出租的观景窗呢大约有10扇左右。
0: 哎，你们觉得这个可行吗？这事儿
2: 原则上不可行。
0: 其实说到这个音箱，观景位的体验感与体育馆的音响效果直接的相关，音响效果好能清晰的感受演唱会的氛围，反之体验就会打折扣。那么类似行为是否妥当呢？
3: 律师表示，此类行为目前尚无明确法律界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出租方并非专业的经营主体，一旦发生人员拥挤、消防事故等，歌迷的人身财产安全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0: 写字楼内企业需要遵守

0: 写字楼里卫生间装门禁，要上厕所先交100元的押金办卡，这叫人如何是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这什么东西啊？
1: 哪个？
0: 这个，你上面这白扣扣。不是
1: 这电子设备你也不能这样，怎么叫白扣扣？连门禁你都不认识，我马上就认出这是门禁，你告诉我扣扣。
0: 我就说这东西装的有点怪，你是扣呀，你是摁呢？这个
1: 这应该刷卡边有一槽，你没看出来？
0: 就跟你都懂似的。
1: 嗯，好歹我
0: 见。你刷一个我瞧瞧，你刷一个我瞧瞧。
1: 刷卡刷就刷，你看这一刷不就过去了吗？
0: 刷什么卡？现在都可以面部识别了，知道吗？把脸往这一放，扫过去了。还刷卡呢？会用不会用啊？
1: 哎呀，你那面部不一定每天都能识别出来。
0: 你那个，
1: 我这
0: 都识别不到面部。
1: 个儿太高，个儿太高。
0: 多少脸大？
1: 我让你夸我来了，上班去。
2: 哎，我说这位，干嘛呢？
0: 你会啊？我这个看看怎么开开呀、啊？这门换了。
2: 没换，还是这玻璃门呢？
0: 那怎么开呀、啊？
2: 装个门禁，门禁您不认识啊？
0: 装这干嘛呀？
2: 啊？
0: 装它干嘛呀？
2: 保证安全呢。你们公司没门禁啊？
0: 我们公司有，里面有人上班，这里面呢？
2: 有人上厕所啊？
0: 上厕所还装门禁呀、啊？
2: 你也对，你要进错门了呢？
0: 那不会，这边男这边女，我不知道。不是大爷，大爷，帮我看一下，上个厕所。
2: 哎呀，交钱。
0: 什么钱啊？
1: 哎呦！哎，谁把门从里边锁上了？哎，开门！
0: 别！
1: 开门！
2: 小伙子
1: 啊，怎么着？
2: 别嚷嚷！
1: 怎么有人从门锁里边给锁上了？这不像话！公共的，哎，开门！
2: 嚷嚷什么？公共卫生间。
1: 对，开门
2: 的。新装的门禁卡，没有门卡进不了洗手间。
1: 等，抓什么？
2: 门禁卡。
1: 疯了。卫生间
2: 我也觉得没用，上面公司说的必须得装得弄门禁卡，要不然上不了上厕所，我解决不了。有问题上面反映去，你跟我说着吗？我就在这负责办门禁卡，一会儿一张用不了，有人往一上别上厕所去。
1: 为什么？
2: 里边那纸经常少，洗手液经常少，
1: 您说这话就不合理。
2: 肥皂经常丢，
1: 您说这不合理，您说纸还能越用越多呀？对不对？上卫生间用的纸可不越用越少吗？谁给越用越多？
2: 那一大卷子纸一上我就用完了。
1: 那是人多，
2: 我们
0: 俩。哎，我说大爷，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写字楼里的，
2: 我
0: 知
2: 道
0: 吧？我们公司都很强大的，我们也是这块的栋梁之才。
2: 100块钱，
1: 100块钱，
2: 100块钱押金，您拿着门禁卡，洗手间白用，多的呢，您把那卡退了，100块钱给您。
1: 行，给你100块钱。给我张卡，然后你拿我们这100块钱投资股票，是不是？你好发财去，
2: 下辈。
0: 这个真是，
1: 你看看，就到关键时刻你没词儿，我这还等着你帮我这多说两句呢。
0: 这个我觉得你把老人家想多了。
1: 哎呦，我是把他想多了。
0: 他这么想您，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2: 是不是？
0: 你怎么可能会拿这个钱去买股票呢？
2: 就是，
0: 您一定是买外汇。
1: 什么？
0: 外汇？
1: 买外汇？收这100块钱，他目的是投资房地产。你这
0: 什么是投资房地产？他肯定是那个什么，就创投
1: 自杀。收100块钱死去
0: 创投。
1: 我认为他这个岁数风投是没戏了，他是买墓地，然后倒手卖去，卖不出去自己还能用。
2: 别编了啊！你们俩呀也不着急上厕所，你们也不是为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就是为来捣乱。
0: 我
2: 有这张卡啊，用完了再还退你们押金，要不用别再捣乱啊。
0: 现在越来越着急了，换一层吧。哎，这层也有门禁啊？
2: 啊，对，这层有门禁卡了，您得先去下面那层找那老大爷换了100块钱门禁卡，然后才能用这厕所呢。
0: 我先用完了再找他行不行？
2: 哦，对不起，这是我刚换来的，我也不知道。
0: 哎，
2: 干嘛？
0: 咱们见过
2: 哦，
0: 咱们就是你呀，先让我上一个，你拿你那卡先划一个给我，我上了以后呢，咱俩再说。
2: 你用我的？
0: 用一下，啊，用一下。
2: 这还真对不起您，真借不了。
0: 照
2: 片实名制，祭祀的。
0: 那我改名，你叫什么？
2: 刘鱼。
0: 刘鱼？
2: 啊，你也叫刘鱼啊？
0: 行，那我也叫刘鱼了，行吧？你叫我用。
1: 哎呦，怎么还在这对付呢？
0: 我俩用一张卡不完事了吗？他叫刘鱼，我也叫刘鱼了。

0: 文来了，哎，文你跟这干嘛呢？哆哆嗦嗦的。
1: 门禁卡。
0: 哎，来100块钱。
1: 门禁卡。
2: 我这几位事儿都不行。
0: 100块钱。
2: 哎呀，
1: 不要纸。
0: 100块钱，谁说要纸了？我要钱。
2: 这听着跟恶霸一样。
1: 给。
0: 好，给。
1: 我是英雄气短呀。这么多人，你们都不干嘛呢？在这儿。
2: 办卡呀。
1: 办什么卡？我也办一个什么卡？什么卡？
2: 上厕所。
1: 哪银行啊？这是
0: 跑银行上厕所？
2: 哪个银行能起名叫上厕所呀？
1: 不是，你不是办卡吗？
2: 门禁卡，上厕所不跟你说了、
1: 啊、送什么呀？送什么进去呢？
0: 纸，一人一卡，实名制。
1: 对不对吧？咱对不对吧？
2: 对，
0: 别跟我对吧？
2: 哎，
1: 我们俩同名。
2: 对，
0: 都叫刘鱼是吧？那你是刘甲鱼，你是刘乙鱼。
2: 哎呦，幸亏我第二个来的。
1: 你第二个得，那刘甲鱼给你，我先挑。
2: 哎，刘甲鱼不头一个吗？
1: 我先挑。这件事是个实事儿，这个楼里办公的白领儿直呼不方便，而且呢，每张100元的门禁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哎呀，不是说不方便，我们非得难为大家。你看吧，这层啊有餐厅，有银行，那还有一证券中心，人太多了，都用这洗手间，那手纸啊一大卷一会儿就没了，洗手液半瓶半瓶的丢，还哪敢搁肥皂啊？没办法，弄个门禁卡100块钱押金，控制一下人流，不得已而为之。
1: 网友说了，可能是为了安全，以前我们这儿发生过几起厕所抽烟着火的事儿，所以呢有这么一个100元押金的事儿。
2: 可律师说了，虽然北京曾经呼吁饭店、商场、写字楼、公共建筑内的卫生间对外开放，方便市民，但是也并不是强制措施，因此大厦有权不对外开放卫生间。但是，像这样大厦物业通过收取押金的方式来办理门禁卡的，侵犯了楼内的员工权益，所以即便物业一定要以门禁的形式来保证卫生间不被其他人使用，那门禁也应该是免费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0: 你走丢了几回了？
3: 开个会，
2: 谁啊？我在这愿意走。
3: 咱们这个店
2: 开张有一段
3: 变化，
4: 哎，又开始逗咳嗽。
3: 生意呢？
4: 小底，英宁王大的先生，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
3: 娱乐
4: 72变，
3: 改咱们这火锅店是越来越好啊。
1: 这一代的人都虚不逮捕，一吃羊肉就上火。
3: 人家那些个店为什么那么火呢？
1: 这吃火锅的年轻人啊，来一帮子，又喝酒又吃又划拳的。
3: 怎么了？
1: 那老头老太太住的多的地儿，他就容易生意不行，这不怪咱们。
3: 谁说的？那好多人现在都是开车去吃饭的，不嫌远，只能说明啊，咱们还不到位。你看那个叫什么什么老，那个火锅。那不是已经成为那个世界大企业还上市了啊？他反正是没少捞，咱们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我认为从这个食材跟这个选料上，咱们绝不略逊于他，
0: 绝不略逊于他。
3: 哎，就是胜他一筹，加强管理，

0: 司寄予的厚望。
1: 你先把警力强调了一下是吧？
0: 对，我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2: 你是大老板，
0: 我是给老板打辅助的。
1: 什么角色呀？
0: 老板让我带线，我就必须给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该说进攻，咱们就全体进攻。
1: 最近少玩游戏，咱还是咱正经的事情好不好？
2: 咱拆塔去是不是？
0: 咱们各个品牌之间竞争这么激烈，咱们应该集合团战了。
1: 咱们。

0: 流程对应整改
1: 啊，你派下来的是吧？
0: 我是应和着您的说法。
1: 行吧，他说这个倒是个实际问题啊，大家伙应该提些建议吧，
0: 为咱们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那么我建议，
1: 这才说到点儿上，
0: 每天等员工来了，先给他们集体检查一遍
1: 身体啊。我觉得你这么说吧，领会不了。
0: 莫名其妙的塑料袋，不置可否的
2: 俩薯片，
1: 我这
0: 无关紧要的铁饭盒，
2: 然后靠在屁股底下的那个
1: 小坐垫，
0: 更可疑。
1: 我这些员工是的坏人，
0: 是不是要把咱们公司里的东西往外挪
2: 挪？
0: 另外呢，我觉得严控财会财务这方面，资金的支付记录得明确分明，得向老板经常汇报今天花哪了，明天花哪了，罗列归纳总结研究整改完善，
1: 然后一舔一插账有点乱，
0: 有效防范各类经营风险。
2: 同意，任科，咱好好干吧。
1: 你看这几个员工，
2: 老板11:30了，
1: 他已经把我说糊涂了。咱今天先开业好吧，明天继续讨论。
0: 老板，你看那个员工没有？
1: 哪个？哪个？
0: 拿手挡着眼睛，吸了鼻子那个。
1: 啊，怎么了？
0: 刚才他喝水的时候，偷偷摸摸的，遮遮掩掩。您就没想过？
1: 我想什么？
0: 咱们这儿进的饮料这么老多，少一瓶咱们可发现不了啊。
1: 他要是就喝一瓶，就让他喝吧。
0: 一瓶，你喝一瓶，我喝一瓶，这多少瓶了？
1: 三瓶啊！
0: 就这么喝下去，咱们员工多少个？每个人喝个三瓶。
1: 我跟你说，他那么喝饮料，他早晚糖尿病。
0: 老板，我得说，您就是因为内控不严，所以才造成了经营不善。您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应个参啊。
1: 你这套词还真熟啊，背的。
0: 查查他去。
1: 那你去查查吧。
0: 员工，喝什么呢？刚才还拿手遮着脸。
2: 没遮脸。
0: 喝什么呢？
2: 喝水呢，
0: 瞧瞧，
2: 您看刚才那不是遮脸，我手里边有两片感冒药，我吃了。
0: 哎，咱们最近饮料少了，你知道吗？暴露了吧？
2: 不是，我是
0: 说不快了吧？带走。
1: 等会儿，哎，忘了，等等，
2: 老板，我医院，我停车场负责带车位的。
1: 咱这不是开封府啊，不是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0: 老板，咱们可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程序。
1: 行，我记住了，行了吧？
0: 你们俩查的怎么样？您甭管，都看我了，我是底下都派好人了。怎么样，查的？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没什么事
1: 儿。你听见了吧？
0: 放了。
1: 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这幸亏没什么事儿、这一有就是有大事儿。
2: 老板，告辞，我不干了。
1: 哎别，你看，走一个吧。
0: 走就说明对您不忠心啊、稍微在内控上面对他贯彻一下。
1: 那还是执行一下，怎么叫贯彻一下？
0: 对他贯彻落实一下，他就这种态度。
1: 都走了，咱俩怎么办啊？
0: 老板，看见那个没有？
1: 那个哪个？
0: 奇怪的举动，你看他手里玩什么呢？是不是您的饮料？
1: 我的饮料。
0: 会不会是咱们店里的酒？
1: 你怎么怀疑谁都喝酒啊？
0: 往家揣呀、哼，脸都红了。
1: 喝多了，
0: 瞧嘴边那诡异的表情。
1: 你过去调查一下吧。
0: 您看我了，有我在，您放心了，我绝对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症整改。
1: 难道不说了吗？
0: 走，来，
2: 干嘛？
0: 可以装东西是不是？灌麻将，往里铺香菜，偷老板这儿的武财，对不对吧？
1: 哎
3: 啊，没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个问题啊，你老带着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0: 没有，老板，您看这两个人绝对没有问题，我的人，
1: 你的人，
0: 手栽培的，为您服务啊，给您辅助。您说带线就带线，
1: 行，
0: 一个月后。
1: 哎呀，看看今天这个收入怎么样？我也该好好查查账了。哎。这里是个什么？是个字条啊！哎呀，快来人吧，来人呀！
0: 什么？老板，怎么了？
1: 你看这字条写的什么？
2: 我会孩的，不会有第三次了。
1: 去！您出去！谁让你进来的？
0: 陆小娇，我会还的，不会有第三次了。就是说，就我觉得有人偷你东西了。
1: 不是觉得就是啊，那就是这报警呗。
0: 不会有第三次的，老板，你被偷两次了。
1: 我这不知道啊，我这今天才发现。
0: 我就说得加强管理对照。
1: 你都加强成这样了，还偷了两次了呢？你加强到什么程度？你那俩人呢？哎，对，你那俩人呢？

0: 店前员工回店偷钱，并留字条说我会还的，不会有第三次。老板啊，看到字条才知道被盗，立即报警。男子被抓之后仍然坚称有钱之后会把钱偷偷的塞回来。
1: 哎呀，我们假枪的管理还是不严呀、啊、
0: 老板，我换了俩人，
1: 我连你一条钱换了。
2: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3: 娱乐七十二变，
0: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王维，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
4: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6: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西西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啊。
4: 不同在哪儿呢？
6: 嗯，今天呢，我们现在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的特别节目啊。有您喜欢的产品的话，一定要抢先下手了。
4: 是。
6: 我们话不多说，给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第二产品，来自于 CPB 的长管隔离。
4: 我们大年的是正装37毫升啊。那说到好用的隔离，我们就不得不提到 CPB 的长管隔离霜，这个是 CPB 家的一个明星产品。那它呢是一度火到断货哈。
6: CPB 的这个标志性的智能光感折射技术，再加上它的智慧粉末的控色技术，让您在脸上能够达到水润服帖妆效的感觉，同时自带一个磨皮的滤镜，而且呢防晒指数 SPF 的25+PA 的两个加号，不仅可以弱化 UVA 的光波，还能有效的阻隔紫外。

0: 还不挑肤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非常香哈，市场价要一支369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的临期清仓价才99块钱，不到100块钱。
1: 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临期日期是到2027年10月份，基本上也能用完了，
0: 足够用完了。
1: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待会儿要给您介绍的三款产品全都有，您下单就可以了。
1: 来，第二款产品还是来自于大家非常熟悉的品牌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或者是100毫升可以选。说起赫莲娜，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货真价实的贵妇品牌，而且呢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30%的经典款，也就是旧版，因为现在他们家出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这个黑绷带了嘛。30%的这个经典款为什么是成为无数老粉反复回购的白月光呢？是因为它的亚光清爽的肤感和熟悉的香调以及经典的绷带配方体系，虽然很多人不愿意替换，但是

0: 骂一盒少一盒了。如果您使惯了以前的旧版，如果您还是比较喜欢亚光清爽的肤感的话，那么今天就一定要下手了。而且咱们这一批呢，全是支持蚂蚁链一物一码的溯源的，一盒一码，全程保障货源的可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样，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黑绷带的晚霜，50毫升和100毫升科学。来，西西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和效期吧。
1: 我们的北广临期清仓价是只需要699元，这个临期的日期啊是剩余有效期在1年到1年半期间哈，您这一瓶用完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临期的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您下单就可以了。
0: 那么第三样呢，是来自于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也是很多女孩非常喜欢的香奈儿的五号的延伸款，也就是香奈儿的五号之水经典淡香。很多人说啊，这个五号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那么五号之水则是它的全新演绎，它更清新更现代，但是依旧保持了原版五号的这个灵魂优雅。
1: 是，
0: 而且呢，这个香奈儿五号之水呢，它的香草、依兰和鸢尾花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是外层的三种香料，细腻丰腴，但是不会有太腻的这种感觉，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女性化的香水的表达。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

0: 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1: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0: 临期的临字，
1: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业。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您好，欢迎来到阅读时光，我是静桥。在这里，我将为您分享新书，也共读经典的读物，希望让一本本好书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丰富我们的心灵。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本书是《雨后大地》。收听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进入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聊天室，和其他爱读书的朋友共同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本书。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在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当中收听我们往期的内容。我相信在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田园梦，特别是在都市生活里的人，如果逃离城市回乡种地，这似乎是一件很浪漫很勇敢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展示出了田园诗意的一面，很少有人能真正的把田园生活的苦和挫败写下来。今天的这本《雨后大地》将为我们展示的就是田园生活的真实的一面。妙杰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在江西赣南雨后大地农场将近8年的田园生活。他和前夫钟敏信奉普门永续的理念，希望在山野搭建一套自我循环、不伤害土地的生活系统，但是现实却远比理论更残酷。他们要徒手捉虫去对抗虫害，果树反复的栽种又成片的死亡，邻里的非议还有经济上的困窘接踵而至。在这里，妙杰体验过土地带来的重生和治愈，也经历过亲密关系的破裂，最终告别农场回到城市。这本书没有给我们田园生活的标准答案，他把理想主义实践里面所有的高光、挣扎、幻灭展示了出来。在《雨后大地》这本书中，妙杰记录的是自己的农场生活，而写作结束之后，他仿佛在内心里获得了一次新的重生。今天我们就来对话这本书的作者妙杰。
2: 大家好，我是妙杰，很高兴来到北京文艺广播。
1: 此时此刻我在北京，妙杰是在杭州，我们是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录制。介绍

0: 因为孩子刚刚度过了暑假，刚刚开学，然后呢，我也在做一些自己工作上的调整。
1: 离开农场已经有2年的时间吗？
0: 已经有2年半多了。
1: 你当时刚刚离开农场，回到城市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有很多不适应，我觉得从整个空间来说吧，就是很也很不一样啊。因为在农场里面就是很自然的空间，然后到了城市里，所有的速度、声音、色彩啊，就是视觉冲击和这个感官刺激都。
1: 从这本书的一开始，你就告诉了我们当初第一次去农场那样的一些感受。如果就是从一个纯是作为旅行，或者是去朋友的家里去看一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作为一种猎奇的心态去看那样的一个农场的话，我当时在阅读的时候，我相信你书写的时候也是这种感受，是一种新奇的，一切充满着未知的，和城市生活很不一样，甚至想要逃离生活，去到那样的一个大自然当中去生活，无忧无虑的一种状态。但是如果让你下定决心真正的去到那儿，和你当初只是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很美好的田园生活场景，它其实中间还是要下一个决心，还是有一段这个心理的距离去要去冲破的。那能帮助你冲破这个心理距离，去到农场决定要在那儿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什么样的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2个部分吧，就是第一个部分是我其实没有设想过说我在那里生活就要一辈子在那，就是我给自己还是留了一个说后路或退路的，说就是有一天如果我觉得这里不适合我啊，或者说对吧，我们有新的规划，那我们是会离开这里的，就这个预设是一开始就在那里的。就像你说的，实际要投入到其中生活，还是要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其实去农场有几回了，不是说我第一回去就决定了，所以可能在这个不断就多次的拜访里面，有一些心理上的铺垫吧，知道这里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其次还有一个部分是，我觉得在关系上的变化吧，因为我跟这个钟敏他当时呢有一些感情的升温。所以可能我没有太那么去考虑说啊，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就是我能够去，坚定的接受并践行的，可能更多的是情感层面的。
1: 如果说这本书是打破了都市年轻人对于田园生活的一种遐想和祛魅，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0: 我当然认可，我自己本身，当然，我自己本身对田园生活并不是说那么向往，或者说有多么的，把它理想化和美好化，没有太多滤镜进入其中，所以我也能够去接受生活中的那些东西。吸引我到那里的其实是一个理念，跟我当时的工作有关，就是我很好奇我们的这个食物体系是什么样子的，真正的食物应该是怎么样才是好的？那为什么现在菜没菜味儿，肉没肉味儿这些？就是，所以我是带着疑问，然后去到那里的，并不是说我就要去过一种很浪漫的田园的生活。那么，我也不否认里面有浪漫的成分，但那个成分更多的是像偏哲学性的，就是说我诗意的生活在大地上，而不是说我就要去享福的，就是不太一样那种。
1: 对，你享受那边的美好，也必然要承受美好背后没有更多的人力物力的支撑，需要你自己去完成整个生活体系搭建的，要付出的辛劳。
0: 但其实我在刚开始没有意识到那么多，都是在慢慢的践行的过程中啊，才意识到什么叫舍得，什么叫收获，什么叫真正在土地上生活。
1: 在书中，妙姐也写到了自己的变化。他说，这些年来立足于农场的生活令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从一个看见青菜虫就尖叫，炒菜2分钟胳膊就酸，除了桌上的菜什么植物也不认识的城市女孩，变成了一个可以徒手捏死虫子，一年365天做饭，还能顶着烈日挥舞锄头清除杂草的山间农妇。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母亲去菜市场采购回来，在楼下喊我帮忙拎上2袋子沉甸甸的蔬菜水果，刚走一小段路，我就放下休息一会儿。
2: 一回头，看见母亲脸上露出鄙夷的神色。

0: 我看你长着一副小姐模样，却没有小姐的命。他的声音不大，但刺耳又尖锐，像把刀扎在我身上。现在他抓破脑袋也想不通，为什么我能承受农作的辛苦和枯燥，忍受乡村的寂寞和单调。在他看来，人人都应该向往城市。
1: 我第一次意识到的时候是跟水有关，因为我刚上山没多久吧，我记得就一直下雨。当时我们的饮用水是来自井水的，然后下过雨之后，井水就会变浑浊，然后它就没法喝了，然后呢只能接那个雨水，因为雨水还比井水干净。然后接完雨水再用那个炭啊，把它吸附一些杂质，然后再烧开来喝。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取水用。电呢也是一样的，我们那里是国家电网没有覆盖到，然后你只能自己拉电。那自己拉电呢，就是拉别人的私人用电。但这个事情不是我去干的啊，这个事情是周敏当时去干的。可是你就会感受到生活中，比如说因为一场暴风雨，你可能就停电了。我们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用那个任何火的这个，比如说煤气灶啊这些的，我们都是靠电和水来去

0: 生火，就搭一个临时的土灶，就用砖头砌一个，然后上面放个锅，蒸点东西吃，就是非常原始。
1: 就确实很难想象在现在的这个还真的是有人不是因为录节目，不是因为拍综艺，也不是因为过家家，就是真的是为了生活要去这样做。
0: 对，就当时就是吃了上顿愁下顿。因为你天天要吃那个蒸的东西，蒸红薯，蒸芋头，吃多了你就会觉得寡淡无味，你很想吃点炒的。然后我们又开始搞个炒锅，把所有的盐调料什么的都搬到户外来，然后来搞一个炒饭什么的。
1: 啊，哎，这不是听起来也挺美好的呀？
0: 我跟你说，吃上的时候真的觉得太美好了。就是你因为一些匮乏，因为一些极度的需求，然后呢，到后来你满足的那一刻，那个东西是非常丰富、非常饱满的。吃到了那个有锅气的炒饭，就很香。
1: 在这个落差当中，你有没有自己心里面的一种平衡？
0: 我现在来看当时的自己是比较平衡的，我觉得可能在比如说一个小家庭带给我的这种安稳啊，然后可以至少抵御外界的一些这个风雨啊啊这种安全感啊，都还是有的。我可能当时也没有太多的预期，说我要成为什么样的，要在这里过什么样，就是没有具体的那些条条框框，所以我进入之后我生活，那来什么我就接什么。可能某种程度上我现在会觉得说，那时候我的自我意识还没有那么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我只是一种非常开放和接纳的姿态去拥抱我当时的生活，所以我也可以很享受那个生活。
1: 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勇敢的一步选择了。在你20多岁的时候，你敢于选择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
0: 我觉得是带着勇气进入的。
1: 那美好的部分呢，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在雨后大地农场生活美好的那一部分？它是不是会让你对于自然，对于生活，会有更不一样的理解？
0: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的就是那种非常缓慢和幽静的一种生存状态。

0: 是有辛劳，也有收获，然后有苦有甜，就是它是很丰富的一个杂烩一样的。你可以让自己慢下来，然后你可以去细细的体会那些，比如说蔬菜的滋味啊，然后你去观察一个虫子啊，一片叶子，一片云，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呈现在你眼前，就是那种好像有一种接近好像永恒的那种。你会觉得我们人的存在，然后世间万物的存在，那种安静的本质的东西，很永恒。
1: 就是在那儿的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日常的比较平和的一天，没有什么其他的暴风骤雨的发生，就是很日常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
0: 当然，他在每一个不管是一年四季的不同阶段，还是说我生完孩子之后哈，前后的不同阶段，他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但是比较日常的，就是说我们早上可能，6点左右吧，清晨就起床，然后呢，下地干活，除除草，因为那时候没有太阳，然后等到7、8点了就吃早餐，准备早餐，然后呢。再趁这个太阳还不那么烈的时候，或者说即使太阳烈，我们可以到偏阴的地方再干活，然后中午回来吃饭，然后下午呢，因为比较晒，然后就会休息一下，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听听音乐啊，看看书啊，等等，然后呢，再到也可以去准备一下晚餐，因为我们到了傍晚又要出去嘛，傍晚太阳不那么晒了，所以可以准备一下晚餐，然后等到4、5点的时候再去干活，然后6点左右，6、7点，一般是会天黑了再回来，或者临时有什么事情要紧急处理的，比如抓虫子啊，或者是要给某个植物浇水啊这种，或者是要去采收啊，因为我们这个土地上的工作它是永远干不完的，就量很大，然后你就只能很多时候是要做紧急的事情啊，同时是也有时候是重要的，紧急或重要的。
1: 这个农场有多大？你们种了有多少的农作物呢？
0: 农场是一个山地，然后它的整个的面积大概是10亩左右。我们的那个房子是朝东的，然后这个所以整个的地势就是东南，然后和北面，西面是没有的。
1: 这个农场它能够支撑你们的生活吗？
0: 我觉得这个支撑是要看你怎么说的。我觉得我们选择了样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怎么都能过，所以这个支撑你要说，在经济层面上，那我们降低欲求，它也能支撑；然后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上，我们降低社交需求，它也能支撑。真的是说，就看我们能不能选择这个，然后放弃别的，坚定的就过这种生活方式。你的需求增长了，欲求增长了，那它就不能支撑。
1: 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其实你们是更专心的在农场当中，比如说这种社交啊，或者是更多的物欲的一些追求是没有那么高的，其实就是，
0: 对，很低。
1: 就是一种平衡，是不是？当你的精力更多的投入到这方面的时候，可能那方面你也不会太关注了。
0: 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做别的了，已经被占用掉了。然后也可能说是另外一种角度，也可能是一种因此啊，我们也不去追求那些东西。
1: 那你在那边怎么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呢？有时间
0: 我主
1: 来
0: 要
1: 丰
0: 还
1: 富
0: 是通
1: 吗？
0: 过看书，有的时间还是有的。其实你比如说晚上吧，你只要到了晚上吃完晚饭7点左右，你就有时间了呀，还是有很多时间的。而且我当时有一年还是有线上工作的，所以我不是说全职就在那里干活。而且女性，说实话，我也不是农村出身的，我真的体力没那么好。我除1个小时的草，我就已经很不错了，最多除过2小时，就真的是体力呀、精力呀，不是说那个底子很好的。而且我真的从小体弱多病，
1: 哎 那在农场会不
0: 对。
1: 会锻炼了身体？
0: 去农场前，我就有多年的那个湿疹，然后是比较严重的，就在我的那个手指间。然后我去农场几年之后，它就消失了，至今也几乎不没有那么严重过。就除非说，因为杭州这边天气有时候也很潮嘛，下雨多的时候偶尔也会出一点点，但是就是再也没有到以前那么严重的阶段了。这个体魄的强健上。

0: 这个土地上的劳作给了我很多的注意。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精神层面吧，就是当时处在那种相对来说与世隔绝的环境里面，没有太多的压力，没有太多的这个要去追赶的东西啊，心境就是比较平和。
1: 关于这片土地带给妙姐怎样的

0: 无缺的生活所无法及，那些在困顿中对生存的渴求，一丁点舒适就带来的巨大满足，对自然的原始力量和野性之美的欣赏，以及一刹那间对生命之真理的把握。我和这里的植物一样，为了能向天空伸展，不得不先向地下扎根，在这片贫瘠的土壤里绕过岩石和土块，躲避会啃噬根须的虫子，努力寻找并汲取养分。同样的，土壤也扎根在我的生命里，牵引着我，让我变得沉重而安定。风不再将我吹起飘在空中，而是穿过我的身体，带走所有的叹息。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从不曾像现在这样对生命笃定过。那我们来说一说农场。雨后大地这个农场其实是钟敏他先来搭建的，包括他的这个理念的选择，普门的理念，普门就是不打农药，构建一个自己的生态，这样的一个理念是吗？
1: 普门这个词我在书里面有详细解释它的来源，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一个专门做这种农业生态农业的一个理念。它其实原它是一个音译名，它叫 permaculture， 它所以就变成了普门。它本质上不仅仅是说不用农药，它指的是说不使用任何有害于土壤的、有害于土壤微生物的、有害于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么一些外来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使用一些这个生物性农药，比如说信诱剂啊，或者是矿物油啊等等，它是对土壤没有影响的，对生态系统没有大大伤害的那些农药。然后除了不使用这些有害物质之外呢，它还提倡的是一种设计，它是其实是有理念的。它这个设计的理念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当地的比如说气候呀，然后这个降雨情况啊、地势情况啊等等啊，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风的风向啊等等哈，来去设计有利于当地的这个植物的生长的环境。
0: 因地制宜，
1: 然后人对因地制宜，然后也要把人考虑进来，人的因素在其中很重要，人在其中有生活呀，然后有这个跟自然的互动啊等等，他都会全面的考虑进来，然后形成一整套非常完善的设计，所以他没有办法复制这个理念，你得掌握到核心，然后在一个地方实践，你换一个地方就是另外一种实践了，你必须要重新考虑那些所有的要素。
0: 对，所以它不仅仅是人和土地的这个关系，也是人和自己的这个关系，
1: 就很全面的说我在其中，我怎么与自然合作，而不是说我去对抗。那传统的化学农业它就是说来什么我就杀什么灭什么，
0: 真正实践起来这个是挺不容易的，包括在书里面你写了很多具体的例子，比如说你们种脐橙的故事。因为在赣南种脐橙应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嘛，但是用这个普门的理念来进行脐橙的种植，就要面临很多具体的问题，那这些具体的问题就要你靠你们人力去解决。
1: 对，其实说在赣南种脐橙的优势呢，是在于它的土壤，因为赣南那一片地方的土壤是比较特殊的，它有一些什么稀有的金属啊，所以它那里种出来的脐橙的风味口味比较丰富啊，比较不一样啊，在其他地方种出来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好吃。但是呢，我们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来种呢，其实在当地反而好像没有太多优势，因为大家都是用同一种方法来控制病虫害嘛，那可能就会有干扰。我们其实不是说就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纯净的一大片的环境去践行我们的这种普门的方式，然后就会在其中碰到很多困难，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就会责怪我们说我们不打农药，虫子都跑他们家去了，这个也是说人为的一些干扰和压力吧，也会有它就会有那些病虫害的产生，我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更新的科学研究说这个东西怎么防治。
0: 那像这种方式种出来的，它整个卖相也应该不是很好吧？
1: 对，说到点上了啊！你们看到的脐橙买来的通常就是金黄的一个圆圆的，是吧？表皮都是很好的，但我们农场种出来的就会有疙瘩。

0: 啊，它有不同的情况，有的是比如说，它有点像烟屁股烫了一下，啊，然后那个也是一种病，炭疽病，然后还有的是它表面有很多黑点点，特别细的细小的黑点点，它也是被一种虫子吃掉了，它喜欢吃那个果皮表面的那个纤维，嗯，然后就布满了那些黑的。但是其实这是一个消费者教育的问题，它并不影响里面的口感啊，它只是外表没那么好看，但我们都喜欢挑好看的嘛。
1: 对，所以它的销量呢，会受影响吗？
0: 我们所针对的客户群体都是已经教育过的了，已经受过教育的，所以倒并不会影响。然后大家也会冲着这份对农业的坚守嘛，来去支持我们。问题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提高产量，没有办法让这个产量稳定的持续下去，所以到后面，黄龙病就是这种寄生树的癌症哈，所谓这个病又再次袭来的时候，那个产量就大大下降了，根本就是供不应求。
1: 他也是看天吃饭，对，基本上是要靠命运的选择。
0: 对，我在书里面还写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意外吧，就是有一年的冬天是突然。特别冷，因为赣州那边其实通常也是暖冬，不会超过零下吧。然后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到了零下的5度左右吧。越冷的地方呢，你这个虫子就存活度很就低了嘛，一下子都被冻死了。所以第二年，就来年呢，哈，那个寄生就长得比较好，属于这种意
1: 惊
0: 外的，真
1: 喜，
0: 的是老天赏的。
1: 对，就是这种，它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自己没有办法掌控，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能感受到那种，其实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更加的敬
0: 嗯，
1: 畏自然，就是敬畏自然的这个词，当你没有真正的和自然亲密接触过的时候，我们对于它的理解是非常浅薄的，但是你真的就是受过它的恩惠也受过他的折磨，你才能真正的对于自然的理解是更深刻的。
0: 会更丰满，会更。就是它基于你亲身的体验，而不是说一个理念。我觉得你从理念到你整个充盈全身的那种感知和感受是很不一样的。理念就在头脑层面上，但是真正全身心体会过的话，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但理念就可以说很多。我自己是这种感觉。
1: 所以在这本书里也是写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包括你看到的日升日落，看到的树叶的抖动的样子，以及看到的月光下这个农场的样子，以及黑黢黢的样子，就是我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细节，代入感非常的强。
2: 正是这样细致入微的描写，才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雨后大地》这本书。对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妙洁。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分享在这本书中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情：妙洁独自在家分娩。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
3: 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

0: 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
1: 以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2: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桥。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是一本非虚构作品《雨后大地》。这本书的作者妙杰和他的前夫钟敏，在江西赣南的一片农场，他们称之为雨后大地的这个农场上，共同生活了将近8年的时间。之后他们又做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们在雨后大地农场当中的生活，也有各自的成长。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话妙杰。
2: 这本书叫雨后大地，包括你们的农场也叫雨后大地。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诗意，英文名叫 rebirth, 重生。所以你对于重生的理解是什么？经过8年的土地生活之后，你对重生这个定义有没有一些新的认知？
3: 其实雨后大地这个名字的来由我在书里面有写到哈，他因为最开始这个农场不是归他的，是他们家里人的。然后呢，他是在一次阳台种菜，他先在阳台种，然后结果一场大雨呢，把他的那个种的番茄都给吹翻了，相当于他种的都失败了。然后正是因为这个失败呢，他父亲看到他，哎呀，对种植确实是有兴致哈，就把那个果园，也就是雨后大地这个农场交给了他。所以他从意义上，就是字面意义上，就是从雨后他得到了这片大地的。
2: 哦，
3: 对，
2: 原来是很简单的一个原因，但是这个名字确实很有寓意。
3: 对，然后我自己呢，去在农场应该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哈，我给他取了这个英文名 Rebirth, 是因为我自己在其中的体验中感受到土地和自然背后的那份生机，它就像下过雨之后大地所焕发出来的那种活力一样，尤其是说你一场干旱完了之后你再下雨，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又生长起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借着这个雨，借着这个自然大地的借着大地的这个支持和这个自然的恩赐雨水来去蓬勃的生长。我觉得那个生命力，然后而且源源不断的那种，而且包括它有个循环嘛，天上到地下，然后地上到天上，这个循环让我看到了，好像瞥见了一些很本质的、很真理的东西，然后呢？

0: 相互的给予，它就是很有动感的。我们甚至能想象到，当大雨把这一片土地浇灌之后，那种野蛮的、疯狂的一种生命力。
1: 我觉得这段经历本身就是不说它带给我有什么，本身这种体验就很宝贵。不是说大家都有这样的机会和这个缘分去有这么一段完全的，真的是与自然贴身肉搏也好，或者是与它亲密无间也好，这样的经历的。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而且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生宝宝是自己在山里，自己在房子里分娩的。哇，这个也是我读起来觉得很震撼的一部分。在书里前面介绍了大段对于这个温柔分娩的一些理念的一些阐述，然后到自己生宝宝的时候，就回到了非常原始的，当时就完全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分娩，是吗？
1: 其实钟明也在，只不过说在最关键的那一刻，宝宝要出来的时候，他走了。
0: 就这一点还挺让我惊讶的。刚出生的时候，他是掉在了地上。
1: 因为我当时是半站着嘛，那我学习到的理念包括。

0: 时候一撞给你撞坏了，就是反正就是它滑下来了之后，我就赶紧抱起来了，抱起来，因为它滑到我的脚后跟儿呢。我从抱过来的时候，就是不对，它滑到我正下方，但是那个总之就是脐带绕了一下，我只能又把它放到地上，再又，从我的大腿下面又抱起来。
1: 我在书里读到，我觉得是一种很原始的母性的美好，给我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在那一刻，你才真正的像一个母亲。那个是和我们在医院分娩的感受，有旁边有医生、有助产士在保护你，在帮助你，那种对于母性的体现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帮助。我觉得，代孕的妈妈也好，或者说分娩后的妈妈也好，她都是需要支持和帮助的。只是说，医疗的，就是不要过度的干涉到这个自然的进程，我觉得都能接受。
1: 刚刚分娩的那一刻，我觉得你是非常伟大的，你是很强大的。到后面也是
0: 我
1: 一
0: 觉得
1: 个
0: 我
1: 母亲。
0: 身体很虚弱，但是内心确实是非常的，好像充盈饱满，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1: 现在
0: 就
1: 回
0: 是那
1: 想
0: 个
1: 起来，
0: 本能得到了一个释放，
1: 对，现在
0: 本
1: 回想
0: 能
1: 起
0: 得
1: 来
0: 到了
1: 依然
0: 最大
1: 是
0: 的。
1: 这种哈，
0: 是的，我觉得那是一，我大概率这一辈子也不会生娃了。就我觉得那是我一辈子唯一的一个，就是非常好像有一种接近无限的体验那种感觉。当然前面是说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不是说非常盲目的哈。我去做后期，虽然中间产检好多次没去，我觉得没太大必要。但我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比较好，每天都散步啊、走路啊、1万步啊什么的，我就给自己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去迎接的。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干，然后我就这么做，那肯定是有风险。
1: 那你到后面这个自我的主体性还是很强的，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还是很强的。
0: 我觉得是宝宝给我带来的一个意识的觉醒吧，因为你对于自己来说哈，就是你只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你可以偷个懒呀，对吧？懒散一些或者什么的，但是那是一个另外的、全新的，然后完全需要依赖、仰赖你的生命的时候，你一下子那个责任感会不一样吗？
1: 在距离宝宝诞生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之后，救护车终于到了。妙洁跟随护士准备去医院，在跨出大门的那一刻，她这样写道：“当我跨出门的那一刻，才发觉天空大亮，空气微凉，似乎经历了一宿的灯光都遗忘了青光白日。钟敏一路扶着我，我觉得全身轻飘飘的，脚踩大地的感觉是那么的不真实。我望见公公在前面抱着宝宝，他已经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还在沉睡。”我也感到无比的踏实，我被半推半拉着上了救护车，艰难地躺下。日光透过窗户洒进来，我看见蓝天、白云、枝桠、山体，浮光掠影般一一闪现。我闭上眼睛，许多路段在修，导致一路颠簸，每次剧烈的摇晃让我的身体和疼痛也跟着一起摇晃。突然，我感觉到一丝暖意。我直视着玻璃窗外出现的太阳，有些久违，有些感动，还感到有些安定与难以言喻的变化。我知道，这变化只是更大变化的冰山一角。一个小时后，我被推进手术室，在医护人员频繁的责问中，开始了长达半小时无麻醉的伤口缝合。我时不时瞄一眼墙上的挂钟，一分一秒。这半个小时漫长到让我忘了分娩的痛，因为这才是真痛啊！宝宝在我左手边不远的操作台上，我双手死死抓紧手术床的栏杆，偏着头看他。小小的他，护士一会儿给他称重，一会儿给他打疫苗，直到这时，我才从他们口中得知，她是个女孩。医护人员把她抱到我跟前，将她温软的小脸凑到我的脸上蹭了几下，又抱回去了。这下真是最后一针了。好了，终于结束了，而我初为人母的旅程才刚刚开始。所以，也是因为有了宝宝的出生，才让你最终有下山的决定，是吗？
0: 我觉得它会加速这个过程，但我并不认为没有宝宝我就

0: 还会一直一直的待在那，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状态是不一样的。到了某一个阶段，他就会积蓄到一个力量，说，我要去寻找我想要的，我的使命是什么，可能会去追随我内心的声音。所以，但是宝宝可能是加速了这个过程的。
1: 一开始在山上的时候，是因为觉得宝宝没有和就是这个社会有更多的接触，他有一点点与世隔绝的样子，所以才会决定还是要带他来到正常的生活里面。
0: 我是觉得孩子在头三年都还好，他不太需要玩伴，他只需要一个小，这个温馨的家庭给他的支持和关爱，照顾就够了。但是呢，其实孩子在2岁多的时候，明显就出现了社交需求，比如说带他去赶集啊，他看到人家小姐姐就会跟着走了。我觉得其实关键点在于你能否科学的去看待、记录、追踪，或者说心理明晰孩子的进展，他的发展阶段是什么。如果说你就把他在山里养，养到个更大5、6岁了。他都没有出现社交需求，他就想要你的陪伴，那也 OK 呀。可能有的孩子就是他就不需要，他可能这个他的需求晚一点才出现。但是我在他2岁多的时候就观察到了，他很喜欢跟别人在一起。那我觉得他是因为小孩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他看人就看那个大小，他看到比他大一点点的，他知道那是跟他都是一样，都是小孩。对，同类，对，但是大人，他从小看到你的那么大的，他就觉得这个是爸爸妈妈，是成人。
1: 后续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考虑，后来选择下山，然后现在孩子和钟敏也都来到了杭州，来到了大都市里面，也不算是大都市嘛，去到了良渚，去离城市比较接近的一个地方去生活。
0: 我其实觉得这书里面没有呈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最后一章有一点点，但是没有更多的展开吧。因为我也随着那段经历，书是25年完成的，我也随着那段经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思和成长哈。没有展开的这个自我成长的主题，我现在的认识会更清晰。就当时离开农场，更多的是我个人意识的觉醒，我想要去

0: 先保护我自己。
1: 那当时在农场的时候，你们两个可以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你们要一起对抗风雨，一起分享收获的果实，收获的快乐。就是这种情况也会有没有办法共情的时刻，没有办法相互理解的时刻吗？
0: 我觉得早期还是比较少的，然后也生活中有很多细节，可能一个是想不起来了，一个是觉得当时是自己以为自己大度，就觉得算了，冷着，或者是我不想吵，或者不想去争论那个什么，就是一直退啊退啊退。可是到后面借由孩子的事情，借由我自己的那种想法萌发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反噬过来，或者更剧烈了。
1: 嗯，
0: 肯定是有的，只不过说我当时没有发现，我没有意识到。
1: 那写作对你来说是重新回顾这八年很独特的一段生活，是不是也是一场自我梳理和疗愈呢？
0: 那绝对是的，我觉得更，而且不只是梳理跟疗愈哈，它是我借由在这个梳理和疗愈过程中去激发和增强自我意识的过程。我觉得写作，因为很多东西在你脑子里面，它不是那么显化，你把它写出来说出来，更显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自我意识增强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写作本身包括表达哈，这些就是向外的表达，它都有这一部分，就是让我们的自我增强的功用。
1: 那你现在再回忆在农场的生活，和你刚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在创作这本书过程当中对于那段生活的回忆和追溯，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新的认知？因为毕竟也过去了一段时间，包括也收到了很多外界的反馈。
0: 我最大的一个认知就是我曾经在亲密关系里面，在那样的生活方式下，我是不够真实的。我是被潜意识哈，没有意识到，我是被规训的，可能要作为一个母亲啊，妻子啊，然后去做好自己分内职内的事情，但是那并不是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我是在去应外界的要求，当然不是说显性的，就是你隐隐内化了，你就觉得哦，我已经是怎么怎么样，我就要做什么什么啊，我应该怎么怎么样，就很多的就是勉强自己，然后委屈自己，冷浪啊，隐忍啊，这些东西都在我身上有很多。然后慢慢的就是在离开下山的过程中，下山之后的这两三年里面，越来越看到自己原先的那种模式，然后不断的去打破跳出来，不断的去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冲突、恐惧和矛盾。
1: 嗯，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那样的一段经历，才会有一个跳出来看自己的一个机会。
0: 对，我是觉得，所以我不会对他有特别怎么样的评判，说那个是一个失败或者是不好的体验，等等。我会觉得他反而是我人生迈向一个更怎么说呢，自我成长的一个铺的路吧，一条路吧。然后我走了这条路，也许我走另外一条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

0: 猛烈一些。现在会不会有朋友去问你说，哎，那我要不要也去过一种这种田园生活，我也去找片地，我去种种地，去和大都市的生活有一段隔离，有没有人会向你来请教？那你会怎么样跟他们分享呢？
1: 我会觉得如果心里就确定很想的话就去做呀，如果它不是一个你明显要去逃避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然后你就去做嘛，事先去做一些规划考虑一下。我当时是没有太多规划和考虑，我觉得这个是我能给到大家的一个建议，事先去规划考虑一下，给自己一个比如说几个月半年的时间哈，然后不去设限，也不去说我就要怎么样，你只是作为一个尝试，我觉得未尝不可。
0: 嗯，但是不是那些要经历的痛苦和遇到的磨难，遇到的困难，也需要让大家知道，是不是田园生活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
1: 哎，田园生活美好不美好，大家真的是去看我的书就看出来了。就是每个人他对于美好幸福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其实最近也在看一本就是跟那个进山种树有关的书嘛。如果有的人他就坚信那就是他想要的，然后他就能从中获得很多的意义感、快乐感，那就去做。他没有一个任何模板可以套用我的田园生活，或者说外界主流对于田园生活的美好滤镜，就你就套用在你身上，然后一去试，哦，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他也有可能是说，那你喜欢那种宁静的方式，你可能就因此改变了你自己的性情啊，然后社交爱好啊，等等，你对自然的热爱啊，都会由此这段经历而萌发、生发出来。那也有可能，关键是在于你这个人，你这个主体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嗯，
1: 我觉得去做才是最重要的，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
0: 可能并不在于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你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当中你自己的一个状态。
1: 对，我觉得它也可以循序渐进的来。你比如说你先搞个阳台种一种东西，看看你是不是能享受种植的乐趣，对吧？也不用说非得马上进山啊，到一个偏僻无人的地方，然后或者说是到偏城郊的地方租一块地，然后种一种试一试体验一下。但其实说实话哈，这种有距离的体验跟全身心沉浸在自然里的体验还是不一样的。
0: 对，那肯定的，就是这种外部的支持，这个很不一样。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体验是，我和一个朋友，我们去一个相当于半荒废的村子，然后那个村子呢，它原住民都已经搬走了，他把那些房子都租给了一些艺术家，请这些艺术家入住这个村子里面，你可以有一个房子，你自己装修啊，但那边已经通了水，通了电，但是比如说你自己要做化粪池，你自己的垃圾要自己去处理，因为它是没有这些，你比如说生活在城市有物业，有垃圾的回收站等等这些外部的支持它是没有的。下雨之后，你院子里面会长很多的杂草，那你要去铲除这些杂草，就是那种和大自然有亲密的接触，并且你要在那儿生活，你才会有那种很切实的一些感受和体悟。它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综艺，我们看到的一张照片那么的美好，在照片之下有很多的细节，是需要你自己去支撑的，自己去完成的。
1: 你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书里面有一段话吧，我觉得特别符合你刚刚说的这个意思哈，就是城市它其实是一个消除的过程。城市让我们，包括我们说的这些媒体啊，一张画，然后一段话也好，一张照片，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看不到背后的过程。

0: 只是表面上看起来的美好，它是一种视觉化的
1: 带有滤镜
0: 浅显的、对对对，它消除了那些细节过程努力把很多东西单向化了。但是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二元，它其实合一的，你有舍有得，然后你有付出有收获，这些东西它本身不是说单一的成立，而是双向都在的成立。
1: 当我们现在对生活越来越不敏感的时候，亲身的去做一些事情，去感受生活的那种质感，才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你来说，《雨后大地》它不仅仅是一本记录你当时在山里生活的一段经历的一本非虚构的作品，是不是更深层次的也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成长呢？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更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大部分要写整个的这个故事嘛，就是说怎么回到乡下呀、或者说那些它有相应的农场生活的记录。但是我尤其是在离开农场之后，其实更意识到它是我一个自我觉醒的一个历程吧，尤其是在后期。然后这些部分我也想有机会把它们就是能够自己写一写。
2: 在后记中，妙洁也写到了自己的反思。农场十年的经历，我们在实践着某种主流生活方式之外的可能性。它证明了，在乡村，以极少的花费、极低的物质需求、极简单的社会关系，我们一样能活下来，一样能自给自足，解决一家三口的温饱问题。在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下，人们囤积了多少不必要的物事，产生了多少浪费资源的垃圾。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却问题频出，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丑闻、居民肥胖率攀升。人们也许该停下来想一想，在追求幸福的路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又需要多少。此外，我们的实践也许可以带给读者一点启迪，也许我们不必活得千篇一律，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我们也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只是尝试一次。在和妙洁对话结束之后，我常常会在脑海当中去脑补他们曾经在雨后大地的生活，也祝福他开启了人生的又一程，

0: 线，敬请收听。
1: 话说关二爷刮骨疗毒的故事老少皆知，但估计您头回听这故事的时候，心里应该免不了嘀咕两句，这事儿挺玄乎，真有人能受得了这份疼吗？其实明代啊，也有一位硬汉干了差不多的事儿，而且都没用华佗这样的大神级医生，而是自个儿动手把腿上腐烂的肉割掉了。

下的长工也不过如此。不过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大伙都以为杨继盛一辈子只能放牛的时候，他的人生却出现了转机。这天，杨小朋友牵着牛回家，路过村小学时，看见里边的孩子正在读书，念书的声音就像有魔力一样，一下就把他抓住了。这可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杨继盛这才知道，原来世界上还有读书这么好的事儿。小小年纪的他立刻下定决心，我要读书。回到家后，杨继盛等到哥哥放学，拉着他的手表示自己也想上学。哥哥却说，你还小，学什么？杨继盛回答，年纪小能放牛就不能学习吗？哥哥把这事儿和父亲说了，父亲并不同意，理由也是现成的，家里没钱。可小杨不是知难而退的主，他铁了心就要读书，最终双方各退一步，父亲答应他可以去私塾。

您也会记住他的。张继盛也没辜负校长的期盼，嘉靖26年，明代就出现了最牛的一届科举榜。榜上有名的，我给您念念名啊，他简直就是大咖聚会。这里面包括了推行万历改革的明代四大权臣之二张居正，还有因为给神仙写信写得好而被大老板皇帝提拔的李春芳，还有引领明代文学界几十年的大文学家王士珍等等，当然也没少了咱们今天的男主角杨继盛。您要是终于为杨继盛长出一口气，以为他这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唉，那就大错特错了。杨继盛虽说有了好学历，却依然没分配着好工作，落了他头上的是南京吏部主事。您也知道，当时明朝皇帝和政府的主要人员都在北京，南京虽说也是首都，但地位嘛，啊，您懂的。所以说杨继盛其实是离开了国家的权力中心。这还没完，刚去南京报道上班还没几天，职场新人小杨就被调去了更冷门的兵部当员外郎。和同届毕业生张居正、王士珍这些人相比，他似乎混得有点一般。不过这对他本人而言已经很满足了，比起在家干体力活，冷衙门上班不光有书可以读，还能吃饱饭，每个月还给开工资，这简直就是神仙日子呀。于是杨继盛开始了兢兢业业的打卡上班日程，

拔他的恩人。一到这地方特别荒凉，而且当地居民大多数少数民族，这官可不容易当。但杨继盛却一点也不在乎，对他来说，既然当了官，在哪儿都是做官，报效国家还分什么京城和边塞呢？在狄道，他兴办学校，疏浚河道，开发煤矿，还让妻子张真给当地人传授纺织技术。老百姓都挺喜欢这个能办事的官，称他为杨父，父亲的父。杨继盛被贬一年后，蒙古人又来骚扰边塞，马市被破坏了一塌糊涂。嘉靖皇帝这个时候终于想起了杨继盛的先见之明，觉得这人靠谱，有眼光，当即下诏启用，先是将他调为山东诸城县令，后来又改任南京户部主事、刑部员外郎。那个时候严嵩当权，和裘鸾闹掰之后恨得他牙痒痒，想起杨继盛当初攻击裘鸾的猛劲儿，还以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又把杨继盛提拔为兵部五选司员外郎。好家伙，这一年之内四次升职，这速度都快赶上坐神舟飞船了。借着严嵩的光，在南京、甘肃、山东到处奔波的杨继盛终于回到了京城。然而严嵩没想到的是，敌人的敌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是朋友，还可能是更大的敌人。杨继盛这位耿直 boy 可不管什么官场定律、敌人朋友的。裘鸾当然可恨，但比起严嵩来那就太小儿科了。在他看来，严嵩作为首辅，长期把持朝政，排除异己，杀害忠臣，废弛边防，导致国家岌岌可危，绝对是十足的大奸臣。远的不说，前几年庚戌之变时蒙古打过来，北京附近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严嵩的手笔。杨继盛觉得这样的人继续在朝廷里待着，大明朝再怎么厉害也经不起折腾，为国除贼义不容辞，于是他决定上书弹劾严嵩。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杨继盛为什么要这么干啊，你这是不是好日子过腻歪了，上赶着给自己找不痛快吗？不是，这不脑子有病吗？他的好朋友也劝他，愿意留意不朽之业，终当在直视而为，意思就是枪打出头鸟，你呀别太着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做更多不朽的事业不也挺好。而杨继盛呢，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回答。嘉靖32年正月18，在斋戒3天后，杨继盛写下了著名的《请诸贼臣书》，弹劾严嵩，隶属他的5奸10大罪。为了防止严嵩手眼通天，从中阻拦，他干脆直接进宫，把奏折递给了皇帝，而皇帝本人也确实亲眼看到了这封奏书。然而，这份详实的报告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反而招来了他的愤怒。皇帝第一时间就把杨继盛大骂了一顿，被弹劾的当事人严嵩很快也得到了消息。

蛇不死反被咬，杨继盛喜提挨打下狱全套大礼包，挨打前不吃止疼药，监狱里自己做简易版手术割肉，他真的不怕疼吗？事情闹大了，严嵩已经打算放人，为什么事到临头又改了主意？丈夫即将上刑场，妻子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明代这个打法，一个没背景、没地位、没钱的囚犯，100廷杖下去能留条命都算好的了。有几位朋友实在看不下去了，

0: 此事啊？有，他还说蛇胆可以止痛。我非三岁小儿，哪里还会怕痛呢？
1: 哎呀，这亭长之威不可小觑啊。
2: 杨兄，我这里有狐裘，你可以用它来送服蛇胆。
0: 多谢好意，不过不必了，我自己有胆，用不着什么蛇胆。
1: 那你不要怕。
0: 岂有怕打的杨继盛。
3: 就这样，杨继盛说说笑笑的从容挨打，幸好一百亭杖下去，他竟然还能喘口气儿，但也就只剩这一口气了。打完之后，等着他的既不是救护车，也不是高干病房，而是臭名远扬的锦衣卫赵玉。一般人进了赵玉，基本上和死了没什么两样，但杨继盛呢，不是一般人。一百亭杖打断了他的腿，骨肉没了皮，昏暗潮湿的牢房里又没药，伤口很快就感染了。于是杨继盛打碎瓷碗，用瓷片亲手割掉了腐肉，截去筋膜。当时帮他端着灯火的狱卒都快吓晕过去了，可杨继盛还像没事人一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他又活了三年。牢房外，杨继盛的朋友王世珍等人为他到处

杨继盛本来不应该被处决，就算他真的犯下大罪，我愿意替夫君受死，让他战死疆场，报效国家。严嵩大手一挥，把这封奏书扣了下来，没让皇帝看见。嘉靖34年，杨继盛走上了断头台，临行前他赋诗一首：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国，留作忠魂补。

在他死后的第七年，严嵩倒台，被没收家产，丢官罢职。第十二年，明穆宗即位，追赠杨继盛为太常少卿，赐下谥号忠敏，并为他立了祠堂，世代祭祀。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陈涵，小剧场配音张帆、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

0: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 9月26日至10月4日
1: 重磅上演。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这所大学当年到底有多牛？盛极一时之后，它为什么会突然衰落？在复校的道路上，它又经历了哪些坎坷？田阳跟你聊聊东北大学的百年往事。

话说在1921年10月25日，这一天奉天省议会通过了一项提案，主要内容是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创办东北大学，用来储备人才，兴盛教育。不过谁都知道，所谓的议会嘛，不过就是走个过场。在当时的奉天省，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那全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估计有人能猜到，没错，这人就是东北的实际掌权者张作霖。那办大学这么花钱还费力的事儿，张作霖能愿意吗？哎，您还真别说，其实建大学这个事儿啊，就是他自己想干的。您别看人家是土匪出身，小时候只上过3个月的私塾，但难得的是，发迹后的张作霖非但没有瞧不起读书人，反而非常敬重知识分子。因为他知道，现在身边虽然有一帮过命的兄弟，但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人可以帮他打天下，却不能帮他治天下。这事儿还是得交给有文化的人。所以在掌权之后呢，张作霖对读书人出身的人都很看重。比如他任命曾经做过报纸编辑的谢印昌当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让读书人出身的王永江做财政厅长。这两位的确也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助力。比如谢印昌就曾经专门劝过张作霖说，日本和西方国家之所以号称文明，就是因为他们学术发达。您看，他们农有农学，工有工学，商有商学，还有物理学、机械学、政治、法律等等。您要是想让东北富强起来，不再受外人侵略，那就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个方面的人才。这几句话可真是说进了张作霖的心坎里。对于这种教育兴国的理念，张作霖十分认同。而且办学校这件事儿，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干了。早在1918年，张作霖就创办了一所奉天高等师范学校。

0: 当高，每周保证能吃上大米饭不说，还经常有鱼有肉。不过在张作霖心里，他还是想办一所更加正规、更加现代化的大学。张作霖要办大学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人耳朵里，他们还托人传话说，办大学费钱费力还不讨好，如今日本在东北已经有旅顺工科和南满医科大学，我们也愿意补助中国学生去东京帝国大学留学，你何必要自己办大学呢？张作霖听完这话之后啊，是火冒三丈，对财政厅长王永江说，
1: 他们越是反对我越要办，我没有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咱们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深造的机会。办东北大学的事情一切交给你办，开学越早越好，缺钱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愿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非办不可。
0: 1923年10月24号，东北大学在奉天省举办了开学典礼，第一任校长正式

在解释张作霖的想法之前啊，我先跟您简单介绍一下汪永江。这位号称是整个奉系的财神爷。话说在1916年的时候，张作霖成为了东北地区最高统治者。然而摆在他面前的却是一屁股烂账。在这之前，奉天省每年财政亏空高达200万元，又欠了1000多万元的外债。而王永江接任财政厅厅长之后，不光还清了所有外债，还额外挣来了1000多万的财政盈余。您就说这人牛不牛吧。咱们开头就说了，张作霖最初的设想是联合吉林、黑龙江两省一起创办东北大学，大家一起出资，分摊下来的财政压力呢，自然就要小很多。没想到收到消息后，吉林省表示自己要独立创办吉林大学，你这个东北大学我就不跟着你掺和了。黑龙江那边则表示，我们建省时间不长，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只能承担东北大学1/10的经费。听到这儿，您就明白为什么张作霖认为这个校长非王永江不可了吧。这种情况下还得财神爷出马，有了王永江的精细筹划和张作霖的强力支持，东北大学的财政不光不成问题，反而成为东北大学最好的助力。那这钱到底该怎么花呢？就说在校址的选择上吧。一开始呢，东北大学用的是东北高等师范学院和文学专门学校的旧校舍，地方狭小，容纳不了多少学生。张作霖呢，大笔一挥，申请用奉天市郊北陵前的一大块地建设新校址。这片地呢有300多亩，已经是非常壮观了。这还没说完，紧接着张作霖又拨款280万元，在另一个地方划出了200亩地，专门从德国订购了一批仪器，用来修建东北大学附属工厂。有了宽敞的校舍和先进的设备还不够，优秀的老师也非常重要。为了吸引全国各地一流的师资力量，张作霖给东北大学开出的经费一度高达160万。要知道，当时南开大学一年的运营经费大约是40万，北大一年差不多90万，就算是拿到庚子赔款的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也才120万。预算多了，底气自然也足了。王永江也坚持绝不花大

已经被东北大学用300块大洋请走了。而决定前往东北大学的著名教授还不止这一个。您要是看过《觉醒年代》，肯定知道北大里有一个黄侃教授，他后来也去了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还有许多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响当当的人物都来到了东北大学。那位问了，难道这些教授们一个个都这么现实，就因为东北大学开出的薪水高就都跑去东北大学了？其实也不光是这个原因。1928年，梁思成和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有一天，小两口收到了梁启超写的一封信，里面提到了他们回国之后选择大学任教的事情。梁启超给出了两个选择，要么去清华大学，要么去东北大学。之后，梁启超更是好几次给他们写信，认为去东北大学发展更有前途。一年之后，获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学位的梁思成回国，果然选择进入东北。

乎就是个光杆司令，麾下唯一的老师就是妻子林徽因。梁思成夫妻为什么选择了东北大学？除了超高的薪资水平，这所学校还有什么优点吸引着这些全国各地的顶尖教授呢？梁启超在信里说的没错，东北大学的发展的确很好。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所大学要是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肯定非常有利于学术发展。在奉系财神爷王永江的支持下，东北大学里各种教学设备全都是从德国采购回来的。从物理化学的实验仪器到各种标本，还有涵盖各个方面的图书。按照1926年的一项数据统计，东北大学当时有13000多件仪器标本，30000多本藏书，另外还有价值86万元的机器设备。高额的薪资再加上顶尖的研究环境，那里自然就吸引来了一批国内顶尖水平的教职队伍。到了1928年，东北大学128位教员中有11个博士、37个硕士和29个学士，更有一半以上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海归。短短2年之后，东北大学就拥有了300多位教授。就在东北大学成立的第5年，也就是1928年6月4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乘坐的专列经过京凤南满铁路交叉处的3栋桥时，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炸药炸毁，张作霖被炸成重伤，送回沈阳后死亡。而这个时候，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王永江也已经病故，第二任校长刚刚上任9个月就辞职了。东北大学又迎来了他们的第3位校长，27岁的少帅张学良。1928年9月1日，张学良作为新任校长亮相开学典礼，面对台下1000多名学生，这位年轻的校长表示。

新学校了。而张学良干脆出钱把两个校区合并扩建，又修建了全新的图书馆、体育场等各类建筑。加上校办工厂等一系列学校拥有的财产在内，东北大学的占地面积接近2000亩。什么概念呢？当时沈阳城从西门走到东门距离一共才2.5里，而从东北大学的西门走到东门竟然要走3里地。在这所大学里，一间大礼堂可以容纳3000人，罗马式体育场可以容纳上万人，还有可以供应全校师生用水的自来水塔，有能直接和海外通讯的无线电台，还有电力厂、医院和各种类型的俱乐部。不光在硬件方面条件出众，管理方面张学良也做出了很大突破。对当时情况比较了解的朋友们肯定知道，这个时候招收女学生的学校远远少于男学生，而到了张学良这里，他就打破了这个惯例，一上任就宣布要录取50名女学生。一年之后，东北大学已经有了100多位女学生，张学良的夫人还自己带头在政治系插班听课。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到了1930年，东北大学已经拥有了文法、理工、教育、农学等6大学院，设有24个学系和8个专修科，学系数量位居全国前3。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东北大学毫无疑问已经是国内顶尖高校了。然而谁都没想到，随着一场事件的发生，东北大学的命运急转直下。发生了什么呢？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沈阳沦陷之后不久，汉奸就跑到了东北大学，打着慰问老师和学生们的旗号，哄骗师生们说东北大学之后的经费将由日方供给，学生们可以照常上课。东北大学的师生们当然清楚，这就是要把东北大学划归日本所有，自然言辞拒绝。有不少师生立刻宣布辞职或者退学，转而奔赴战场，投身于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剩下的大部分师生们也在9月前往北平。老师学生们都离开了，日军把这所曾经繁华的大学征用作兵营，甚至在图书馆里养马。您想，就算之前东北大学的家底儿再雄厚，也经不住这么糟蹋啊。没过多久，大学各项财政损失累计超过2600万。比财产损失更严重的是，这时候在日本人设计的东北大学明信片上，虽然中文写的还是东北大学，但英文已经变成了西北大学。因为学校虽然位于中国东北，但对于日本来说却是西北方向。没错，日本人已经把东北大学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校舍虽然被日军抢走了，但师生们可不会就此放弃。1931年10月，流亡北平的东北大学教授们成立了一个教授代表会。

痛苦与悲愤。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129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的侵略和政府的妥协。在这场示威游行中，东北大学的学生们基本都冲在队伍最前面，导致有40多人被捕，还是张学良亲自写信才营救出来的。后来张学良被派往西安，东北大学又在西安成立分校。1936年12月9日，在129运动一周年的时候，西安的10000多

身自由，东北大学也失去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之后大学的命运更加颠沛流离，尽管遭到了大部分师生的极力反对，但东北大学还是被要求离开北平，迁往河南开封。不久之后，眼看着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愈演愈烈，东北大学和当时很多其他的大学一样，一路往西迁移，最终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东北大学立刻迁回沈阳。然而师生们回到家乡的喜悦还没有持续多久，由于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一败涂地，东北大学又再一次被迫迁往北平。即使到了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东北大学的命运也依旧坎坷。他的文理和法商学院并入其他学校，成为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农学院参与组建了东北农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北农业大学。工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变成了东北工学院。这样看来，最开始那所师资力量高超、学院设置众多的东北大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您可能会问了，既然在当时各个学院已经四分五裂，那现在的东北大学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东北大学几万名老校友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奔走和努力，希望恢复东北大学的校名。他们还请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从美国前往台湾，找到张学良，请他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已经91岁的张学良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激动，立刻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就这样，1993年东北大学正式复名，聘请张学良出任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这也是东北大学百年历史上唯一一位名誉校长。最后，让我们在东北大学校歌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歌词中的那一句爱校、爱乡、爱国、爱人类，一直在激励着一批批东大学子在实干中爆笑。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扒鸡和降压。

0: 带走的是六只鸡六只鸭子、哎、加起来每一袋啊每一只的熟食才合20来块钱，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嗯、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扒鸡和酱鸭子，一个是它的原材料，刚才咱们说了是散养的鸡和散养的鸭子，而且它在袋上都给大家标明了，
1: 嗯，
0: 这个是他们的自信，而且呢这个是受到相关部门监督的。
1: 对，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老工艺老手艺，比如说这个鸡要经过无火煮沸40分钟左右，而且呢再用天然的香辛料投入之后再去腌制，然后呢扣上铁篦子，上面压重物控净汤汁，靠一晚上才出来的是正经的好吃的脱骨扒鸡、
1: 嗯、
0: 再说这个鸭子，这个鸭子呢做的时候要分7步，有别抹煮味酱焖控，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是感觉不到什么油味和鸭子的腥味的，一个是它的酱味比较浓郁，另外一个经过了控油和经过了焖制处理以后，这个鸭子您去吃它的这个肉质特别紧实，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香，而且呢入口以后您会感觉到鸭肉的这个汁水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流失，吃完了以后鸭油的味道香香的味道在自己的口里蔓延，这个就是好吃的扒鸡和酱鸭。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整个组合非常非常的值得下手。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有5箱的脱骨扒鸡，咱们是500克1只，给大家5只再赠1只，一共是6只。另外呢还有散养的酱鸭，咱们是600克1只，5只加1只，一共是6只，一共是12只。哎，那么市场价呢整个这个组合加起来的话呢那得500-600块钱了。
0: 500块钱。
1: 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北网价格是299。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医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0: 请汇报情况。
9: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0: 还有其他情况吗？
9: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0: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9: 有的。
11: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2: 我们吃了东西。

回到故乡，再次见到他无比熟悉的阴阴的早晨，故乡仿佛一切如故，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开阔的运河，还有世

初平阳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舒秀的场景。那是2001年7月13号的晚上，舒秀坐在椰林星诺的露天酒吧座上，座位是一张藤椅，藤椅是可以把两只胳膊搭在椅圈上的，也可以翘起二郎腿的。当时有十几号人围坐在一圈，喝着德国黑扎啤。在整个淮海市，只有这一家酒吧卖纯正的德国黑啤。天气有点热，但是晚风清爽。此去往南，步行20分钟就是运河，天上和水里都有星星。冰凉的扎啤喝到胃里，浑身的毛孔都舒爽地吹起了喇叭。舒秀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袖口是马蹄形，每个袖口都缀有两枚淡蓝色的纽扣，褶皱布白底儿蓝穗花长裙，光脚穿一双跟儿大概有3厘米左右的淡蓝色的凉鞋。那一年他22岁，刚刚大学毕业，准备去实验中学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当时的初平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哪个部分的，跟谁来的。好几波朋友聚在一起，人多了都没法一一介绍，就算介绍了也记不住。他连这个女孩子叫什么都不清楚，他们只是碰巧地坐在一起。舒秀正对着椰林星诺外墙边摆放着的一台电视，初平阳稍微侧着对着电视屏幕，一抬眼就能看见舒秀的侧脸。酒吧外的灯光不是特别的亮，被南方来的老板调成了适合谈情说爱的柔和的橘黄色。在这种灯光里，舒秀的马尾巴头发和圆润的脸颊侧影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这种光是加长的，温和的，但是有质感。他的鼻子很饱满，这种光在鼻尖上聚成了一个点。舒秀笑的时候，整齐的牙齿闪

0: 发出自己的光罢了。初平阳能够准确地记住这一天，并不是因为见到了什么美女，而是因为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些人也是为这件事聚在一起的。电视正在直播，看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花落谁家。现在你该明白，为什么初平阳能够把这个日子记得是如此之牢固。北京时间22:10:46的时候，在莫斯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站在麦克风前，向全世界宣布北京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初平阳听见他所生长的整个城市都欢呼起来。椰林星诺的老板端着啤酒走到他们跟前，跟每一个人都碰了一下杯。各位放开喝啊，今晚8折。一向沉默寡言的吕东也叫起来，老板再来10扎。舒秀这个时候转过身，向初平阳举了举杯，说了那天晚上他对舒平阳说的唯一的一个字，干。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舒秀却一直想不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碰过杯。舒秀记得的是，有一个叫初平阳的研究生在那天晚上预言过纽约世贸大楼的灾难。那是那一年的9月12号，也就是差不多2个月后的一天，舒秀发现全世界都在谈论一起可怕的纽约撞击事件，双子星座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洞穿了，两座摩天大楼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变成了废墟。然后他想起了7月13号的晚上，拿到奥运举办权的兴奋到了午夜慢慢的淡了，一些朋友回家，剩下的继续天南海北的乱扯，扯到中国就加入 WTO 的问题，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还扯到了中东和巴以的问题，扯到世界局势，扯到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当时的初平阳正在念研究生1年级，是回故乡过暑假的。在聊天中，他说起他在保研之前随学校的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大学校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当时初平阳说，他从美国回来整理照片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他发现自己拍了一张飞机撞击方尖碑的照片。在飞机的头部马上触及方尖碑的那一刹那，他按下了快门。他放下照片就去网上搜索有关新闻，发现方尖碑正好好的矗立在那里。他再回过头研究照片，发现是一个错觉。拍照的时候，他站在国会大厦下面的栏杆前，对着华盛顿国家广场，他想拉出一个纵深，把方尖碑也放到取景框里。就在这个时候，碰巧一架飞机从东北往西南飞，去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在某一个瞬间必然要与方尖碑重合，所以他就在那个似是而非的瞬间拍下了这张照片。大家一开始还觉得他真是大惊小怪，可真的爆发了911事件之后，人们在感慨这世界的奇妙。初平阳当时就说，这个世界很难说，惦记美国的人太多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而且那个方尖碑实在是太招眼了，世贸大楼也是啊。经过世贸大楼的时候，他往上看了看，看得他直头晕。他还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说恐高的人待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看到飞机与方尖碑即将交错的照片的时候，他的确想到了双子星座。接下来他还和吕东一起讨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还有两个人参与进来，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兴趣。在那本书里，亨廷顿谈到冷战后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但是文明的冲突同样让世界很不安定。一个不安定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惊讶。直到后来，舒秀回忆说，那一天他注意到初平阳说话声音很低沉，是好听的男中音，可他们谈的问题舒秀丝毫兴趣都没有。但是舒秀承认，他喜欢初平阳说话的样子，打着手势，像在转动一个地球仪。他甚至突然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初平阳了。 那声音也很熟悉，好像上辈子见过似的。楚平阳说话的时候，他不看舒秀的时候，舒秀才敢偷偷地再看一眼楚平阳。后来他问楚平阳，平阳，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熟悉的陌生人这回事吗？
1: 我相信啊，我妈会请笔仙和碟仙，会给受了惊吓的小孩子招魂。我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陌生的熟悉人，你天天和他在一起，依然觉得你和他没有任何的联系。
0: 这是两年半之后他们的某次对话，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个漫长他们无从知晓，因为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就差17天就满两年了。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710多天的时间里，楚平阳和舒秀偶尔会想起对方，想到的时候心里也是温暖的，如同想起一个遥远的亲人。所有的回忆只能来自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但是楚平阳依然不知道那个穿着

读南京，埋着头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按字母顺序把馆藏的书一架一架地读过去。一直到了2003年的6月26号，初平阳研究生毕业，背着铺盖卷离开南京，回到故乡的大学里报到。他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师，教授西方美学。而恰好这一天，杨杰也从北京回来了，他们约上了在鹤顶一所乡镇中学教书的易长安，到一家名叫老店的馆子里吃淮扬菜。初平阳和吕东先是朋友，现在成了同事，吕东带来了书秀。这个饭局是初平阳招呼的，他坐在老店的一个没有亮灯的包间里，看见两个人从明亮的灯光里走了过来。初平阳打开灯，吕东身后跟着一个扎马尾巴辫的姑娘，这一次是粉底儿白花的大连衣裙。他从吕东身后偏出脑袋，眼神、鼻子和微笑，还有像贝壳一样的牙齿。这之间的700天，仿佛只是24小时，仿佛他只是回家换了一件衣服。初平阳站起身来，吕东说道：“这是舒秀，你们见过的，他就喜欢跟大人玩，我们一个院的，楼上楼下，我看着长大的。

两个人的对话让吕东傻了。什么911？你们猜什么谜呢？东哥，你忘了那天晚上在伊林星诺，初老师成功的预言了世贸大厦撞击事件。哎，别叫什么老师，我还没吕东老呢。朱平阳笑着说道，我可不希望这样的成功啊，我还是希望所有人好好的活下去啊，包括恐怖分子。吕东在旁边说，听见了吗？啊，这个境界。秀秀，这一定得叫初老师啊。好，我听东哥的。初老师好。这个日子也好记，大大小小的媒体上都有，是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天宣布，鉴于

在南京中央门车站转长途大巴的时候，杨杰遇到了秦福晓，这才知道他们乘了同一趟火车。因为北京的非典传闻沸沸扬扬，好像死神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都逗留过似的，他们只能待在北京不敢乱动，免得到了哪儿都被人视为瘟神。受歧视吧倒是次要的，让别人心里不踏实实在是不好。现在呢，警报解除了，在北京待过的人终于恢复了良民的身份。福晓回来就是为了让家里人知道他好好的，什么毛病也没有。杨杰回来完全是因为憋坏了，非得找两个亲人好友好好的喝喝酒说说话。因为他住的那栋楼楼下有一个老太太感染上了 SARS， 去了医院就没回来，所以整个楼都被隔离了，门口拉着警戒线，有人24小时轮守值班。他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像一头野兽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乱窜。除了看点营销和水晶方面的书，想想将来的生意该往哪儿做以外，无所事事，要么是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胡乱吃东西，把肚子都做大了。从三月份风声渐紧，草木皆兵，三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窝在家里，除了睡睡了吃，体重竟增了12公斤。本来他的个头就不尽如人意，现在整个人成为一个圆球了，走快点都得把肚子抱着，以防上下颤动的把哪个零件给甩下来。在这个晚上的聚会，楚平阳发现舒秀还挺能说的，之前的沉默只是因为他没想开口说而已。舒秀对首都的 SARS 过程保持了高度的兴趣，他很想知道非典型肺炎的精确长相，可惜这两位北京的来客都没有办法给他一个上好的答案。为此是要祝福他们的，要是这两个人能够解释清楚，恐怕在座的就没机会见到他俩了。舒秀好像还不满意，他央求道，那就说点别的嘛，随便说什么都行啊，说说你们的恐惧，说说恐惧下有什么荒诞的事情和好玩的事情。那会儿的确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杨杰嘿嘿地笑着，嗨，那还得跟你说 SARS 啊，我说点好玩的啊，我天天啊在家喝板蓝根啊，后来又说什么啊抽烟能够防非典，我硬是把自己搞成了一根烟囱，哎，一天到晚嘴里都在抽烟。我最多的时候一天抽过4包中南海，后来又说什么海带管用，这个市场上的海带一天之内就被买光了，连含碘的盐都卖光了，荒唐不荒唐啊？是很荒唐，随便一个传闻都有人相信，不过这也有乐趣。楼下的老太太没出事的时候，杨杰觉得风声鹤唳挺好玩的，大街上没有人了，都缩在家里不出来了，公交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没有第三个人，咣当咣当的一遍遍的跑空车。那会儿喧嚣的北京也突然变得好安静，简直就是死寂啊。到现在你都无法想象，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会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像小时候的一种游戏，在地上撒满细小的铁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广播上用的圆柱形的磁铁，哗的一下，地上顺势干干净净了，所有的钉子都被吸到了磁铁上。杨杰喜欢那个时候的北京，他喜欢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走反道唱红灯，大声唱歌也没人管。2003年6月26号的这个晚上，在老店里，舒秀还是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楚老师，这酒你要是喝不下去我帮你。吃完饭之后，他们一起去了麦乐迪唱卡拉 OK， 舒秀也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楚老师，你要是想听我唱黄梅戏，你先把这杯啤酒喝下去。初平阳看着舒秀，说完话的舒秀还是那种模样，眼神鼻子微笑和贝壳一样光洁的牙齿。昏暗的灯光下，舒秀脸颊动人的弧度让初平阳感到心碎。

0: 秀还唱得一口好黄梅戏。哎，你别叫我楚老师。嗯，好啊，楚老师。舒秀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那天晚上，初平阳在练歌房里喝多了，他喝一杯，舒秀喝两杯。杨杰、易长安和秦福晓还有吕东在一边聊了些什么，第二天，初平阳一句也想不起来。他只是觉得黄梅戏真好听，过去母亲也唱，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听呢？从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舒秀，一个是睁开眼睛有些渺远眼神的舒秀，一个是闭上眼睛的舒秀，或者说是一个背着他让他看不见眼神的舒秀。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3: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1: 古老的回响遇见新的声音，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4: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上演
1: 了。我叫秦思源，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2: 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南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2: 广州大起义失败了，总指挥黄兴负伤逃走，在山峰绝地的时候被一个人把他给救了。黄兴睁开眼睛一看，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闹了半天，这个人正是同盟会的会员，那位女同志徐宗汉。前文书咱说过，黄兴从香港奔广州，

两个人发生了口角，最后把徐宗汉气哭了，离开了黄兴。黄兴到了广州之后，由于工作太忙，也没顾得找徐宗汉。没想到今天在此相遇，徐宗汉呢，家就住在这儿，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原来在客轮上，他跟黄兴发生口角之后，对黄兴十分的怨恨。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态度怎么那么粗暴？我要求参加广州起义有什么不好？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简直太叫人下不来台了。徐宗汉呢，满肚子都是气。回到家之后，真想找个机会到广州痛骂黄兴一顿。可是多日不回家，回来之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全都来看望，就把他给拖住了。尽管如此，徐宗汉也没忘了参加广州大起义的事。在3月27那天，他雇了辆车子进了广州，去找黄兴，结果没找着，见着统筹部的副部长、副总指挥赵升，赵升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因为我们这里出了叛徒了，很多选风队员都已经返回香港，你一个女同志就没必要冒着危险了。就这样，徐宗汉回了家了。可是后来呢，统筹部举行第二次紧急会议，又决定起义，那么这些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在3月29这天吃完了晚饭，也就是5点多钟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城里炮声震天了，枪声震耳，哟，

不亮车子，赶紧进城探。用人走了有好几个小时，把徐宗汉急得在屋来回直转。到晚上八点多钟，这用人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向徐宗汉说：“可了不得，广州举行大起义了，起义军跟清军展开了激战，听说把两广总督衙门都给点着了。总负责人说姓黄的，两方面都死了不少人，城门已经被封闭了，别的情况都不清楚了。”徐宗汉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赵生你怎么欺骗我，你不说延期举行吗？那怎么

当一声，好像撞到他们家大门上，有个人倒在地上。徐宗汉的胆子挺大呀，因此提着一盏美孚灯下了楼，把角门开开了，

都擦得干干净净，想给他找几件衣服穿上，可是没有啊，只好用一条毛毯把它包裹上，把那些破烂的东西全都捡到楼下，该洗的洗，该藏的藏。然后徐宗翰又给黄兴做了一顿美餐，窝了几个鸡蛋，又煮的鸡丝面，大约一小时之后把它端到楼上屋里。到这时黄兴已经缓过来了，他的伤啊并不是太十分严重，那么经过抢救之后他体质又好，因此很快恢复了理智。黄兴睁眼往屋里一看，哦，这什么地方啊，想起来了，这可能是徐宗翰的家。

0: 屋里边虽然不算太豪华，但是十分典雅。往墙上一看，还挂着几张达芬奇和戈雅的油画。可正在这时候，徐宗汉笑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把吃的东西往桌上一放。总指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1: 啊、哦，好多了，谢谢你抢救了我这条命。
0: 自己同志，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赶紧把这些东西吃了吧，吃完之后你的体力更能恢复得快一些。黄兴看看面条，瞅瞅糖心蛋，想起了死去的同志，眼圈一红，把头低下了。徐宗汉挨着他坐下，总指挥，你不要太难过了，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这个事情并不奇怪，我希望你保重身体，早日康复，因为还有很多大事需要你亲自去处理，赶紧把东西吃了吧。别看在船上你训教了我，因为你是总指挥，我是你的下属，那么现在你是病人，我是护理，你就得听我的。

徐宗翰也乐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封建脑袋，赶紧把立柜打开，挑了两个最新的大浴巾扔给黄兴，然后转身退出去了。到了第二天，徐宗翰把男女佣人全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最好的同志住到我家，不管什么人问起来不准你们泄密，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嗯，是。咱们书说简短，在徐宗翰极其精心的护理下，黄兴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只是有一样，这两只断指必须得进医院进行手术，一是没有设备，二一来徐宗翰也不会。他赶紧写了密电排往香港，没过几天的功夫，香港总部派来仨人，一个叫李成文，一个叫李佩基，还有个叫卓文的同志。这三个人经验丰富，精明强干呢。化了妆，等来到出事地点，见着黄兴，同志们见面是格外的高兴。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把黄兴转移回到香港去。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现在清军严密布防，城里城外是日夜搜查，凡是发现可疑的人立居所带，弄不好就得掉脑袋。尤其此外已经悬赏严拿黄兴，有知情者赏白银50,000，有抓住黄兴者赏白银100,000。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要把黄兴转移到香港又谈何容易。可徐宗翰呢，跟这几个同志经过细心的研究之后，决定给黄兴化妆，变成了个60-70岁的老头，同时他们俩人假扮成夫妇，以旅游为名转了16个弯，这才来到香港，总算平安脱险了。到了香港之后，首先住进英国人开的雅丽医院，请了最好的医生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又住了能有10天，孙中山先生从海外来信了，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全部的情况，向黄兴进行慰问，经组织的安排迅速离开香港，赶奔九龙。黄兴不敢违命，就这样又偷着到了九龙。这个地方有一个风景胜地叫乔栖湾，有个小镇店叫龙镇，哎呀，风光秀丽，最适合疗养了。打这他就住到龙镇了。徐宗翰仍然跟他扮作假夫妻，是形影不离，负责护理。另外三名同志也是保护黄兴的安全，同住在楼内。当黄兴身体康复之后，每当想起广州起义的情况，心如刀绞一般呢。他利用3昼夜，用左手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份长达36页的报告，在那上边他沉痛地总结了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然后让卓文同志亲自送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先生，让同志们详细地了解起义的真相。卓文领命走了。黄兴啊，想起了叛徒陈静波，真是咬碎钢牙，心说要没有叛徒的告密，起义不一定失败呀。这个害群之马必须及早铲除。他让李成文返回香港，迅速打听到陈静波的下落，
一定用他的血来祭奠先烈。这三个人都走了，现在身边就剩下徐宗翰。一直坐到晚上，徐宗翰陪着他回房休息。他们住的是个二层的小楼，外头还有院套，起名叫荣楼。原来本宅的主人就住在香港，人家修的是乡间别墅，每年夏季呀、本宅的主人来住个一星期两星期的，有时候忙还许不来，这房子经常是空着的，所以找了个看门的老头在这照管着。楼上楼下十间房子显得非常空旷，黄兴他们就是租的楼上。一进门道，左边是书房，右边是客厅，再往里走就是卧室。徐宗翰和黄兴两个人等到了二楼，黄兴回了自己的房，徐宗翰回了自己的房，两个人把门都关上。你看，名义上是夫妻，实质上不是。单说徐宗翰躺在床上心潮翻滚，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这个24岁的姑娘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人完全给吸引住了，那个人就是黄兴。原来徐宗翰呢、家里比较有钱，在他18岁那年，父母包办给他找了个男人，可这个丈夫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徐宗翰根本就跟他合不来，后来还为他生了个孩子，认为能把他的心给他收住，结果白费。那位满不在乎，什么妻子孩子狗屁，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徐宗翰毅然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孩子也不要了，他孤身一人到东洋去求学，在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打那之后，他经常与孙中山和黄兴接触，他对黄兴就产生了无限敬仰的心情啊！每当听到他的讲演，自己就热血沸腾。他发现黄兴说的话并不多，句句都是真理。另外，有个日本人叫宫崎，曾经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过访问黄兴的谈话，那是连载的。从那本书上，他了解到黄兴的身世、家世以及革命经过，对黄兴就更羡慕了，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这次广州大起义，黄兴是领导人，所以徐宗翰毅然就要求参加

0: 像冷水泼头一般，对黄兴就产生了反感。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他反感情绪早就一扫而光了，代之而来的是更加钦佩。他发现黄兴不愧是个伟人呐，对任何事情处理得非常得当。拿这次广州大起义来说，他是身先士卒，把死抛在九霄云外。他每天想的都是别人，而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毁家荡产，投身革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在中国当时很难找出像黄兴品质这么高贵的人，但是呢，他对黄兴也有些不满，因为黄兴张嘴革命，闭嘴革命，他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把自己忽略在外，好像没有自己的存在。徐宗汉想到这儿有点伤心，心说难道革命伟人就不懂得感情吗？我徐宗汉为了你不容易啊，难道你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下我把你救了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扮作假夫妻，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你护送到香港，又护送到九龙，一日三餐精心照料。哎呀，我这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往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
1: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呀，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2: 娘亲，俺有点害怕。
3: 咱们就躲会儿雨，没事的。
1: 妇人话音刚落，大门哐当一声被推开，一个彪形大汉踏雨而入。
3: 你是何人？
1: 大汉看了看房间，
4: 你们俩马上跟我走。
3: 你要干什么？
1: 这大汉不由分说，拉起两个人就往外跑。紧接着轰隆一声，老房是轰然倒塌，母子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
3: 多谢大侠相救。
4: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1: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8: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老英雄金眼雕岳伦是大战脱金龙啊，老头一看难以取胜啊，干脆就用自己的败中取胜的绝技。但是可有一样，老英雄心里可没有底儿，因为他的马不是自己的，是从张兴祖那儿借来的，这玩意儿一个配合不好，那就容易出事儿啊。虽然心里头没底呀，岳伦也就豁出去了。现在逼到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了。哎，行了，我要真赢不了，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我也就认栽了。因此呢，一边催马往下败，一边老头是偷眼观瞧。就见托金龙紧催战马，跟风一样就跟到自己的身边背后了，眼睛偷偷瞄着，耳朵支棱着听着，感受着敌人跟自己的距离。就见托金龙跑着跑着，把这九凤朝阳刀就举起来了。岳伦，你叫在这儿吧，恶狠狠举刀就要剁呀，这是斜肩铲背，抡圆了奔着岳伦的后背就要砍。与此同时，岳伦是单手提枪，一只手抓住马的铁窝梁，往上一提，这个马再往下一摁。你还别说，这匹马虽然没跟岳伦合作过，但是宝马良驹它通人性啊，而且张兴祖骑这匹马也经常对他进行训练，这匹马呀懂的。因此呢，老头往下一提，往下这么一摁，就见这匹马两着前腿咔嚓卧倒在地，哎，往地上这么一趴。老头心里高兴，与此同时左脚一甩蹬，这身子一转个就站到地上。正好托金龙跟他来了一个脸对脸，是面朝面，他手中端枪把这刀可就躲开了。紧跟着他把大枪一提，唰，分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本以为这一刀砍下去，前面这人是不死也得伤，哪成想那匹马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那人同时一转身，这大枪奔自个儿前心扎过来。托金龙就知道不好，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可是再想躲来不及了。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吓人魂呐，那一尺八长的枪尖子扳着前心就来了。托金龙使尽平生的力气往右边一闪身，一甩脸，嘿，就仗着他年轻身体灵活，躲得还算快，可是这一枪也正挑到他的左肋上啊，噗，一枪就扎下去了，差点没把托金龙给疼死。哎呀，不好，他一侧身手捂着伤

等回到队伍，撒手扔刀，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人事不行。哎呦，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可吓坏了，大家伙乱作一团呢，赶紧找军医找大夫。战场上军医官大夫都在这严阵以待，都等着呢，扑过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一看，好好神枪，扎得好，哇，明营众将无不喝彩。朱元璋一看这势头搬过来了，托金龙败了，用御马鞭往前一指，冲，哇，民兵是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形奔着元朝的营盘就展开了进攻。元人招架不住，大败而回。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啊。现在顾不得别的了，赶紧把老英雄岳伦请到近前呢，得好好的宽慰一番呢。此前自己说的话太过分，太失礼了。岳爱卿，岳爱卿，您快遮香来呀。朱元璋催马找到岳伦，岳伦呐也快躺下了。哎呦，把老爷子累的是精疲力尽的，这八宝拖龙枪都举不动了，当拐棍使了，哈着腰拄着枪大口的喘气。一看朱元璋来了，老爷子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儿。朱元璋满面是笑啊，哎呀，岳爱卿啊，岳王兄，你算是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脸了。哎呀，这一仗您是首功啊，朕绝不能亏待于你，朕加封你为孝义永安王。瞧见没有，一场仗从一要饭的变成一国的王爷了，这简直是从地上到天上来。这段书啊就叫金眼雕三枪封王侯。头一枪朱元璋给封了个前不正印先锋官，第二枪那就封了将军了，最后这败中取胜打败托金龙这一枪直接封了王了。那么朱元璋认为啊，自己贵为一国的天子，虽然此前有些失礼，但是那这么做也就够巧的了。岳伦呢指不定得多高兴呢，可是真没想到金眼雕岳伦微微一笑，冲朱元璋一抱拳，没接这茬儿。这在封建年代这就是大罪呀，皇上封你官啊，你不理那哪行。但是岳伦呢就没管这事儿，冲朱元璋施完礼，一转身奔了张兴祖了，徒儿完璧归赵，你的枪你的马赶紧收好，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张兴祖一看，师傅师傅，主公刚才加封你孝义永安王了，你没听见呢？你还不赶紧谢恩呢？那枪马那什么时候给我不行啊？你着什么急呢？我的好徒弟啊，为师哪有那个命啊。岳伦这个话呀，既像是跟张兴祖说，又好像是跟朱元璋说，哎，我这个人呐，命浅福薄，就是个要饭的脑袋呀，不是当官的材料，咱从今往后就分开了，各奔他乡吧，日后再见吧。你看这岳伦呢脾气古怪，上来命劲儿了，把黄马牵过来谁也留不住，都没瞅朱元璋一眼，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走了。哎呀，岳伦这一走啊，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后悔自己不应该口不择言，
把人给伤了。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辅佐我多好，可是毕竟现在朱元璋是皇上了，那皇上那还了得，皇上没有犯错的，哎，他是对他就对，不对他也对。走走了吧，朱元璋不能再说软和话了。直到月轮背影消失在晨雾当中，朱元璋口打哀声把张兴祖叫过来了。张爱卿啊，朕深悔不该冷遇月轮，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他既是你的师父又是你的朋友，你们无话不谈，给你一道旨意，你去追赶月轮，就跟他说朕已经知错，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还有重重的封赏。遵旨。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边追下去了。要在封建年代，朱元璋这么做那就很不错了，当皇上的能主动承认错误再把你追回来，哪有那事儿？朱元璋啊，这就是明军的表现了。收兵撤退，全军祝贺。黄河岸打了个大胜仗。那么到第二天呢，元营那边是高挂免战牌，不出兵了，一连五六天都不亮队。朱元璋猜不透啊，怎么回事？难道这一仗元人就打怕了？驼金龙受重伤死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他们有什么新的计谋啊？到第七天头上，朱元璋就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此时有人来报，朱公，元人派来个代表，自称是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哦，此人现在何处？就在营门外候旨，请进来。时间不大，老驸马左都御来到金顶黄罗帐。这人呐，已经七十多岁了，哎呦，皱纹堆垒，一副苍老的样子。这块头可不小，长得五大三粗的，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穿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腰系粮带。哎呦，这个袋子上还不少零碎呢，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镰火石，还带着一杆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坝镶宝石的一把弯刀，扎里扎沙的胡须，满脸的横丝肉，脸上一疙瘩一块，腮帮子往下耷拉着，皱纹堆垒，上面还净是麻圈癣，看着老天八地的，可是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两个眼睛很有神。来到朱元璋的御案之前，他把马蹄袖一放，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一看这老头，心想可以呀，胆子不小，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是来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微微一欠身，免礼，看座，谢陛下。左都御啊，派头挺足，在客座一坐，有人献茶。大帐里边静悄悄的，众人都猜不透这老头干嘛来。朱元璋看了看他，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说？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来给皇帝陛下下书来了。哦，书信何处？在我怀内。左都御说着话，一伸手取出一封信来，黄牛皮的信封，恭恭敬敬的把它呈到御案。近臣接过来转交给朱元璋，朱元璋把封头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
这信呢还挺讲究，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蒙古文。朱元璋看不明白，但是这汉文他都能看得懂。这信写的比较简单，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我们率领雄兵百万来到黄河岸，与你大明帝国开兵，相距月余，双方是各有损耗，特别是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我们打仗事小，百姓太可怜了，本王有意早日罢兵。那怎么办呢？特约大明帝国皇帝赶赴兴隆山参加南北兴隆会，咱们进行谈判。哎，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呀咱就别打了。那么如果洪武皇帝有诚意，九月初三请你到兴隆山上来，我们在此恭候。如果说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思，你就不用回信了。下边一行小字，特差左都御前来下书，等待回音。

徐达心说，古往今来九好九会呀、啊，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就本朝鸿门宴有多少起儿？别人给我们摆过，我们也给别人摆过。当年朱元璋参加乱石山十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差点就完了啊！今儿又来着南北双王会，这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这话没法说。徐达偷眼看了看朱元璋，心说话，朱元璋应该也不能答应。结果没想到朱元璋的想法跟徐达不同。朱元璋怎么想？心说话，这谁看不出来这会有毛病？但是我要不答应，第一个有失我大明帝国的威严呢，显得我怕事儿了。第二，倘若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出于诚意，真不愿意打仗了，真愿意妥协投降，那自然还是好事啊。第三，就是这元人心怀叵测，有埋伏，嘿嘿，我不用怕，现在不比当年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怕他何来？因此朱元璋跟谁也没商议。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呐、啊、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呀，赐宴。呵，还得摆了桌酒席。左都御带了几个亲兵，哎，一块儿吃喝完毕。朱元璋派人把左都御送走。哎呀，等左都御走了呀，徐达就有点埋怨朱元璋：“主公啊，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眼瞅着这元人是安心不良啊，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咱还是别去为妙。”胡大海也过来了，老四，我发现你跟当初不一样了。哎，当年什么事儿你都得跟兄弟哥哥商议商议，现在不一样了。哦，你是皇上了，金口玉言了，脑瓜一热，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以我来看，徐元帅说的对，这有什么附会？打仗就打仗呗，哎，跟那元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啊，这什么什么双王会，咱不能去。郭英也劝，满营众将也都是这样的意见。可是朱元璋啊，也可能是这人性格就如此。哎，您看历史上的朱元璋就有很多次力排众议之举，但是事实证明，朱元璋每次跟大伙意见不一样啊，还都选对了。所以说，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他还是有过人之处啊。历史上是那样，哎，咱们说这个演义小说也是如此。朱元璋拧劲儿上来了，把手一摆，诸位不必多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朕也已许下万无更改之理，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留在军中。哎，朱元璋还不乐意了，大家一听甭敢说别的了，泱泱而散。徐达当晚邀着胡大海、郭英、汤和、邓玉、武殿章等等众人二次来找朱元璋，把这个事儿重新记忆一番的。您就是去，咱也得商量商量，咱怎么个去法啊？要谈判，不是打仗。大家伙死说活劝呐、啊，朱元璋才点头同意，带上九个人。这九人都是有名的上将啊，那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茂、花茂、金锤殿下朱穆英、坏小子丁世英、小矬子徐芳、武进忠、武进孝、野人熊胡强，还有粉哪吒。

0: 胡德济。这些人不仅在民营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而且年轻有为，反应迅速，机灵果敢，跟朱元璋都是贴心的爱将。有他们保驾，朱元璋又在民营当中挑选500禁卫军，做好了一切准备，朱元璋才要到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一到北京的这个秋冬天啊，天一凉，我估计大家伙跟我一样啊，都非常想念的一锅热乎乎、香喷喷的羊蝎子了。
1: 北京秋冬天的代表美食。
2: 哎，没错。
1: 但您说现在买羊蝎子自己食道，有的时候呢，老两口没什么精力了，或者说呢，像我这辈儿呢，
2: 不太会，
1: 不太会，对吧？现在下馆子一顿羊蝎子没个二三百块钱，可能下不来吧？
2: 哎，至少得两三百块钱。
1: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又不费事，同时和馆子里边味儿一样的，另外不让您多花钱的这么一个吃羊蝎子的新方法，来自于公窑的京味羊蝎子的家庭组合，给您做好了，拿回家以后倒点水一热就行了，
2: 非常方便。
1: 哎，公窑的这个京味羊蝎子，它选择这个羊是特别的，来自于张家口以北的这个像锡林郭勒盟啊、乌兰察布啊，包括河北的坝上这些草原的羊，给大家做的这羊蝎子。有什么好处？一个是肉比较嫩，另外一个骨髓比较多，还有一个天然的膻味比较轻，而且用的全都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
2: 没错。
1: 所以说，即便是老人或者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2: 对，
1: 用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2: 这个
1: 很有性价比。
2: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

0: 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五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
1: 12斤
0: 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1: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0: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0-40块钱一斤了哈、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199块钱真正的口外羊的羊蝎子，而且呢199块钱给大家做好了12斤的羊蝎子，一共是分五盒的这压好的这种包装，在家里边常温就能保存啊。给您包邮送到家，只需要1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羊蝎子，不光是它的肉特别好，再次跟大家强调，口外羊，而且呢是6到8个月的小羔羊，而且肉踢的没那么狠，您到家以后是能真正吃到这个肉蝎子的，
0: 没错。
1: 同时，它用的料还是非常非常讲究的，比如说有当地的草原上长的鲜姜，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个枸杞什么的，这些料能够让这个肉吃起来非常非常的鲜嫩，没有什么过于膻的味儿。另外它这个汤是真正的用大羊的敲煮骨油温火熬制而成的，您吃到的这个羊汤，羊蝎子外边这汁儿是需要4到5个小时，
0: 没错哈，
1: 所以这个味道和您在店里边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哎，这就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公窑的京味羊蝎子，在家就能吃到这个餐馆里的味道。
1: 哎，您在家里边收到这一盒之后呢，给它拿出来，放到锅里边，加点开水，再咕嘟一下，可能也就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是的，
1: 您自己切点蒿子杆，自己切点豆腐，您自己来一点腐竹，那才花几个钱啊，对吧？在店里边一盘就要您10几块钱、20块钱。这样咱们又把钱省了，又把事儿省了，但是味道可一点不差。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真的是非常有性价比，
0: 是的，
1: 特别适合现在在这个天气去试一试。
0: 主品给到大家是4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然后我们直播期间有一个特别加赠，给您再加上一盒，一共是5盒，满满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头，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0: 常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3: 来吧，
2: 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奶奶的故事。这位老人一手将六个孩子带大，又拉扯起了八个孙子孙女，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隐藏着一个女人怎样的智慧和坚强呢？
4: 老板，给我调杯鸡尾酒吧。
0: 没问题啊，想喝什么？
4: 我还真不知道都有什么，还挺丢人的。
0: 这有什么丢人的？不过说起来，你看起来真不算大，能喝酒吗？
4: 我都大学毕业了，昨天刚开完毕业典礼，今天这是来庆祝的。
0: 哟，恭喜恭喜啊！来来来，先喝杯水啊，我把酒水单啊拿过来给你看看。
4: 谢谢。
0: 哎，说起来，你是哪人啊？
4: 我是南方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一直到了上大学才出来。这么算的话，我才刚进城四年呢。
0: 你们村培养出你这么个大学生，父母肯定很为你骄傲吧？
4: 嗯，昨天毕业，我爸妈还有爷爷奶奶都可高兴了，特别是我奶奶，因为我就是她一手带大的。
0: 是吗？
4: 嗯，

0: 还是没能念成书，是吗？
1: 是啊，你想啊，我们那个小山村藏在大山里面，连条宽一点的路都没有，进山只有一条路，怎么可能还有学校啊？我奶奶一嫁过去，一过就是一辈子，不但没能读成书，而且还要照顾一家子人。她那个身材又瘦又小的，还没有我高呢。
0: 啊，就这样，她不仅养活了六个孩子，还都送他们去读了书。
1: 是啊。哎，老板你猜，那个年代，山村里的孩子有多少能读上书？
0: 恐怕没有多少吧。毕竟那时候吃饭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1: 没错，越穷的地方读书的人就越少。我家那个山村实在太偏远了，被大山团团围着，跟外面不接触不来往，只能自己织布产粮，忍饥挨饿更是经常的事儿。土地越来越贫瘠，村里唯一的那条河也越来越窄越来越细，大家每天唯一担心的就是明天的伙食有没有着落。家里的孩子刚学会走路，就得负责照看更小的弟弟妹妹，刚能拿得动镰刀，就得开始下地干活。就算有让孩子出去读书的，也就上几个月的学，学会数数，认识一百来个字就得了。毕竟少一份学费，多一双手种地，想想怎么都不亏啊。只有我奶奶，她真的算是一个另类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看见过或者梦想过大山之外的世界，所以她一直都很坚定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走出去。她就靠着在小村里的土地上种庄稼，把我爸、四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全都送进了学堂。即便是他们里面退学最早的一个，也都有初中毕业的学历呢。
0: 真了不起啊。你爷爷奶奶肯定是自己吃了不少苦，才让六个儿女都读上了书吧。
1: 是啊，我都不敢想他和我爷爷究竟受过多少累。六个孩子都去上学了，爷爷在田里干活没帮手，奶奶在家里操持家务也没有帮手，除了做家事，富裕的时间还要去田里面帮爷爷干农活。同村的人都替他们觉得累，劝奶奶说至少把我姑留在家里，好歹能多一个人分担。但是奶奶从来没对姑姑说过一句让她回家干活的话。我小时候奶奶有一次跟我说，她和我爷爷都没读过书，吃了一辈子苦，说不定邻居家里大爷克扣家里的工分他们都不会算呢，可不能让我爸他们也这样。其实我觉得她这么说主要是老被人说，所以嘴上随便找的借口。因为说完这话几年之后就没有工分了，他也从来没有后悔让我爸他们念过书。

0: 从来都没翻新过。家具就更，当初爷爷一钉一锤自己打的桌子椅子，十几年用下来都没换过。我们家人身上穿的衣服也是，洗的都发白，破了就打上补丁继续穿。那时候村里的收入已经多少开始增加了，地也是划的不要钱。别人家都开始盖新房，买好布料做衣裳，只有爷爷奶奶还显得那么穷苦，老是被村里人看不起。
1: 所以他们才更不理解，你爷爷奶奶为什么宁愿吃苦，也要让孩子上学吧？
0: 是啊，他们根本不懂。但是奶奶一直都那么开朗，一点都不因为被人瞧不起而自卑。她说，等到我爸他们长大了，总会有一两个人有出息，就像秋天收麦子一样。结果啊，何止一两个，我爸进了国企，三叔五叔上了省里的重点大学，我姑姑也进了学校当老师。
1: 嘿，这可不是一般的秋收，这是大丰收啊。
0: 对呀，五叔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奶奶笑了好几天，人都年轻了几十岁。但是家里一点都没张扬，也没有放鞭炮摆酒席，爷爷奶奶就把家里人全都聚在一起，做了一大桌子肉。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爷爷奶奶为这几个孩子有多骄傲。到了后来，村里人的态度慢慢的也变了，我爸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出人头地，村里人也再也没有人看不起爷爷奶奶了。
1: 你奶奶这下也总该享福了吧？
0: 哪有啊，她还要照顾我们这些孙辈呢。唉，她这一辈子呀，就像一头水牛一样，总是低头耕田，不眠不休，也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叫苦。他一辈子都在照顾家里，先是拉扯大我爸他们六个，又把我们这些孙子孙女带大。我这辈儿一共有八个孩子，都是奶奶带大的。我两三岁的时候，他奶奶病了，腿脚不便，也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之后将近十年，直到他奶奶去世，都是我奶奶照顾他，就跟照顾亲妈一样，从来没说过他奶奶一句不好。他奶奶年轻的时候裹过脚，我小时候无意中见过一次，当时真的把我吓着了，再也不敢看第二眼。但是奶奶每天晚上都会给他奶奶洗脚，烧一壶热水给他奶奶一个指头一个指头的洗，还跟我说别害怕，他奶奶可怜，这都是祖宗造的孽哟。
1: 哎呀，我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喜欢你奶奶了。
0: 何止是喜欢啊，我奶奶可能是我活到这么大唯一从心底里最敬佩的女人了。我太奶奶走的时候已经89岁了，也算是高寿了。我觉得都是多亏了有奶奶仔细的照顾着，太奶奶在病床上躺了这么久都没有怎么受过罪。办丧事的时候，奶奶忙里忙外帮爷爷张罗，也没见她掉眼泪。等亲戚邻居都走了，我才看见奶奶去了太奶奶之前住的屋子，坐在床上一下一下摸着太奶奶的枕头。我也看不清奶奶哭没哭，反正我躲在屋外头，眼睛一下子就糊得看不清东西了。我妈老跟我说，说以后等她老了，我照顾她能有奶奶照顾太奶奶一半好，她就知足了。
1: 这话说的，一半要求也太低了吧。
0: 她总觉得我是她老人家的米虫嘛，光吃饭不干活。
1: 那也是因为现在条件好了嘛。对了，现在你爸他们都赚钱了，老家的生活应该好多了吧？
0: 嗨，说起这事儿我就气呀。
1: 怎么了？
0: 我觉得这算是奶奶唯一的缺点了，就是不知道享福。我爸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都直接定居了，很少回来。我一直到高中都和爷爷奶奶留在村里。你是不知道，每年七八月的时候，南方就开始下暴雨，山里洪灾就更严重了。家里那三间破烂烂的小屋就从来没翻新过，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遮风挡雨都困难。每次晚上下大雨，我奶奶都担心得睡不着觉，穿上雨衣打着灯在屋前屋后来回看，生怕房后面的黄土坡塌了。
1: 这也太危险了。哎，我不明白啊，都有钱了干嘛不盖新房？
0: 所以我才气啊。哎，我这奶奶就是这点傻。当时新农村建设也已经开始了，农村人盖房有补贴，全村大部分人都

0: 拆了土房，盖了两层结实的小洋楼，只有爷爷奶奶还守着老房子。其实他们不说我也知道，他俩不是不想住新房，是觉得我爸他们都住到城里去了，过几年我们几个孙子孙女也该走了，他们老两口凑合凑合，就不用给我爸我叔他们添麻烦了。
1: 啊，他们这是把自己当什么了？你爸他们也不知道主动帮他们翻新一下房子。
0: 哎，他俩跟我爸他们打电话的时候从来只挑好事儿说，房都快塌了也不告诉他们，也不让我说。
1: 哎呀，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可你父母也是，就不知道自己回去看看。
0: 回去了呀，去年我大三暑假的时候，我的几个叔叔带着孩子回家去看老两口，我爸带着我跟我妈也一起回去了。那天正好下雨，我爸他们才知道爷爷奶奶的房子到底什么样。我爸陪着奶奶在屋外盯着土坡，三叔坐在小板凳上闷头抽烟，所有人都一宿没睡。第二天我爸和几个叔叔就商量好了，给爷爷奶奶盖新房。一开始爷爷奶奶还说什么都不同意呢，还是我给我爸出的主意，直接把施工队叫到家里来了，他俩不同意也得同意了。
1: 还是你机灵，先斩后奏啊。
0: 那当然了，今年我家的小洋楼也已经盖完了，爷爷奶奶总算能踏实睡觉了，人也精神了。对了，我奶奶还学会打麻将了呢，没事的时候就和村里的老太太打两圈，我和我爸妈有空的时候就回去看看他们。老两口在小院子里种了点花花草草，我最喜欢看他们一起收拾院子给花草浇水了，特别平静也特别幸福。我真恨自己不会画画，要是能把那一幕永远画下来就好了。虽说拍照也可以，但又觉得味道不对。
1: 确实那种味道可能相机还真的挺难捕捉的。那就让我试试用鸡尾酒能不能描述吧。你稍等啊。

0: 的鸡尾酒，
1: 淡淡的黄色，感觉很温暖啊。
0: 尝尝看。
1: 嗯，甜甜的，还特别润滑。而且这里面是放了碳酸饮料吗？喝起来很爽口哎。
0: 这杯酒啊，是用鸡蛋利口酒、姜汁汽水调成的，名字叫做发现。
1: 发现？发现什么呢？
0: 从你的故事里，我发现你的爷爷奶奶之所以勤劳踏实地干了一辈子，是因为他们对家人有着最深沉也最有智慧的爱。所以啊，就算日子过得再苦，在他们的心里也是甜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奶奶》，原作管彤，改编严寒，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唐、陈光，录音严乔峰。

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愿未来寄居梦想天堂。

0: 往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
1: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管新成张瑶多年前合作的这么一段寻犬。管新成呢是天津人，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了在天津大小剧场的演出，很多老观众老听众啊都听过他的快板啊，也说相声。后来呢他到四川成都工作，现在是成都市曲艺团的一位演员，也是成都市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在那里呢也很有成绩和建树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寻犬管新成张瑶表演。
2: 节目叫寻犬，
3: 对，
2: 这个不好演，新作品，
3: 哎，都是新节目。
2: 这个您看，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3: 一人一个，
2: 每个人都不同，
3: 是啊。
2: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
3: 啊，
2: 说明什么？爱听相声，
3: 哎，爱好相声，
2: 您才坐这儿听相声。
3: 对，
2: 张瑶的父亲就不爱听相声。
3: 我爸爸爱好什么？
2: 爱玩，
3: 倒是爱活动。
2: 玩什么呀？
3: 啊，
2: 不像别老头啊，爬个山呐、啊，打个太极呀、啊，练练剑呐、
3: 啊，
2: 不这个。
3: 那他玩什么呀？
2: 玩刺激，
3: 他好刺激。
2: 什么刺激玩什么？
3: 是吗？
2: 你看这个最喜欢玩蹦极。
3: 我爸爸好蹦极，
2: 小七十了玩蹦极
3: 啊！
2: 水上公园过去有，去那儿问过、
3: 啊。
2: 哎，老板，
3: 嗯，
2: 咱这个蹦一回多少钱？
3: 啊，
2: 150。
3: 哦，
2: 嚯，够贵。
3: 嗯，
2: 150，便宜点
3: 嗯，
2: 30没绳子。
3: 嚯，
2: 他父亲玩了一回，
3: 没有，
2: 他就没爸爸了，
3: 没玩那个啊。
2: 不是我说，就爱好。
3: 你说爱好可以，
2: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
3: 我呀，
2: 啊，
3: 我最喜欢看电视。
2: 哎，咱俩一样，
3: 是吗？
2: 我也喜欢看电视。
3: 好啊，
2: 你都喜欢看什么节目？
3: 我看电视连续剧啊。
2: 连续剧，
3: 连续的有故事性。
2: 我不爱看这个。
3: 你爱看什么？
2: 我爱看短平快。
3: 什么短平快？
2: 广告。
3: 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2: 不懂了吧？
3: 啊，
2: 生活当中离不开广告，广告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谁都离不开广告。
3: 你呀，别说了。
2: 嗯，
3: 你说别人，我不否认。
2: 啊，
3: 我就能离开广告。
2: 你能离开？
3: 我不爱看
2: 电视广告。
3: 我不看。
2: 电台广告
3: 我不听。
2: 马路发的传单广告
3: 我不接。
2: 电线杆贴的小广告，
3: 我说最讨厌的就是电线杆的小广告，一条有用的都没有。
2: 哪条都跟你有关系？
3: 不可能。
2: 你看这条，
3: 说
2: 王侦探替你侦查爱人是否对你不忠，费用面谈。
3: 嘿嘿嘿，跟我没关系。
2: 怎么呢？
3: 我打光棍儿。
2: 再看这条
3: 啊，
2: 风韵少妇寻找一个健康男士，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必有重谢。
3: 我没兴趣。
2: 再看这条，
3: 说
2: 肾衰竭一针灵。
3: 这什么广告？这个不怎么样，
2: 这广告不好，
3: 不好。
2: 我们小区四周围都贴了这么一条黄好广告。
3: 什么广告啊？
2: 寻狗的广告。
3: 什么？
2: 寻狗啊？
3: 丢条狗还至于贴广告？
2: 听这话
3: 啊，
2: 不养狗，对狗没感情。
3: 谁说的？
2: 是
3: 谁说我不养狗
2: 啊？
3: 我养仨狗了，那叫宠物。
2: 喜欢？
3: 当然了。
2: 哦，你管狗叫什么？
3: 宠物啊。
2: 不是叫什么？我们叫孙子。
3: 哦，咱离开伦理还说得了话吗？
2: 说不了了。
3: 什么艺术？你们怎么管狗叫孙子？
2: 这说明人对人的感情不如人对狗深。
3: 有这么深吗？
2: 给你举个例子。
3: 您说
2: 玉林知道吗？
3: 玉林在广西，
2: 狗肉节
3: 啊，
2: 惹多大麻烦。狗肉店全关门。
3: 嗯，
2: 有私自开的不写狗肉店，
3: 写什么呀？
2: 肉店。
3: 肉店
2: 啊，
3: 那人家你卖什么肉啊？
2: 问呢？
3: 怎么问？
2: 哎，老板，咱这卖什么肉？
3: 老板怎么说？汪汪！改了口技了，
2: 这就是人跟狗的感情，不吃狗
3: 就这么深吗？
2: 哎，我跟你说说我们小区这广告，
3: 您说说，
2: 上面是狗的相片，下边是狗的信息，
3: 怎么写的？
2: 非常详细
3: 啊，
2: 本人孙子丢失
3: 哦，
2: 名叫盼盼，雄性，纯白色，黑鼻子，萨摩耶，脖子上有红色项圈，上周三晚不慎走失，有热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必有重谢
3: 哦。
2: 本人残烛晚年，愿与孙子盼盼一同度过。孙子盼盼的丢失，如同我生活失去了伴侣。有爱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赠送人民币80000元，
3: 还真不少。
2: 嗯，
3: 这是谁贴的广告？
2: 我们小区的顾大爷。
3: 哦，他管狗叫孙子。
2: 你看这广告，你动心不动心？
3: 动心。
2: 这孙子你找不找？
3: 孙子我得找。
2: 孙子你要找着了？
3: 孙子我要找着了。
2: 孙子八万你的。
3: 行行行，你老拿这词绕着我是吧？
2: 不是，我怕你不明白。
3: 我打去年就明白了。
2: 这广告一贴出去
3: 啊，
2: 我们小区那些人就跟疯了似的。
3: 怎么了？
2: 班不上，书不念，电视不看，游戏不玩，
3: 嗯，
2: 到处找狗。
3: 哪儿找啊？
2: 有马路
3: 哦，
2: 公园、小区都找，
3: 都找狗。
2: 有带烧鸡的，有带狗粮的
3: 啊，
2: 有带绳子的，有带狗链子的，有一位学狗叫银狗的，
3: 嚯、
2: 哦，有一个听说丢的是公狗
3: 啊，
2: 把自己家母狗牵出来的。
3: 这都什么主意？
2: 甭管管用不管用
3: 啊，
2: 是主意就得用。
3: 是啊，
2: 就这些日子我们的小区地皮都快翻了
3: 哦，
2: 甭说狗了，耗子都没了，
3: 挖地三尺了。
2: 给顾大送狗的人是蜂拥而至
3: 哦，
2: 把顾大家门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3: 是吗？
2: 在外边喊。
3: 怎么喊？
2: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消息
3: 哦。
2: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线索。
3: 嗯，
2: 顾大爷，我找着盼盼了。
3: 嗯，
2: 顾大爷，我捡着盼盼一项圈。老大爷，你们狗跑俺们山东来了，我今天送回来了。
3: 我们连外府的都来了。
2: 就这些日子，我们小区都快改了狗事儿了。
3: 是吗？
2: 嗯、
3: 来这么多，这顾大爷知道哪个是盼盼？
2: 顾大爷有办法。
3: 什么办法？
2: 搬把凳子往屋里一坐
3: 啊，
2: 脸朝里，背朝外，听声音判断是不是盼盼。发好后牌，一号选手准备
3: 演唱
2: 叫唤、哎、
3: 叫唤，
2: 这是狗啊，
3: 叫吧。还真像，
2: 你像
3: 你学的像啊，这是吗？
2: 声音过于猛烈
3: 哦，
2: 不是盼盼
3: 哦。
2: 下一个，
3: 下一个、啊、
2: 声音过于稚嫩，不是盼盼。
3: 嗯，
2: 下一个、啊、声音过于尖锐，不是盼盼。下一个、啊、不是。下一个、啊、不是。下一个、啊、不是。下一个、啊
3: 这怎么回事嘞？
2: 狗只猫来，
3: 这不起哄吗？这个
2: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
3: 啊！
2: 顾大爷开门吧，开门你就高兴了
3: 啊！
2: 顾大爷开门一看，
3: 谁呀、啊？
2: 童守本，
3: 人这找盼盼童守本干嘛来啊？
2: 大爷，我就叫盼盼。
3: 哎，走，你是不是也跟起哄？我告诉你，
2: 扔里都完了，
3: 哪儿的事儿？这里没有盼盼呢。
2: 是啊，顾大爷一着急一生气，病倒了，
3: 是得着急。
2: 甭说他着急
3: 啊，
2: 他对门邻居潘大妈比他还着急。
3: 哦，潘大妈，
2: 哎，
3: 他的街坊。
2: 对了，
3: 哦，
2: 自打顾大爷丢狗那天起，
3: 嗯，
2: 潘大妈在后边就跟着。
3: 是啊，
2: 顾大爷满小区贴广告，潘大妈接广告。
3: 嗯，
2: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3: 嚯，
2: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3: 手还真快，
2: 一边接一边还说。
3: 怎么说呀？
2: 哎呀，这顾老头啊，满小区贴广告，
3: 嗯，
2: 这不破坏环境卫生？
3: 对呀、啊，
2: 你看这就贴上了。
3: 哦，
2: 我让你找狗。
3: 接下来了，
2: 这怎么还一张
3: 啊？
2: 治肾病。
3: 哎，这可不是老头贴的啊！
2: 甭管谁贴的，我都给接。
3: 哦，
2: 我让你治肾病。又一张
3: 啊，
2: 招狗治肾，招狗治肾，招狗治肾。哎呀，
0: 中国爷们儿这肾都怎么了？
3: 嗨，都切一块了。
2: 转过天，潘大妈可就不跟着。
3: 为什么呀？
2: 顾大贴了800多张
3: 啊，
2: 潘大妈接了1600多张。
3: 对哦，还有800多张治肾的呢。
2: 那天潘大妈真急了。
3: 怎么又急了？
2: 刚想睡会儿觉，送狗的又来了。
3: 哦，
2: 在外边一通乱喊呢。
3: 哦，
2: 潘大妈火腾就起来了。
3: 嗯，
2: 把门踹开，跟这边就嚷上。
3: 怎么嚷？
4: 你们这都干嘛的？你们送的这是盼盼吗？
3: 哦，
4: 你们为嘛来？不就图老头8万块钱吗？
3: 对，
4: 你看你们把我们这小区人折腾
3: 的。怎么了？
4: 4个老娘们让狗给吓着了。
3: 哟，
4: 3老头让狗给咬了。
3: 嚯，
4: 2孩子让狗给吓病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都让你们这些狗给糟践了。
3: 哦，
4: 我们每天小出狗粪500多斤。
3: 嚯，
4: 狗尿小出6000多泡。俗话都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3: 对，
4: 再看我们这小区的人出来进去1人2脚臭狗屎，
3: 家里鞋套
4: 来我们这买房换房的扭头就走。
3: 怎么了？
4: 说我们这不是小区，
3: 这是
4: 狗窝。
3: 改了口窝了。
4: 我告诉你们这些狗爹狗妈们、
3: 嗯、
4: 赶快把狗给我牵走，再不牵走我可就报警了。
3: 这是真急了。
4: 潘大妈说完这句话
3: 啊，
4: 送狗的都走了。
3: 送狗的是走了、
4: 嗯、
3: 可是那盼盼没找回来，顾大爷也得急坏了。
4: 潘大妈知道。
3: 对呀、啊、
4: 特意的买点水果点心来看顾大爷，
3: 探望探望。
4: 顾大爷在床上躺着。
3: 哦，
4: 一看潘大妈进来，拉住潘大妈手，潘潘找到了。
3: 潘大妈说实话吧。
4: 我跟您说实话，
3: 嗯，
4: 没找到。
3: 对，
4: 您别往心里去。
3: 是，
4: 我估计呀、啊，找不到了。顾大爷听这话，
3: 嗯，
4: 躺那儿不说话。
3: 哦，
4: 眼泪唰就下来了，
3: 难过了。
4: 潘大妈赶快劝
3: 他。哦，
4: 哎，这顾大爷，你可别着急。
3: 是啊，
4: 我知道，你离不开盼盼。
3: 对，
4: 跟你这么多年有了感情。
3: 嗯。
4: 你老伴走得早，
3: 嗯，
4: 孩子又不在身边，就你一个人，肯定孤单。
3: 嗯。

0: 走那时候我心里也空落落，
1: 是是，
0: 没抓没挠，嗯，可我们不能活在痛苦当中，
1: 这话对，
0: 我们得好好活着。
1: 哎，
0: 你看你吧，嗯，我多少次让您跟我去老年活动中心，嗯，你就不去，
1: 他不明白，
0: 我让你跟我跳广场舞，
1: 嗯，
0: 你就不跳，
1: 是
0: 最可恨的。
1: 怎么了？
0: 我让你跟我遛弯
1: 啊，
0: 你说你得遛狗。
1: 哎，这什么比喻？这是
0: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思？
1: 对呀，
0: 和潘大妈，
1: 嗯，
0: 我不是那意思。
1: 哎，
0: 我明白嘛意思。
1: 嗯，
0: 你离不开盼盼，
1: 是，
0: 可我也得说你两句。
1: 您说，
0: 你看看这些送狗的哪个是盼盼？他们为嘛来的？就图你那8万块钱呢？
1: 就为钱呢？
0: 你呀，
1: 嗯，
0: 那话也不对，
1: 是吗？
0: 人把狗给你送回来，你还能跟狗过一辈子？
1: 有道理。
0: 送回来狗给人8万，
1: 嗯，
0: 你有那8万，别说狗了
1: 啊，
0: 老伴儿都着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你找个狗，找老伴儿不比狗强啊？
1: 这是实理呀。
0: 顾大爷听这话，当时乐了，
1: 乐了。
0: 他潘大妈
1: 啊，
0: 还是你懂我这心呢。
1: 可不，
0: 这盼盼一丢，我这心里凉了半截儿。
1: 是，
0: 他潘大妈，
1: 嗯，
0: 我这个岁数，老伴儿没了
1: 啊，
0: 老伴儿要在，我至于着这么大急吗？
1: 说的是心里话呀。
0: 他潘大妈
1: 啊，
0: 别老潘大妈，潘大妈这么叫啊？
1: 怎么？
0: 我比你岁数还小呢。
1: 嗯，
0: 以后啊，你就管我叫盼盼。
1: 那，不不不，管他叫盼盼合适吗？
0: 管你叫盼盼
1: 啊，
0: 行吗？
1: 行吗？
0: 没什么行不行的。
1: 哦，
0: 只许叫盼盼，不许叫孙子。
1: 别
0: 得了得了，我估计你这几天也没吃好饭。
1: 嗯，
0: 我下厨给你做饭去。
1: 嘿，
0: 你要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饭。
1: 好啊。
0: 你那意思，你我咱俩
2: 啊，
0: 咱俩那个
1: 哪那位都明白了，这
0: 那个夕阳红，
1: 这词儿好，夕阳红，
0: 对，夕阳红
1: 啊！
0: 你说我来了，你还找狗吗？
1: 哎，这回顾大爷说什么了？
0: 顾大爷一听这话，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说了一番话。
1: 他怎么说的？
0: 想当初啊，
1: 嗯，
0: 老伴儿走得早，一人多孤单，
1: 嗯，
0: 实在没办法，买狗叫盼盼。盼盼这一丢，心里特别烦，实在没想到丢了就盼盼，又来新盼盼。新盼盼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
1: 听您这意思，您不找狗了？
0: 你也糊涂
1: 啊！
0: 人都来了，我还找狗干嘛？
1: 就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管新成、张瑶合作的相声《寻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子：创业时代前期，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表演，这是2016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录音。
4: 兵哥，兵哥，过来，建春，那么意思
5: 啊？
4: 怎么了？
5: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他回来啊，
4: 嗯，
5: 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6: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5: 我得吃泡芙，
7: 我想吃泡面。
6: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4: 完蛋，
6: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那 就吃泡面，
4: 我都淘汰了。你
6: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8: 谁是纳威老师啊？
6: 哦，清秀的少年。
8: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
6: 哎呦，
8: 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4: 行了，没有、啊。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6: 你就别嚷嚷了，就
4: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6: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
7: 行，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8: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6: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8: 不是这个，看见没？
6: 哎，这什么呀？哎，
8: 看看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6: 需要什么呀？
7: 还能写？
2: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8: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呀，
5: 拿来吧，
7: 还能出声儿、
5: 啊。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7: 对，
5: 我试试、啊，看着啊。
7: 走你。
2: 该睡觉了。
5: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哇，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9: 怎能装哎？
5: 那么意思？
6: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7: 的？怎么了？
6: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啊？我看看我这个，
5: 你来，
6: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2: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5: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6: 江主，
5: 这玩意
6: 儿
5: 镇定啊！
6: 这都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8: 那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6: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啊？这是，还宠物佩戴？
7: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8: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7: 哦，这有仨数啊。
8: 知道干嘛的吗？
7: 知道啊。
5: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
6: 数字大人是
8: 108。哎，
7: 无轨电车。
8: 55。
5: 体温。
8: 11。
6: 你爸的岁数。
5: 你爸的岁数，前期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6: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7: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啊。
6: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5: 废话，测不出来。你带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6: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5: 没有
6: 实现这个。
7: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发达。
8: 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7: 前提11什么意思？
8: 11是餐后血糖。哦，
6: 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8: 总比我爸11岁强吧？
5: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
7: 啊，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8: 对对对对，
5: 你这脉搏，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8: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7: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8: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7: 不是，那这
6: 怎么办呀、啊？
8: 咱们抽签。
7: 抽签
6: 没你，
5: 不是，这是嘛意思？
6: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7: 嗯，他就瞧不起你。
6: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8: 来不及了。
6: 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啊，钱琪。
7: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5: 对了，
6: 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8: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7: 都想帮我吗？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5: 对呀，
8: 对呀、啊啊。
7: 所以我觉得呀、啊，咱这签重新抽，
5: 重新抽，
6: 抽一遍。
8: 不用重新抽啊，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7: 还有
8: 一签，看看我这个。
6: 怎么样？
7: 缺一，
6: 这什么意思啊？
8: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啊，
9: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哦，
7: 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8: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0: 哎，等等我，哎，等等我，等等我呀，等等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钱琦、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的《创业时代》。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下面我们请您听一首老歌《祝酒歌》，由著名的歌唱家罗天婵演唱。这是当年我台录制的一次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空中笑林，过会儿再见。
2: 女中音独唱，演唱者罗天婵。小乐队伴奏孙峰等，祝酒歌。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德亮和老先生王文林多年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啊。徐德亮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了，但是近些年来啊他登台比较少，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文章，也能从我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五行诗，徐德亮王文林表演。
2: 您是一位啊相声演员。
3: 对，
2: 我听说相声演员呀
3: 啊
2: 眼力都好，
3: 反正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2: 那我往这一站
3: 啊，
2: 这个精神，
3: 嗯，
2: 这个气质
3: 啊，
2: 模样戳个
3: 哦，
2: 您看我像干什么？
3: 哦，就您这个精神气质模样戳个，
2: 嗯，
3: 也就是北京南站两个字，
2: 站长
3: 盲流。
2: 你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的？
3: 不是开玩笑，您这模样，
2: 我这风度能是盲流吗？
3: 什么风度？
2: 我是文人。
3: 什么？
2: 文人？
3: 文人？
2: 嗯，
3: 没感觉
2: 啊。是啊，我没闻闻你吗？
3: 不是，文人就文人家啊。
2: 那应该是
3: 文人墨客。
2: 我就是一个文墨人。
3: 哦，还是文墨人。
2: 具体来说
3: 啊，
2: 我还是一个骚人，
3: 是有点味儿，
2: 有点味儿，像话吗？
3: 骚人，什么叫骚人呢？
2: 这你都不懂啊？
3: 不懂，
2: 就是诗人。
3: 诗人怎么叫骚人呢？
2: 我们写诗的老祖宗
3: 啊，
2: 屈原
3: 啊，
2: 当年写过一篇《离骚》。
3: 对啊，
2: 由那之后，诗人的文言就叫骚人。
3: 哦，那您离骚了吗？
2: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词
3: 不是您也写过《离骚》吗？
2: 看这意思，你对我会作诗不太相信。
3: 不是不太相信，根本就不信。
2: 这太不像话了。
3: 不是没瞧出您有这风度。

0: 我也爱好诗，
1: 是吗？
0: 啊，
1: 哎，我就写的七绝，
0: 七绝，
1: 七言诗嘛。
0: 好好好，
1: 雪景啊。
0: 那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朗读一下怎么样？咱们欣赏欣赏这雪景啊，赞雪。
1: 您这叫犯坏，知道吗？
0: 怎么犯坏了？
1: 今天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
0: 那都是有文化的人呢。
1: 你知道哪位是大学教授？
0: 这倒是。
1: 哪位是中文系的讲师？
0: 对。
1: 哪位是前清的翰林？
0: 活不到现在。
1: 啊啊！那我念诗
0: 啊，
1: 万一大家伙笑话我，这怎么办？
0: 没关系，笑话你，自当笑话我了。
1: 有您给盯着，
0: 我给你兜着，
1: 没问题
0: 啊。
1: 那我就念念我这诗。
0: 好，七绝
1: 写得好极了。
0: 好好好，
1: 头一句，
0: 头一句。
1: 天上一阵黑鼓隆咚。您主要看这形容，黑鼓隆咚，把这个雪景。
0: 别隆咚了，别隆咚。这八个字儿啊，天上一阵黑鼓隆咚
1: 啊，是啊，
0: 八个字儿，
1: 对，八个字儿，
0: 八个字儿怎么？
1: 八言诗。
0: 八言诗，
1: 你不懂啊？
0: 怎么没
1: 看过《诗经》没有？
0: 啊，
1: 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
0: 哦，
1: 两句八言啊。
0: 哦，是八言，
1: 八言诗。
0: 哦，那第二句呢？
1: 好似白面往下扔。这个扔字用得特别好，
0: 哎，
1: 冲击力很。
0: 等会儿，这是七个字啊？好似白面往下扔，七个字啊？
1: 是七言诗吗？我说是七言诗，你非告诉八个字，你说你给我搅和，这是知道吗？
0: 哦，是七言。
1: 我们诗人啊
0: 啊，
1: 可不跟你们开玩笑。
0: 我知道，我知道，是七言是吧？
1: 七言诗嘛。
0: 哦，那第三句是
1: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意象之间的跳跃性。写诗讲
0: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十个字，十个字，这是
1: 实验室啊，实验室啊，
0: 有实验的吗？
1: 你没读过诗啊？
0: 读过。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不十个字吗？
0: 哦，是实验，
1: 实验室啊。
0: 哦，实验。
1: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十个字啊。
0: 哦，十个字的。哦，那第四句呢？
1: 井是大窟窿。
0: 你外边活动活动，北京南站溜达去啊。
1: 哎，
0: 别碰见城管啊！
1: 您怎么急了？
0: 不是急，你什么井是大窟窿，这叫诗啊？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0: 你开什么玩笑？
1: 我们这个诗啊，叫做诙谐体。
0: 诙谐体
1: 又叫打油诗。
0: 哦，
1: 就是写出来供大家一乐。
0: 哦，
1: 其实我真是个诗人。
0: 哎，你要真是诗人，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咱们俩做回诗怎么样？
1: 您也会作诗？
0: 我爱好，爱好。哦，
1: 行
0: 啊，
1: 咱俩作诗
0: 啊。对，
1: 不过说实话
0: 啊，
1: 您说几句诗
0: 啊，
1: 我说几句诗，这没意思。
0: 不，
1: 而且评判不出高低来。
0: 咱们不这样念，
1: 那怎么办？
0: 咱们自己写
1: 啊，自己写，
0: 自己做。
1: 哦，
0: 怎么样？
1: 有要求吗？
0: 咱们有题目啊，
1: 您说一说。
0: 咱们以这个五行为题。
1: 五行，
0: 金木水火土。
1: 哦，五行诗，
0: 一个字做一首。
1: 可以呀。
0: 这个有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0: 这个诗里边必须有两位古人。
1: 诗里还得有古人？
0: 哎，我一个你一个。
1: 哦，
0: 这两位古人还得是同朝同代的。
1: 还得一个朝代？
0: 哎，还得说得上话呀。
1: 哦，还得认识。
0: 对，
1: 这有点难度。
0: 哎，还有难度。
1: 还有什么？
0: 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的评语。
1: 您这说的太乱了
0: 啊！
1: 什么又金木水火土，又古人，又评语？这么办
0: 啊？
1: 您做个样子，
0: 我给你做个例子，
1: 大家伙也就明白了。
0: 哎，我先做一首。
1: 您拿金字
0: 啊？对，你听一听啊。
1: 好，
0: 金字啊，
1: 嗯，
0: 金，金是金锤一对上下翻，
1: 金锤，
0: 哎，
1: 上下翻。
0: 对，
1: 第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砸金蝉，
0: 锤阵金蝉子，
1: 京中全传。
0: 对，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哎，
1: 您说第三句。
0: 第三句是 谁人不知小将勇，
1: 第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好
0: 好，
1: 这诗真有意思、啊、
0: 有意思。我这写的古人，
1: 这古人是
0: 岳云，锤阵金蝉子，
1: 双锤小将，
0: 对，
1: 有点意思，
0: 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好，
1: 嗯，
0: 这四句评语啊，
1: 您说
0: 四字评语我待会儿说，
1: 待会儿说，
0: 哎，先听你的。
1: 听我的。
0: 听你的，
1: 没问题。
0: 嗯，
1: 听着。
0: 好，
1: 金
0: 金
1: 金锤一对上下翻。
0: 二句，
1: 两军阵前伐金蝉。
0: 三句，
1: 谁人不知小将勇。
0: 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0: 嗯，好好好。你真是好 MP3。
1: 这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子英雄
1: 儿啊，随父尽忠
0: 去。要死你去，你早就该死。
1: 您这怎么着上急了？
0: 占我便宜，我来岳云，他来岳飞，
1: 这不是说得上话吗？这俩
0: 啊，甭说说得上话呀，还一锅里吃过饭呢。
1: 那算我说上来了
0: 啊，算你说上来了。
1: 您接着说
0: 说。
1: 嗯，
0: 这小子够坏的。这回咱说木字。
1: 嗯，
0: 我是木梳青丝女婵娟。
1: 哦，就一个美女。
0: 对。
1: 第二句，
0: 花园拜月恨苍天。
1: 第三句，
0: 王云巧定连环计。
1: 第四句，
0: 离间父子美貂蝉。
1: 哦，您这个古人是
0: 貂蝉。改女的了。
1: 哎，这个貂蝉她爸爸是谁？
0: 嗯，貂蝉没爸爸。
1: 那她哪来的？
0: 不不，她就是谁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姓貂名蝉，字貂蝉。
1: 哦，
0: 她这个貂蝉就是名字，没有姓。
1: 没有。
0: 哎，没有。
1: 听着，
0: 你来。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0: 什么金枪？木了。
1: 木枪一杆。
0: 木枪干嘛？木。
1: 铁枪一杆。
0: 木。
1: 铜
0: 木。
1: 木了。老打我呀。
0: 木字儿。
1: 木兰干外。
0: 木兰干外的。
1: 哎，我说对了这回。
0: 对。
1: 说对了也打呀。
0: 不是，我打顺了手了。木兰干外。
1: 木兰干外，
0: 嗯，
1: 美英雄，
0: 嗯。二句，
1: 信步来在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雄。
0: 你这是
1: 吕布，
0: 我是貂蝉，
1: 说得上话吗？那您这四个小字儿是？
0: 我这是眉目传情。
1: 我是心里扑腾。
0: 扑腾什么？你扑腾什么呀？
1: 那您都冲我飞眼了，我还不扑腾吗？
0: 这小子多坏，
1: 又说上来了，
0: 老占我便宜。改女的，他改一个吕布，还得占我便宜。这回咱们这样得了，
1: 还怎么着？
0: 这个水字啊，
1: 嗯，
0: 咱们改个格式。
1: 改什么格式呢？
0: 咱们这样，咱们啊自头咬自尾。
1: 哦，顶针续麻。
0: 哎，我这个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你那句的第一个字，
1: 楼上楼的句子
0: 怎么样？
1: 这有点意思，
0: 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听我的。
1: 您说
0: 水字啊。
1: 嗯嗯，
0: 水漫蓝桥蓝瑞莲。
1: 蓝瑞莲，
0: 蓝瑞莲是个女的。
1: 哦，水漫蓝桥。
0: 哎，
1: 蓝桥相会。
0: 对
1: 啊，这个有一男的跟那等着。
0: 哎，没错，
1: 做约会。
0: 哎，是。
1: 结果这个到点了，女的没来
0: 啊，
1: 水漫上来了，这男的就不走。
0: 哎，
1: 结果把他给淹死了。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这女的叫
0: 蓝瑞莲。
1: 我接着莲字。
0: 莲字，
1: 莲花池旁魏景元。
0: 魏景，
1: 我就是淹死那个，
0: 还等着我呢。
1: 哎啊，两口子
0: 啊。没错，这是一对，是一对，
1: 由这儿往后全是两口子，信吗？
0: 不信。
1: 哎，接着说。
0: 魏景元，
1: 元
0: 元门舅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我是穆桂英。
1: 穆氏养宗保，
0: 我又没跑了。又是一对，哎，
1: 两口子。
0: 嗯，哦，英勇宗保到帐前。
1: 前
0: 前是姻缘伯娘子。
1: 子都之貌是许仙。
0: 又一对儿
1: 啊。娘子，你我安歇了吧。
0: 不困。什么叫安歇了？
1: 哎，两口子
0: 啊。对。哦，先穿武艺刘金定。
1: 定披肤牌俊宝男。
0: 嗯，又一对儿。嗯，男儿谁有樊梨花勇，
1: 勇冠三军薛丁山。哎，两口子。
0: 没错。
1: 山
0: 山前学艺庄氏女，
1: 女与罗

0: 不走牛郎上九天，
1: 上天你都跟着，
0: 入地我都跟着。
1: 啊，行行行，
0: 嗯，
1: 行，上天入地都跟着。
0: 哎、
1: 好好好，听这个，
0: 嗯，
1: 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你来
0: 看，
1: 你来吧，这个，这可是这个。
0: 看
1: 看，
0: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1: 这奸夫你也来啊？
0: 是便宜就占。
1: 嗯，好好
0: 编
1: 啊编，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我范启良未归还。
1: 嗯，
0: 还还有婆媳楼上坐，坐楼杀妻送老三。
1: 把我给宰了。
0: 嗯
1: 啊，
0: 两口子。
1: 嗯，对对对。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1: 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下去。肩
0: 肩
1: 肩披金甲花木兰，
0: 兰
1: 你来花木兰替父从军大姑娘，你要胡配对我打你。
0: 他后来
1: 花木兰
0: 后来嫁谁？
1: 哎，一辈子大姑娘没嫁出去，她是单身贵族。
0: 兰
1: 来了这个
0: 兰哈，
1: 哎，
0: 兰
1: 花木兰，
0: 兰花池旁背景园，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松宝到帐前，
1: 前世伊鸢伯娘子，
0: 紫都之貌是许仙，
1: 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哎，这不是两世姻缘吗？
1: 谁呀、啊？一会儿就散，不嫁你啊！
0: 说上来了吧？
1: 说上来，这小
0: 这学问怎么样？
1: 这家一句一句老占我便宜，这回啊，
0: 嗯，
1: 这火字咱们还改改，
0: 还改成什么样？
1: 咱们这样，字头咬字尾，
0: 嗯，
1: 做四句诗，
0: 嗯，
1: 最后有四个小字评语，
0: 嗯，
1: 也是字头咬字尾。
0: 哦，全都是顶针续麻。
1: 哎，四句诗行不行？
0: 这有点意思
1: 啊！
0: 您坐，
1: 听我这个。
0: 您先来。
1: 火
0: 火
1: 火，火纸为新坟。
0: 哦，就是烧纸。
1: 哎，
0: 围着一个坟。
1: 哎，对，
0: 坟，
1: 坟旁一家人。
0: 哦，坟的旁边有一小姑娘。
1: 哎，小家人。
0: 嗯
1: 嗯，
0: 人，
1: 人苦谁似我？
0: 他怎么那么苦啊？我。
1: 我夫早归阴，小寡妇、
0: 哎、小寡妇，
1: 我得来回寡妇了。
0: 嗯，
1: 这玩意儿你老占便宜，
0: 没问题
1: 啊，你来
0: 听我的啊，
1: 你来啊。
0: 火
1: 火
0: 火、嗯、火化指挥散。
1: 哦，给吹散了。
0: 哎，
1: 这个散
0: 散步青年汉，
1: 又要悬呢、啊。汉，
0: 汉子未成家，
1: 家
0: 家人往这儿看。
1: 我这四个小字是姻缘前定，
0: 看我行吗？
1: 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
0: 那你是寡妇，我是光棍，这不挺合适的吗？
1: 这寡妇都没逃出去，你这玩意
0: 儿你就跑不了。
1: 这小子、
0: 嗯，
1: 这样得了。
0: 嗯，
1: 土字。
0: 嗯。
1: 咱们啊，这么做，
0: 怎么做呀？
1: 做四句诗，
0: 嗯，
1: 字头咬字尾，
0: 嗯嗯，
1: 四个小字也一样，
0: 跟刚才一样吗？
1: 哎、不，还不一样。
0: 怎么呢？
1: 咱们中间得加点画佐料。
0: 什么叫画佐料？
1: 就是嗯啊，这是哎呦嘿，
0: 哦，就是语助词。
1: 对，
0: 没问题，
1: 好不好？
0: 你先来，
1: 先听我的。
0: 先来，先来。
1: 土字啊，
0: 您说
1: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0: 哦，这土里长一朵花，
1: 特别香，
0: 特别香。
1: 哎。
0: 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0: 您这叫起兴。
1: 嗯，
0: 诗经里有这种做法
1: 啊。
0: 赋比兴，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
0: 头头说那个跟后边这没关系。
1: 对。
0: 把后边这兴起来。
1: 您说对了，我起兴了，我起兴了。
0: 对对对对。看着来了
1: 啊，是是。
0: 来来来，您接着说。
1: 啊、土生奇花分外香。
0: 香，
1: 香曲斜卧象牙床。
0: 嗯
1: 嗯。
0: 相区，
1: 哎，
0: 肯定是女孩
1: 啊，没错啊。
0: 斜卧，
1: 像你们都是臭小子，
0: 就是，
1: 嗯，
0: 斜卧在象牙床。
1: 你别胡琢磨，你别，行行行行，别胡琢磨。相区斜卧象牙床，
0: 床，
1: 床上常把情郎想，
0: 想
1: 想到三更伴才郎，
0: 郎。
1: 哎，我这四个小字儿
2: 待会儿再说，
0: 待会儿再说。
2: 哎，语助词也待会儿说，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土
0: 土，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回来了。
0: 哎，
1: 归
0: 归来轻轻入罗帷，
1: 帷
0: 帷帐之内把家人唤，
1: 唤
0: 唤上牙床把灯吹。
1: 听我这语助词，四个小字儿。
0: 您说，
1: 哟，兰可来到，
0: 吹灯，看报，
1: 你看得见吗？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五行诗》。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向您，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

0: 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儿啊，哎。
1: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0: 是
1: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0: 非常贵，
1: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元，
1: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发现是新鲜的、效期的，可以放心购买。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到手每袋是3两，合不到20元。咱们就得给大家算算价了，您看这个价格合不合适啊？首先，这个酱牛肉不用您自己再费事儿做了，而且不用担心说买到不好的牛肉了，全都是进口的原材料的牛肉。然后，您想想啊，自己在家里边做，基本上现在买前腱子算便宜的也
0: 也得30多块钱，
1: 哎，30多块钱，咱们就算2-3斤出1斤的酱牛肉，因为酱牛肉不出数嘛，咱们这一袋的成本就得60多，
0: 没错，
1: 对吧？那么相当于咱们又给您省了调料钱，省了燃气钱，省了水电钱，还没算您搭进去的功夫钱。这样的价格您觉得合不合适？那另外相比于超市里边，咱们来说，
0: 那超市里的价格就更贵了，
1: 1斤80多肯定是要有的。
0: 对，基本上都是在80多块钱一斤。然后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啊，您算一算，里面是进口的牛肉，然后再加上这个松茸来提鲜，还有老汤的卤制。单袋的市面价格28，这15袋算下来得400多了啊！
1: 15袋算下来将近5斤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299元，
0: 没错，
1: 和每一袋不到20元，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0: 对，刚刚好，
1: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元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0: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11: 身体怎么了？
1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11: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2: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3: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11: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3: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2: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4: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底王维，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我们街坊遇到这么个事儿，他想看演唱会，但一票难求。于是他发现有一家公司竟然可以出租最佳景观位，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现场瞧瞧去。哎，这歌我点的啊，
1: 这该我唱了。
2: 跟节奏，跟节奏，大家他跟节奏，别吵吵，跟节奏。
1: 我跟你说，就他唱最次。
3: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却不敢继续往前走，
1: 这还不如我那个呢。
4: 我怎么觉得跟我听的不是一首歌啊？
2: 作为头号的粉丝啊，
1: 你给原唱五秒钟行不行？
5: 上了邪劲了。
2: 我特喜欢他，真的，我就觉得他就是都是我命里歌。
1: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命、啊。
2: 词命
1: 太破碎了，太容易破碎了。火命、水命、词命。
2: 上回来的那个粉丝会上我去了，我当时问他说我在这儿开一场吗，他当时望着我的眼神啊，绝对是答应了。
5: 反正眼神
2: 真的，我们俩不需要说那么多话，他看我一眼我就知道答应了。
1: 哎呦，我觉得吧，可能还是跟投资方跟经纪人有关系。你不能把人的功劳都抹杀了。我想知道他，你买着票了，你有票吗？
2: 我很早就开始预定了，而且我加了那个提醒了。
5: 啥提醒？
2: 加提醒，
1: 就跟早起那一次号一样。
2: 日历提醒，就一旦放票我就开始抢。
5: 您先等会儿。
2: 截止到今天还没有。
5: 你买着没有？
2: 没买着，没事。其实这事儿挺
1: 位置不是特别好。
2: 买了。
5: 哎呀，你看他还不知道。
1: 你嘴怎么了？买着了。
5: 我跟我媳妇也抢着票了
2: 啊，
5: 场地票。
2: 你买场地票
5: 啊？
2: 你呀、
1: 啊，那这对你表示一种怀，就你啊？
5: 怎么着？怎么意思？就我？
1: 你买场地的？
5: 场地的？
1: 哎、木头眼镜看不透。说这么半天，你那票那么难抢吗？
2: 那么着，你好抢的话，你再抢一张。
1: 不抢，地主家都没有余粮了。
2: 我都有他15张专辑。
1: 我没你张多，但我票有，
5: 能看见活人。
2: 有想看演唱会的看过来，我公司将朝向体育场的办公工位当做观看演唱会的观景位对外出租。观景位什么意思啊？我打个电话。喂
1: 喂，找谁啊？
2: 你好，请问是观景位？
1: 哎，您再说一遍，您找谁？
2: 请问您是观景位吗？
1: 我不是观景位，我叫赵翔宇。您到底找谁啊？
2: 您是不是那个体育场对面那个办公工位的？
1: 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观景位是吧？
2: 哎，是、
1: 啊。您这表达确实不清楚，
2: 因为您写的就叫什么观景位。
1: 对，但您要说的时候，您得说清楚您想干什么。我以为要找观景位这人呢，我叫赵翔宇，不叫观景位。
2: 那行，赵翔宇。
5: 人认识
1: 您倒是蛮不客气。您哪不叫赵先生？
2: 是上您那公司找一个怎么个位置呢？
1: 我们公司呢，因为我们正对体育场的南门，能看体育场里面，而且我们这个楼层比较高，也比较好。然后呢，我们有几扇窗呢，位置特别好，想看得清楚，您就最前面的观景的一个窗户的位置上，我们就按1000元一位计费啊，一个窗位。
2: 怎么这么贵啊，郑小雨？
1: 因为我们这位置好，所以呢物有所值。
2: 窗户能打开吗，张宇？
1: 不能，这是大厦说了算。
2: 哎，张宇，
1: 你等会儿呢，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别老喊我名字行吗？您一点都不客气。
2: 那个有没有什么很舒服的椅子呀、之类的应援棒？
1: 那都没有，我们这椅子呢就是办公的椅子啊，主要是为了您能这个位置能看清楚，角度是好的。我们提供一些设备就可以了，一窗难求。我还跟您说，您早来早得，说不定连窗户都没了。
2: 哎，张小雨，
1: 您就赵先生行吗？
2: 演唱会门票一票难求，对此有部分人看到商机。位于体育场南侧的一个写字楼，有公司将面向体育场的办公工位当作观看演唱会的观景位对外出租了。这家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呀，所谓的观景位实则是办公区域的窗户， 出租方按窗计费，报价在380到1000不等。
1: 目前这个公司啊，已经把拥有观看演唱会最佳视角的办公室给腾空了，对外出租的观景窗呢，大约有12左右。
2: 哎，你们觉得这个可行吗？这事儿？
1: 原则上不可行。
2: 其实说到这个音箱，观景位的体验感与体育馆的音响效果直接的相关。音响效果好，能清晰的感受演唱会的氛围，反之体验就会打折扣。那么类似行为是否妥当呢？
6: 律师表示，此类行为目前尚无明确法律界定，但需要注意的是，出租方并非专业的经营主体，一旦发生人员拥挤、消防事故等，歌迷的人身财产安全将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
2: 写字楼内企业需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切勿因短

0: 家短嘞，张家长，
1: 街里街坊勤帮衬，
2: 吐槽技术
3: 哪家强。
2: 小比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写字楼里卫生间装门禁，要上厕所先交100元的押金办卡，这家人如何是好？咱们到现场看看去。这什么东西啊？
4: 哪个？
2: 这个，上面这白扣扣。不是 这
4: 电子设备你也不能这样，怎么叫白扣扣？连门禁你都不认识，我马上就认出这是门禁，你告诉我扣扣。
2: 我就说这东西装的有点怪，你是扣呀，你是摁呢这个？
4: 这个应该刷卡，边有一槽，你没看出来？
2: 就跟你都懂似的。
4: 嗯，好歹我见。
2: 你刷一个我瞧瞧，你刷一个我瞧瞧。
4: 刷卡刷就刷，你看这一刷不就过去了吗？
2: 刷什么卡？现在都可以面部识别了，知道吗？把脸往这一放，扫过去了。还刷卡呢？会用不会用啊？
4: 哎呀，你那面部不一定每天都能识别出来。
2: 你那个。
4: 我这
2: 都识别不到面部，
4: 个儿太高，
2: 主要是脸大。
4: 我让你夸我来了，上班去。
5: 哎，我说这位，干嘛呢？
2: 你会啊？我这个看看怎么开开呀、啊？这门换了？
5: 没换，还是这玻璃门呢？
2: 那怎么开呀、啊？
5: 装个门禁，门禁您不认识啊？
2: 装这干嘛呀？
5: 啊？
2: 装它干嘛呀？
5: 保证安全呢，你们公司没门禁啊？
2: 我们公司有，里面有人上班，这里面呢？
5: 有人上厕所啊？
2: 上厕所还装门禁啊？
5: 你也对，你要进错门了呢？
2: 那不会，这边男这边女，我不知道。不是大爷，帮我看一下，上个厕所。
5: 哎呀，交钱。
2: 什么钱啊？
4: 哎呦！哎，谁把门从里边锁上了？哎，开门！
2: 别，
4: 开门！
5: 小伙子
4: 啊，怎么着？
5: 别嚷嚷，
4: 咱们有人从门锁里边给锁上了，这不像话，公共的，哎哎，开门，
5: 嚷嚷什么？公共卫生间，
4: 对，开门呢，
5: 新装的门禁卡，没有门卡进不了洗手间。
4: 等，装什么？
5: 门禁卡？
4: 疯了，卫生间，
5: 我也觉得没用，上面公司说的，必须得装得弄门禁卡，要不然进不了上厕所，我解决不了，有问题上面反映去，你跟我说着吗？我就是负责的卖门禁卡，一百块钱一张。有人往里上，别上厕所去。
4: 为什么？
5: 里边那纸经常少，洗手液经常少。
4: 您说这话就不合理。
5: 肥皂经常丢。
4: 您说这不合理。您说纸还能越用越多呀？对不对？上卫生间用的纸可不越用越少吗？谁给越用越多？
5: 那一大卷子纸一上我就用完了。
4: 那是人多。
5: 我们俩。
2: 哎，我说大爷。我们都是这个公司写字楼里的，
5: 我知道
2: 吧？我们公司都很强大的，我们也是这块的栋梁之才。
5: 一百块钱押金，您拿着门禁卡，洗手间白用，多的呀，您把那卡退了，100块钱给您。
4: 行，给你100块钱，给我张卡，然后你拿我们这100块钱投资股票，是不是？你好发财去，
5: 前辈。
2: 这个真是，
4: 你看看，就到关键时刻你没词儿，我这还等着你帮我这多说两句呢。
2: 这个我觉得你把老人家想多了。
4: 哎呀，把他想多了。
2: 他这么想您，我都觉得不合适了，
5: 是不是？
2: 你怎么可能会拿这个钱去买股票呢？
5: 就是，
2: 您一定是买外汇。
4: 什么
2: 外汇？
4: 买外汇，收这100块钱，他目的是投资房地产。样
2: 什么投资房地产？他肯定是那个什么，就创投
4: 自杀。收100块钱死去。
2: 创投，
4: 我认为他这个岁数风投是没戏了，他是买墓地，然后倒手卖去，卖不出去自己还能用。
5: 别编了啊！你们俩呀也不着急上厕所，你们也不是为到我这儿来了解情况，就是为来捣乱。
2: 不是
5: 卫生卡啊，用完了还退你们押金，
2: 真的
5: 要不用别再捣乱啊。
2: 现在越来越着急了，换一层吧。哎，这层也有文件啊。
5: 啊，对，这才是门禁卡了。您得先去下面那层找那老大爷换了100块钱门禁卡，然后才能用这厕所呢。
2: 我先用完了再找他行不行？
5: 哦，对不起，这我刚换来的，我也不知道。
2: 哎，
5: 干嘛？
2: 咱们见过
5: 哦。
2: 咱们怎么？你呀，先让我上一个，你拿你那卡先划一个给我，我上了以后呢，咱俩再单说。
5: 用我的。

0: 用一下，啊，用一下。
1: 这还真对不起您，真借不了。
0: 照
1: 片实名制，祭祀的。
0: 那我改名，你叫什么？
1: 刘瑜。
0: 刘瑜？
1: 啊，你也叫刘瑜啊？
0: 行，那我也叫刘瑜了，行吧？你叫我用用。
2: 哎呦，哎呦，怎么还在这对付呢？
0: 我俩用一张卡不完事了吗？他叫刘瑜，
2: 哎，
0: 我也叫刘瑜了。
2: 你说你这人，你至于的吗？一张卡，你跟我学，咬咬牙，
0: 憋回去，
2: 办一张不完了？
1: 哎呦，这位跑这显魂来了。哎，我说你跟这干嘛呢？哆哆嗦嗦的。
0: 门禁卡。
1: 哎，来100块钱。
0: 门禁卡。
2: 我这几位岁数都不小了。
1: 100块钱。
2: 哎呀，
0: 不要纸。
1: 100块钱，谁说要纸了？我要钱。
2: 这听着都跟恶霸一样。
0: 给。
1: 好，给。
0: 我是英雄气短呀。这么多人，你们都干嘛呢？这是
2: 办卡呀。
0: 办什么卡？我也办一个什么卡？什么卡？
2: 上厕所。
0: 厕所哪银行啊？这是
1: 跑银行上厕所？
2: 哪个银行能起名叫上厕所呀？
0: 不是，你不是办卡吗？
2: 门禁卡，上厕所不跟你说了。
0: 送什么呀？送什么你进去？
1: 纸，一人一卡，实名制。
0: 对不对？

0: 哎呦，幸亏我第二个来的。
1: 你第二个得，那刘甲鱼给你，我先挑。
0: 哎，刘甲鱼不头一个吗？
1: 我先挑。这件事是个实事儿，这个楼里办公的白领直呼不方便，而且呢，每张100元的门禁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2: 哎呀，不是说不方便，我们非得难为大家。你看吧啊，这层啊有餐厅，有银行，那还有一证券中心，人太多了，都。

0: 所抽烟着火的事儿，所以呢有这么一个百元押金的事儿。
1: 可律师说了，虽然北京曾经呼吁饭店、商场、写字楼、公共建筑内的卫生间对外开放，方便市民，但是也并不是强制措施，因此大厦有权不对外开放卫生间。但是像这样大厦物业通过收取押金的方式来办理门禁卡的，侵犯了楼内的员工权益，所以即便物业一定要以门禁的形式来保证卫生间不被其他人使用，那门禁也应该是免费的。的北京城啊，面积不大，出了城那就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代北京城大了去了，
2: 你走丢了几回了？
3: 开个会，
1: 谁啊？我这是愿意走。
3: 咱们这个店开张有一段时间了。
4: 哎，又开始逗咳嗽。
3: 诚意呢？
4: 小底，因您王大奶的先生，还是这几位老街坊与您继续相约
3: 《娱
4: 乐七十二变》。
3: 咱们这个火锅店是越来越好啊！
0: 这一代的人都虚不逮捕，一吃羊肉就上火。
3: 人家那些个店为什么那么火呢？
0: 这吃火锅的年轻人啊，来一帮子，又喝酒又吃又划拳的。
3: 怎么了？
0: 那老头老太太住的多的地儿，他就是容易生意不行，这不怪咱们。
3: 谁说的？那好多人现在都是开车去吃饭的，不嫌远。只能说明啊，咱们还不到位。你看那个叫什么什么老，那个火锅，那不是已经成为那个世界大企业还上市了啊？他反正是没少老，咱们应该向人家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人家先进的管理经验。我认为从这个食材跟那个选料上，咱们绝不略逊于他，
2: 绝不略逊于他。
3: 哎，就是胜他一筹，加强管理啊！咱们要为咱们这个企业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严格管理。
5: 哎，我来说两句啊，就是咱们老板现在说的一些东西非常有道理。我觉得啊，我作为咱们公司的经理要特别强调一下，老板对咱们公司寄予了厚望。
3: 你也把经理强调了一下是吧？
5: 对，我是老板的左膀右臂。
2: 你是大老板，
5: 我是给老板打辅助的。
3: 什么角色呀？
5: 老板让我带线，我就必须给各方面的工作都做好，该说进攻咱们就全体进攻。
3: 最近少玩游戏，正经的事情好不好？
2: 咱拆塔去是不是？
5: 咱们各个品牌之间竞争这么激烈，咱们应该集合团战了。
3: 咱们说点对企业有用、发展前途有好处的建设性意见。
5: 对，我觉得老板早就开始对咱们的企业内部的管理流程充满了疑惑。
3: 你的意思我什么都不明白。

0: 是个实际问题啊，大家伙应该
1: 为咱们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外环境。那么我建议，
0: 这才说到点儿上，
1: 每天等员工来了，先给他们基地检查一遍
0: 身体啊。我觉得你这么说吧，领会不了
1: 莫名其妙的塑料袋，不置可否的
2: 俩薯片，
0: 我这
1: 无关紧要的铁饭盒
2: 啊，靠。

0: 摸摸的遮遮掩掩啊。
1: 我想说吗，
0: 咱们这儿进的饮料这么老多，少一瓶咱们可发现不了啊。
1: 他要是就喝一瓶就让他喝吧，
0: 他喝一瓶你喝一瓶我喝一瓶、啊、这多少瓶了？
1: 三瓶啊。
0: 就这么喝下去咱们员工多少个，每个人喝个三瓶。
1: 我跟你说他那么喝饮料他早晚糖尿病。
0: 老板我得说您就是因为内控不严所以才造成的经营不善，您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应跟参啊。
1: 你这套词还真熟啊，背的
0: 查查他去。
1: 那你去查查吧。
0: 员工喝什么呢？刚才还拿手遮着脸。
2: 没遮脸。
0: 喝什么呢？
2: 喝水呢。
0: 瞧瞧
2: 您看刚才那不是遮脸，我手里边有两片感冒药我吃了。
0: 哎，咱们最近饮料少了你知道吗？暴露了吧。
2: 不是我是
0: 说不话来了吧。
1: 等会儿，哎，过来，等，
2: 老板，我医院，我停车场负责带车位的。
1: 这个，咱这不是开封府啊，不是说带走就能带走的。
0: 老板，咱们可一定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程序。
1: 行行，我记住了，行了吧？
0: 你们俩查的怎么样？您甭管，都看我了，我底下都派好人了。怎么样，查的？
1: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没什么事
1: 儿。你听见了吧？
0: 放了。
1: 摸什么事？
0: 没什么事儿，这幸亏没什么事儿、嗯。这一有就是有大事儿。
2: 老板，告辞，我不干了。
1: 哎，别，你看，走一个吧。
0: 走就说明对您不忠心啊、哦！稍微在内控上面对他贯彻一下。
1: 那还是执行一下，怎么叫贯彻一下？
0: 对他贯彻落实一下，他就这种态度。
1: 都走了，咱俩怎么办啊？
0: 老板，看见那个没有？
1: 哪个
0: 奇怪的举动，你看他手里玩什么呢？是不是您的饮料？
1: 我的饮料。
0: 会不会是咱们店里的酒？
1: 你怎么怀疑谁都喝酒啊？
0: 往家揣呀、啊、哼，脸都红了。
1: 喝多了
0: 瞧嘴边那诡异的表情。
1: 你过去调查一下吧。
0: 您看我了，有我在，您放心了，我绝对对照标准查找问题，理清流程，对症看看。
1: 难道不说了吗？
0: 走，来
2: 干嘛？
0: 可以装东西是不是？灌麻将，往里铺香菜，偷老板这儿的辅材，对不对吧？
2: 看了吧。
1: 哎
3: 啊，没什么事儿。
1: 我想问个问题啊，
0: 嗯，
1: 你老带这俩人是干什么的？他们是不是应该好好查一查？
0: 没有，老板，您看这两个人绝对没有问题，我的人，
1: 你的人，
0: 手栽培的，为您服务啊，给您辅助。您说带线就带线，
1: 行，
0: 一个月后。
1: 哎呀，看看今天这个收入怎么样，我也该好好查查账了。哎，这里是个什么？是个字条啊。哎呀，快来人吧，来人呀。
0: 什么老板怎么了？
1: 你看这字条写的什么？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呢，给大家推荐点什么好吃的呢？是一个从小孩到老人啊都非常喜欢的一种点心，叫做萨其马。这个、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的传统做法的这个保真堂的萨其马。而且一个字儿概括就是好。
2: 哎，到底好在哪儿呢？
1: 哎，我给大家说说啊。第一个好是什么呢？人家不用那么多糖啊，不是这个吝惜鸡蛋，它里边放的鸡蛋呀还是比较多的，而且用的是农场十天之内生产的这个鲜鸡蛋。
2: 嗯，
1: 你鸡蛋一多，面粉再加上点山药粉，它就蓬松啊，
2: 没错，
1: 它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们买点心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其马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2: 哎，
1: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萨其马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其马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好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七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2: 没错，
1: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2: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其马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
1: 嗯、
2: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1: 怎么说呢？
2: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坚果木糖醇的萨其马，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1: 嗯、
2: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晨曦啊，你看之前咱们卖过那个驼奶蔬菜的萨其马，那个不就是10盒199吗？
2: 没错啊，
1: 你这个是新品来了以后，是不是得给咱们有更多的优惠呢？
2: 没错，那今天呢，为了哎，答谢我们的老客户哈、
1: 嗯，
2: 包括今天是新品首发，我们在这个10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2盒，您就到手是12盒，这个价格呢依然是199块钱。
1: 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左右，那么140-150块的量，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但是。它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啊，不是说都有的，如果您要想享受到12盒的这个价格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了，
1: 400-015-5151。刚才我们说了这个3好的萨其马，另外它还有另外的3好啊、
2: 哎，
1: 就是什么呢？第4好，哎。它里边加入了坚果，等于说呢，调和一下咱们的口感，同时补充一下这个坚果的营养。第5好是它里边没有什么色素啊、防腐剂呀、啊，咱们吃到安全放心。第6好是什么？每一个萨其马都是独立的包装，
2: 哎，
1: 您能保存得住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同时还能随时带得出去。
2: 嗯，
1: 这个就是随地随取随用，老人吃也行，孩子吃也放心。咱们这3好。变6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真正的受到大家喜欢的，而且是传统味道的这个萨其马。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呢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2: 对，除了这6好，我觉得价格也是真的好呀、
1: 嗯、
2: 这个保真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萨其马，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0盒。

0: 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啊，每盒重量是400克。今天这十盒的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平常呢市场售价要一盒卖到49了啊。那因为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所以呢也要给大家一个更有诚意的价格，就是在十盒基础之上再给您加赠两盒。但是这个优惠呢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价格是199，但是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热线电话的，您依然是199块钱拿走12盒。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未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这天呢，自己挑着货挑出去，可没往西村去，在村口等着。一会儿瞧老二啊，挑挑也出来了，到村口一瞧啊，大哥在村口站着呢，把挑撂下了。
5: 哥，怎么了？我等你。您等我什么事？跟你说点事儿。在家干嘛不说，不得方便，你挑挑跟我走。哎，这怎么了？
2: 把挑挑起来，跟着大哥在后边走。头里有个小面，小土地面，把挑啊就往小土地面外头一搁，哥俩呢往土地面跟前这么一蹲。
5: 老二，我跟你商量点事。
2: 您说。我得搬出去。
5: 什么意思？
2: 我呀，这个跟庙里的和尚说好了，你这龙王庙吗？
5: 啊，我这龙王庙，
2: 龙王庙当家的跟我可不错。
5: 那我知道，您小时候领着我常去。
2: 就是，我想搬庙里去。
5: 怎么了？
2: 可不是你们两口子嫌乎我啊，可不是那意思，不得方便。你大嫂在时候啊，不身分理会，这现在呀，我自己觉着别扭。你们小两口啊，怎么也得要小孩，原来呢就没孩子，怎么也得要小孩。现在天冷无所谓，这天一热晚上都开着窗户睡觉，这个弟妹有时候啊洗洗涮涮，你说我看着也不大合适，不方便。这么着，你可别多心，我呀找几个街坊邻居，咱们村里都熟的，咱们一块儿撮合你，说你呀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大哥我挤着走，我呢自己愿意搬到龙王庙去。然后以后这日月是这样，你们俩呀卖的钱你们俩人吃，不够我给添，我就一个人，我住人庙里头也不白住，该给乡亲给乡亲，该给房钱给房钱。可是你们这要做的有的好吃的呢，上龙王庙喊我一声去，我还回家吃饭，咱们还是亲哥们儿，这回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不行。怎么不行？不行，您这都说什么呢？是他洗洗涮涮什么又生孩子，关上门呢，天热点怕着呢。不，你们俩有时候拌嘴我听见了，也是。我跟你说，这吃饭你别瞧每天都吃，这还是个大事儿。这怎么了？咱俩干一天回来了，得有口热乎饭吃，他呢累天了又不愿意做，这以后天一热了更不愿意做饭了。你说你天天跟因为这点事跟他拌嘴也不值当的。我住那庙里头，庙里有好处。庙里有什么好？那庙里吃十方饭，就是素点，我又不爱吃肉，和尚吃饭点准极了，到终点就开斋，我在庙里吃合适，而且我不吃他准给我留着，我跟老和尚有交情，就为吃饭呢。不单是为吃，你就这么着吧，也别跟我犟嘴了，我这事儿想了好几天了，就这么办，咱俩今儿先干活，这两天呢我在村里转悠时候瞅见上岁数的跟咱不错的，我就告诉他们一声，三天之后到咱家吃饭。三天之后啊， 大爷买了点米，买点面，买点肉，买点菜，啊，做了这么一桌子饭。这才让老二跟刘氏说，我们可不是弟兄闹分家，我们家也没什么，就这两条东西，然后以后呢也不算单过，我们还活着过，他们俩够吃呢吃，他们俩不够我给添，我是家长，他们家里要做好饭呢，上龙王庙喊我，我也回家吃，我呢岁数大了好清静，再有一个呢也快干不动了，我得找个聊天的地方，回头我干不动了，我一人在家天天跟弟妹聊的不像话，小婶不见大伯子，这大伯哥呀跟弟妹没那么些可聊的，老二得做买卖，这我在庙里头呢有老和尚陪我聊，我愿意住那儿，把大伙儿请来呢就为表表我们哥俩的心，可不是我兄弟把我挤着出去的。刘氏在旁边一听是心花怒放，走了多清静啊，那太好了，打这儿说呢吃完这顿饭这就算散伙饭一样，大爷就搬龙王庙了，跟老和尚那住了，可是每天呢照样挑挑做买卖，还跟原先一样，哥俩呢半个月他这村他这村，下半月呢哥俩倒，附近的人呢也不知道俩人分家，就是他们当乡的人呢本村的人知道，他们这村呀离开封府啊东门才七里地，就叫七里村，你听着这七里村不算大，我实际不小，有这么几十户人家，好几百口子人呢，是个大村，当村人都知道，虽然说呀大张二张表了这心了，可大家伙呢难免还有个议论，心里话说了，这二张这媳妇在家呀不定怎么挤这大爷来的，要不大爷不至于，这老二没良心，别的这人不知道，咱们七里村的人都知道，你是哥哥嫂子拉扯大的，这样对哥哥可不应该，可是呢既然人家哥俩当中有这态度，大伙明着也不敢说什么，倒也算相安无事。眼看着这冬天过去呀，哩哩啦啦，这就半年多，又到了夏天了，天又热了。这个有道呢，是三天五天的，就得上龙王庙去一趟。到这干嘛呢？看大哥，看大哥爱吃什么，给带点什么。老怕这庙里吃的素啊，大哥不爱吃。另外。

菜呢，到庙里头呢，跟大哥就说：“您明天家吃饭，明儿怎么了？您忘了？明儿是我的生日。嗨，我这一忙还真忘了。明天打卤面，过两天又来了，这个明儿您得家吃。不是你前天刚吃完打卤面吗？怎么这又吃？您这前天过生日，今儿喜三啊，今儿个。你都多大了还过喜三？过一日子你还得办满月呗。”哎呀，你要不说我还忘了，满月那天咱炒菜面，您看怎么样？反正变着法让大哥回家吃饭，他也不跟刘氏说了，也不费那话。为什么说完了且嘟囔，也不乐意给做，我自己会做，又买东西，又买菜，又买肉的，自己做，做好等大哥来。有时候大哥不来呢，他还上龙王庙找去。我告诉您，今儿家吃饭，我今天腿疼不去了，我那都做得了，您不吃也都浪费了。没辙，硬着头皮跟上家吃饭。反正刘氏呢也不给好脸儿，就这么着，眼看快到夏天了，这天呢，大爷挑挑出来转西村，到西村啊这边呢一抬头一瞧，不好，怎么天阴上来了，要下雨。这卖货的货篮就怕下雨，头下自己挨轮不说呀，那街上也没人了，就没人买东西了。一瞧路北啊，有大长院，门楼挺大，上边铺的草挺厚，自己在这避雨啊蛮好。而且这家呢都认识，别说在长院门楼底下避雨，就上家去避雨，他也得让我去，还得给我倒水，不愿给人添麻烦。紧走几步啊，走到门楼这儿，把天就撂下了，一卸肩顺着门道这儿靠墙一搁，自己呢往门道里头啊这么一蹲，一瞧啊，嘿，今儿还麻烦了。怎么这雨下来呀、啊、瞧这意思，一时半时可住不了，这可麻烦。盼着啊是云字雨，怎么来阵风把这片云子刮走，我呢做不做买卖了无所谓，我就能回家了。想到这儿，啊呼，这雨下来了。上岁人有这生活经验，这雨还真不小，自己一时半时出不去了。这正想着，一瞧那边河山，河山跳过一天来，再一瞧啊，风雨当中正是老二张有道，紧跑几步也跑到这门洞了。把天一撂下，一回头，哟哥，你也这躲雨啊？哎，不对啊，老二，你怎么跑这儿躲雨来了？今天应该我转西边这几村，你转东边那几村，你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嗨，紧西头那村啊。

挑天不做买卖，我回龙王庙了。今天你在西边转，也别上东边去了。天不好，早回去吧。哎，行。明儿家吃饭来吧。明儿有什么日子？明儿头伏，头伏饺子二伏面。咱明天包饺子怎么样？怎么又包饺子呀？哎呀，打冬天这过来，冬至你告诉我包饺子。立冬包饺子，年下包饺子，三十初一破五，二月二龙抬头你也告诉我吃饺子，怎么什么节令现在都吃饺子呀？啊，那我不管，反正是明天包饺子，啊，这包饺子包二十也是包，包五十也是包，您包出来您不加来了，我跟您弟妹也吃不了，咱明天呢，咱们这样。咱们野鸡脖的韭菜怎么样？羊肉白菜，咱们翘点韭菜，您看这怎么样？呵，他说的这个，大爷还真爱吃，尤其这野鸡脖的韭菜，那不是一般的韭菜。

它就变色了，它就不是绿的了。哎，又窜出这么一寸多来，上一层鸡粪，鸡粪的温度可就更高了。哎，它又变色了，再窜出一寸来，上一层鸽子粪，鸽子粪可了不得了，一般人逃闻不着。为什么？那鸡吃粮食，鸽子吃谷子，哎，吃老玉米，吃玉米豆，那热量又高了。您琢磨琢磨，它由于温度不一样啊，这韭菜长得这么长的时候撒色儿，就跟野鸡那脖子似的，所以这韭菜叫野鸡脖，窜鲜窜鲜的。不用多了，有这么一籽儿就行，就这一籽儿韭菜在屋里一剁，半趟街全是韭菜味儿，哪儿找这韭菜去？我淘换着了，我上东八村啊卖东西去。哎，人家家里头正有，就两旗，人家就种两旗，今年长得好，人给我包这么一籽儿，我可舍不得吃，这非得是大哥您回来才行呢。哥没别的，明天咱们羊肉白菜呀、啊，是翘点野鸡脖的韭菜，另外呢，我再给您弄一韭菜，咱们再喝点儿。咱们呢不拿大锅煮，拿小锅煮，吃十个煮十个，您看这怎么样？咱就吃这烫嘴烫心的。呵，大爷一听，那咱明天就头伏饺子了，就头伏饺子了，我家准备去，然后明儿咱就不做买卖了，您头晌午您来，行，就这么定，也不下了。

开方一瞧啊，大馒头酱豆腐熬的稀饭啊，有点咸菜，掰了半拉馒头，吃了两根咸菜，喝了半碗粥。老和尚一瞧，怎么了张大爷，天热不拿食？不是不拿食，少吃哦，晚上瘦身减肥，晚上就不怎么吃碳水了，不是那意思。您不知道，明天上午有饭局，明天上午家里头头伏饺子，我兄弟说了让我回家吃饺子去，这馅儿太好了，我不能跟您说啊，因为庙里头说我造口业。哦，是阿弥陀佛。那您今天我这没出息，为了明天中午多吃点，我今儿晚少吃点，我一会儿晚上我再晚睡会儿啊，多喝点燕茶，明天到家呲呲吃饺子。那好吧，您早歇着吧，我们做完晚功课我们就关山门了。哎，得了，早早安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琢磨，说好晌午再去呢，也甭着急了啊，等着吧，等到晌午头自己再问老二那儿去。早到了好像我没出息，早早班班盼着这饺子似的，赶了人家老二。眼看呀，太阳晒房檐，这阴影往这边转了，再一抬头啊，天到正午，到吃中饭的时候了。没等他换好衣裳出门呢，这弟媳妇刘氏来了，到这儿找大哥张有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刘氏跑的是慌慌张张，满头是汗。您赶紧啊，到家去。有人一瞧，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慌张？说你兄弟张有道啊，不好。哟，这一句话说的有人直犯愣，怎么个不好啊？什么事啊？为什么昨天哥俩还见着了，说了半天话呢？昨天哥俩因为背雨都背着一个大门道里头，在一块聊了会子，没有瞧出来兄弟有道啊，有任何的

你找我干嘛？先给找个大夫瞧瞧。来不及了。这刘氏呢说完了呢，磨头就跑，往回跑。有人这话也没问清楚，哎，这怎么回事？他一琢磨，我兄弟得病啊，我去管什么呀？得急症，你要听他说这意思，要死那劲头似的，那什么急症啊？他就这么一打愣的功夫，这刘氏已经跑没影了。说一个妇女能跑多快？哎，跑得很快。她是放足，她不是缠足，跑得还挺快，跑没影了。有人一看，瞧她这冲跑劲儿像是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别我兄弟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哎呀，我找大夫还是我直接去呀？按说应该我找个大夫，怎么就我到那儿没用？我兄弟得急症，我也不是郎中，我也不会呀，怎么给他治？也就是干着急，到那儿瞧一眼呢，我还得找大夫去。索性我应该先找大夫，可是看刘氏说要去晚了，见不着了，有点来不及那劲头。哎呀，让友人一时为难。一琢磨，我先回家吧。怎么拿点钱是真的，到那儿估计花钱的地儿是多的。他没追刘氏，翻身又进院了。他住的是庙，这小庙不大，有一间小屋是他的。今儿个想的呢，上兄弟家吃饺子货挑呢，也没挑出去。进屋啊，在货挑这儿就翻什么？翻零钱。皆因为他跟有道哥俩这一分开过呀，每天他也不存钱。他每天卖多少回来够吃的就吃，剩点钱呢，也许给兄弟送去，也许呢交给和尚。交和尚可不让和尚存着，那意思啊，也撂点啊这个房钱，撂点香油钱。和尚跟他呢多年的老友，那意思呢你就白住，我这也不差呢你这一双筷子，你呢吃这个庙里的也吃不穷，但庙里可没好的，没有酒没有肉，就是素的，有人也不挑。可他一琢磨，我在这儿不是住一天两天，住时间长喽，老不给人和尚钱也不合适，所以再有富裕权呢，他也许啊就给和尚几个钱。和尚倒是来者不拒，你不给钱呢和尚不要，你给呢和尚呢也不拒绝，就自当你撂的香资了，就搁在庙里那宫灯里头了。所以有人呢手底没有存性，就是卖货这点钱，把这点钱呢敛吧敛吧揣着怀里头，这就撵刘氏。你想一个村能有多远？他到了家门口呢，一看院门紧闭，他就冲里边喊：“弟妹，开门！”什么意思呢？终归男女有别，这是自己家不假。这要兄弟没病没灾的，自己呢说着话推门也就进了，自己就未避这个嫌。小婶不见大伯哥才搬出去，现在呢兄弟又病了，弟妹呢跑回来一脑袋汗，万一要洗洗脸什么的，我推门就进不合适，所以喊了一声弟妹开门。他这喊完了之后啊，本来这院里没动静，就听他这么一喊呐，屋里哭上了。哎呦，你可来晚喽，要了我的命喽。他人不到那儿也不哭，他人一到那儿哭上了。一听刘氏哭啊，有人机灵灵打个冷战，哟，赶紧这就迈步往里闯。

0: 迎着他，刘氏把门就打开了。您呐，来晚了啊！把有人吓得赶紧推开刘氏，往屋里头闯。到屋一瞧啊，呵，这有道直挺挺，已然停在这儿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3: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2: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3: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2: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3: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东，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8: 哎，
7: 今天裘英俊、于丹二位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8: 今天来段传统吧。
7: 地道北京话啊。
8: 那是啊，传统相声，巴黎倍儿甜，味儿多美，这都北京老字号。
7: 好，北京老字号都有味儿了是吗？
8: 干嘛北京老字号啊，天津老字号也一样有味儿。
7: 嚯，天津哪家老字号有味儿啊？
8: 津津有味儿嘛。
7: 对，我跟您聊不下去了，您就干脆说您今天准备的是什么段子吧。
8: 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传统相声《偷斧子》。
9: 这个上台啊，
10: 嗯，
9: 再跟您介绍一下。
10: 好啊。
9: 刚才赵老师提到了，
10: 是
9: 我呢叫裘英俊，
10: 对，
9: 他叫于丹，
10: 是我
9: 打天津来的两个演员。
10: 嗯，
9: 这个平时您看演出鞠一个躬
10: 啊，
9: 今天为什么上台给您各位鞠三个躬啊？
10: 这原因是
9: 见到我们各位北京的亲爱的朋友了，跟您各位汇报汇报。
10: 哦
9: 啊，当然了，这个240里地打天津来没给您带什么，
10: 是
9: 给您各位带点好来。
10: 哦，
9: 祝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少生嫌弃。
10: 谢谢大家。
9: 这个您看啊，我们这个相声啊，
10: 啊，
9: 这个今天非遗相声大会
10: 多好啊，
9: 哪儿的演员都有，
10: 是
9: 北京的，
10: 嗯，
9: 陕西的，河北的，天津的都有，
10: 五湖四海
9: 啊。那为什么还得有天津一场相声呢？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天津这个相声您别看离北京这么近
10: 啊，
9: 风格不一样，
10: 特点不同。
9: 北京相声文雅，
10: 对，
9: 天津相声火爆。
10: 是
9: 为什么有这特点呢？
10: 嗯，
9: 这有原因。
10: 哦，
9: 您看您各位啊，北京朋友离天津也近
10: 啊，
9: 啊，您到天津去或者外地朋友到天津打个车一聊天，发现一问题。
10: 什么问题？
9: 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够说相声的，
10: 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9: 真事儿。当然您看各位观众，有的您要到天津熟悉我们的，您这个是有目标的。像我们俩人这场您主要听谁呀？
10: 啊，
9: 听我们这于丹老师。
10: 哎呦，这太夸奖了，谁听相声听捧哏的？
9: 哎呀，
10: 这
9: 不得了。
10: 没什么不得了
9: 的，别的不说啊，头一样这学历就高。
10: 这跟说相声没有关系。
9: 真事儿，您各位您不信您查百度
10: 啊，
9: 或者您熟悉都知道。
10: 哦，
9: 这个于丹老师南开大学。
10: 呵，
9: 博士毕业，
10: 那倒没错，
9: 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今天您看相声界有博士啊，
10: 嗯，
9: 当然有些个是褒义的，也有一些有点争议，
10: 一般不是好话。嗯，对，
9: 但是别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10: 嗯，
9: 这个相声界头一个博士是我们于丹老师，
10: 这都没什么用，您这玩意儿，舔这个没有意思啊。
9: 这咱们北京观众，
10: 嗯
9: 啊，捧
10: 是，
9: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观众啊，我们也遇上过，哎呦，于丹说相声的。博士能是真的吗？
10: 啊，怀疑。
9: 这什么说相声还能出个博士？
10: 这质疑也很正常啊。
9: 还南开大学那证书能是真的吗？
10: 嗯，
9: 假的吧。
10: 嗯，
9: 这个当着各位咱首都的朋友，我给证明。
10: 哎，他能证明。
9: 于老师那博士证书绝对是真的。
10: 真的，
9: 因为我看着买的。
10: 对了，还是假的呀？这，你看着买的像话吗？那这个，
9: 看着您争取来的，
10: 这不假呀。
9: 我们俩人大学同学，
10: 那倒是。
9: 您熟都是，我们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
10: 是是是是。
9: 但是当年的我那阵儿就是。一进新学校
10: 啊，
9: 我们俩新生嘛，
10: 哦，
9: 那就旮旯忍，新生坐旮旯，
10: 哦，
9: 哎，于老师不是，
10: 我呢，
9: 开学典礼上台发言，
10: 哦，新生代表，
9: 各位，
10: 嗯，
9: 那是这一届学生里最优秀的，
10: 嚯，
9: 上台发言，今天我还记着，
10: 啊，怎么说呢？
9: 哎呦，讲的真好，
10: 你给学学，
9: 太感人了，
10: 啊，好，
9: 今天我考入了南开大学，
10: 嗯，
9: 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10: 对，
9: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哎呀。
10: 维持啊，你
9: 后来就做到了。
10: 什么就做到了？就是关键地方荣，我得荣。
9: 那你荣去啊，就是他也以他为荣。
10: 对对对，
9: 确实是 因为什么呢？您看我本科毕业就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了。
10: 嗯，
9: 于老师不是，
10: 我呢，
9: 本科刚说了，研究生，
10: 嗯，
9: 研究生上博士，
10: 还喜欢上学，
9: 博士完留校任教
10: 啊，教书。
9: 各位、啊、说相声的在大学当老师，
10: 这也没什么呀，这
9: 了得吗、
10: 啊？
9: 这将来有可能是我们相声界头一个大学教授，
10: 那你就盼着吧，
9: 不得了。
10: 嗯，
9: 于老师、
10: 嗯、
9: 到北京了，跟首都的朋友汇报汇报吧。
10: 嗯，
9: 在天津大学您都教什么呀？
10: 哲学。
9: 各位您听听。哲学，
10: 哲学怎么了？
9: 这得起个尖儿，您知道这
10: 这没有你不捧啊？什么就起尖？
9: 这大学问
10: 啊，
9: 了得吗？
10: 哦，
9: 真的，您看，我不知道您哪位您研究哲学啊？
10: 嗯，
9: 学好了哲学让人聪明，
10: 这是真的，
9: 真事儿、啊。您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啊，
10: 嗯，
9: 上学时我是酷爱哲学。
10: 哦，你感兴趣，
9: 对生活有帮助啊？
10: 是吗？
9: 真的，于老师，
10: 嗯，
9: 别看您专业教这个 啊，这个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10: 你可以说说吗？
9: 您不信，当各位 啊，我提几个
10: 你聊聊
9: 哲学概念啊。
10: 好啊，
9: 哪儿不对您批评啊、
10: 嗯？
9: 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10: 有啊，
9: 你看，既对立又统一
10: 啊，矛盾定律，
9: 量变到质变，
10: 对，辩证法三大规律嘛，
9: 咱全明白、嗯。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10: 哦，
9: 上学时我学的就好，
10: 是吗？
9: 因为老师讲的也好，
10: 老师怎么讲？
9: 到今天我记忆犹新
10: 啊，您给学学，
9: 同学们啊，今天上课了啊。咱们讲一个哲学上的定理，
10: 嗯，
9: 叫否定之否定。
10: 好，
9: 就是说这个事物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的，是螺旋式上升，
10: 是
9: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
10: 哦，
9: 它就前进了，就上升了。
10: 呵，
9: 简单的说吧，否定之否定。

0: 天早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1: 没有，
0: 没赶上
1: 啊。
0: 这是否定吧？
1: 哦，
0: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早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1: 赶上了。
0: 你看，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1: 拿语文讲哲学。
0: 我站起来，老师，
1: 嗯，
0: 您说这不对，
1: 不对。
0: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北京话的因素。
1: 北京话
0: 在我们这个纯北京话里，
1: 嗯，
0: 否定是否定，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
1: 是这样吗？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得学学，
0: 跟您那例子差不多啊。
1: 嗯，
0: 听着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1: 没摔着，
0: 没摔着啊。加一否定啊。
1: 嗯，
0: 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1: 也没摔着。
0: 哎，
1: 嗯，
0: 所以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头啊，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
1: 哦，
0: 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北京地区除外。
1: 愣把北京刨出去了，你们老师怎么说呢？
0: 去你奶奶个孙子吧。
1: 哎呀，把老家话都气出来，什么学生这种人。
0: 就说学好哲学对人有帮助，
1: 那倒是
0: 真的。生活当中遇到好多的问题，有些人分辨不开了，拿哲学思维一考量，马上就明白了。
1: 对，
0: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1: 你说说，
0: 生活当中好多人会绕住了，
1: 哦，
0: 这个宗教跟迷信好多人区分不开，
1: 这不一样啊。
0: 其实这是有本质的区别，
1: 是是是，
0: 您一分析就明白了。
1: 你说说，
0: 这个宗教咱们国家宪法有规定
1: 啊，
0: 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1: 宗教也劝人向善的，
0: 但是这个迷信不允许。
1: 迷信不行。
0: 什么叫迷信啊？
1: 啊，
0: 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1: 是
0: 打着宗教的外衣骗人骗钱。
1: 他主要是为了骗钱。
0: 那说有没有干这的呢？
1: 有吗？
0: 现在极个别的还有。
1: 还有
0: 啊，我们后台就有。
1: 后台
0: 啊，真的就是头一个出来那个
1: 啊，
0: 黑不溜秋那个贾旭明啊。
1: 贾，对，说他不是成派的。
0: 好好，就说他。这贾旭明，
1: 贾旭明，
0: 贾旭明，他们家就干这个，
1: 他们家干这个。
0: 那什么，那个他爸爸是和尚，是吧？
1: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不像话了。贾旭明他爸爸是和尚，他爸爸要是和尚，贾旭明从哪儿来的？
0: 哎，这是个课题啊！
1: 什么叫课题？你就说清楚了。
0: 他是个假和尚。
1: 假和尚，
0: 哎，他们家过去借饼啊是个庙
1: 哦，
0: 他爸爸老上里边给人帮忙去
1: 哦，
0: 一来二去跟人家真和尚学了点宗教的东西，没用的正道上，
1: 那是
0: 打着这个旗号骗人骗钱，
1: 就是变了骗子了。
0: 不过这个家伙他有啊，
1: 哦，
0: 敖博呀，
1: 嚯，
0: 九阴轮啊，
1: 呵，
0: 管子笛子笙啊，
1: 啊，全有，
0: 包括穿的僧衣僧袍，
1: 呵，
0: 袈裟
1: 全套的，
0: 脑袋戴着那个
1: 啊，
0: 五张扑克牌那个，
1: 哎呀，人那叫五佛冠，
0: 什么五佛冠
1: 啊，
0: 就生日快乐粘的老 K。
1: 哎呀，满都是自个儿做的，你这
0: 骗子吗？
1: 啊，
0: 假的吗？
1: 哦，
0: 哎，而且啊，这个不光他自己啊，
1: 嗯，
0: 还有一帮所谓的小徒弟，
1: 嚯，
0: 有事儿一块念去，
1: 哦，还结成团伙了。
0: 而且这帮人最可恨的
1: 啊，
0: 不是说念经骗钱，
1: 哦，
0: 最万恶的念经带偷东西，
1: 还偷人家，
0: 上人那看什么好，偷走，
1: 呵，
0: 偷当时可不拿走，
1: 哦，
0: 趁没人注意藏的背景地方，
1: 呵，
0: 都完了事儿，以乱裹乱一块带走，
1: 还有战书，
0: 哎，这个而且他们有纪律，
1: 嗯，
0: 都听这个贾旭。取名他爸爸的，
1: 为什么呢？
0: 他爸爸是头
1: 哦，
0: 他们行话叫大帽，
1: 首领
0: 都听他的，
1: 嗯，
0: 他领着念，他让谁偷谁得偷，
1: 呵，
0: 他让谁偷什么谁得偷什么
1: 啊，这还有纪律。
0: 结果有这么一回，
1: 啊，
0: 闹了笑话了。
1: 怎么回事？
0: 有一回这家是平房，
1: 嗯，
0: 大四合院，
1: 呵，
0: 办白事儿，
1: 哦，
0: 请的这个贾旭明他爸爸，
1: 怎么单请他呢？你
0: 请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是假和尚，
1: 哦，
0: 当真的请的，
1: 呵，
0: 他爸爸也应了，
1: 嗯，
0: 到晚上一传人可坏了，
1: 怎么着？
0: 人不齐，
1: 人都来不了，
0: 有病的有病，有事的有事，
1: 那去不了啊，
0: 凑来凑去还短一个人，
1: 啊，一个人也不行啊，
0: 差半拉你也走不了，啊，
1: 有数的都，
0: 他爸爸着急，
1: 嗯，
0: 这没人了，
1: 嗯，
0: 找谁？这，哎，一抬眼看贾旭明了，
1: 哦，
0: 儿子，今儿晚上你有演出吗？
1: 嗯，
0: 爸爸，今天我休息，没有演出。
1: 哦，没有，
0: 没演出。好啊，走吧，跟我念经去，咱爷俩念经去。
1: 这都不像话，有和尚念经带着儿子的吗？你
0: 废话，我说让人带你呢，
1: 哎，这是一码事吗？你这个像话吗？这不挨着呢。
0: 他们不说，谁知道是爷俩？
1: 不说，
0: 师徒相称，
1: 改了师徒了，
0: 谁能给验 DNA 去？
1: 反正是骗呗。
0: 那到那就师徒了
1: 啊，
0: 去吧，
1: 去吧，
0: 真去了。
1: 嗯，
0: 这个贾旭明的爸爸呀， 大帽
1: 哦，
0: 上正座，
1: 坐中间
0: 有一高台坐上边，
1: 嗯，
0: 底下八个小和尚，一边四个，
1: 哦，
0: 这叫雁翎式排开，分为左右，
1: 坐好了。
0: 这个贾旭明呢，坐在最外边，
1: 哦，他坐在最外头。
0: 他爸爸开始念经，
1: 嗯，
0: 外念以前先得来两句梵文，
1: 这什么叫梵文呢？
0: 就是古印度语。
1: 嚯，贾旭明他爸爸还会古印度语？
0: 没告诉您跟真和尚待过两天吗？
1: 啊，
0: 有音儿没字儿，就这么一哼哼，
1: 哦，
0: 被把当场的先镇呼住了。往后他好梦好骗，
1: 就是唬人。
0: 梵文，
1: 这梵文怎么来的？您跟我们学学去。
0: 我来两句，
1: 来两句，啊，来两句，
0: 哎，嗯。这个贾旭明的爸爸也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1: 醒木
0: 一拍这木头，
1: 啊，
0: 他这个所谓的梵文就来了。
1: 我们听听什么味儿的？
0: 学提学提不僧学提不僧，梦哼哼。

0: 的心上蹦蹦跳，哎呦，念错了。
1: 哎呀，你这不是念错的，真和尚唱这歌就得活埋，知道吗？对对对，不挨着这都
0: 假和尚，
1: 假冒的呀。
0: 念着念着，他爸爸眼睁开了，
1: 干嘛呀？
0: 胡学嘛，
1: 学嘛上了，
0: 就看有什么可偷的没有，一眼搂上了
1: 什么呀？
0: 本家这个门后边立着一把斧子
1: 啊，斧子，
0: 这可不是那个劈劈柴那个小斧子，
1: 那是
0: 砸煤的大斧子
1: 哦，个儿大，
0: 抡起来砸那种
1: 啊，知道知道，
0: 斧子把一米多，
1: 嚯！
0: 这么大斧头，
1: 哎呀，
0: 得30多斤，
1: 好家伙！
0: 可他爸爸呢，坐的高耸
1: 啊，
0: 离着也远
1: 哦，
0: 他看着感觉挺小，
1: 感觉着小，
0: 还看嘿，
1: 嗯，
0: 斧子不错，
1: 不错，
0: 偷走，
1: 拿走，
0: 偷走，他不能下来偷来
1: 啊，
0: 他是大帽，
1: 哦，对对对，
0: 都看着他了，
1: 他目标太大，
0: 他一偷发现了，
1: 是
0: 他得让这个贾旭明偷去，
1: 让他去啊，
0: 啊，
1: 贾旭明，把斧子偷走。
0: 哦，你够直白的，
1: 跟他说呀，得
0: 就这么说
1: 啊。
0: 这么一说，贾旭明听懂了
1: 啊，
0: 人家本家也听明白了，
1: 这还真是这样。
0: 丢什么东西朝你要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他爸爸有主意
1: 哦，
0: 他能按着念经的味儿告诉贾旭明，
1: 按念经的味儿告诉。
0: 表面您看啊，以为是念经了
1: 啊，
0: 实际发号施令偷斧子
1: 啊？怎么来的？
0: 双手合十，冲着贾旭明
1: 哦，
0: 小徒弟，
1: 怎么还徒弟呢？您这。
0: 土地干嘛？
1: 土地爷，
0: 这又不吃人参果，要土地爷干嘛？
1: 那你说什么叫土地？
0: 不是土地
1: 啊，
0: 是叫徒弟。
1: 徒弟，
0: 他不师徒相称吗？
1: 啊，对，改了师徒了。
0: 哎，叫徒弟。

0: 走烧着，
1: 哎呀，临走烧着，
0: 临走烧着，
1: 哎呀，这字眼还够斟酌的。
0: 贾元清
1: 啊，
0: 临走烧着，
1: 是
0: 爸爸您眼神真好。
1: 嗯，
0: 咱哪儿您瞧见？
1: 看看，
0: 嚯、
1: 啊，怎么意思啊？
0: 他一看吓一跳，
1: 嗯，
0: 他离着近呢。
1: 对，
0: 一看斧子把一米多，
1: 是
0: 这么大斧头，
1: 不小。
0: 跟旁边那说，
1: 嗯，
0: 哎
1: 啊，
0: 何字？
1: 哎，
0: 你把，
1: 哎，把这等会儿吧。你说的这是什么外国话？
0: 这他们黑话，
1: 黑话。
0: 何字伙计，你把你瞧瞧，
1: 瞧瞧。
0: 何字
1: 啊、
0: 嗯？你把
1: 哦，看看
0: 这斧子太嗨了，容不了。
1: 哎，这都什么词儿啊？您这都
0: 太嗨了，太大了
1: 啊、
0: 嗯，容不了，他偷不走啊，
1: 偷不走。
0: 啊、
1: 这贾旭明也死心眼儿，斧子拿过来揣怀里不就走了吗？
0: 揣怀里
1: 啊，
0: 胡说八道。斧子把一米多
1: 啊，
0: 贾旭明才多高
1: 啊？
0: 斧头揣怀里，这儿露斧子把，像话吗？这、哎。
1: 就改了天线宝宝了，是不好、啊、这个。那赶紧告诉他吧，不行，您那个斧子太大了，偷不了。
0: 就这么说
1: 啊，
0: 这么说，他爸爸听懂了。本家又听明白了，
1: 哟，那怎么办呢？
0: 他也得按着念经的味儿回答他爸爸。
1: 哦，也按念经的味儿回答，
0: 双手合十、
1: 啊，怎么来的？
0: 冲他爸爸，尊师傅，
1: 尊师傅，
0: 战斧僧，头沉杆长。不得意、
1: 哎、不得意，倒真说实话呀，
0: 头沉杆长不得意、
1: 哦、
0: 他爸一听心的话，废物、
1: 哦、
0: 这点事办不了吗？
1: 是，
0: 早知不带你来了。
1: 谁也够呛啊。
0: 他爸爸一着急
1: 啊
0: 把这拘魂铃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摇拘魂铃，他给这贾旭明出主意。
1: 怎么出的主意？
0: 一摇拘魂铃，
1: 嗯，
0: 好，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接着墙头扔出去。
1: 哎，看接着墙头扔出去，这
0: 墙头扔出去
1: 啊。
0: 贾旭明一听，爸爸您损透了、
1: 啊、缺德呀，
0: 那扔得出去
1: 吗？扔，
0: 还别说扔不出去
1: 啊，
0: 扔得出去我也不扔。
1: 怎么呢？
0: 为什么？
1: 嗯，
0: 在之前啊，这个贾旭明被他爸不知道
1: 哦，
0: 已然偷出一件去了。
1: 我、哦、都偷一件了。
0: 本家啊有口大铝锅
1: 哦，
0: 双层屉这个大铝锅，
1: 是
0: 就那蒸锅呀、
1: 啊、蒸锅
0: 他给偷出去了，当时可拿不走
1: 啊，没机会啊，
0: 就搁在墙外边了，
1: 藏在那儿了。
0: 这会儿让他扔斧子，
1: 嗯，
0: 往外一扔，十有八九把那锅砸了。
1: 哎，有可能。
0: 斧子多少钱
1: 啊？
0: 那锅多少钱？
1: 那锅贵。
0: 再说斧子砸锅，咣一响
1: 啊，
0: 本家听见了，
1: 有声音呢，
0: 完全归派所。
1: 是是是，
0: 本来就是假和尚，
1: 罪上加罪，
0: 轻饶不了啊。
1: 哎，
0: 可这他不是一句两句了
1: 啊，
0: 这是一大套话，贾旭明都得爸爸。
1: 这又怎么来的？咱鼓掌欢迎他，给咱学学怎么样？
0: 啊，
1: 来了这个，
0: 来了啊
1: 啊。
0: 这个贾旭明聪明
1: 啊，
0: 一伸手把木鱼抄起来了。
1: 哦，
0: 一敲木鱼，一大套冲他爸爸念上了。尊师傅，你听着，这墙头外边有口锅，要一扔斧子砸了锅了，锅比斧子值得多。依着徒弟我们说，咱们要那个，不能要这个，他都说出来了。
2: 怎么样啊，老纪
3: 啊？
2: 这段传统不错吧？
3: 还、哎、不错什么呀？传统相声应该是包罗万象，那阴阳金木水火土，它都得在里头才行啊。
2: 改阴阳五行了？
3: 改不改的，你得有啊。偷斧子有金吗？
2: 斧子没金，斧字儿怎么写？
3: 斧字儿就是上边有一个父亲的父，底下一个金。
2: 有金了？
3: 哎，哪个金呐、啊？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东，正过来那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邱英俊、于丹二位的相声今天该收尾了吧？
6: 谁告诉你的？大活今儿收尾，后边还一堆小段呢。
7: 哦，那是我低估了您下的功夫了。我听听您今天这大活有多大？
6: 活不见得多大，但个儿大。
7: 不，这个儿大是什么个儿啊？
6: 人消啊。
7: 啊，
6: 个儿大馅儿满汤稠。请欣赏邱英俊、于丹表演的传统相声《吃元宵》。
8: 孔子啊，除了这个做学问，平时还教书，
9: 啊，这教徒弟嘛，
8: 徒弟有3000个，
9: 是，
8: 还有72贤人，
9: 没错，
8: 教徒弟很
9: 多，这都有记载。
8: 哎，后来就有了名了，
9: 啊，知名度很高，
8: 大伙都知道
9: 啊。
8: 挣钱就不能光教书念书了，
9: 怎么着啊？
8: 得有点娱乐活动
9: 哦，
8: 出去听听戏，
9: 听
8: 看个电影，散散心。
9: 孔子还听戏？您这有记载吗？
8: 孔子倒是不太爱听戏
9: 啊。
8: 你看，
9: 您这有吗？
8: 孔子说戏无益，
9: 这什么意思呢？
8: 就是孔子说戏剧没有嘛意思。
9: 啊，不爱听戏，
8: 最爱圣人最爱
9: 啊，
8: 听相声。
9: 不是这个，你有根据吗？这个
8: 孔子说性相近，
9: 这怎么讲呢？
8: 圣人的性子恨不得跟说相声的近乎近乎。
9: 好嘛，都有根据您。
8: 哎，
9: 啊，
8: 光听戏。听相声，那个没意思
9: 啊，
8: 散散心，
9: 散散心，
8: 出去玩一玩，
9: 旅游，
8: 哎，溜达溜达，
9: 是吗？
8: 周游六国，
9: 出去，走，爸爸，这您拦您一句，
8: 好，国山，
9: 到了大学了，您这，人家了解历史的同学都知道
8: 啊，
9: 那叫周游列国，
8: 什么国？
9: 列国，
8: 完了，宝贝儿，学文的吧？你不严谨，
9: 咱们不严谨，
8: 你那个列国那是个定性分析
9: 啊，
8: 六国咱给它定量。
9: 六国
8: 奔火车站吧，
9: 坐火车
8: 啊，那点有火车
9: 啊，对，有火车，
8: 哎，
9: 有老火车，
8: 不，老火车
9: 啊，
8: 火车为什么叫列车
9: 啊？
8: 那就是列国时代的车，
9: 这玩意儿地道，什么都有讲，
8: 哎，
9: 好啊，
8: 上火车站，买票可来不及了，
9: 怎么办？
8: 看哪火车要开，扒着火车就走了，
9: 这改铁道游击队了，您这
8: 啊。扒火车您倒看看，这车是往哪开的？
9: 就是啊，
8: 也没看，
9: 没注意，
8: 下车之后，俩眼一摸黑，
9: 不知道到哪儿，
8: 不认得。
9: 哎，
8: 一二三，往前走吧。
9: 嗯，
8: 这是到了哪儿了？
9: 嗯，
8: 都不认得。
9: 嗯
8: 啊，对面一看，
9: 嗯，
8: 过来老头，蹬个三轮，
9: 上个三，
8: 有一个玻璃罩子，
9: 啊，
8: 写着四个大字，
9: 哪四个字？
8: 煎饼果子。
9: 上人到了天津了，
8: 上天津来了。
9: 那阵儿他有天津吗？
8: 有啊，
9: 没有的事儿。
8: 要不你看书得看得多呢
9: 啊？你有吗？《
8: 战国策》，
9: 《战国策》有这个事儿，
8: 有一句“孔子逃于魏”。
9: 那就是说孔子啊逃于魏国，
8: 就是孔子逃到了天津卫，
9: 这强词夺理，就是到天津了，
8: 到天津了，得找地儿住啊，
9: 得住下呀。
8: 你想圣人那个身份，能住的小店吗？
9: 那是日租房也不行啊，那
8: 找地儿吧，
9: 找吧，
8: 顺着这个鞍山道，一直往前溜，就溜到六里台了。
9: 六里台有师范大学，住这儿
8: 啊，不能住，
9: 怎么不能住？

0: 公的没有共同语言。
1: 哦，全给驳了、啊、
0: 还往前走，嗯，就到了八里屯南开大学了。
1: 哦，到这儿了。
0: 哎，圣人这也有点校园行的意思。
1: 哎，这好，圣人也进校园。嗯、啊、
0: 嗯，到八里屯南开，圣人一看，嗯，哎呀，学生也好啊，老师也好，嘿，啊，学术氛围也浓，
1: 嗯嗯，
0: 啊，
1: 嗯嗯，
0: 美哉大人，智勇重纯，一注一桃，文质彬彬的。
1: 哦，这几句这么来的。
0: 好，
1: 好，
0: 就住这儿了，
1: 就住这儿。
0: 哎，
1: 这就叫外外，我跟你说。好，就住的难开了，住的难开了。
0: 我们很高尚的人，这个词儿我们都不懂，你知道吗？
1: 我也不懂，就这么一说啊
0: 啊、嗯。到了南开了，
1: 嗯，
0: 到南开往里走啊，
1: 啊，
0: 走到新开湖了，
1: 新开湖。
0: 圣人一看高兴了，
1: 怎么着？
0: 都是搞对象的。
1: 啊、不是，圣人还看这个呢？
0: 哎呀
1: 啊！
0: 对对情侣，
1: 嚯，
0: 爱肩靠背，
1: 哦，
0: 亲亲我我，
1: 啊，
0: 唇齿相依，
1: 这圣人眼神还不错，这
0: 好
1: 啊，圣人这么大岁数还看这个，
0: 哎呦，这就得岁数大才能看了，
1: 怎么还岁数大呢？
0: 岁数小不让看
1: 是吗？
0: 孔子说过
1: 有这么句话吗？
0: 三十不浪，四十浪
1: 啊，
0: 五十正在浪尖上，六十后浪推前浪，七十还得浪打浪。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0: 圣人说的，
1: 圣人说那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0: 你那歪讲，我这正根儿，你啊，
1: 啊，咱听他这正根儿吧。
0: 哎，看着高兴，
1: 嗯、
0: 光看高兴不行、
1: 哦。怎么着？
0: 你到这儿没有认识人啊？
1: 没地方住，
0: 住哪儿啊？
1: 嗯，
0: 想来想去，圣人高兴。
1: 怎么着？
0: 在南大有朋友。
1: 哦，这儿还有熟人，
0: 有好朋友。
1: 谁呀、啊？
0: 这人姓艾。
1: 姓艾
0: 啊？
1: 叫什么名字？
0: 上月下进。
1: 这我就不明白了
0: 啊！
1: 这圣人怎么跟艾月进是熟人呢？
0: 你看看，你看看，啊、艾月进研究什么的？
1: 社交礼仪啊！
0: 你看看，圣人一辈子尊崇周礼，
1: 那倒是
0: 周礼 啊！
1: 周礼怎么讲？
0: 就是周围的社交礼仪
1: 啊！好啊，这学科还相近，
0: 你看看，啊、这是学友啊！
1: 哦，熟人，
0: 找他去，
1: 找他吧，
0: 找艾月进，
1: 嗯，
0: 找着艾月进办公室，
1: 嗯，
0: 一敲门，
1: 嗯，
0: 艾月进没在，
1: 哦，
0: 出来个学生，
1: 学生出来了，
0: 啊，老先生，
1: 嗯。
0: 您找谁呀、啊？
1: 嗯，
0: 啊，童儿啊，
1: 童，管学生叫童儿，您这个，
0: 你们艾老师安在呀、啊？
1: 嗯，
0: 那老先生，艾老师出差了。
1: 哟，出差了？
0: 哦，出差了。
1: 嗯，
0: 去哪儿了？
1: 哪儿去了？
0: 迎水道。
1: 这迎水道也叫出差是吗？那个。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就到了，那个哪的事儿啊？
0: 圣人哪知道他上军理课去了？
1: 不知道，那准是阶梯教室啊，那个。嗯，
0: 圣人不知道迎水道在哪
1: 儿哦，
0: 一定是很远的地方。
1: 嗯，
0: 出差了吗？
1: 嗯，
0: 找不着走了吧？
1: 嗯，
0: 往外就走。
1: 嗯，
0: 走来很难过呀。
1: 那为难了，
0: 找不着认识人。
1: 嗯，
0: 住在哪儿？
1: 住哪儿？
0: 多着急。
1: 嗯，
0: 哎呀，哼，哎呀，急得圣人来回走柳，往下揪头发。
1: 就不至于，这有这记载，圣人还揪头发？
0: 诗经上有啊。
1: 诗经有这个，
0: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1: 哎，这东西你怎么琢磨来着？这
0: 看不见爱越近，急得圣人揪头发。
1: 啊，以后来跟你好好学学就来
0: 啊。很着急呀、啊，
1: 嗯，
0: 住哪儿呢？
1: 住哪儿？
0: 找不着熟人啊。
1: 哪儿
0: 啊？这个很贵的地儿住不了了。
1: 对，
0: 静园啊、怡园的不能住了，
1: 没那钱呢。
0: 找个便宜地儿吧。
1: 哪儿？
0: 选来选去，
1: 嗯，
0: 就下榻在七宿了。
1: 我这拦您一句，这七宿过去那是女生宿舍。啊，
0: 你才来几年
1: 啊？
0: 当初圣人来的时候，那还是男生宿舍。
1: 我说留着不拆呢，那
0: 对喽、
1: 啊。好，嗯，
0: 下榻在七宿，
1: 在七宿住下了，
0: 就住在那儿了。
1: 嗯，
0: 住在那儿也不行啊。
1: 嗯，
0: 带这点钱，连房钱都不够。
1: 对，没多少钱，
0: 交了房钱都不够吃饭的。
1: 呵，
0: 子路就问，
1: 嗯，
0: 师傅，咱们读书人也有穷吗？
1: 嗯，
0: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死烂矣。
1: 嚯，
0: 我们人穷，志不穷，心态不穷，脑子不穷，谋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1: 呵，
0: 我们寻求正当职业。
1: 嗯，
0: 找什么正当职业？
1: 我还得干个职业。
0: 干什么呢？
1: 嗯，
0: 爷儿仨一合计，找个破自行车，
1: 嗯，
0: 上面挂个小牌，
1: 嗯，
0: 在这个三十门口啊，
1: 嗯，
0: 豫园啊，西区啊，
1: 听这地方熟啊，这玩意儿啊，
0: 干点小买卖。
1: 干什么买卖？
0: 电话卡，电话卡。
1: 我说这地方熟了，你卖电话卡。
0: 卖电话卡能挣多少钱？
1: 就是
0: 不挣钱，
1: 没多少钱，
0: 将将够交电钱的
1: 哟，
0: 都不够吃饭的，
1: 没饭吃，
0: 大睁着脚的，爷仨连早饭都没吃，
1: 呵，
0: 躺在炕上
1: 挨饿，
0: 这地儿看出燕回好人，
1: 怎么着？
0: 挨饿忍饥，照样读书，
1: 不言语，
0: 圣人都夸得好，
1: 嗯，
0: 一旦此一瓢饮，再露相，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在回也。
1: 嘿，
0: 就爱燕回，
1: 我就喜欢他，
0: 好学生，
1: 嗯，
0: 好孩子，
1: 嗯，
0: 耗子啃脚面，
1: 这怎么讲？
0: 老实巴交。
1: 耗子啃脚面怎么老实巴交呢？
0: 你看耗子啃脚面，
1: 啊，
0: 一定是老实巴交，
1: 嗯，啊，老鼠扒那脚，这谐音我告诉你，嗯，
0: 喜欢他，
1: 嗯，
0: 可你光喜欢不行啊，
1: 嗯，
0: 睁着眼没饭吃，
1: 那没办法呀，
0: 瞪眼瞪小眼啊，
1: 对呀，
0: 事儿情况你这光躺着，
1: 嗯，
0: 不是事儿，
1: 对，
0: 出去买吃的去，
1: 嗯，
0: 没有钱呢，
1: 呵，
0: 看会儿书吧，嗯，没心思，
1: 没心情，
0: 干点活，
1: 嗯，
0: 没有劲儿，
1: 对，
0: 上会儿网还老掉线儿。
1: 打那个年头，网关就欠揍。您这，嗯嗯，
0: 基本来说，十分钟掉一回，一回掉十分钟，嗯，
1: 这规律性还挺强
0: 啊。没什么正事可干，
1: 啊，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圣人想来想去，有主意了。
1: 怎么着？
0: 子路，燕回啊，别躺着了。
1: 嗯，
0: 虽为师，大街之上游玩一番。别聊，
1: 还游玩一番，饭都没吃着。
0: 子洛师傅，别溜了
1: 啊，
0: 饿得厉害，
1: 切，
0: 大饿，
1: 饿着肚子呢。
0: 这就别溜了。
1: 嗯，
0: 圣人说你糊涂，咱出去溜达溜达，遇上相好的、知近的、半熟脸儿，跟他说两句好话，让他请咱吃顿饭，咱狠狠吃，吃一顿饱三天。
1: 没出息劲儿。
0: 再说，万一碰上艾月金艾老师回来了呢？
1: 哎呀，
0: 让他给咱买张火车票，咱回山东了。
1: 我告诉你，早躲到迎水道不回来了。我告诉你，哪儿你这
0: 圣人哪知道？
1: 成心躲呀！
0: 其实圣人也糊涂。
1: 嗯，
0: 这是正月节儿
1: 啊，
0: 放假
1: 放寒假，
0: 学校哪有人？
1: 都回家了。
0: 圣人溜来溜去，
1: 嗯，
0: 到了柏林楼了。
1: 嗯，
0: 甭说熟人，
1: 嗯，
0: 连个人都没看见。
1: 这玩意儿
0: 没有人啊。
1: 嗯，
0: 圣人很难过。
1: 嗯，
0: 哎，说出来找熟人。
1: 嗯，
0: 连个人都没有。
1: 哦，
0: 哎，也没钱买饭。
1: 呵。
0: 难道我孔仲尼一世英名就葬身于此吗？
1: 有点难过了。
0: 难过，
1: 嗯，
0: 还得往前走啊。
1: 嗯，
0: 又走了几步，
1: 嗯，
0: 就到了经院了。
1: 哦，到了经院了。
0: 哎，经济学院。
1: 嗯，
0: 圣人一抬眼，看见袁阶了，
1: 看见袁阶了，
0: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1: 怎么哭了呢？
0: 难道这是提前给我修的坟地吗？

0: 不是这词儿可真水一点儿，我刚才就
1: 作诗嘛，又往前走，路过一个茶食店，
0: 点心铺，
1: 点心铺，这个点心铺呢，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还卖元宵，
0: 卖元宵，
1: 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熟的，也卖座，门口煮着元宵，这边价目表写着元宵的价格，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一个，
0: 就是一个老钱一个，
1: 一老钱一个，上人一看，元宵，煮的跟小馒头一样，
0: 这圣人眼都聋了，就拿这当馒头。
1: 好，提鼻子一闻，
0: 哎，这劲儿熟了，
1: 有感而发，
0: 有感而发。
1: 当时又说了几句诗，
0: 怎么说的呢？
1: 面是粘的，馅是甜的，想要吃的没有钱的，
0: 全落一个字儿上，
1: 没钱啊，
0: 没钱。
1: 圣人一拍，哎。高兴了，
0: 怎么着了？
1: 腰里带着笔袋了。
0: 哦，有那个读书人，
1: 哎，
0: 笔袋。
1: 那个时候读书人都有个成笔的口袋。
0: 对对，
1: 哎，小口袋上面拴个绳子，绳子上绑个小老钱，
0: 往裤腰带上掖，
1: 好往里掖。
0: 对，
1: 圣人一想，把这个解下来，进去买元宵，挺好吗？
0: 一个钱的呢。
1: 又一想，不行啊，人家写的清楚，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一个。
0: 对呀，
1: 这是一个老钱
0: 啊，
1: 怎么能爷仨进去买一个元宵吃？
0: 那好意思说吗呢？
1: 这又不是蛋糕，
0: 就是
1: 这哪行去？一个，哎，啊，圣人仔细一看，高兴了。
0: 怎么了？
1: 价目表漏空了。
0: 怎么漏的空呢？
1: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一个，就是一道的一，
0: 汉字的一。
1: 圣人一看，左右也没什么人
0: 啊，
1: 子路，燕回，把和点啊，把和点。
0: 哎，不，不讲话你们。不是圣人，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1: 这是古汉语，
0: 古汉语
1: 啊，
0: 这不说相声掉坎儿吗？您这，
1: 当年这是古汉语
0: 啊，当年古汉语，
1: 后来圣人教给说相声的。
0: 这圣人干嘛教给说相声的？
1: 你还性相近吗？你
0: 啊，对，都教给说相声的，
1: 都教给说相声。子路，燕回。把个点啊，为师我要戳朵了啊，
0: 这坎儿还不少，您这是，
1: 笔帽摘起来，添去，本儿，给添一数，
0: 添了一数，
1: 再念好听了，
0: 怎么呢？
1: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1文钱，十个，
0: 改了十了，
1: 子路，燕回，随为师进去吃饭，子路准知没钱，是不是？咱不能去，咱没有，你雅行念团少说话，你
0: 太对了。古汉语又出来了，这会儿，
1: 进到里边，伙计擦桌净案，三位上岸去了，您那个上架梨吊炸饼，您来哪个？
0: 全齐的，
1: 是不是？元宵，元宵，您来多少？十个，十个，那个三位每位十个，30个，30个，不是30，您来12个，一人4个，不好，30个，要不您来15个，一人5个，不好，就要10个。不是十个怎么分呢？十个没法分呢。
0: 就是，
1: 师傅说你废物，你不会分啊！我教给你。我是他们的师傅，他们是我的徒弟。我第4个，他们统统第3个里有。
0: 哎呀，这圣人改日本了呢？
1: 这也不是日本话呀。
0: 日本话，
1: 这不是正字吗？我4个，他们3个。再说那日本话也是圣人留下的。
0: 这四个三个
1: 按这分吧。就给上来了。圣人，吃元宵。为什么叫点心呢？
0: 哎，对，
1: 这东西就是吃着玩行，
0: 就是呢，
1: 解闷儿行，饿着肚子吃那个
0: 当饭，
1: 土鳖开光，
0: 怎么讲？
1: 白当功夫，
0: 这全是俏皮话。
1: 不饱啊，上吃四元宵，不饱，
0: 就是
1: 子路颜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0: 怎么呢？
1: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0: 好嘛，这不要命吗？这
1: 不饱啊，子路还要要，刚伸手，上给拦住，不能要了啊，这东西黏，不好消化，知道吗？
0: 这吃什么都不好消化的，这仨元宵，
1: 别要了啊，别要了。不饱啊，圣人一看，嘿，煮了元宵汤
0: 啊，
1: 甜丝丝龙乎乎，呵，来点这个，这不也解饱吗？
0: 喝这元宵汤，
1: 哎，这也行啊。伙计，汤怎么卖？老先生，汤不要钱。你说什么？
0: 好，可找着激动点了，您这不要钱，
1: 不要钱，
0: 盛汤，完了六份吧。
1: 子路燕回一看，师傅要，咱别拘着了。
0: 对了，
1: 伙计。给我们也盛汤
0: 啊，也盛，
1: 这里换大碗，大碗凉得快。
0: 瞧这点出息，
1: 上人站起来，伙计，换大碗啊，大碗凉快，我也来大碗。
0: 大碗，
1: 爷儿仨赛上了，
0: 呵，
1: 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了48碗元宵汤，
0: 好嘛，够能喝的，
1: 喝的事儿音儿都变了，坐那儿还要了，伙计，汤，
0: 您这怎么下去的48碗？您这
1: 伙计过来，
0: 嗯，
1: 把手一揣，
0: 嗯，
1: 三位，您上后边看看去， 我们那个大师傅把勺都撂下了，把铲子抄起来了。
0: 怎么呢？
1: 元宵满店了，过气了，
0: 好，全给喝干了。
1: 三位吃了什么往这儿解渴来了？嗯，我们六个人跳水供不上你们仨人喝呀。
0: 好，别喝了，
1: 没有了，知道吗？
0: 嗯，
1: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0: 嗯，
1: 注意你的态度。
0: 哟呵，
1: 没有没有了呗。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顾客是上帝，知道吗？跟消费者这样讲话，刘神，我告你去。
0: 维权意识还不错，
1: 不像话。
0: 嗯，
1: 买单买单买单买单。
0: 啊，圣人还知道买单。
1: 不，
0: 嗯，
1: 扔一老钱，
0: 嗯，
1: 拽着紫罗兰回，往外就跑。
0: 嗯，
1: 伙计看鼻子都气歪了。
0: 行，
1: 三位、嗯、三位，留步，慢走。
0: 嗯
1: 啊，怎么着？又有汤了？
0: 不、嗯、不，没有没有没有，还惦着喝了您这？
1: 不，您给钱给的不对。怎么不对？
0: 嗯，
1: 哪不对？
0: 嗯，
1: 您这您给这一个钱啊？
0: 啊，
1: 一老钱一个呀、啊。这是呱嗒脸就撂下来了。
0: 哟，
1: 胡说，一老钱一个。哦，明白了，欺负外乡人。
0: 嚯，
1: 本地人吃吗？一文钱十个。俺们山东人吃，就他娘的一文钱一个吗？
0: 啊，这圣人把老家话都带出来了，
1: 急了急了，
0: 这玩意儿也急的。
1: 这一喊一闹，
0: 嗯，
1: 老板娘出来了。
0: 老板娘，
1: 老板娘漂亮
0: 啊、哦，什么打扮？
1: 小白褂子，
0: 嗯，
1: 红围脖，
0: 嘿，
1: 红色的格裙子，
0: 啊、
1: 嗯，特别好看、嗯。过来一看，
0: 嗯，
1: 圣人吃十个元宵给一个钱，
0: 啊、
1: 嗯，当时把圣人拽住了。哇、哦，哎呀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
0: 你这小沈阳哪个活里都有，你这玩意儿，你、嗯、
1: 急了急了、
0: 啊，你学他都有先天条件。
1: 对。嗯

0: 人也急了啊，怎么说话啊？什么叫抠？我们有钱，不差钱，你知道吗？
1: 嗨，非得把这句点出来，您、啊、这
0: 别惹我，知道吗？
1: 嗯，
0: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嚯、
0: 啊，这一闹，嗯，掌柜的出来了。
1: 嗯，
0: 老先生，老先生，
1: 嗯、
0: 别闹了，别闹了。
1: 嗯，
0: 我们啊，不论本地人、外乡人、嗯，一样的价钱，怎么能蒙您呢、
1: 嗯？
0: 您上外边看看，外边有价目表，写得很清楚。上说哪儿了？
1: 嗯、啊，
0: 看见哪儿了？我看看。
1: 这圣人怎么这么硬气？
0: 废话，他给添一副
1: 啊！啊，对，把这茬忘了。
0: 掌柜的不知道。
1: 嗯，
0: 走，咱出去看。
1: 嗯，
0: 别忙，出去看可看。
1: 嗯，
0: 如果要是一文钱一个，不跟你钱。
1: 嗯，
0: 一文钱十个，跟你没完没完啊啊！
1: 老板，什么意思啊？
0: 烫上来了。
1: 嗨，少喝点儿，您这
0: 出去一看。
1: 嗯，
0: 掌柜，老先生，就在这儿了，您看看。
1: 嗯，
0: 我不认字。
1: 不，圣人不认字。
0: 圣人这叫损。
1: 哦。
0: 他让掌柜的自己念
1: 啊，
0: 拿大馒头堵自己嘴，
1: 嘿，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
0: 掌柜的一看不认字，嗨、哎，三位，
1: 嗯，
0: 穿的文质彬彬，怎么不认字？
1: 嗯，
0: 不认字没关系，我们不蒙你。
1: 嗯，
0: 周围这有邻居，我给你念，你听一听。
1: 嗯，
0: 这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1: 啊，
0: 还有，你瞧，
1: 改了吗？
0: 念不出来啊。
1: 嗯，
0: 顺手还脆啊。
1: 嗯，
0: 念，
1: 啊，
0: 念出来。
1: 嗯。
0: 大伙儿听一听，
1: 还在这笑话，
0: 这怎么念、啊？
1: 嗯，
0: 这我们写错了，写错了。
1: 嗯、
0: 这横要写十紧线的，一忙神写十个，
1: 甭找辙了。我告诉你，
0: 刚才看还一个，这么会儿怎么十个了、
1: 嗯？自个儿也纳这闷儿啊。
0: 得了，做买卖有三分纳气，
1: 哎，
0: 反给圣人道歉。
1: 嗯，
0: 得了，赖我们了。您白吃，您走行吗？
1: 啊，
0: 圣人走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圣人到逮着里了。
1: 哦，
0: 是赖你们呀。
1: 嗯，
0: 不是念书人出门在外蒙嘴吃，这是读书人给你们笔下留情，
1: 不留情呢？
0: 狮子头上添一瓶，
1: 一文钱，
0: 我吃一千个，
1: 都包了。
2: 怎么样，老纪？
3: 啊，
2: 还半个月就中秋节了。今儿听吃元宵应景吧。
3: 嘿，好嘛，哎呦，还半个月中秋节，您今儿这过元宵节，不是你们一家子都是罐儿里长的？
2: 你一家子都是蛐蛐儿。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啊，此刻我的搭档卢长老正在接嘉宾的路上，突然觉得低声组合少了一个人颇有一点寂寞。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去这个电影院看电影啊？其实这个暑期档啊，电影的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有很多电影都在豆瓣评分8分以上，真的值得一看。尤其是目前为止豆瓣评分已经达到了8.7分的欢迎来龙餐馆啊，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一部还没有等到豆瓣开分就已经走到电影院去观看的一部电影。其实大家如果您还没有看这个电影的话，光从这个电影名就能感觉到这部电影其实真的是跟美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呢，在这部电影中啊，有很多关键的情节推动都是靠着一道道的菜品，所以说咱们要聊这个电影的话，一定少不了的就是聊这部电影的美食。因此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欢迎来龙餐馆的美食指导和厨艺培训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无论您是否看过这部电影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张龙餐馆背后的美食地图。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布置了一个话题，叫做影视剧中的美食你最中意哪一道。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里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方式呢，可以先来打开听听 FM， 在里面来搜索一下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同时呢也可以来打开一下抖音，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也在抖音中来跟大家进行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对话框中呢输入群或者进群加群，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中了。同时呢，也跟大家来提前预告一下，我们的第13场线下活动也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一次呢，我们将来到我们的这个北京的老字号烤肉季，带着大家来打卡烤肉季的特色美食。招募的链接呢应该

0: 会在明天，最晚应该后天啊，就会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所以朋友们，我们这几次线下活动的招募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基本上发出去不到几分钟，这个名额就会被抢光了。如果大家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的话，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吃喝玩乐大搜索，您在对话框里输入一下群或者进群加群，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描这个二维码之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您就可以跟我们在微信群里来互动了。来吧，闲言少叙，书归正传，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磅嘉宾，两位嘉宾，先到了一位啊。我们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同时也是一位非常重磅的这个嘉宾，我自己本人也是我们今天这位嘉宾老师的粉丝，让我们来热烈欢迎，欢迎来龙餐馆的美食指导，央视厨王争霸赛三冠王，高级中式烹调师，特厨魏魏品牌的联合创始人魏刚强，欢迎魏大厨。
1: 大家好，我是魏刚强。
0: 对，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在短视频里面刷到过魏老师这个作品。对，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邀请您来上我们这个节目。我最开始怎么刷到您作品的？因为我之前那个关注到您有一次是去佳木斯来拍美食了。
1: 对
0: 对，您拍了一期那个春花。对，春花还去这个抚远吃了那个生沙鱼，
1: 吃的开江鱼。
0: 对
1: 啊，因为咱抚远的鱼冷水鱼是特别有名嘛。
0: 对
1: 啊，三花五螺十八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尤其是它的塔拉哈是特别好吃的。
0: 对
1: 啊，
0: 我也是今年前两天我休了个年假
1: 啊，
0: 然后第一次回佳木斯吃这个塔拉哈。虽然我是佳木斯人
1: 啊，
0: 但是我这30年从来没吃过，这是第一次吃，也是在佳木斯的一个小馆里。然后他跟我讲，他说这个塔拉哈这个鱼好像用的是这个生的，叫是鲤鱼，
1: 江鲤子，
0: 江鲤子。
1: 因为它这个乌苏里江的冷水鱼呢，咱就是咱河北啊，是

0: 那个大鲤鱼的话，比方说有塔拉哈啊，也可以直接烧。
1: 嗯，
0: 烧的时候呢，完全颠覆了我原来对鲤鱼的认识。你要咱这边烧的话，你要不加点这个像什么酱油啊，
1: 嗯
0: 啊醋啊，好像是没味儿似的。
1: 是
0: 乌苏里江的冷水鱼，它像炖的时候，你像鲤子也好，这个奥华也好，
1: 嗯，
0: 虫虫也好，它炖的时候就是白汤炖，
1: 是
0: 啊，就是搁点辣椒啊，搁点葱姜。
1: 对，不会加太多，
0: 非常鲜，就加点盐就 OK 了。
1: 对
0: 啊，又鲜，而且又有嚼头。
1: 对，而且我觉得那个塔拉哈它最大的吃头就是它那个蘸料，它那个蘸料很不一样。它好是拿这个白醋，然后又加了点麻酱，然后加了点这个
0: 辣椒，
1: 辣椒对对，
0: 哎、有
1: 现榨的辣椒，
0: 蒜蓉
1: 对蒜蓉、
0: 啊，还有一拌鱼条子。
1: 对，
0: 也是非常好吃的。
1: 它这个鱼其实生切下来本身的滋味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你蘸了这个蘸料吃之后，就会有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对，
1: 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好像大家说的吃生鱼都是吃海鱼会偏多一些。
0: 对，
1: 好像江鱼确实吃的比较少。
0: 乌苏里江那块是确实是很漂亮。
1: 对，
0: 啊、我去到了以后，一个是那个水质也好，
1: 嗯，
0: 在江边上渔民那老哥那天给我们炖的江鱼啊。嗯，有鱼条子，有生拌那个塔拉哈，
1: 嗯
0: 啊，还有那个直接炖的啊，炖，比方说那天他炖了一个奥华，
1: 嗯，
0: 李子搁在一块炖的，
1: 是
0: 啊，就是把那个鱼条子鱼起的片，这个鱼骨头这块等于是跟奥华一块炖的。
1: 是
0: 啊，非常鲜美，
1: 特别鲜美。反正就是大家
0: 直接从乌苏里江快的那个水嘛，
1: 对对对，
0: 直接在江边上炖的嘛。
1: 是，也欢迎大家这个回头有时间啊，可以来到我的老家黑龙江佳木斯来品尝一下这个特色美食。但其实今天找到这个魏大厨，一方面是聊这个美食，再我还是想请您多跟我们说点这个龙餐馆有关的这个美食地图。
0: 好嘞，
1: 对，我是之前刷到您短视频，我才知道，这个电影的美食指导是由您和这个咱们的厨艺培训师张老师一起来完成的。
0: 前期等于是咱们龙餐馆导演组找到了我，
1: 是，当时是怎么找到您的？
2: 刷您短视频，
1: 对，
0: 对，刷完短视频，对，
1: 文牧野看到。魏老师先说，我是您的粉丝。
2: 见着魏老师就得是美食配小酒，跟着魏魏走。
1: 对，
0: 嗯，
2: 确实是这样缘故吗？
0: 是，
1: 还真是。
0: 是一个，因为咱有做菜的视频，还有美食巡店的视频。
1: 对
0: 啊，当时这个我记得应该是2003年。2003年的时候，
1: 2003年，
0: 不是2023年的，
1: 吓我一跳，我觉得这个地儿
0: 2023年
1: 排的够久的
0: 啊，应该是这个当初咱们导演组找到我，
1: 嗯
0: 啊，找到我了以后，就是去的，我记得是三元桥那边，
1: 嗯
0: 啊，也是三，应该是三元桥那边有一公寓啊，就是咱导演组一块儿，就是给我介绍这个，就是这故事发生在。
1: 中东
0: 对,
1: 对
0: 啊，一个美食战争片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东北的师傅去国外打工，
1: 对，徐福
0: 啊对，
1: 这有沈腾饰演的徐福，
0: 对，
1: 您说这个东北的师傅，我就突然想拦您一句，就是我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就是我发现你很难定义这个片中徐福他到底是做什么菜的师傅。对吧，您看他是东北人，然后他跟这个家人这个第一场戏跟家人分开了，然后做了一大桌子菜，你看他又有东北菜，然后又有这个是松鼠桂鱼吗，就是龙抬头剧里的这个
0: 那糖醋鱼
1: 啊，对对对，您就看他什么菜系都有，就包括后续他去这个来到了这个巴格达，然后你就感觉他又做这种菜又做那个菜，你很难从这个角色身上来定义他具体是哪个菜的厨师。
0: 嗯，因为这个沈腾呢，
1: 嗯，
0: 那个沈腾老师演的这个徐福呢，他本身是个东北厨师，
1: 是，
0: 而且是一个东北家常菜的厨师，既有东北菜的这种基底啊，当初菜品研发的时候，嗯，还得有中餐的元素，因为它叫龙餐馆嘛，啊，
2: 这事儿您觉得上刚一接触到的时候难吗？
1: 让您去做一个这方面策划，
0: 因为刚开始了解的时候，跟咱们导演组还有那个主编，这个郎导一块儿探讨这个剧本的时候，一开始我其实，在研发这个菜品的时候，其实我想把中餐的

0: 所有的这个不同的，比方说芙蓉鸡片呀，啊，比方说这个开水白菜呀，啊，这种代表的这种大菜啊，给展现出来。比如烤鸭呀，啊，它中餐的涮肉啊，啊，给展现出来。后来尾完剧本，我一听，它是一个东北家常菜的厨师。如果是把这个菜做的特别精致的时候，就不对了。
1: 是
0: 啊，就是所以说就是在做菜的时候，既有东北的元素啊，比方说这个有那个
1: 酸菜的，
0: 酸菜得有，啊，尖椒干豆腐得有，地三鲜得有，
1: 是，
0: 还有咱东北的凉拌菜大拉皮儿得有，啊，这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又是一个中东的一个不能就是以牛羊肉为主啊，所以说就是有些菜有局限性，所以说做一些就是哎就是中东地区哎这种所谓的这种咱那种美食啊，所以说在研发的时候，比方说就是哎鸡呀、牛肉啊、羊肉啊哎为主题。在与此同时呢，咱们导演组也很认真的，就是前期呢，头半年导演组就派美食组的已经去埃及，去当地
1: 采风
0: 市场上，给我发过来这些照片啊，比方说他们这市场上卖的这些食材，哎，都给我拍过来以后呢，等于是按照当地的食材去研发这些菜品，既有中餐的元素，还得有中东的元素啊，在研发的这个菜品
1: 是
2: 啊。您之前对中东菜有所了解吗？
0: 中东菜，
2: 因为我们这边做过世界美食系列，然后就觉得中东那边的好多国家菜差不多，
1: 对，
0: 是
2: 这共同点特别强。
1: 对，您说我们之前
0: 有所了解，不是太多，啊，通过这次呢，就了解了不少啊，
1: 是，
0: 比方说鹰嘴豆啊，
1: 对，鹰嘴豆，
0: 比方说这个。做那个徐福烩饭的巴萨马玉米啊，这都是当初咱们美食组把那边食材给拍过来了以后，哎，我人家当初定的时候，这个徐福烩饭是要有的，啊，但是没有概念啊，又不能太像咱新疆的手抓肉了，是手抓饭了，
1: 是
0: 啊，也得有中东的元素啊，所以说就是前期先把这个大菜谱出来啊，凉菜、热菜、点心，还有这个一些汤羹啊，给它研发出来
1: 是
0: 啊，后期等于是在打磨的这个徐福烩饭。
1: 对，您说这个菜品，我去网上查相应的资料，说好像咱们整个这个团队最开始设计的这个菜品有将近40道，但是好像
0: 不止四十道，
1: 但是您看，
0: 一共凉菜是。
1: 是
0: 梁
1: 菜
0: 老师来了，
1: 对，哎，元丰老师已经到了，
3: 耽误时间，没事，
1: 因为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我们有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大家分工不一样。首先，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我们的魏老师，是咱们这次电影的一个美食指导，也就相当于咱们整个菜品的研发设计总的这个调度是由我们魏老师去实现的。
0: 对，
1: 而我们在剧中看到的这个沈腾老师也好，或者说这个埃及的小厨师，他具体是怎么炒的这一部分是这个张元丰张大厨来负责的。来吧，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欢迎来龙餐馆的厨艺培训师张元丰，欢迎张大厨。
3: 谢谢。
1: 张大厨，这个培训演员的这个具体这个任务都是由您来实现的。其实我自己私底下一直有一个疑问，因为我经常看沈腾老师的综艺，我感觉他好像在综艺中也蛮喜欢做饭。您跟他实际上接触了之后，您觉得他这个做饭天赋如何？
3: 其实沈腾老师吧，就是之前做过综艺的时候，他做的那个做饭的那个表现的也还好吧，还挺好的。就是这次吧，就是导演要求比较严苛一些，就是必须让他亲自得上。
1: 是。
3: 然后呢，还得要有一个熟练程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沈腾老师也下功夫了，也培训了，将近15天，2周多。
1: 是。 而且我看他这个相应的这个资料啊，说他好像自己之前都有小半年的时间就已经开始着手去练了。像您说的这个半月，可能就是已经是系统性的，
3: 对，
1: 每天就是长时间的去练颠勺或者练一些细节。
3: 之前也他也是在就是在剧组之前安排他也是这个断断续续的练了一些，
1: 嗯
3: 啊，后来就是经过进了组以后，然后又有一个系统的，
1: 嗯
3: 啊，
1: 对。那您当时培训那个埃及小演员，
3: 嗯，
1: 那他这个他做菜的厨艺怎么样？因为他们本地人可能不怎么炒菜，他学的快吗？
3: 他们挺喜欢中餐。
1: 对，
3: 其实我们去了以后，在埃及，然后给他们做这种中餐，一开始他们也是，咱也吃不惯他的，他呢对中国的中餐呢也不是特别了解，
1: 嗯
3: 啊，就是我们几个人也是试着把那个菜做了几道菜，然后让这个埃及的人员也有翻译，有这个小演员，然后让他们都尝了，
1: 嗯，
3: 就特别喜欢咱们中餐了，
1: 是，
3: 嗯，因为我们那个是培训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基地的地方是用咱们中国的后边的人给我们也做饭，
1: 嗯，
3: 但是那个翻译人员工作人员就是埃及的，也是跟我们一起吃，所以说他们也是吃到普通的那个饭菜，嗯，啊，
1: 就是从饮食习惯来看的话，其实差异不是特别大，
3: 嗯，差异挺大的，
1: 也挺大，
3: 对，他们的烹炒就是几乎就是很少，
1: 嗯，
3: 不像咱们的味道这么丰富，
1: 哦，
3: 啊，他们很单一。
2: 所以说让这个小演员练颠勺是不是一个挺难的事儿啊？
3: 哎呀，太难了，嗯，这个小演员一开始的时候都排斥因为他不习惯，因为咱们这个要求他用的这个勺，
2: 嗯，
3: 跟这个咱们自己的那个油勺啊，它都是大号的，
1: 嗯，
3: 他们那边都是铲之类的，
1: 嗯，
2: 对
3: 啊，刀

0: 用的都是大纸，他们那边没有这种，他用不到这种东西，所以说他也排斥太沉了。那孩子当时是14岁，
1: 而且关键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以前我们采访厨师老师，就是颠勺这个事儿，他不是靠胳膊抡。
0: 对，
2: 他得使巧劲儿，
3: 有巧劲儿。
1: 对，他是个整劲儿。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当时我是看这个讲这个武术的书，说好多这个厨师啊去学武术特别快，因为什么呢？因为厨师天天颠勺，他用的是整劲儿，所以说他就特别能掌握到整体发力那个状态。
2: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我是不会，我在家其实经常颠的
2: 颠勺嘛，
1: 我经常颠翻勺，颠勺，我经常颠这个墙上去。
2: 我还行，
1: 是吧？
2: 我感觉这个做多了，可能我有回头我得跟张老师学习一下，可能有一定天赋。我之前还看有花絮说这个埃及这个小演员，他学的甚至他后来掌握之后，他比那个沈腾老师学的要快
0: 啊。因为这四个月用了四个月的时间，这四个月就从这个拿勺，他一开始勺他都拿不动，那个勺特别大，也特别沉。然后呢，是我后来给他经过他用手腕，用手臂的力量，就是教给他一些技巧以后，就开始翻沙。
1: 嚯，
0: 里边装上沙子，
1: 打从头学起。
0: 是是是。就是翻沙子，一开始把沙子全都翻得到处都是。
1: 哎，您这几年学徒也是这么练的是吗？
3: 咱中餐学基本功就是学校的时候就是翻沙子。
1: 哦，
3: 翻沙子、切报纸、切土豆丝、切榨菜丝。哎，这是必修课，切萝卜，啊，刻萝卜花，
0: 刻萝卜花。
3: 对，这都是当初学徒的时候是基本功。啊，你不可能就是上来就切肉丝、肉片儿那。不行啊，那成本多高啊！
0: 对，你切不了也，你切的粗细不均匀。
3: 对，
1: 所以你们食堂里这几道菜应该比较多，
2: 因为料备的太多了，每次都得切好多。
0: 这孩子其实，在电影里边还就是展现的还少点，他的刀工很不错呢也。
2: 哦，
0: 啊，他刀工练了也将近一个多月，那孩子也很用功，经常把手切到也。
2: 哦，
0: 啊，挺危险的也。
2: 就到后期的时候，
0: 那土豆丝切的不次于咱们平常的。小伙子们切菜，
3: 嚯！他早，赛夫培训的早，
0: 对他早，
3: 他早，培训，我觉着就是培训赛夫的时候，应该是两年前，是吧？
0: 对，
3: 搁现在不是两年前了，搁现在知道是，我觉得
0: 三年了，三年前
3: ，三年前，
0: 三年半了呢，
3: 三年前。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我跟卢正老师事先有看过这个电影，就是我就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迪哥，我一直有一个内心比较纠结的事情，就我生怕咱俩看过之后说着说就开始剧透了。真的，因为这个电影现在还在上映期，还是建议大家这个我们今天会尽量让不剧透的情况下来聊一聊这个剧中的这个精彩的美食，同时也建议大家去电影院看一看。
1: 咱们这个厨师老师是不是跟剧组签什么保密协议啥的？之前，
3: 那肯定有，
2: 在电影上映之前，
1: 电影上映之前的
3: ，我们没对外说过，不能对外说，
2: 所以
3: 这是基本的嘛。
2: 对，
1: 所以说两位老师比我们还会搂着。
2: 行，那这个具体这个。咱们这部电影中出现的一个菜品，尤其是刚刚这个魏老师说这个徐福烩饭，我觉得这个咱们节目中肯定会详细的来跟大家去讲他这个研发的故事，以及如果大家想在家中去复刻的话，该去怎样去操作啊？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说一说大家觉得最有味道的电影是哪一部，以及影视剧中的美食，你最中意的是哪一道呢？我们稍后见。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7: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8: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7:32，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刚才这段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1: 没有关系，我那时候正在等待嘉宾的路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去这个说这个美食配小酒，跟着魏魏走。
0: 来吧，今天我们得热烈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老师啊，也是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我们今天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欢迎来龙餐馆》的美食指导魏刚强魏大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欢迎魏老师。
2: 大家好，
1: 欢迎。
0: 以及欢迎来龙餐馆的厨艺培训师张元峰张大厨，欢迎张大厨。
3: 大家好，大家好。
0: 对，我们今天好好来聊一聊这个龙餐馆背后的这个美食地图。第一时间段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最开始电影组是如何找到二位老师的，以及咱们在研发的时候有哪些比较让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在第一时段还说呢，在网上查这个资料说是好像总共准备了40多个菜，最后只用上了10多个，但是刚刚我们中间空档两位老师跟我们聊的时候才知道好像还不止40多，
4: 一共是凉菜是23道，热菜是80道，
0: 80道，
4: 我觉得全算上应该是在140道左右。
1: 哇，这些都是根据您当时得到的那个情报，
4: 对，
1: 就是埃及有什么，
4: 一个是埃及有什么，再一个就是中餐以东北家常菜为基底，建立的这个菜单。
1: 当时您对于这个主人公有了解吗？
4: 有了解啊，
1: 是
4: 因为咱们这个导演组给我介绍这整个剧本是什么情况啊，是第一场是什么样的一个戏啊，就是徐福临从家走的那一场戏啊，这是开篇啊，比方说在美军监狱里头那个圣诞节是一个大 party，再一个就是最后那会饭，这几个主场啊，
1: 是还有一个婚礼对吧？
4: 还有婚礼，
1: 对，
0: 中东铁锅炖
4: 啊，这几个主场啊，他这把这个剧情给我讲完了以后，我们跟这个导演组一块儿反复的推敲的这个菜，就是这个菜单啊，就是那时候也是在三元桥那个公寓里头，也是一个前面一个黑板啊，就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席一个席的开始列这个菜单啊。在做这个节目之，就是做这个电影，就是搭建这个菜谱的时候，正好赶到了我南北行，在东北，所以说就是
1: 和这您还得经常跟他们
0: 契合了，
1: 也就是您跟他们不是说完全这个都在一个城市，有时候也得远程交流，
2: 工作上位置不是完全同步的，
0: 就是正好赶着我们南北行，也是南北行的时候，我们就是出去拍一段时间，我们要回北京休整一下，所以说就是咱们接触着这个龙潭馆这个剧本的时候，正好赶到我们南北行，
2: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对东北菜就是了解的更深透一些，
1: 是我记得那时候因为看您视频，见天的杀猪菜
0: 有比方有杀猪菜啊，煎椒干豆腐啊，
2: 是
0: 山珍呀，乌苏里江的冷水鱼啊，包括德木绿炖鱼，其实就是咱们没就是很少去东北的，其实对东北菜的认识呢没那么深厚，其实真正的进入东北了以后，一开始我们南北行计划的是一个半月完成，结果我们走了多长时间？我们走了一年半，
1: 一个半月还没走出东北，
0: 一个半月还没出上这个长白山呢，所以说就是咱东北也是咱祖国也是地大物博嘛，
2: 是。然后正好您在这个东北的时候接到了这个电影的相应的这个工作邀约，
0: 对。
2: 然后正好发现这个主厨徐福，就电影中这个人物，他居然也是从东北出来的厨师，
0: 对，
2: 正好就跟您这段经历就对上了，
0: 对。
1: 那比如说最早从东北借鉴的是哪几道菜？
0: 东北借鉴的，比方说熏酱，很重要。东北熏货啊，它有米熏，有
3: 糖熏
0: 有百木熏，就是百木熏捏啊，熏肉啊，熏不同的食材啊，这种熏法，一个是它增加它香味，再一个还有防腐子啊，熏完了以后它有灭菌的这种功能啊，吃完了以后就是有特别有滋味，再加上现在特别有名的叫什么熏饼，叫什么李兰桂熏饼
2: 啊，李兰桂，
0: 对
2: 对对，这个在沈阳店倍儿多，
0: 是河北人。
2: 哦，
0: 有东北的熏酱，河北的熏酱，北京的熏酱，它是有
2: 共同之处的，
0: 有共同之处，有出处的，有一部分是不光是山东讲究下关东，河北也想下关东。其实李兰桂这个就是从河北过去的，他这一脉应该就是衡水那边的熏酱祖上去的东北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些菜系你得会了解，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咱东北的菜其实基底还是以鲁菜为基，好多从山东闯关东过去的这些老师傅啊，其实老家都是山东人居多，
1: 要么鲁菜是八大菜系之首嘛，
0: 对对对对。
1: 哎，这徐福哪场戏吃熏酱了？
0: 熏酱他展现了一下。展现了一下，
3: 有熏鸡
0: 啊，展现了一下，但是没有重点的展现，但是当时设计的时候，其实就是给设计进去了，就是这个熏鸡啊，熏鸡当时我还给他设计的肚子里都有东西，
3: 有八宝
0: 针，有八针，其实这原来可能大家伙老朋友都了解我，原来我就做过一款熏鸡，叫千千紫砂，百年老汤，肚藏七宝，肚藏七宝就是有香菇。有桂圆，有小枣，还有党参，就八种食材，
3: 莲子
0: 什么的塞在肚子里了，千千紫砂是千千紫砂的烧制工艺啊，百年老汤的技法，还有它的熏制，其实当初设计的时候，其实就融入了熏酱，还有东北，在东北讲究什么呀？东楚，一个是。冬储菜，比如大白菜、萝卜，还有干货，就各种蘑菇啊，就是像小鸡炖蘑菇啊是不可少的啊，各式各样的蘑菇菌类储存，还有什么呀？冬储还有什么呀？冻菜、冻白菜、冻梨，那都是东北不可缺少的，
1: 这个云生应该熟啊。
2: 是，
3: 那他第一场戏里就有一个冻豆腐，
0: 冻豆腐，
2: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电影一开始的第一幕就有点像见。

0: 推荐当时一个老电影，一个老电影，一个老的香港电影，是饮食男女、啊、不是饮食男女，我忘了，他的一开头我就感觉很像之前的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一个这个美食类的电影，它尤其是前面做菜的时候那个镜头切换的那个感觉，对，好像是，然后就包括他做菜的时候，到最后他是从这个刚刚卢章老说他怎么能体现出东北美食，我记得他好像是拿酸菜出来，
1: 酸菜，
0: 对，有切酸菜的哒哒哒哒哒哒的那个，就包括他好像包那个饺子也是酸菜馅饺子，对，但是好像他去了，就影片随着影片推进，他去了异国他乡之后，就东北元素好像就不是很多了，
1: 因为食材不好解决嘛，
0: 对，
1: 因为它气候也不一样嘛。那东北，咱东北就冬天开始腌酸菜也好，这腌菜也好，中东那边气候跟这边不一样，他这边腌完了以后容易坏，东北它就不容易坏，
0: 是
1: 啊，东北这，你像农村的时候啊，讲究在，咱东北人都知道这个前面，比如农村是前面是平房。前面的平房，再往前面呢，是一个跟那个温室的那个大棚似的。
0: 哦、大棚，
1: 哎，这些酸菜什么的都在大棚这搁着。农村里直接抓出来，直接比方说酸菜白肉也好，是包饺子也好啊，酸菜蘸酱也非常好吃的，蘸大酱也非常好吃。
2: 中东的食材比较匮乏。
1: 对，
2: 他们那边基本上你像就那么几种，胡萝卜、土豆，然后叶菜里边就有包头菜。然后不像咱们内地，咱中国自己这个就太丰富了，蔬菜类了。
0: 对，您说这个，因为他这个电影确实是有取材于真实原型的，我就记得好像他这个是取材好几个人的人物原型，其中有一个也是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他当时是真的有开龙餐馆的时候，他当时做这个在中东地区做中国菜，你像好多酱油啊，还有很多咱们中餐必备的调料，你在当地是买不到的，他只能靠人肉背，就可能我回老家一趟再回来，我包里就全都塞满了这些东西。
2: 我们在培训的时候用的食材

0: 是，
1: 就是当地的
0: 这价格就得
1: 大超市里边根本找不到，
0: 这是不是得相当贵了？你说酱油什么、
1: 相当贵，还真是相当贵。
0: 对，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就国外很多这个中餐馆它价格高一些，确实你成本搁这放着它。
1: 不过那个有我们知道那个埃及有那个中餐的餐馆啊，他们也是以东北菜为主，其实他们做的也很好。
2: 哦，
1: 啊，做的也很地道。
0: 嗯，
2: 你们是。剧组请你们去打卡的是吗？
3: 不是培训在附近吗？啊，培训在
1: 培训在夫，然后一直是在埃及培训的吗？
0: 好，我还以为赛夫是来中，是咱去埃及。
1: 哦，不是，我们是在埃及培训赛夫，培训了四个月，当地。
0: 哦，
1: 嗯，
2: 也就是借用要用人家中餐馆的地盘的培训吧？
1: 不是，是那个我们找了一个培训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就我们在埃及时间长了，就发现有。中国人在那里开中餐馆，
0: 嗯，
1: 啊，开得很不错，
0: 嗯，
1: 也挺受欢迎的。
0: 对，
2: 哎，他那个菜做得出纯正的东北味道吗？

0: 也开始做。
1: 后来他给美军不是做饭就得做左宗棠鸡了吗？
0: 嗯，
2: 对，因为他在那里好像也没有做左宗棠鸡，但是他做的是改良的汉堡，
0: 是
2: 就是把西餐给融进来了。
0: 是是是，嗯、对，而且我看他那个。他那个汉堡，就咱好影片宣发的时候，是跟咱们国内哪个快餐店有联名？
2: 嗯、
0: 好像那段时间
2: 头适应的时候，好像是就是有外卖是吧？
0: 是是是、嗯，可以订到的那个徐福汉堡，那是早期、嗯、相对来说比较早的一个宣传。
2: 那个也很好吃。
0: 是，就包括我记得他还做过一个。也是中西结合的一个菜式，是
2: 我说那个汉堡叫怪味汉堡，因为里边有腊八蒜。
0: 对对对对对，好像电影里面是有这个镜头。
1: 这个汉堡是怎么研发出来的？
2: 这个汉堡是就是有这个监狱的那一场那个圣诞节的那一场戏。
0: 嗯
2: 啊，因为当初的时候想做，你说美国人想吃汉堡没有，那怎么办？因为咱们那时候里戏里边有一个烧饼。啊，就是把烧饼打开了，啊，再加上牛肉，
0: 嗯，
2: 再加上
1: 烧饼加牛肉嘛，这不就是？
2: 对，加上牛肉，然后再
0: 牛肉罩饼，
2: 再配上 cheese 啊、嗯，再配上腊八蒜，啊、
0: 哎，
2: 然后研发了一款这个徐福汉堡也叫。
0: 您说这段我有点迷茫，他当时电影里面他也不是汉堡的坯子吗？就是烧饼吗？
2: 对，烧饼
0: 哦，
2: 它是烧饼劈开了，然后中间夹，
0: 还真是。所以我感觉好的电影是值得再去二刷，甚至说三刷。
2: 嗯，我们哥现在都是二刷，
3: 我都三刷。
0: 对，
3: 我在北京一场看了一场，广州看了一场，
0: 是
3: 回河北还看了一场。
0: 对，然后大家下次再看完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在这个字幕最后是有着二位老师的名字的。字幕的最后，我记得好像是我有看到有打咱们这个。欢迎来龙餐馆的美食指导和咱们的这个龙餐馆厨艺培训师，还有二位老师的名字都是在这个字幕里的，
2: 在导演组，
0: 在导演组，
2: 对，
0: 是。然后这个好多拍摄这个细节，还有这个时间，就包括刚刚这个张老师还说，咱们好像预计本来是拍这个做饭这段就拍了好长好长时间，
2: 嗯，
0: 但是可能因为篇幅的原因会筛选，会砍掉一部分。
1: 有哪些段落我们实际上正片中没看见，你觉得很精彩呢？
2: 你比如说像这个赛夫，他还做过这个饭堡，东北的饭堡，
0: 饭包，嗯，
2: 就是这个
1: 生菜包米饭那玩意儿，
2: 对，就是这个徐福老家的嘛，然后徐福教他怎么做，
0: 嗯，
2: 啊，那一道也很精彩，
3: 那很可惜，
2: 很可惜，很可惜，
0: 嗯
2: 嗯，其实这个汉堡这一场戏，我们也是用心也拍了，啊，也拍的也不错，效果也挺好的。就是怎么是研发的这个汉堡啊，搁什么样的肉，那时候都是很讲究，
0: 嗯，
2: 就是在这个镜头上面也体现出了，
0: 嗯，
2: 哎，特别漂亮，
0: 嗯
2: 啊，但是很可惜也是就是体现的不是那么多，不没有那么细致，
0: 嗯，对，我感觉这个导演最后在删减的时候一定是
2: 很纠结，
0: 很纠结，很纠结。他肯定觉得咱们餐饮团队花这么大的一个心思研发出的菜品，
2: 嗯，
0: 耗时这么长时间，好不容易拍出来，
2: 对，
0: 就很可惜。但是确实你会发现，这个电影它好多关键的这个情节转折都是通过美食来推动，就好像这个电影经常翻来覆去强调一句话：好好吃饭。
2: 对
0: 对，真的是
2: 用这个餐馆的这个命运，
0: 嗯，
2: 来牵着整个影片的这个节奏走，
0: 嗯，
2: 就是因为徐福他是开餐馆的嘛，徐福是个主人翁，
0: 是，
2: 嗯，他是用他来牵着这个故事走，
0: 嗯，你就包括我记得好像印象中他有一个美国大兵，李治廷饰演的那个吃那个小火锅，嗯，
2: 对
0: 对，吃那个小火锅也是，他是现炒的，对，我感觉其实这个影片好多东西确实没来得及展开，你就包括他有说这个小火锅这个料是这个赛夫炒的，
2: 嗯，
0: 对，
2: 其实赛夫其实在后边是一直在忙，就是在厨房，
0: 嗯，
2: 他是一直在忙，嗯，只不过就是影片就是可惜的就是没有把完整的给体现出来，
0: 嗯
2: 啊，因为厨房的一场戏其实份我们拍的时候是份数很重的，
0: 嗯
2: 啊，量很重的，
0: 是，就包括在现在大家能刷到的切片和一些宣发中也能看到，就是它有很多师徒互动的这个情节，
2: 有有有，
0: 对，
2: 因为这个现在是剪了几个篇幅然后用上了，嗯，实际后边还有啊，这个孩子怎么挨训呢，啊，
0: 嗯
2: 啊，怎么挨打呀，啊，怎么教他做菜呀，
0: 嗯
2: 啊，还有做了几道菜老师怎么去评判呀，都有，嗯，
0: 是，就前两天我刚刷到那个 就教师节那天，好像刚咱们官方发了一个彩蛋，
2: 嗯，
0: 就是徐福点评他那个菜，
2: 嗯，就是那一段我们排了大概拍了两天、
0: 啊、
2: 三天将近，
0: 对。但是那个在正片里面确实没有放，
2: 是是，
0: 对，他就变成了一个小彩蛋，一两分钟的时候就给大家放出来。
2: 嗯，
0: 徐福，但是是徐福是说他做的哎真不咋地的，还是怎么的？反正他说的不是好话，
1: 他说的是真是一道不
0: 如
1: 一
0: 道，不
1: 如
0: 一
1: 道。
0: 对对对对对对，
2: 因为那是那个孩子在学他师傅，
0: 嗯，
2: 就是刚学他师傅炒菜，
0: 嗯
2: 啊，他师傅让他做了几个菜，我看看。
0: 嗯
2: 啊，其实从那以后他就可以上灶了。实际上
0: 是，
2: 嗯，
0: 对，
1: 这个是不是特别勾起你们学徒时候的回忆啊？
2: 哎呀，好，当时其实我是深有感触啊。我一看到以后，我说，哎呀，想起自己的师傅来了，就是。
1: 因为前两天教师节那天、
2: 嗯，
1: 我们节目做的选题是讲这个餐饮界的
0: 师
1: 徒传承，
0: 对，
2: 嗯。
1: 然后呢，其中的我们这个嘉宾老师就回忆起来，就是自己第一次。他是那个服务学校毕业的，
2: 嗯，
1: 这不是那个，就是这个单独饭馆培养
2: 师傅带师傅、啊，
1: 对，
2: 师傅带徒弟，
1: 然后到底到了这个马凯餐厅，
2: 嗯
3: 嗯，
1: 然后就是切那个切还没捞到切菜，搬煤球啊，
3: 应该不是一开始要学徒的话，肯定
2: 让魏师傅给
3: 说，肯定是粗加工开始，
1: 嗯，
3: 哎，摘葱摘蒜，
1: 嗯，
3: 包姜包蒜。这个你得先包个一年，啊、嗯，最后有的开始就是粗加工，开始整鸡，
0: 嗯，
3: 卸开了整片肉，原来都是整片肉来啊，整片的猪卸肘子，踢排骨，踢通脊、
1: 嗯，
3: 前尖后尖，就关于师徒这块啊，我再聊一下。就师徒这块当初剧本咱们那个编导还有导演。就是专门讨论啊，跟我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师傅的父在剧本里头是单立人的父，
1: 嗯，
3: 啊，
1: 是司机师傅那个是。
3: 对，
1: 对，
3: 我说这个
1: 不行，
3: 不对，
1: 嗯，
3: 因为中餐的师傅是讲究是儿徒，一个徒弟半拉儿。像我师傅，我师爷他们那时候学徒的时候，为什么那时候那个年代叫入室弟子啊？有的十几岁开始学徒。学徒的时候，那时候给师傅，比方说，端进门洗衣服，
0: 嗯，
3: 帮师傅担水，包括娶媳妇的时候啊，没钱的时候，师傅给掏钱啊，或者买衣服。那时候师徒这种友情，这种感情，那
2: 多半个儿。
3: 多半个儿，
0: 对，他是非常深厚的。
3: 这就是跟父子是一样的，
0: 嗯，
3: 就是这个嗯、就是关于这个师傅的父，就是咱们导演组也采取了咱们，就是咱们真实的这个厨房发生的这些，去电影里都体现出来了，
0: 嗯，
3: 就是师傅的父，就包括那个美国那个军官打那个徐福的时候，在服务要拿刀打死他。
0: 嗯，
3: 要捅死他，
1: 跟他拼命，
3: 啊、跟他拼命。嗯、说是就是，说实话，就是，也是体现了这种
2: 师徒的感情，
3: 师徒如父子、
0: 嗯、
3: 是一样的。
1: 这可能这个、啊、像大厨们看的话，格外有感触，
3: 有感触。
1: 因为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他还没有办法一下就 get 到，
3: 对，
1: 说为什么师徒之间感情会那么深？
3: 对，
1: 嗯、实际上在餐饮行业，不是说只有他们电影里是那样，
3: 对，
1: 生活中也是这样的。
0: 对，
3: 还有一细节就是。原来走菜的厨一走出菜来，张叔知道，一忙出来，厨房是特别嘈杂的。
1: 嗯
3: 啊，特别嘈杂的时候，比如说传菜的时候，上菜，
2: 嗯，
3: 你喊根本听不见，只能用敲勺的方式代替。
1: 嗯、
3: 你看徐福有那种走完菜，啪啪啪抖三下勺扫菜。
1: 嗯
3: 啊，有这个动作、
1: 哦，
3: 这个也在店里头体现出来了。敲那勺子，啪啪啪脆响，脆声响，啪啪啪啪敲完了以后上菜，因为你喊上菜听不见，有鼓风噪啊，台风都开着、
0: 嗯、
3: 根本就听不见。
0: 是
3: 啊，就这块就是导演组在追求真实这个还原厨房的这种场景、
1: 嗯、
3: 啊，
1: 这得跟你们学吧？
3: 他问的我呀，他就问呀，他说你真实是这样的吗？就是厨房包括传菜部是怎么回事？
0: 嗯
3: 啊，传菜部。是前厅跟后厨的一个纽带，
0: 嗯，
3: 后厨出餐，按北方来说，一个好的店原来叫什么呀？ 服务经理，就是相当于店长，叫汤头。川菜部呢，这个叫喊堂的，就跑堂的，跑起来。这个菜，尤其是中餐，讲究温度，一热就顶三鲜。比方说三鲜锅巴，当初在菜谱里也设计了，就三鲜锅巴一上去了，啪一倒，哗哗哗响。啊，如果说你炒做完菜了以后，你上菜慢了，
0: 嗯，
3: 啊，这就是这跑堂的跑的慢了，
0: 嗯，
3: 为什么叫跑堂？它不叫溜达堂，
1: 嗯，
3: 哎，所以这个菜快上，上完了有温度，它才好吃，
2: 有口感，
3: 有口感，它才好吃，
0: 是
3: 啊，就是这块得跑起来，你在电影里也体现出来，你看马俊生，
2: 马俊生
3: 穿来穿去，穿梭于前厅跟后厨之间，
0: 是
3: 啊，他跑起来，再一个就是，这个，我说在北方叫跑堂。南方像广东啊，广东啊，福建也在，就广东叫管这个叫什么呀？叫板地梨，哎，就是板地梨是南方一个这种动物，跑得特别快
1: 啊，
3: 那意思啊。南方川菜部叫板地梨啊，就是

那同时呢，也是马上就要到了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这个小长假，那也是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这个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北汽极狐2026今年的最新的大运河音乐节呢，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这也是大鹏的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 Wi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等等。还有10月6号呢，是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这个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前排预售价都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呢最低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朋友们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就来开这个运吧。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农行信用卡北京地区专享优惠来了，即日起至9月30日，在北京玩具反斗城线下门店使用云闪付绑定62开头农行信用卡，可享满300元立减50元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内容详询4006695599。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时间来到了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晴朗天气为主，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有所下滑，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呢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呢一定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夜间是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4到5级，处于高到很高级别，敏感人群一定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3，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张老。
0: 今天带着大家来盘一盘这个近期的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背后的那些美食故事。
1: 没错，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是为大家介绍一组资讯。由北汽极狐冠名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可以说顶配阵容，主打的是全年龄段的友好。10月5号的是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 Wanner、 门尼、蓝老，还有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等待各位。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并且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是198元。国庆假期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里开个运吧。
0: 同时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的文艺汇演，8月18号在北京已经盛大开幕了。本次文艺汇演呢，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主题特别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呀，就是咱们的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还有好舞蹈，全部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是呢，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牌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啊，票价特别亲民。听完节目，您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2: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

0: 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3: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4: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8，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我是陆地陆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中出现的这个菜品。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两位

0: 直播的朋友一下就会认出二位老师，就尤其是魏老师。魏老师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互联网账户，如果还有朋友没有关注到您的话，可以在哪找到您呢？
1: 好嘞，咱那个美食号账号呢，一个是美食陪小酒，跟着魏魏走，
0: 是，
1: 咱是美食探店，
0: 嗯
1: 啊，还一个是做菜教学视频，
0: 是，
1: 哎、叫有滋有味，
0: 明白
1: 啊？
0: 对，我在视频号刷到您的话是叫特殊魏魏
1: 啊，特殊魏魏是。寻找全国各地啊，走天下、
0: 哦，就是您不同账号的定位还不一样。
1: 对，
2: 您这、
1: 就是、一个是寻找美食，
0: 嗯、
1: 一个是寻找好的美食回来以后回来再复刻、
0: 哦、
1: 啊，一个是做菜视频，一个是美食寻找美食的视频。
0: 明白、啊、明白。那您在视频号、抖音上都是叫这个特殊魏魏
1: 啊，都叫特殊魏魏、啊。
0: 明白明白。
2: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作为咱们这种美食探店
1: 啊，
2: 这个。您这个需要一日三餐都去找好吃的
1: 啊？
2: 那是一天这样就拍一顿吗？还有时候一天拍好几顿的？
1: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时候最多的时候拍三顿，
0: 嗯，
1: 后来一看不行啊，这个状态不好啊，这老吃是吧？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一般的要是太累的太辛苦的时候，哎，就拍一条，就拍一条、
0: 哦、
1: 啊。这样等于是也没有这么累，状态也对啊，给大家伙儿介绍的也更详细。
0: 嗯、是，
2: 这个魏魏老师、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这菜不得配一口，
1: 对，
2: 这菜不得来一口，
1: 尤其是
2: 各种方法来一口。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山东大集，
0: 嗯，
1: 山东大集的时候就是去了以后
3: 就早酒呗，
1: 一个是早、嗯、一个是早酒，就是比方三四个人去了以后，很接地气儿，
3: 嗯
1: 啊。就是七八十块钱百十块钱现炒的菜三四个菜一炒
3: 这早酒一喝
1: 一喝一吃、嗯、而且什么呀不认识旁边就能聊上天
0: 嗯
1: 啊就是山东老百姓、嗯、尤其一毛老区这个老百姓大集那种感觉特别好
0: 对、啊、很有烟火气
1: 很有烟火气
0: 对，
1: 嗯，有机会的时候可以上咱山东大集溜达溜达，非常好。
3: 在那边喝早酒就是，很时尚的一件事。
1: 对，
3: 就是早晨起来睡醒了，
1: 对，
3: 就开始喝酒。
1: 对，
0: 是
3: 啊，所以
1: 那是建立，那是湖北的建立。但是在山东大集也讲究，
3: 就是他为什么那人就是不认识也熟也能聊一起，他就喝着二两小酒都能聊了就。
0: 对，您说这个，我也是之前刷短视频说看到有这个。徐州的美食博主好像说在他们江苏徐州也是有喝早酒就一大早就可以整点这也是我人生中梦寐以求的生活因为我之前看这个魏老师的这个短视频作品中有这个南北行可能通过这个视频来横向的来对比非常直观的来了解一下南方美食跟北方美食的区别还想回头有机会咱们可以再做一期这个南北美食的一个盘点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1: 好我也希望跟大家伙一块分享一下就是南北行
0: 是是是、
1: 啊、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美食跟大家伙一会儿分享
0: 对可以可以张老师在哪能找到您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1: 先张老师现在有一个小抖音号
3: 有一个小抖音号
0: 叫什么名字
3: 叫张雅欣
1: 嗯
0: 这仨字怎么写
3: 亚洲的雅
0: 哦哦
3: 然后一个欣呢是一个声音一个欠
0: 声音一个欠
3: 一个音量的音旁边一个欠字
0: 哦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3: 这个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也是啊就觉得好像叫着顺口吧、
0: 啊、
3: 没有什么
0: 那您账号现在在发主要内容是什么也是做菜的吗还是
3: 对就是发了一些个就是教孩子的跟那个影片的有关的、
0: 嗯、哦教孩怪不得让您去培训赛夫、
1: 嗯、
0: 对打从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而且我最早其实刷到这个是刷到魏老师这个视频是您二位一起来跟大家讲这个徐福会饭的故事
1: 嗯
0: 就包括现在我估计您最近可能跑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场合也都在聊这个徐福会饭这个事儿
1: 嗯
0: 但最早的时候他电影是不是研发要求咱研发的第一个菜就是徐福会饭
1: 一开始剧本里头这个别的菜没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徐福会饭
0: 嗯
1: 但是这徐福会饭呢导演组从把食材从国外给召回来了以后我们还去了一些就是做中东菜的中餐厅啊我们也去看看看了以后结合新疆的手扒饭再结合中东的这些食材啊再来研发这款徐福会饭啊
2: 您还记得这饭怎么做吗
3: 记得，
0: 肯定记得。
1: 我前两天复刻了。
0: 对，
2: 你给我们大家讲讲呗，因为我在某书上看到有不少复刻的视频
0: 啊，太多了，
2: 好多的朋友都觉得很好吃。
0: 对，但是肯定
2: 没
0: 有
2: 您
0: 的
2: 复述的准、啊
0: 对对。您是最正宗的，这个肯定是。
1: 其实这个徐福烩饭呢，就是它分不同的啊，比方说有在美军。
0: 啊，对对对对，
1: 啊、
0: 对您说这个确实，他在剧中出现好多次，
1: 就是、允许的情况下，他食材要好一些，
0: 嗯
1: 啊，比方说他在最后一场的时候，他的食材去在村里的要出来这食材的时候，
0: 嗯，
1: 但是有什么食材做什么食材
0: 是
1: 啊，就是甚至一个土豆都蔫巴了啊，嗯，当初设计的时候，
3: 还有牙都有牙
1: 对
3: 啊，
1: 对
3: 把牙都在。
1: 能
3: 抠掉、啊、
1: 那时候能有饭吃就不错了，
3: 能有饭吃，因为他得带着那几个孩子逃难嘛。
1: 嗯，
0: 对，您说这个好像我之前也是在一个电影里面看到一个知识，说这个有一个西方的一种汤品叫女巫汤，说它也是没有具体的做法，也没有具体的这个原料，就是说以前这个吉普赛女巫大家就是走哪儿逛到哪儿，然后就把当地这个食材搜罗起来就炖一锅汤，就叫女巫汤。他那个徐福烩饭也是，因为你看他在这个剧中出现很多次，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好像是当时蒋勤明饰演那个角色，是当时徐福做完简单给他吃了一口，然后他好像说了一下，他说哥要不然
2: 这么好的菜为什么不上菜单，
0: 加到餐单餐厅，然后徐福就说这个
2: 上不了台，
0: 登不了大雅之堂，说不太行。结果后来的时候
3: 他做的那款实际上是什么，是那个就是咱北京的跟小遮罗一样，就是剩就是饭店里，他们在饭店了吗？啊，剩了以后晚上哥俩就是随便吃了一口，
0: 嗯，
3: 然后他把所有的剩的一些个材料，然后打在里边，都是不是刻意去做。
0: 明白
3: 啊、
0: 哦？那也就是说，严格来讲，那个不算徐福烩饭。
3: 嗯，对对对，所以说，但是马俊生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哦，挺好吃的，
2: 是
0: 是。
2: 哎呦，折罗多好吃的东西，
0: 是、啊。
2: 就像现在的北京牛肉烫饭似的，
0: 是我前两天我们刚说的这个牛肉烫饭，哎，真是你说到，然后再到后来的时候，他第一次出现这个盐，就是这个比较豪华版这个徐福烩饭是在什么时候来着？也记得吗，陆正老？
3: 他第一次这个在戏里边出的是，就是这个监狱里那一场，
1: 就是也对，
3: 但是就是。他没有完全体现出那个饭来，就是丰富的时候，在做的时候，在背后包括山的那一部分，就在那里边有体现了，就那个饭已经很丰盛了。
0: 嗯
3: 嗯，实际上他这个饭就是根据这个埃及他那边也是这种饭，
1: 嗯，
3: 就是埃及的这种饭，说句实话太好吃了
0: 啊，
3: 嗯，太好吃了。他用的是羊肉、牛肉、鸡，还有肉棒。啊，他们也是把所有的食材做好了以后，往一个特大的一个盘子一放，然后中间堆上米，上面搁上肉，哇，你七八个人、十来个人要一份，然后就很好吃。
0: 嗯，
3: 啊，这其实我们问了好几次翻译，我说你们这个到底叫什么？嗯，他们也没给我们说清楚。叫什么名字？他那个菜
2: 叫家常米饭。
0: 哎，那咱们扬州炒饭，
2: 就是挑一个经典版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家里头怎么做这个，能至少做出好吃的味道来。
0: 嗯
3: 啊，那魏老师来吧。
1: 我说吧，就是过两天特殊微微专门出了这一版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模板的徐福烩饭啊。这个首先是米啊，就得用中东那边的巴斯马蒂米。
0: 嗯
1: 啊。
2: 它的米的特点是，
1: 它的米就是适合于油性大，
2: 哦，
1: 因为这个徐福烩饭的有鸡油啊，有羊油啊，还有煮的这个鸡皮啊、鸡架子啊、羊棒骨熬出来的汤，它油性比较大，它这样吃的嘴里比较香，特别适合于手抓饭啊。再一个就是椰枣啊，中东的那椰枣，还有橄榄。
2: 这都是咱中国食材不太准备的哈，
1: 对，
0: 用的不多，
1: 中国食材不常见的啊。
2: 但是大家去网上很容易买到，
1: 网上能买到啊，网上能买到，而且还是非常好吃。
3: 这个椰枣好像在咱们新疆那边已经是挺普遍的，挺多的了。
1: 对，
3: 啊，
1: 这样，这个详细的教程可以关注咱的特殊微微，过来就该发了。嗯，
0: 对。 他这个在家里去做这个是不是比较
3: 可以简单一些？
1: 简单一些，
0: 嗯
1: 啊，用电饭锅焖就非常好。昨天晚上我们就焖了一锅，
0: 嗯
1: 啊，
0: 您就相当于刚把我们上述说的这个米很重要，得用那个像您说的那个
1: 巴斯马蒂米，
0: 巴斯马蒂米，
1: 包括这个黄的红萝卜呀，
0: 嗯
1: 啊，
3: 它的香气和这个口感，它跟咱们大米是稍微有区别的，
1: 对。他喜欢在油大的时候啊，他这个适合，特别适合手抓饭这块。
0: 这个巴斯马蒂米平时可以空嘴吃吗？就是我当白米饭去用可以吗？
3: 也可以
1: 。您就按这个我们的教程做是非常好吃的，啊，非常好吃的，啊。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您如果说用电饭煲就可以做的话，那看来就是把米泼好之后，把料按照一定比例排好，然后就加。
1: 详细的看我们的教程，比如说剁完了羊肉，剁完了以后要腌一下，啊。腌完了，比如说黑椒啊，啊黑椒碎啊，啊包括黄姜粉啊，
0: 嗯
1: 啊或丁香啊，一会儿腌完了以后，洋葱啊，啊姜啊，给它盐胡椒粉给它腌好了以后去煎，
0: 嗯，
1: 不是一会儿给它煎出来，
0: 嗯
1: 啊，包括羊油鸡皮给它一会儿煎出来以后，炒洋葱炒出香气出来，
0: 嗯
1: 哎，再去放酱油啊，
0: 嗯，
1: 啊调味啊，调完味以后加上这骨汤就非常香了。
0: 嗯，
1: 最后再加上米，加上鹰嘴豆，
0: 嗯，
1: 椰枣，橄榄，还有干果碎，蜂巢在上一放一焖，特别香。
0: 对，我确定了，回头您拍这期视频的时候，我去片场蹭您饭吧。我觉得自己做感觉还是有点费劲呢。
2: 我们的听众朋友 Ducky 就说，我说，他说我看龙餐馆，我就觉得这个摄制组得有多幸福，
0: 嗯，
2: 每天都在吃各种美食，
0: 嗯，
2: 道具组简直是太良心了。而说他们肯定是用了《舌尖上的中国》那种拍摄手法，
0: 嗯，
2: 在食材之间装了麦克和摄像头，不然不可能有那么精致、精美、细致的美食制作流程。这个得问问张老师。
0: 嗯，
2: 张老师，你是第一次参与拍电影吗？
3: 对，
2: 拍电影好玩吗？
3: 哎呀，其实也挺辛苦的，也挺好玩的，也挺辛苦的。
0: 嗯，因为大家其实最后看到的是成品，但是可能某一个镜头、某个场景，
3: 对，因为是其实付出的辛苦也挺多的。
0: 嗯，
2: 但是得好多菜是不是得重复做好几遍呀？因为你知道电影需要好多镜头，
3: 嗯，
2: 那他去换一个机位的是多个机位对着一个菜。
3: 对，因为导演要求的特别严，就是一个菜不见得是做几遍，甚至说几十遍，
0: 对，
3: 都有。
0: 对，具体它哪一个镜头是拍的次数最多的，相对来说这个最费力的，我们下一个时段我们来跟大家揭晓。我们先来跟大家进一段广告。
4: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5: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雄狮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体会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太野秋风。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到明天白天以晴朗天气为主。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有所下滑，午后紫外线较强，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早晚出行呢一定要适时的来增添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傍晚到夜间晴，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转1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晴见多云，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1，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指数等级为5级，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洗车指数为1级，明天的天气条件适宜洗车。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4到5级，处于高到很高级别，敏感人群需要适当的来进行防护。代表预报编辑严冰，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

0: 铁。
1: 我是七七，
2: 我是卢迪，
3: 我是丹丹，
4: 我是运生。
1: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祝生、大鹏、黄子弘凡、 Vanner、 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等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帕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目前呢，预售阶段各区的票价是直降100元， SVIP 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呢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已经卷到地板价了，所以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来这。

0: 那是色香味俱全，回味无穷，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啊。
1: 这个不是天津菜吗？
0: 反正大宅门里头好吃的好像也不少，
1: 是吧？那可能北京天津本来就离得近，有这种这个美食共通的这个情况也很正常啊。
0: 然后燕林就说了，就是狂飙里头推红那道菜，就是猪脚面。
1: 猪脚面
0: 软烂入味的猪脚配上劲道面条，汤底醇厚，还藏着高启强早期的市井烟火趣，看着就暖乎乎的。
1: 是，然后大家可以说这个开头就是我们说这个龙餐馆开头应该是借鉴的李安的饮食男女，就是一种烟火烹炸在案板上切菜的镜头。我感觉就是这么回事。包括刚刚大家也说了，感觉咱们这个龙餐馆应该是用了舌尖上中国那种拍摄手法，在食材之间装了这个麦克跟摄像头，不然有这么很难有如此精细精美的这个美食制作流程。而且我记得这个好像也是文牧野导演的第一个，他是用那个背景资料是 IMAX 的这个拍摄的方式去呈现它这个食物，所以你感觉它拍的这个跟一般的电影去拍美食就不一样，看着就特别的馋。反正我当时看着就有这种感觉，就恨不得每道菜都想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而且上一期节目的最后呢，上一段我们也说过，这个拍摄其实也不是全程都特别顺利的，有一些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复刻、比较难拍或者卡壳比较多的。张大厨方不方便跟我们讲一讲这段故事？有哪个菜拍着您觉得是最费劲的？相对来说，
2: 其实这个拍的有一个熏鸡的，熏鸡的那个是一定要看到鸡在锅里的变化，里面变化。所以说那时候的就是我们美食导演就用了探针灯头，用的是探针摄像机，就是专门拍它从锅里起来的那个熏的时候，它有一个颜色变化嘛，那个就特别难。那个就拍了将近两天，为了那个效果，
1: 就这一个镜头要拍两
2: 天。对，就这一个镜头，因为它有时候它出不来，或者说它雾一大把镜头盖了，它就看不清楚了。
1: 明白
2: 啊，

0: 其实特别漂亮。
1: 嗯
0: 啊，太可惜了，就是电影里面没有展示出来。
1: 明白明白
0: 啊，就是那个饭在蒸啊，潮在慢慢的融啊，特别漂亮。
1: 明白，它可能是想有一个这些变化的过程，但
0: 是就是美食，就是它怎么把这个食材给体现得更美，
1: 是
0: 啊。让你看到了以后更有食欲。
1: 对，他有的时候我感觉电影的拍摄者他肯定内心他也会在纠结，你把这个东西拍得很漂亮，但同时你这个剧情也是要为整体电影的节奏去服务的。
0: 对，
1: 他你要是把这个地方拍得很慢的话，他很可能就会拖垮整个电影的这个节奏，尤其是到中后期的时候，他可能要交代的东西要反转的东西太多
0: 太多太多，
1: 你没法把所有的素材都用上。
2: 我们期待着也出现导演剪辑版。
0: 嗯，
2: 往往剪辑的导演剪辑版的时长会长很多嘛？
1: 对
0: 对，因为导演剪辑版大概将近3个多小时，
1: 嗯
0: 啊，时长是特别长。
1: 对，其实看过的大家会觉得，我觉得还好这个时长，哪怕就他这个电影的质量或者整个的这个感觉，我觉得看3个小时也不过瘾，反正对我来说也是不过瘾。
0: 但是我是觉得不过瘾，真是就是每一个阶段都是有精彩的东西能体现出来。
1: 你像现在好多院线电影都是。将近三个小时
0: ，是
1: 对吧？
2: 还是2个小时为主，因为他排片这样的就比较容易这个赚钱。
1: 2个小时，明白明白明白。
2: 就排片的赚钱容易一些嘛？
1: 确实确实。
2: 你像《奥德赛》，虽然收3个小时，但是它票价贵啊。
1: 嗯嗯 ，IMAX
2: 对啊，它的单场票价贵啊。
1: 对。
2: 然后我们看一看《宇宙尘埃》，说到的是影视剧的美食，最中意的就是叉烧饭，就像
1: 哦，
2: 黯然销魂饭，
1: 食神嘛，
2: 对。然后裸视刘文正说，第一名是《无间道》，韩琛在这个差馆霸气的吃盒饭的桥段。
1: 哦，
2: 黄景思说，是我不好意思，今晚让琛哥损失了几千块。韩琛把筷子一摔，一擦嘴，呼的一下把饭一周。就这一段，曾志伟的演技非常的牛。
1: 对，这段我就感觉是人保戏，就是他可能盒饭本身的也好吃，但不见得那么香。但是你看他演员演绎的，就感觉就特别特别好吃。还有这个7443说的是最有味道的影视剧是电视剧《传奇大掌柜》，是以鲁菜名店丰泽园及其创始人栾学堂的传奇经历为原型的一部电视剧，角色原型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丰泽园创始人，剧中展现了他从乞丐逆袭成为北平餐饮协会会长的传奇经历，展现了有情有义、诚信经营的故事啊。这个主题歌有一句歌词印象深刻，叫“忧时伤事食无味，月圆梦圆宴太平”。其实以咱北京老北京为这个文化的餐饮剧还挺多的。我记得之前六必居还拍过一个，是叫芝麻胡同还是叫什么来着？好像也是演这个六必居在当时这个北平城里是怎么做酱菜的一些相应的故事，我是蛮喜欢看这个。而且好多凡是有这个做饭情节的影视剧，你自己看，你吃饭的时候看会特别下饭。对，就好像我的电子榨菜是《武林外传》，
2: 我的电子榨菜就是。这个特厨
1: 是吧？
2: 味美

0: 老师的号叫这个张亚新，嗯，对，新是音乐的音，外加一个这个倩，
1: 对，
0: 倩啊，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如果平时不知道该吃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做菜的话，可以向二位老师来私信一下。
2: 看电影的时候，我对里面有一道菜印象很深，
0: 嗯，
2: 就有个蝎子爬雪山。
0: 哦，
3: 嗯，对，
2: 这是为什么？你这在中餐里，这都算很葛的一道菜。为什么它成为了那儿的主菜呢？
0: 对，而且我记得它好像还为了迎合当地的这个，他们变成爬圣诞树。
3: 对，
1: 它是做了一个圣诞树的样子。
0: 嗯
1: 啊，其实最早这道菜应该是这个叫
3: 背串全蝎，
1: 背串这个叫背串全蝎，最早应该是西瓜灯。
3: 啊，对，西瓜灯那是圣诞节，给圣诞节设计的。
1: 对，
3: 这个蝎子这道菜，圣诞树这个。其实原来老菜谱上是背串全蝎，就先背串穿上以后蘸着面包糠，跟这个蝎子给它趴上去啊，老传统菜背串全蝎，后来等于是，改成了这个圣诞树这个背这个蝎子，正好这吃这蝎子的时候呢，那时候我正好去沂蒙老区、那个，
0: 正好您也在
3: 山东。那个山上那个蝎子，那种特别大的这种蝎子啊，而且它那蝎子那个腿儿啊，跟这个一般的腿儿都不一样啊，这个腿的支数都不一样。
0: 嗯
3: 嗯，
0: 对，
3: 所以说就是蝎子放在这个粉丝上啊，
1: 最早这个粉丝都是白色的，
3: 对，
1: 就因为这个效果不是特别好，
3: 对，
1: 后期就是。也做了好多次，就是它这个颜色怎么处理，啊，还要不变色，还要是一个纯绿色，啊，就是用这个菜汁也腌过，啊，上色也喷过，呵呵，也是经过了好多次的调配和试验，啊，才能达成那个效果。
0: 而且我也在想，是不是也中东地区抓蝎子好抓，它那是蝎子多，所以这个菜好复刻。
1: 嗯，中东好像是没有这个。

0: 那这期节目我查资料我才知道这个是一个算是山东小吃，算鲁菜嘛。
1: 鲁菜，
0: 但是我之前在生活中没见过。
1: 嗯，
0: 我唯一见蝎子是以前在这个东北夜市烧烤会有各种烤虫子。
2: 嗯，
0: 对，
2: 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就有这种炸蝎子。
1: 九几年、嗯、八几年的时候这个炸蝎子是非常流行的。
2: 对
1: 啊，被像什么被串全蝎呀，炸这种全蝎呀啊，都是比较流行的。嗯，
3: 你看你吃过蝎子？
0: 我还真没吃过，
3: 我也没吃过。
0: 但是我之前在、
1: 蝎子特别好吃，
3: 它有肉吗？
1: 肉是不多，
2: 炸出酥脆来的、
1: 啊，炸出来也特别酥脆，
2: 酥脆，
1: 而且还特别香。
0: 我这两年竟在夜市上吃炸蚂蚱、
1: 炸蚂蚱、
0: 炸蜘蛛，
2: 类似那种的，
0: 对，炸昆虫，
1: 有的感觉，但是越嚼越香。
0: 对，
1: 尤其是活蝎子，就是现炸的，
2: 现炸。
0: 对，我就感觉这几个炸的这个虫子，这口感上区别不是很大，就唯一味儿的区别取决于你蘸啥料，就你蘸啥料就是啥味儿。
1: 它蝎子是越嚼越香，尤其是沂蒙山区的大蝎子，它是特别肥，个头也大，配什么呀？配沂蒙炒鸡啊，配山东炒鸡，特别好吃。
0: 哇，这是吃炒鸡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小菜
1: 啊！对
2: 对，
1: 嗯，
0: 这个很神奇。再有一个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重要的一场戏是婚礼，
1: 嗯，
0: 他们做那个、
2: 那个场面很大，
0: 对，那个特别震撼。他做了一个好大的，有点类似东北铁锅炖的感觉。
2: 对，
0: 他那段是怎么拍的？我感觉他那个锅光锅就
2: 那个锅直径是将近4米吧？
0: 是，
2: 哇，超级大的一个锅。
0: 他那个时候肯定不是一镜到底，他肯定得来好几遍吧。
2: 不，那个，因为他那一锅的食材就是，你就跟那个电影里边展现出来的一样，就是那个鸡哗就全下去，就整只鸡往里一倒，啊，其实那个镜头就是完全是一次性，就是哗一倒，
0: 没有再来的机会。
2: 我们之前就是为了这个，之前还在练习，就是孩子们应该是端着盘子应该
0: 怎么走位
2: 下食材，怎么走位啊？所以说到拍摄的时候，就是完全的那十几只鸡哗往里一倒，肉一倒，菜一下，啊，整个的在那里拍了将近2天多，那个戏啊，因为他场面。光孩子那个场面不好控制，孩子
0: 怎么走调度，他不听话。
2: 孩子是太难控制了。你看这里边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但是控制起来特别难，
0: 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法嘛。
2: 你看吃那个炒饭的那个孩子，那个
0: 胖胖的小丫头，
2: 吃的特别香，但是他特别爱吃那个，他特别爱吃那个，他觉得自己吃的都香，
0: 是，
2: 你做那个大锅的时候，你看那个鱼。都是劈开了，就是他们那边烤鱼也是插在那个锅边上烤，也是那个不像咱们用拍子，
3: 可以旋转着，
2: 对，他是直接把鱼穿着，然后啪往火边上一立，那种烤法
0: 是，这种烤法我之前只在打游戏的时候见过。
3: 哎，那咱们这个剧里头演员们能吃得上热乎的吗？因为我看以前说有的影视剧拍摄，好多时候你说演员看着挺香，实际上菜由于拍了好几遍，菜导致都凉了的，这个变味儿的，还得捏着鼻子吃下去、
2: 说的这个是对的，就是基本上都是没有热菜了，因为它是 NG 很多遍，这个你比如说你看到上来的菜，但是后厨是准备的很多，备菜备的很多，你比如说像一个那个鱼，那个鱼是每一道只要是动了一筷子，动一下，那个我们就得换一个整条的一模一样的，啊，端上来，啊，重新再走一遍戏，再拍这一遍，只要它不动是撤下去再端上来，如果动了就这个就已经不行，它缺了，它不会再拿这一条再从镜头里体现出来了，
3: 所以说现在有的电视剧用的什么嘛，道具菜。就是一桌道具，实际上都是不能吃的。
0: 是，我感觉、这个、
2: 是有一部分是道具菜。
0: 对，这个道具菜对演员本身也是一个挑战，你得有多强的信念感，你就知道这东西是假的，你还得吃得很香。
2: 他这个道具菜是什么？是不动的那个，他 它作为道具菜、
0: 哦、
2: 啊。当它冻的这个时候，它一定要
0: 真
2: 实的食材，
0: 是
2: 啊。
0: 那要不然就真是味如嚼蜡，我看这个这个太难。而且它咱那个锅，它当时的它那个大锅也是为了这个电影特殊做的吗？
2: 对，就是为了。

0: 这个电影为了婚礼这一场做的。
1: 也是中东是不存在说就做这个东西这么大的，
0: 中东也有那么大，但是没有像咱们这个电影体现的那种大锅。
1: 嗯
0: 啊，因为中东做这种食材，它必须得是什么，也是一个大场面的时候啊，他才做那个。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比中东还要喜庆，你看咱们都在里边都能看得到，并且那美食还特别好。
2: 嗯
0: 嗯，就符合咱们这个吃喝玩乐，这个里边什么都有。
3: 对
0: 啊，
3: 还有什么菜来着？就您印象深刻的，
2: 其实这个烤鱼，这个铁锅炖，其实是设计的时候，当初设计是两道菜，
1: 嗯
2: 啊，最后等于是合到一道菜了。
1: 对对对，他是把那个融合了，烤鱼铁锅炖。
2: 对
1: 对，
2: 嗯，
1: 感觉又他又

0: 是很镜头也特别多，啊，也是在下边用下了功夫拍的，
1: 嗯，
0: 啊，但是就是体现的特别少。
1: 是我记得正片里面，因为您刚才咱中间科长休息的时候，您说这个镜头，我想了半天，我都想不起来他的烤全羊在哪儿。
0: 嗯，
1: 他可能实际出现就闪过，
0: 就是
1: 几秒。
0: 对，就是圣诞节那个就有一个造型，你看到没有？
1: 嗯，
0: 他就带了一下，有一个羊在那里趴着，
1: 嗯，
0: 就那么一个镜头带过去了。
1: 明白。
0: 还有那个他们拍羊翻羊的那个
2: 马杀鸡。
1: 嗯，哦，对对对对对。对，就包括还有很多在大家现在生活中去看这个预告片，
0: 嗯，
1: 你会发现预告片有很多的这个桥段
0: 是
1: 正片里没有的。
0: 嗯，
1: 我记得他们有像您说一个马杀鸡，还有什么，他有好多拓展这个东西，他反而在正片里没有。就反正这个素材确实很多。
0: 嗯，
1: 哎，也希望不管您是否看过这个电影，您要是没看过的，希望我们给您讲完之后，您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一下这个电影的魅力。但如果您已经看过的，我们跟您说完这期之后，说不定您可以带一个全新的视角再来去回顾
3: 一下
1: 这个电影，你就会发现很多种隐藏的细节。而且这个戏中我感觉有一个台词就总出现，就好好吃饭，这个真的是一个戏演，我也是一个人生态度。您看他这个在当时战乱这个情况下，大家也要去追求好好吃饭，就是你只要坚定的相信这个事情，无论你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你这个心情总会有一个寄托，也会有一个慰藉。
0: 是的，
1: 对，就好像生活中我们美食节目可能跟大家可能不单单的是聊这个几大菜系柴米油盐这些琐事，同时也是想跟大家传递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3: 这就是人间烟火味，
1: 对，
3: 最
1: 抚
3: 凡
1: 人
3: 心
1: 呐。
3: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
1: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3: 我是卢长老，
1: 我们下次见，拜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拜。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帅小将
2: 千世界，
3: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
4: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2: 率选精华。
5: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2: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6: 同言同语。
2: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7: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
8: 我的梦想是当
9: 金融家、工程师。
2: 大帅，小将。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哎呀，这个八月末的北京啊，晚上已经有点凉气了。哎，但是这些天北京城里的13座剧场天天都是热的，为什么？因为有一场盛会，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从8月18号一直到9月23号，整整一个多月，有48台戏，114场，从天山脚下到南海之滨，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全国56个民族的艺术家带着自己最拿手的本事赶到了北京，就为了办好这一件事儿。那这是一场什么样子的盛会呢？这么说吧，平时啊，我们在课本里、电视上看到的56个民族，那是一幅幅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画。而这一个多月，他们将会带着各自的最美的风景齐聚北京。这届汇演的主题啊，叫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句话，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咱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哎，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就会带着大家用耳朵来预览一下这场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盛会。我们将会从100多年前的货郎担子，到700年前的江南书院，从渤海湾到天山脚，从一件缝满补丁的红军衣，到一条活了上千年的大运河。每一站我都会给您讲讲这台戏背后的人和事儿，让您先听为快。如果你对哪个作品特别满意，想要去现场看一看，那你啊就可以到时候走进剧场去欣赏了。来，咱们出发啦。先说三件老事儿。这三台戏啊，一个说的是100多年前一群人挑着担子往西边去，一个说的是700多年前一个读书人拒绝了皇帝的官位，还有一个说的是70多年前山东的一群子弟兵把家搬到了新疆。他们隔着几百年可都在讲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了家国能走多远。先来说100多年前，天津有个地方叫杨柳青，那儿的年画特别的有名。哎，娃娃抱着大鲤鱼，谁见了都喜庆。可有一年日子不好过，漕运衰落，地里又闹灾，很多老百姓吃不上饭。就在这时候，朝廷的军队要往西走，去新疆，左宗棠带着大军西征，粮食和日用物资却不够。于是呢，军队发布了一个告示，说谁能挑着货担跟着大军往西走，把针头线脑、油盐酱醋运到前线，哎，就能挣一份活命的口粮。杨柳青有个叫安文忠的年轻人，想了想，挑起一副货郎担，带着一群老乡踏上了丝绸之路。他们从渤海之滨出发，一直走到天山脚下，3000多里黄沙路，风餐露宿，有人再也没有回来，可更多的人啊，在新疆扎下了根，把杨柳青的年画、剪纸、小手艺带到了天山南北。这就是赶大营的故事。一群普通人用一副担子挑出了金、江两地几代人的交情。

0: 货郎的担子挑到了西边，而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江南有一位读书人却做了一个相反方向的选择，他没往东走，而是留在了南边。700多年前，元朝的皇帝下了一道诏书，让住在浙江衢州的孔氏家族回到山东曲阜，重新主持祭孔大事。那时候的孔子后人被称为衍圣公，哎，这是一个不小的官位。接到诏书的人呢，叫孔朱，是孔子的第53代嫡长孙。他本来可以带着全家北上，当一个受人尊敬的衍圣公，可他最后却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把爵位让给了曲阜的宗弟，自己留在衢州，化官为民，开办学堂，教书育人。有人就问他说，哎呦，您这放着大官不当，您这图什么呀？他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写进了音乐剧里。他说的是，圣人之道不是教人做高高在上的神，而是背负凡人的牵挂，走出一条通往天下的路。就这样，儒学的种子没有只种在庙堂之上，而在江南的田间地头、书院学堂里继续生长。这就是南孔，一个让出来的爵位，却让文化在民间扎得更深。
1: 你是何人？
2: 晚辈孔朱，第53世嫡孙。
1: 此行下江南，所求为何？
2: 招揽民间大儒，匡扶我大元社稷。

0: 我为了一生的圣贤束缚，我所学何事，理为何物？
1: 原地找令，让我违规，我该如何？
0: 我知道这是你的理想，天下读书人谁不想建功立业？先生，您莫不是要？
2: 孔朱把爵位留在了北方，把教化留在了南方，而在他之后700多年，又有一批山东儿女一路向西，把青春和汗水留在了天山脚下。70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不久，新疆需要人，需要建设，于是啊，一批来自山东渤海湾的青年响应号召，跟着部队进了新疆。他们放下枪，拿起砍土曼，那是一种啊新疆人开荒用的铁锹啊，叫砍土曼，在天山脚下的荒原上啊，一锹一锹的开垦土地。这些人里有一个叫梅二月的年轻人，他离开山东老家的时候，可能也没想明白自己这辈子到底会走多远。可是，在战友牺牲、亲人别离、荒原变家园的日子里，他慢慢懂了。有些地方你去了，付出了，它就变成了你的故乡。70年后，他的孙女梅雪作为新一批援疆干部也来到了新疆。他一开始不理解爷爷为什么舍得离开故乡，后来他懂了，援疆不只是盖房子修公路，更是把两代人的情分一直延续下去。山东的秧歌，渤海的风，和新疆的麦西来府、天山的雪在舞台上交汇，这就是日出渤海耀天山要讲的故事。山海虽远，人心不远。
3: 现在我们渤海地区

0: 的老百姓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但是更多的穷苦人没有地种，没有饭吃，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要去完成，我们还有更高的理想追求呢。
1: 大雁千里向西飞，
2: 从渤海到天山是一批人用生命走出来的路，而在咱们国家还有一条路更老，它不用人走却连起了南北中国，那就是大运河。这条河可不简单，14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一锹一锹挖出了这条从北京到杭州的人工大河，从那以后南方的稻米顺着它运进了京城，北方的货物顺着它发往江南，它不光运粮食运货物，还运戏运歌运各地的风俗，一条河把南北两岸的人啊连成了一家人。今年大运河沿线的8省市8个民族乐团联起手来给这条老河写了一部交响诗，各位一会儿能听到河水流淌的声音，船工号子的声音，两岸集市的热闹，这些都藏在音乐里，

好，讲完古道家国，咱们换个角度听，听声音。这声音是血脉，能跨过语言，跨过地域，跨过几百年。这一乐章啊，咱们听四种声音，一群乐器的合奏，一件军衣上的歌声，一段千百年的京剧唱腔，还有一种快要说没了的老说唱。上海民族乐团带来的这台国乐咏中华跟别的戏不太一样，它没有人演戏，也没有人讲故事，台上坐着的是一群乐器，可就是这几十件乐器要把咱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从头到尾弹给你听。整台音乐会分为五个乐章，大春秋、醉山水、纳百川、天行健、归初心。光看这名字您就明白了，他一会儿写历史，一会儿写山水，一会儿写各民族的精气神。最妙的是纳百川这一章啊，新疆的热瓦普、内蒙古的马头琴跟江南的竹笛、二胡坐在同一支乐队里，一会儿拉一会儿吹，您闭上眼睛听根本分不清谁是谁，只剩下一个声音，那这声音就是中华民族四个字最好的注脚。

0: 路上有一件旧军装，本来普普通通，可走了一路，它变成了五彩的。故事要从江西赣南的一个畲族村寨说起。村里有个姑娘，她的哥哥跟着红军走了。哥哥走后，她心里一直放不下，就追了出去，想给哥哥送一件补好的军衣。可红军行军太快，他追到湘江，追到沂海，追到了雪山草地，一路上军衣被瑶族老乡、彝族老乡、藏族老乡一块块缝上补丁，每一块补丁都是一段军民互助的故事。最后一件旧军装变成了五彩斑斓的红军衣。这件衣服告诉我们，长征不是一支军队在走，是各族人民一块儿把这支队伍拖过了山，渡过了河。所以这台歌舞剧的名字才叫五彩红军衣。五彩是各民族的颜色，红军衣是一个共同的信仰。
1: 一条长征路，一套旧军装，一支洗衣队，一片爱国心，一曲军民鱼水情，一部民族团结史。这件缀满五彩补丁的红军衣，承载的是一段跨越万里的信仰征程。
2: 军装为什么是彩色的？
3: 你们看见的那是一块补丁，每一个颜色就代表着一个民族，于是就有了那件五彩的红军衣。
1: 在江西赣南于都上堡村，畲族姑娘兰陵为追寻参加红军的哥哥，踏上漫漫长征路，成为追光的人。
3: 哥哥一定就在那有光的地方。
1: 他手中那套破旧的军装，每经过一个民族聚居地，就会多出一块色彩。血战湘江的深红，沂海结盟的湛蓝，雪山草地的洁白，

0: 一支洗衣队串联起万里征程，一件五彩衣绣出了民族大义。
1: 红旗就是我们的亲人，把衣服撕成条，一战战兢兢张扎。
2: 红旗就是百姓的国。
0: 一针一线编织的是守望相助的赞歌，五彩补丁凝聚的是同心向党的信仰。原创民族歌舞剧《五彩红军衣》，带你穿越历史烽烟，看各族儿女如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战火中开出最绚烂的民族团结之花，共筑中华民族的钢铁长城。
3: 一件红军衣追着红军走了一路，接下来咱们再听一个追了整整12年的回家故事。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个姑娘叫蔡文姬，她是大文学家蔡邕的女儿，从小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她命不好，赶上匈奴入侵中原，她被掳到了北方，一待就是整整12年。在那儿啊，她成了家，有了孩子，可她的心天天都向着家乡。12年后，曹操派人带着厚礼把她接了回来。回家的路上，她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终于能回家了，难过的是要和两个孩子分别。那这份又喜又悲的心情，她后来写成了一首千古名作，叫做《胡家十八拍》。北京京剧院把这个故事用程派京剧演了出来，这就是文姬归汉。告诉您个巧事儿啊，今天晚上8月30号，正好是他在长安大戏院的最后一场，咱们这期节目等于赶上了他的收官之夜。

达芬奇的归乡路走了12年，而有些声音差一点就永远回不了家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太野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冲呀冲去。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呀？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
7: 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从8月18号一直到9月23号，整整一个多月，有48台戏，114场，从天山脚下到南海之滨，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全国56个民族的艺术家带着自己最拿手的本事赶到了北京，就为了办好这一件事儿。那这是一场什么样子的盛会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就会带着大家用耳朵来预览一下这场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盛会。咱们去黑龙江边的冰天雪地认识一个民族，赫哲族。这个民族人不多，可他们有一件宝贝，全世界独一份，叫伊玛堪。伊玛堪是什么呢？简单说啊，就是一个人不拿乐器，不用稿子，张口就唱，一唱能唱上好几天，唱的是祖先打仗打鱼英雄的故事。

0: 大日本皇军决定，从即日起，你们要搬离岩江一带。
1: 日本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他们想要利用大家的骁勇善战，扩充他们的侵略势力。
2: 我们黑土地上的人从来没有屈服过谁。鱼叉能捕猎，你能杀敌，猎枪能打野兽，更能杀鬼子。谁不知道我老天吼从来不抢老百姓？

穆卡姆被录下来了，雪域高原上另一种古老的声音也被请上了舞台。先给您来一个小悬念啊，这个西藏的藏戏和广东的粤剧，一个在雪山顶上，一个在南海边，隔着好几千里，平时根本见不着面，可是有一部戏，哎，硬是把这两个老祖宗请到了同一个舞台上一块唱，您说这是不是挺神的？这部戏

0: 迷茫处，灭到提名了呀，张大人心推心去，苍妹灭到提名那皮个，光了天说切不打住，老亏别家，念的人送心去，
1: 万山万重，群山七里，所去所往。命运，我知世俗，扎心的累。

接着一浪澳门的故事也一样。

0: 家园。
1: 记者，岸不是终点，岸是让船
2: 扬帆起航的地方。
3: 爸爸，为什么呀？澳门回归了，选择机会多，我想离开这儿，去珠海，去深圳，去学些新东西，华明灯市场，
1: 欧阳东江。
4: 华明集团将与永裕科技正式合作。
5: 华明集团计划把这船厂打造为一个现代化的滨海生活区。
0: 陆子灿，我们的厂房120年了，台风没有吹倒，大火没有烧垮。
6: 这个老船厂，它不仅安全，而且坚韧的超乎想象呢。
3: 我曾经以为你是我的岸，是我的避风港，可我现在才知道，最早抽走船板的人是你，黄子健。文件上写的是你个人的名字。

潮起潮落，最后啊，咱们上一座真正的雪山，去青海。这部舞剧的名字就叫《雪山大帝》。雪山是青藏高原的雪山，大帝是世世代代住在雪山下的人。他讲的是汉族人和藏族人几代人像邻居、像亲人一样，在这片高原上互相搭把手，一起过日子的故事。

情是暖的。什么叫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是雪地里有人朝你伸过来的一双热手。好了，听到这儿啊，咱们这趟耳朵旅行，哎，已经走过了很多个地方。你回头想一想，这一路货郎的担子挑到了天山，孔朱把学问留在了江南，沅江的年轻人把异乡过成了故乡，一条大运河连起了南北，乐器们坐在一块儿，还有一件军衣补成了五彩，蔡文姬走了12年的回家路，老说唱被人救了回来，万童书录下了木卡姆，藏戏和越剧在雪山下对话，老船长在澳门唱起了新歌，雪山下的人伸出了一双热手。他们讲的故事不一样，可说的都是同一个理儿，那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不是嘴上喊出来的，是一辈一辈的人用歌用舞用戏用一辈子一点一滴连起来的。这48台戏114场演出，从8月18号演到9月23号，为了让大伙儿都能够进剧场，很多场次啊票价低到了10块钱，那这就是想让咱老百姓让学生娃娃也看得起国家级的好戏。所以如果您关注这些演出，更多的票务信息啊，演出信息可以到票务网站去搜索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去不了现场的，大家也可以打开像中国视听客户端啊，不少剧目啊在网上会同步直播，大家躺在家里也能看。好了，今天的大帅小将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格缺失。我的爱在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也做出让步，斩赵匡胤所穿的黄袍泄愤，然后退兵。这出戏的主演是老生前辈大家李宗义先生。李先生是天津人，早年业余演出的时候就已经走红了，因为他年纪轻，嗓音极为出众而一鸣惊人。后来因为家境问题被迫终止学业，从事社会工作，也就更有时间投身京剧的学习和深造，曾经拜天津名票王雨生学艺，1939年正式下海，也就是转为专业演员，大班唱戏，拜鲍吉祥为师。他的戏路很宽，早年并不是专以高派为号召的，他既唱谭鑫培系统的剧目，也极为擅长刘洪生、高庆奎这一路的戏，还能唱马派戏等等。他的嗓音高亢甜亮，唱流派高派是最为动听的，那么也就逐渐形成了他的表演风格和面貌。上世纪40年代之后定居北京，和众多名家合作，还曾经积极参加进步的戏剧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二团，也是最早一批参加国营剧团的知名演员。后来中国京剧院成立，他先后在二团、三团任主演，后来随三团下放北京市，参加梅兰芳京剧团，又先后参加北京京剧二团和北京京剧院担任主演。年逾古稀之时，仍常常登台演出，观众反响热烈。那么说到这出《斩黄袍》是刘洪生、高庆奎的代表剧目，他们也都留下过唱片，唱腔讲究神完气足，酣畅淋漓。1957年录制的这个进场录音呢，可以说是李宗义先生盛年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录音。他的嗓音干净甜润脆亮，气息稳定，唱腔的发挥高低富裕，唱法呢则是古朴中还有灵动和新颖。过会儿您听赵匡胤推辞黄袍加身，最后接受拥立的这场戏当中的几段细皮流水的唱腔，李宗义先生的唱啊，真。

0: 不知先生欲请假道，歪臣原应当面赎罪。
1: 岂敢，我等来得鲁莽，而家千岁海涵。
0: 岂敢，
2: 我兄王引驾，不知父后怎样传旨。
3: 父后传下旨意，不论哪家沾亲带故之人，执掌江山社稷三年无灾，后又知陈龙原也归宗。
0: 儿过，父后虽然女流，倒有男子的独裁。
2: 果然不差呀。
4: 燕青，
2: 来，探究来带我发展。
1: 知秀不敢，半下休事。
2: 秀言半下。

0: 千岁请过来。
1: 先生做啥？
0: 探儿千岁休罪，何不趁此机会向冲天观折黄袍，与他穿戴一起来。
1: 他先来若问你，
2: 就是上苍所赐。
1: 好过上苍所赐，与他穿戴起来。

0: 西咋地儿过，活西咋地儿过，
1: 我西从何来也？
0: 头戴冲天冠，身穿这黄袍，做了皇帝了，岂不是一喜呀？
1: 这冲天冠，这黄袍是哪里来的？
0: 这个
2: 上苍所赐。
0: 上苍所赐。
1: 哎，这有奇。

0: 江山也在你，不做江山也在你，为何选此断剑呢？
1: 何必如此？须知天地坛，至高上苍，天赐哪家国号，哪家执掌社稷？
2: 好，达到天地坛，
3: 达到天地坛。

0: 何这样祸案不明？三千岁，请过来。
1: 先生所赏，
0: 请天上一笔。
1: 哎，有来取消啊？
0: 怎见得？
1: 明知咱老郑不识字，岂不是取消吗？
0: 今日原要过不识字的，
1: 怎么原要过不识字的？
0: 真是。
1: 哎，好好好，背来背来背来。
0: 啊，三千岁，你这是怎样的拿法呢？
1: 这还要过名堂？
0: 什么名堂？
1: 神仙一把抓。
0: 好过神仙一把抓。
1: 当年大国登基之时，也是咱老郑这一辈；如今二国登基，又是咱老郑这一辈。有道是：万里江山一点美。

0: 万岁请看。
1: 乾德元年诏，啊！

0: 李亲。
1: 二哥，你就坐下了吧。
0: 此事宣朗不公。

老王爷帮命

的子女方方面考虑他万法的亲。

0: 臣妾万岁，此地不是藏龙之所，何不起驾专之汴梁？
1: 起驾汴梁。
0: 瓦子当
2: 有。
0: 起驾汴梁。

表身来不知刚，门与门坐在书房，我们身的容颜好，要做皇家一统阿娘。小子韩龙，天子赵匡胤逃难我家，是他有言在先，若登大宝，封我妹为桃花公园，闻得他在汴梁登基，不免向小妹唤去前去讨封。啊，贤妹哪里？

0: 天者召匡胤逃难我家，是他有隐在先，若登大宝，奉我妹为桃花公馆，闻得他在汴梁登基，你我前去讨封，不知邪妹意下如何？
1: 就义兄长，不知几时启程？
0: 即刻启程，正是。收拾行李，本汴京，
1: 兄妹即刻别。

曹雪他的乡，上殿面君王。今有活伯韩龙前来进妃，等王罪登殿，大奔齐奏。

0: 禀殿，吾皇万岁。
1: 黄门官，
2: 臣
1: 上殿有何奔奏？
2: 臣启万岁，今有活佛韩龙前来进妃，现在午门候旨。
1: 传他官来上殿。
2: 领旨。万岁有旨，韩龙官带上殿。
3: 领旨。鬼灯龙虎榜，官带见真王。臣韩龙进驾，吾皇万岁。
1: 韩龙，
3: 臣
1: 到此之身
3: 前来信妃，
1: 信的何人？
3: 我乃韩素梅。
1: 现在何处？
3: 现在殿中候旨，
1: 传他入庄上殿。
3: 领旨。万岁有旨，韩素梅入庄上殿。

0: 下跪可是韩素梅？
1: 正是。
0: 为何不抬起头来？
1: 不敢仰面示敬。
0: 是你无罪。
1: 谢万岁。
0: 寡人有言在先，若登大宝，封在桃花公园内室。
2: 有。
0: 今日恭去。
2: 遵旨，娘娘随我来。
1: 谢万。

0: 广，刚才您听到的是李宗义主演的京剧《斩黄袍》珍贵录音。广告之后的下半段，戏迷乐我们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1: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1: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弥勒里觅知音。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戏弥勒，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集中听的是李宗义先生主演的京剧《斩黄袍》珍贵录音，这是1957年录制的。上半段呢，主要为您介绍了李宗义先生的艺术经历，下面呢，我们再为您说说王全奎和曹世才二位，也都是在下面的这个场次当中集中有戏份的。王全奎先生虽然是唱功花脸，但是演郑子明这一类应该说偏向架子花脸的人物啊，是能完全胜任的，而且唱功上啊可谓精彩，几段唱都十分的干净利落，他不走那种华美贫气的小腔，保持着节奏的稳健和真侃实凿质朴雄浑的唱腔格局，念白是地方白，哎，又很利落诙谐，展示了王全奎先生在铜锤花脸之外的另一种色彩。扮演韩龙的名丑曹世才是傅连城世子科的毕业生，他出身梨园世家，在没有入科班之前就学了不少丑行的剧目，入傅连城社之后又向郭春山、萧长华、萧连芳等先生学习，出国以后大班演出，早在那个时候啊就参加过李宗义的班社。1951年曹世才加入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工作团二团，也就是后来的中国京剧院二团，后来还曾经一度调入一团。曹世才先生呢演二丑婆子为主，特别是在三打祝家庄等新戏当中啊，塑造的人物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到了耄耋之年，他还参加李时记的演出和殷佩相的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接着往下听京剧《斩黄袍》

0: 穿红袍的官儿转来。
1: 穿红袍的官儿转来。
2: 哦，是是是是是。参见三秦孙。
0: 你罢了，起来起来。你是何人？
2: 下官韩龙。
0: 前来说啥？
2: 前来进妃。
0: 进的何人？
2: 我妹韩素梅。
0: 万岁怎样的传旨？
2: 奉我妹为桃花公馆。
0: 你呢？
2: 大理寺真心。诺诺诺，我是当朝国舅。
0: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当年大国登基之时，有南唐窦耀前来敬妃，到后来活炸了妖王庙。如今二国将将登基，就有活伯韩龙前来敬妃，我想此事定是他娘的不祥之兆啊。我不免答复他回去。韩龙，
2: 臣
0: 谨先讲话。
2: 三千岁说话，小官听得见
0: 呐。谨先讲话，
2: 听得见。
0: 王八的，
2: 哎呀，
0: 是我八的，哪里老？

0: 盘龙进飞到孤王西门哨。
1: 哎呀，万岁所知！
0: 盘龙，
1: 哼，
0: 为何这等模样？
1: 我想女着三千岁，向我暴打一顿，万岁做主。
0: 寡人怎样屈服于你？不叫你装住三千岁的御刀，寡人不管你的闲事，
1: 还要看在我妹的份上。
0: 是，唐代龙石案下，
2: 韩龙休走，老张不来看你。
1: 万岁在此！
2: 哦，万岁在此，见过家儿。正是命见家吾皇万岁。
1: 三千岁，您要高声些。
2: 哦，高声些。朕自命见家吾皇万岁。
1: 三千岁，万岁九岁，您还得高声些。
2: 还要高声些，又吃醉了啊！朕自命见家吾皇万岁。
0: 三千岁怒气不息，为着谁来？
2: 就为着你来。
0: 为寡人何来呢？
2: 我来问你，是才穿红袍的官儿，他是何人？
0: 吾伯韩龙
2: 前来做啥？
0: 前来进妃。
2: 进的何人？
0: 他妹韩素梅。
2: 二哥，你是怎样的传旨？
0: 封在桃花公园。
2: 那韩龙呢？
0: 大理寺镇群。
2: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0: 怎么是光

0: 人的不是了年。
1: 当年大国登基之时，有南唐斗妖前来敬妃，到后来我炸了妖王庙，如今二国将将汴梁登基，就有韩龙这个求抓的前来敬妃，定是他娘的不祥之兆啊！以咱老臣之见，将他兄妹二人赶出汴梁，若不然，咱老臣的火星就要发糟的了。
0: 哼，动不动你的火星就要发糟，难道你的火星就无人敢灭吗？
1: 咱老郑的火星就无人敢灭，
0: 今日定要灭灭你的火星，殿前无事。
2: 有，
0: 推迟，站了。
3: 哎，王八的，就抓的，
1: 你们哪国敢帮啊？
4: 啊，三千岁，请这江山社稷乃是你家的，你若不受此一绑，恐怕满朝文武不服。
1: 哎，起来起来起来。
2: 是，
1: 这个娃子说的有理，想着江山乃是我家的，我若不受此一绑，恐满朝文武不服。哎，娃子你过来。我叫你们帮你们就帮，
2: 是
1: 叫你们松你们就松，
2: 是。
1: 哎，来来来，帮好了帮好了帮好了。
5: 嘿，不得劲儿不得劲儿啊。
1: 哎，娃子的娃子的，快快松绑。
4: 我有万岁之意，小人不敢松绑。
1: 我好了，二哥，看在小弟东家桥救驾有功，怎可一试不可一战？
0: 哼，不提东家桥还则罢了，提起东家桥是定战不是？
1: 你当真要战？
0: 当真要战。
1: 果然要战？
0: 果然要战。
1: 好，你就战战战。

0: 臣妾万岁，三千岁万岁，但不知命何人监斩？
1: 难道命你监斩不成？
0: 领旨。
1: 且慢，
0: 在
1: 寡人未曾传旨。
0: 有道是君无戏言，
1: 好故君无戏言，就命你监斩。
0: 领旨。臣那是今天临审你法场斩朝人。

盘龙前来行飞，我只贪恋旧事，天心残影，向不平王推迟我们战胜，本当上殿报奔，怎奈万岁臣罪西宫，我不免去之朝访，他有来言，我有去，天气自然变了。

0: 山。
1: 万岁九岁桃花宫啊！
0: 哦。

0: 动。停了公公是断墙。
1: 万里侯，皇帝皇张为了何事啊？
2: 三千岁不知身犯何罪，推迟我们问斩。安怀的有一事儿到宝门，烦劳公公替我转奏。
1: 在咱家与你转奏。启禀娘娘，万里侯有本保伯平王无事。
2: 安怀的本章一定是准备了。
1: 万里侯，大事不好了。
2: 啊，何事惊慌？
1: 万岁九岁，娘娘将你的本章压下，再要是保本提头来见呐。哦，
2: 娘娘将我的本章压下。
1: 正是。
2: 待我传。传。
1: 万侯，你就不要脑袋了吧。

漂亮，俺不免回得府去传声披挂，站立宫门，破除我这条性命，不要啊，也要大救三千岁便了。

0: 来，
1: 很多人
2: 三千岁的公子
1: 到府上。
3: 有，
1: 这是何人？
4: 三千岁的公子
1: 拿去开刀，
4: 家无船帆。
1: 哼，说什么家无船帆？先斩这个老的，后斩这个小的。
5: 好心思。

听众朋友，1957年录制的京剧《斩黄袍》是由李宗义先生领衔主演的。那么这出戏呢，我们听了一半，今天下个周日的同一时间，戏迷乐再接着往后听《斩黄袍》后面的场次部分。还有参加录制的叶盛常先生的艺术经历呢，我们也在下个周日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好，戏迷乐就到这里了，下个周六周日晚上8点到9点，我们再一起聊戏听戏，戏迷乐下周见。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事，新大众文艺秀。
1: 在人人皆可创作的时代，
0: 文艺从未如此贴近你我。
1: 网罗大众佳作，点评文艺热点，
0: 倾听创作故事，解锁文艺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毅。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聚焦西藏文化啊。今天你看，我们今天的嘉宾身着着特色的西藏民族服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什么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呢？因为其实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在2026年的7月26号到8月22号是在西藏拉萨举办了。那这一届的西藏文化艺术节呢，是倡导区内外的双向交流，除了说有外地的团队进藏展演之外呢，也诞生了像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的《太阳的宝座》这类由北京出品、由西藏当地的艺术团创排，是汇集了像林芝的《非遗》呀、京藏携手打造的这样的原创的民族剧目，形成了内地赴藏交流、藏地原创剧目进京展示这样的双向文化闭环。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主创团队的各位啊，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剧。同样更重要的是认真的向我们来介绍西藏当地的文化。
0: 没错，
1: 其实之前跟嘉宾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也聊到了，就是西藏通常印象当中，哎，这些藏袍啊，然后一些特殊的这些文化符号啊，都是西藏的代表，但其实西藏各个地方的传统的服饰，然后一些民族的非遗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对，要比我们想的细分很多。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把大家请到我们新大众文艺秀节目当中来，其实也是源于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大家非常大的声量，有很多的朋友自发去 report， 然后在各个平台上说看到了我们这个演出，对于西藏的文化或者对于我们林芝的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所以今天把大家请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西藏的这些传统的非遗民俗，通过我们这期节目打开更多您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啊。那首先呢，让我们来有请来自西藏大厦的各位啊，来跟大家打声招呼。马老师，
2: 哎，大家好，我是北京西藏大厦文化推广部的经理马强。
1: 欢迎马强老师。还有来自米林艺术团的各位，跟大家分别打声招呼吧。
3: 大家好，我叫汪扎，西藏林芝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
1: 同样也是《太阳的宝座》这次这个剧目的执行导演啊。
3: 对，
1: 欢迎汪扎导演来。
4: 大家好，我来自于西藏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我叫尼玛片多，你好。
5: 大家好，我叫尼玛欧珠，来自于西藏米林市艺术团的一个演员。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林市艺术团的一名演员，叫南康朱扎。
1: 欢迎各位啊。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这部剧当中除了林芝的米林的一些非遗之外，还有哪些是
0: 特有的？
2: 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舞美。首先我们就是经过演员老师们的这个舞蹈的呈现，配合我们舞台的舞美的设计，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是因为我们也是由我们的西藏的一个文化公司，我们的天山文化，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完成了这部剧整体的舞美的设计，所有的舞台的灯光效果这些都是原创的。
3: 对，
2: 都是我们在北京的现场跟我们的旺扎团长一起，我们坐下来把每一个节目，就是真的抠到每一秒吧，可以这样讲，就是把每一个节目的细节争取都给它做到最好。所以所有的原就是这台节目的元素都是藏式元素，而且它都是原创的，出了小剧场应该是看不到的。
1: 明白。
0: 哎，那会有一些

0: 我们会比如说有讲解吗？或者在现场我们大家去看的时候，
1: 会有
2: 就大家会不会看不懂？
0: 对，我也不知道。
1: 这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折中的办法，我们既保留了就是非常传统的想要展现给大家我们要展现给大家的内容，另外一个也是担心大家在现场会有一些距离感，看不太明白，所以我们在现场会现场派发我们的演出手册，里面会把我们这一台节目呈现的内容，包括它的一些非文化的讲解，就是相当于是一种研学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告诉大家这里面呈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非遗文化内容，
0: 是啊，
1: 而且
0: 那我也不用怕我藏语听不懂了。
1: 那包括我们的演出过程当中，我们的屏幕里面也会有一些中文的注解和注释，争取让大家都能够哦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2: 是啊、
1: 对，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2: 对，包括不同的这些民俗服饰也都会把它的来由啊，
1: 对，
2: 大概的介绍啊，会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
1: 对，都会在屏幕里面展现，这是一个工部箭术，工部箭术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它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才会有，这些都会有一些固定的讲解给了大家，
2: 就是
1: 担心大家会有一些距离感，看不太明白，
0: 看不太明白，这个是一定存在的。如果大家一眼就看明白了，那我们也没有这个传播的必要。
1: 对，大家都知道了。
2: 是，
0: 来先问马经理一个问题，个人非常喜欢的、很震撼的，想推荐给大家的。
1: 实话讲啊，这13个节目，每一个节目它都代表了一段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是想展现的内容，就是把它结合起来，我觉得才是完整的灵芝。就是缺了一个部分，你说没有门巴，没有落巴，都不算完整的。然后孔雀舞也是灵芝特有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些歌舞，就是我觉得整场演出看下来才是完整的灵芝，先是我们想要表达的这个灵芝记的演出的我们一些想法。
2: 明白。那如果让您排一个名，就是您觉得
0: 手心手背都是肉，这
1: 名
0: 我排不出来。
1: 实话讲，
2: 最让你最打动你的，比如说你在第一开始，因为可能工作的原因接触的比较早，接触灵芝、接触米林的这个当地的一些文化的时候，最让你感兴趣的是哪一个？
1: 我个人我就不排名了，我每个我都特别喜欢。然后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节目是我们这个落巴族的这个舞蹈，就是让我眼前一亮，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对，就是它是有这种原始部落祭祀的这种环节在里面，是平时接触不到的，对，书本上也没有看不到。
2: 而且本身洛巴族他也没有文字
1: 对，
2: 所以你只能在现场或者是跟当地洛巴族的人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才能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文化的。
1: 对
0: 那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2: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现场的来展示一段我们的这个洛巴族的舞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洛巴族的舞蹈是充满野性的啊，而且充满力量感的。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这个舞蹈它是怎么来的？来源于洛巴族的生活当中的哪些场景？
1: 对，它在讲述什么？
2: 嗯，那一段舞蹈就是讲的是一个洛巴人去一个就去战争，就战舞嘛，就去。
0: 出征时候的，打仗时候的，
2: 对，打仗时候的一个
0: 跳的这个
2: 一个表现出男人的一个洛巴族的一个力量的

0: 一直向往的那种神秘感的一个舞蹈。
1: 嗯嗯，就真的是很有力量感的。
2: 对，
1: 而且这个丹丹刚看完说这大开大合的舞蹈，我跳两下感觉就喘不过气儿。
2: 对，它因为它有很多力量感的呈现，所以包括能看到，应该就类似于是在战场上，我们在这种搏击啊，或者是这种迎来送往的这种感觉，所以有很多这种蹲起的动作，我说哇，这个看一看都挺累的。
1: 对，还想问问我们这个年轻的演员啊，其实你看这种算是比较古老的这种舞蹈啊，他刚刚也说了，他需要可能需要师傅去传承，对不对？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着说去了解这种传统舞蹈，学习这种传统舞蹈，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洛巴族的？
0: 刚开始的时候，这接触这个舞蹈是真的很难，
1: 嗯，
0: 因为这个舞蹈的重心大部分都在下半身，就大腿啊那些都比较受力嘛，就比较吃力，然后后面你跳自己跳完了就感觉不到那个味道嘛，然后就演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真正的洛巴族的一个
1: 去拜师了，
0: 对，
1: 嗯，
0: 他说他给我教的是那个洛巴刀舞，洛巴他们的刀舞那个动作就是刚才那一样，
1: 嗯，
0: 就是感觉很有力，
1: 很有力，
0: 要不然刚开始跳的时候没有什么那种力，就是很软绵绵的，就动作都是飘的那种。但后面接触了那个老师，我的老师，然后就知道了那个舞蹈的重心都在下半身，就慢慢就学会了。
2: 就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个舞蹈其实更多的是把重心放得低一些，然后需要你的大腿和你的这个核心啊，包括臀部去发力，所以它真的很累，
1: 关键
2: 就很累。
1: 你要展现出洛巴族就是出征时候的那个战舞嘛，那种力量感，
2: 那种气势，
1: 就你跟一般的那种比较绵柔的那种舞蹈动作是完全不太一样的。
2: 对，就是它动作看起来不难。就所有动作其实看起来没有很复杂，比较简单，但要把它跳得有韵味儿，有我们这种出征的力量感，是一件还挺难的事情。
1: 没错，
2: 我觉得藏族舞最大的难点还真的就是在这儿。
1: 是的，那刚刚其实聊到了各位来自米林艺术团的各位朋友们啊，其实一说起藏族朋友，我觉得相信大家第一印象就是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啊，就跟很多的少数民族的特点特性是一样的，而且藏族朋友也都是这样，真的是每一个人都能歌，每个人都善舞，是不是我们在当地米林市也有很多这样的热爱文艺的这些普通朋友们，就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加入到我们的艺术团
2: 当中？生活
1: 当
2: 中就是在热带舞。
3: 是的，
1: 来开始，那我觉得团长可以说一说，
3: 对，让团长讲一讲。
1: 嗯，
4: 我们是从小到大爱这个文艺方面的唱歌
1: 展示，
4: 还有跳舞展示，我们就慢慢从小到大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妈妈进入到那个美林市艺术团里面了。
1: 你看这特别符合我们新大众文艺，就是各个年龄段
2: 啊，
1: 各族人民，只要您热爱文艺，您都可以加入进来啊，而且甚至都是变成了宣传自己家乡的名片啊，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贵的。
2: 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场景大家就会唱歌跳舞呢？
3: 给我的直观感受是随时随地，给我的感觉哈，就是只要大家高兴，随时都能跳起来，随时都能唱起来。对
1: 对，虽然你看我不是少数民族，但是你看你去到一些有少数民族朋友聚居的这些地方去旅行旅游的时候，你真的能明显感觉到，就是那种随时随地啊，只要情绪到位了，
3: 音乐一响马上就舞起来了，
1: 对，大家就开始舞起来了，开始唱起来了。关键是这种氛围特别能带动你。你看比如说我作为游客，作为旅游者，是一个外地人，但是不会有这种距离感，你不会觉得啊他们在玩他们的，他们在高兴他们的，但是你就会不自然的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可能不会唱不会跳，但是你就会跟着一起舞两下啊，一起加入进去了。
2: 那我替这个不太会跳舞的朋友们问一句话，因为比人还算会跳。如果你看，我们也很想了解，我们去到我们小剧场看完这样的剧了，觉得哇，这个西藏的包括我们林芝这样的舞蹈好有生命力啊，
1: 想学一学藏族的舞蹈，
2: 我也想入门一下。我们也没法去拜师，对吧？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入门的方式，至少让大家能手脚协调一点，然后能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呢？ 咱能也拍一拍发个抖音啥的，是不是？
5: 我们的演员老师们应该自己都有个人的账号
2: 啊，是
5: 吗？自己都有在发， 对都有。
1: 嗯，而且我看到就是这次在北京一轮的演出完之后，好像积累了很多粉丝朋友们，是不是？
5: 啊，是的，每场演出都会有新的这个观众朋友们从路转粉吧，可以这样讲。就是本来是抱着一个看非遗演出的这么一个心态啊，了解一下，然后后来看到我们的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们，然后就转变成我们非常忠实的这个观众。
1: 真的是又帅又美，关键跳得又好啊。
5: 就我也很好奇，是就是什么把他们留下了？我想的应该是我们的演出内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这种真诚的这种
2: 对个人
5: 互相的感受。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就是想学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自己个人账号，是吧？
5: 对，包括关注咱们的官方的账号也可以。对，
1: 而且我看到也会有一些这种类似藏地的舞蹈的这种
5: 教学
1: 基础的一些，
5: 对，基础的网上很多。但是纯粹的林芝的，就应该在北京只有咱们家了。对，
2: 我要看完演出直接去学呢，说你能不能给我教两个
5: 那没问题，可以的。
2: 演员们也可以是吧？
4: 可以没问题。
2: 好的好的。
1: 哎，那也想问问大家，都是在林芝在米林当地生活的这些朋友们，你们觉得生长在这样的非遗环境当中，对你们呈现这种舞台表现的时候会有哪些帮助？
6: 对我们来说的话，学会了很多，因为我们几个的话也不是林芝本地的
1: 啊，
6: 我们的老家也是别的地方的，在西藏，
5: 就西藏其他地方
6: 啊。然后到了那个林芝的时候，学那些林芝舞蹈的时候，第一是脚步学不来，有一点恼火。
2: 你们还学不来啊？
6: 对，
5: 就地方和地方不一样。
6: 跳的时候那个韵不对的话，又有矮慢那些。
1: 这个是不是跟我们说方言十里不同乡一样？
5: 对的
1: 啊，是吧？这西藏的这个舞蹈啊，包括一些文化传统啊，可能也是十里不同。
5: 它的那个巧劲儿不一样。
2: 哦，原来有这么细分啊。
5: 对。
2: 因为你让我们去学民舞的时候，藏舞它是统一的，
5: 统一的，
2: 它大部分都是统一的一个脚步，统一的一个手势，
5: 就类似于国标。
2: 对对对对对。
5: 但是它下面还有各地方的，它是下面还有各自地方的一些小曲种的这些舞蹈啊，包括一些特色，那就是非常就叫原生态的了。
1: 明白。
2: 所以大家也得再重新学。
6: 对，
4: 是。
1: 刚刚尼玛片多罗老师讲到了自己在这个学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啊。
6: 对。
1: 那如何克服不一样的，然后包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去生活跟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对你整个的舞台呈现有什么帮助？
6: 现在的话，对我来说的话，你已经学到了林芝的那个传统那种舞蹈，然后他们的一些那个民族文化，我们那边和林芝那边也不一样的嘛。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学会了林芝那边的舞蹈和他们的那些民族文化，我很荣幸，也很高兴。
1: 工部是在也是在林芝，也是在林芝，
5: 对，在林芝。我们工部新年是我们西藏自治区里面最早过年的一个地方。我们基本上今年就像在11月8号左右就是工部新年，对，就是唯一过年做最早的一个地方。
1: 所以在这些当地特有的，比如说像工部新年呀，然后我们是不是也都会来进行这种载歌载舞的这种展示？
5: 是的，就跟我们过年一样的。
2: 只会更热闹。
5: 对，只会更热闹。
1: 那刚刚其实聊完了舞蹈，我们团长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段弹唱？就虽然没带着乐器来啊，但能不能给我们
5: 唱两句，
1: 简单的唱两句，清唱两句，让大家也感受一下。
4: 那我就来一首我们的当地的工部的

0: 靶子里面射中了，射中了，然后我就很高兴，这意思。
1: 啊，
2: 其实你看，就是藏族朋友，他不管是歌和舞，都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
1: 对，而且是那种简单直接的情绪化的
2: 表达。对，就是在表达。嗯，我现在很
3: 开
2: 心，
3: 我很开心，
2: 我对生活很热爱，我对这片土地也很热爱，很多都是这样的感受。
1: 对，真的非常不一样，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朋友们来到北京啊！也想问问，这次你看借着这种京藏文化交流的机会，把你们家乡的这些各种文化带到了北京啊，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了。你们希望首都的这些朋友们最先记住的，或者是特别能够记住的，是林芝的什么？是米林的什么？
4: 林芝的桃花，米林的牡丹花，
1: 这些美景，
4: 美景，对，
3: 美食去大厦就可以了，
1: 美食也能吃到。
4: 米林的洛巴族，
2: 传统
4: 骆驼的蒙。

0: 他们民族的这些习俗跟文化跟东西，我相信他们也会特别感动。
1: 是的，是的。
0: 对，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个京藏文化交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西藏的文化，了解西藏的习俗。
1: 对，
2: 确实。
1: 哎，说了这么多，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想去看我们的剧，应该怎么看？
2: 啊，对，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你好西藏小剧场是在咱们的北京西藏大厦，就是在北四环东路，对，非常方便，但周边呢这个交通也很方便。
0: 嗯，
2: 然后咱们的演出呢是每周的3、5、6日，一直持续到从8月1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我们的11月11号。
0: 嗯，
2: 然后呢我们那位老师们在北京驻演这3个月，按照每周3、5、6晚上的7点半和礼拜日下午的2点半的这个演出安排，我们在各大售票平台都能够搜索到我们，搜索我们的关键字你好西藏小剧场就可以。
0: 对，都去看一看啊。
1: 哇，这个还真的很有看头。
0: 是的，是的。西藏大厦作为北京大家去了解西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非常的便利，您不用说舟车劳顿飞4、5个小时，对吧，还有这个高反的风险，去到西藏就能够感受到地地道道的西藏的文化，西藏的美食啊，去看个演出，然后再吃个西藏的这个特有的
1: 糌粑
0: 呀，然后
2: 藏面呀，
0: 牦牛肉啊，等等等等，都是来自西藏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事情，只需要花一天的时间，您就可以说是感受了一趟西藏。
1: 我们都说56个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
0: 是的，
1: 对于文化，我觉得我们也要互通有无，互相去了解。
0: 没错，
1: 彼此了解，可能我们才会更加的融合，更加的美好。
0: 是的。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演员朋友们做客我们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就是这样了，我是君毅，
1: 我是丹丹，
0: 拜拜啦，
1: 拜拜。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辣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定会爱上它。
1: 但是您知道吗？海蓝之谜他们家其实除了辣妹儿那个白色的罐子的经典面霜
2: 是
1: 之外，他们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护肤品线。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呢，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
1: 抵抗时间就专一在这个方面哈，面向的是追求长效、预算较为充足，同时35岁到40岁以上的完全熟龄期的人群，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2: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神奇活性精粹是品牌这么多年的核心，
1: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2: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1: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

0: 中的正装，香港只有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1: 对，
0: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1: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都能够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熟睡到半夜啊，我们就觉得脸发紧了。就算是咱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起皮卡粉。
0: 而且让人惊喜的永远是第二天的起床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熬夜党，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的憔悴，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您使用了鎏金晚霜，其实第二天起来以后就能够看到，哎，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的透亮感，摸上去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后续上妆呢也是比较服帖，即便没有睡足了8小时，但是依旧给您睡足8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元，两瓶装890。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我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有的样子。在楚平阳见过的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们都不是这样的眼神，要么是单纯的、天真的、热烈的、燃烧的、绝望的、苦悲的、矫饰的、凄厉的、木然的、呆板的，一个人有一

0: 秀这个时候转过身，向初平阳举了举杯，说了那天晚上他对舒平阳说的唯一的一个字，干。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舒秀却一直想不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碰过杯。舒秀记得的是，有一个叫初平阳的研究生在那天晚上预言过纽约世贸大楼的灾难。那是那一年的9月12号，也就是差不多两个月后的一天，舒秀发现全世界都在谈论一起可怕的纽约撞击事件，双子星座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洞穿了，两座摩天大楼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变成了废墟。然后他想起了7月13号的晚上，拿到奥运举办权的兴奋到了午夜慢慢的淡了，一些朋友回家，剩下的继续天南海北的乱扯，扯到中国就加入 WTO 的问题，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还扯到了中东和巴以的问题，扯到世界局势，扯到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当时的初平阳正在念研究生一年级，是回故乡过暑假的。在聊天中，他说起他在保研之前随学校的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大学校际的学术交流活动。当时初平阳说，他从美国回来整理照片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他发现自己拍了一张飞机撞击方尖碑的照片。在飞机的头部马上触及方尖碑的那一刹那，他按下了快门。他放下照片就去网上搜索有关新闻，发现方尖碑正好好的矗立在那里。他再回过头研究照片，发现是一个错觉。拍照的时候，他站在国会大厦下面的栏杆前，对着华盛顿国家广场，他想拉出一个纵深，把方尖碑也放到取景框里。就在这个时候，碰巧一架飞机从东北往西南飞，去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在某一个瞬间必然要与方尖碑重合。所以他就在那个似是而非的瞬间拍下了这张照片。大家一开始还觉得他真是大惊小怪，可真的爆发了911事件之后，人们在感慨这世界的奇妙。初平阳当时就说，这个世界很难说，惦记美国的人太多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而且那个方尖碑实在是太招眼了，世贸大楼也是啊。经过世贸大楼的时候，他往上看了看，看得他直头晕。他还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说恐高的人待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看到飞机与方尖碑即将交错的照片的时候，他的确想到了双子星座。接下来他还和吕东一起讨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还有两个人参与进来，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兴趣。在那本书里，亨廷顿谈到冷战后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但是文明的冲突同样让世界很不安定，一个不安定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惊讶。直到后来，舒秀回忆说，那一天他注意到初平阳说话声音很低沉，是好听的男中音，可他们谈的问题舒秀丝毫兴趣都没有。但是舒秀承认，他喜欢初平阳说话的样子，打着手势，像在转动一个地球仪。他甚至突然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初平阳了，那声音也很熟悉，好像上辈子见过似的。初平阳说话的时候，他不看舒秀的时候，舒秀才敢偷偷的再看一眼初平阳。后来他问初平阳，平阳，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熟悉的陌生人这回事吗？
1: 我相信啊，我妈会请笔仙和碟仙，会给受了惊吓的小孩子招魂。我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陌生的熟悉人，你天天和他在一起，依然觉得你和他没有任何的联系。这是两年半之后他们的某次对话，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个漫长他们无从知晓，因为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就差17天就满两年了。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 710多天的时间里，初平阳和舒秀偶尔会想起对方，想到的时候心里也是温暖的，如同想起一个遥远的亲人。所有的回忆只能来自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但是初平阳依然不知道那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女孩子是谁。他继续回去念他的研究生，在六朝古都南京埋着头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按字母顺序把馆藏的书一架一架地读过去。一直到了2003年6月26号，初平阳研究生毕业，背着铺盖卷离开南京，回到故乡的大学里报到。他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师，教授西方美学。而恰好这一天，杨杰也从北京回来了，他们约上了在鹤顶一所乡镇中学教书的易长安，到一家名叫老店的馆子里吃淮扬菜。初平阳和吕东先是朋友，现在成了同事，吕东带来了舒秀。这个饭局是初平阳招呼的，他坐在老店的一个没有亮灯的包间里，看见两个人从明亮的灯光里走了过来。初平阳打开灯，吕东身后跟着一个扎马尾巴辫的姑娘，这一次是粉底白花的大连衣裙。他从吕东身后偏出脑袋，眼神、鼻子和微笑，还有像贝壳一样的牙齿。这之间的700天仿佛只是24小时，仿佛他只是回家换了一件衣服。初平阳站起身来，吕东说道，这是舒秀，你们见过的，他就喜欢跟大人玩，我们一个院的，楼上楼下，我看着长大的，跟亲妹妹似的。舒秀笑了，就是亲妹妹吗？啊，对对对，就是亲妹妹。初平阳对他笑了笑，伊林星诺，对啊，还有911。两个人的对话让吕东傻了，什么911？你们猜什么谜呢？东哥，你忘了，那天晚上在伊林星诺，初老师成功的预言了世贸大厦撞击事件。哎，别叫什么老师，我还没吕东老呢。初平阳笑着说道，我可不希望这样的成功啊，我还是希望所有人好好的活下去啊，包括恐怖分子。吕东在旁边说，听见了吗？啊，这个境界，秀秀，这一定得叫初老师啊。好，我听东哥的，初老师好。这个日子也好记，大大小小的媒体上都有，是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天宣布，鉴于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因此解除了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

良民的身份。拂晓回来，就是为了让家里人知道他好好的，什么毛病也没有。杨杰回来完全是因为憋坏了，非得找两个亲人好友好好的喝喝酒说说话。因为他住的那栋楼楼下有一个老太太感染上了 SARS， 去了医院就没回来，所以整个楼都被隔离了，门口拉着警戒线，有人24小时轮守值班。他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像一头野兽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乱窜，除了看点营销和水晶方面的书，想想将来的生意该往哪儿做以外，无所事事，要么是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胡乱吃东西，把肚子都做大了。从三月份风声渐紧，草木皆兵，三个月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窝在家里，除了睡睡了吃，体重竟增了12公斤。本来他的个头就不尽如人意，现在整个人成为一个圆球了，走快点都得把肚子抱着，以防上下颤动的把哪个零件给甩下来。在这个晚上的聚会，楚平阳发现舒秀还挺能说的，之前的沉默只是因为他没想开口说而已。舒秀对首都的 SARS 过程保持了高度的兴趣，他很想知道非典型肺炎的精确长相，可惜这两位北京的来客都没有办法给他一个上好的答案。为此是要祝福他们的，要是这两个人能够解释清楚，恐怕在座的不满意。他央求道，那就说点别的嘛，随便说什么都行啊，说说你们的恐惧，说说恐惧下有什么荒诞的事情和好玩的事情。那会儿的确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杨杰嘿嘿地笑着，嗨，那还得跟你说 SARS 啊，我说点好玩的啊，我天天啊在家喝板蓝根啊，后来又说什么抽烟能够防

0: 后来又说什么海带管用，这个市场上的海带一天之内就被买光了，连含碘的盐都卖光了，荒唐不荒唐啊？是很荒唐，随便一个传闻都有人相信，不过这也有乐趣。楼下的老太太没出事的时候，杨杰觉得风声鹤唳挺好玩的，大街上没有人了，都缩在家里不出来了，公交车上除了司机和售票员没有第三个人，咣当咣当的一遍遍的跑空车。那会儿喧嚣的北京也突然变得好安静，简直就是死寂啊。到现在你都无法想象，一个1000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会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像小时候的一种游戏，在地上撒满细小的铁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广播上用的圆柱形的磁铁，哗的一下，地上顺势干干净净了，所有的钉子都被吸到了磁铁上。杨姐喜欢那个时候的北京，她喜欢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走反道，唱红灯，大声唱歌也没人管。2003年6月26号的这个晚上，在老店里，舒秀还是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初老师，这酒你要是喝不下去，我帮你。吃完饭之后，他们一起去了麦乐迪唱卡拉 OK， 舒秀也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初老师，你要是想听我唱黄梅戏，你先把这杯啤酒喝下去。初平阳看着舒秀，说完话的舒秀还是那种模样，眼神、鼻子、微笑和贝壳一样光洁的牙齿。昏暗的灯光下，舒秀脸颊动人的弧度让初平阳感到心碎。舒秀还唱得一口好黄梅戏。哎，你别叫我初老师。
1: 嗯，好啊，初老师。
0: 舒秀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那天晚上初平阳在练歌房里喝多了，他喝一杯，舒秀喝两杯。杨杰、易长安和秦福晓还有吕东在一边聊了些什么，第二天初平阳一句也想不起来。他只是觉得黄梅戏真好听，过去母亲也唱，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听呢？从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舒秀，一个是睁开眼睛有些渺远眼神的舒秀，一个是闭上眼睛的舒秀，或者说是一个背着他让他看不见眼神的舒秀。
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撒冷》。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管新成张瑶多年前合作的这么一段寻犬。管新成呢是天津人，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开始了在天津大小剧场的演出，很多老观众老听众啊都听过他的快板啊，也说相声。后来呢他到四川成都工作，现在是成都市曲艺团的一位演员，也是成都市曲艺家协会的副主席，在那里呢也很有成绩和建树啊。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寻犬，管新成张瑶表演。
2: 节目叫《寻犬》，
3: 对，
2: 这个不好演，新作品，
3: 哎，都是新节目。
2: 这个您看，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3: 一人一个，
2: 每个人都不同，
3: 是啊。
2: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
3: 啊，
2: 说明什么？爱听相声，
3: 哎，爱好相声。
2: 您才坐这儿听相声，
3: 对。
2: 张瑶的父亲就不爱听相声，
3: 我爸爸爱好什么？
2: 爱玩儿，
3: 倒是爱活动，
2: 玩什么呀？
3: 啊，
2: 不像别老头啊，爬个山呐、啊，打个太极呀、啊，练练剑呐、
3: 啊，
2: 不这个。
3: 那他玩什么呀？
2: 玩刺激，
3: 他好刺激。
2: 什么刺激玩什么？
3: 是吗？
2: 你看这个最喜欢玩蹦极。
3: 我爸爸好蹦极，
2: 小七十了玩蹦极
3: 啊！
2: 水上公园过去有，去那问过、
3: 啊。
2: 哎，老板，
3: 嗯，
2: 咱这个蹦一回多少钱？
3: 啊，
2: 150。
3: 哦，
2: 嚯，够贵。
3: 嗯，
2: 150，便宜点
3: 嗯，
2: 30没绳子。
3: 嚯！
2: 他父亲玩了一回，
3: 没有，
2: 他就没爸爸了，
3: 没玩那个啊。
2: 不是我说，就爱好。
3: 你说爱好可以，
2: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最喜欢看电视。
2: 哎，咱俩一样
3: 是吗？
2: 我也喜欢看电视。
3: 好啊，
2: 你都喜欢看什么节目？
3: 我看电视连续剧啊。
2: 连续剧，
3: 连续的有故事性。
2: 我不爱看这个。
3: 你爱看什么？
2: 我爱看短平快。
3: 什么短平快？
2: 广告。
3: 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2: 不懂了吧？
3: 啊，
2: 生活当中离不开广告，广告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谁都离不开广告。
3: 你呀，别说了。
2: 嗯，
3: 你说别人我不否认，我就能离开广告。
2: 你能离开？
3: 我不爱看
2: 电视广告，
3: 我不看。
2: 电台广告
3: 我不听。
2: 马路发的传单广告
3: 我不接。
2: 电线杆贴的小广告，
3: 我说最讨厌的就是电线杆的小广告，一条有用的都没有。
2: 哪一条都跟你有关系？
3: 不可能。
2: 你看这条，
3: 说
2: 王侦探替你侦查爱人是否对你不忠，费用面谈。
3: 嘿嘿嘿，跟我没关系。
2: 怎么呢？
3: 我打光棍儿。
2: 再看这条
3: 啊，
2: 风韵少妇寻找一个健康男士，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必有重谢。
3: 我没兴趣。
2: 再看这条，
3: 说
2: 肾衰竭已真灵。
3: 这什么广告？这个不怎么样。
2: 这广告不好。
3: 不好。
2: 我们小区四周围都贴了这么一条黄好广告。
3: 什么广告啊？
2: 寻狗的广告。
3: 什么
2: 寻狗啊？
3: 丢条狗还至于贴广告？
2: 听这话
3: 啊，
2: 不养狗对狗没感情。
3: 谁说的？
2: 是
3: 谁说我不养狗
2: 啊？
3: 我养仨狗了，那叫宠物。
2: 喜欢？
3: 当然了。
2: 哦，你管狗叫什么？
3: 宠物啊。
2: 不是，叫什么？
3: 我管狗叫儿子。
2: 我们叫孙子。
3: 哦。咱离开伦理还说得了话吗？
2: 说不了了。
3: 什么艺术？你们怎么管狗叫孙子？
2: 这说明人对人的感情不如人对狗深。
3: 有这么深吗？
2: 给你举个例子。
3: 您说
2: 玉林知道吗？
3: 玉林在广西
2: 狗肉节
3: 啊，
2: 有多大麻烦？狗肉店全关门。
3: 嗯，
2: 有私自开的，
0: 不写狗肉店，
3: 写什么呀？
0: 肉店，
3: 肉店
0: 啊。
3: 那人家你卖什么肉啊？
0: 问呢？
3: 怎么问？
0: 哎，老板，咱这儿卖什么肉？
3: 老板怎么说？汪汪！哦，改了口技了，
0: 这就是人跟狗的感情，不吃狗
3: 就这么深吗？
0: 哎，我跟你说说我们小区这广告，
3: 您说说，
0: 上面是狗的相片，下里边是狗的信息，
3: 怎么写的？
0: 非常详细
3: 啊，
0: 本人孙子丢失
3: 哦，
0: 名叫盼盼，雄性，纯白色，黑鼻子，萨摩耶，脖子上有红色项圈，上周三晚不慎走失，有热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必有重谢
3: 哦。
0: 本人残烛晚年，愿与孙子盼盼一同度过。孙子盼盼的丢失，如同我生活失去了伴侣。有爱心人士将我孙子盼盼送回者，赠送人民币80000元，
3: 还真不少。
0: 嗯，
3: 哎，这是谁贴的广告？
0: 我们小区的顾大爷。
3: 哦，他管狗叫孙子。
0: 你看这广告，你动心不动心？
3: 动心。
0: 这孙子你找不找？
3: 孙子我得找。
0: 孙子你要找着了？
3: 孙子我要找着了。
0: 孙子八万年。

0: 病了似的。
1: 怎么了？
0: 班不上，书不念，电视不看，游戏不玩，到处找狗。
1: 哪儿找啊？
0: 有马路、公园、小区都找，
1: 都找狗。
0: 有带烧鸡的，有带狗粮的
1: 啊，
0: 有带绳子的，有带狗链子的，有一位学狗叫银狗的。
1: 嚯，
0: 有一个听说丢的是公狗
1: 啊，
0: 把自己家母狗牵出来的。
1: 嗨，这都什么主意？
0: 甭管管用不管用
1: 啊，
0: 是主意就得用。
1: 是啊，
0: 就这些日子，我们的小区地皮都快翻了。
1: 哦，
0: 甭说狗了，耗子都没了，
1: 挖地三尺了。
0: 给顾大送狗的人是蜂拥而至。
1: 哦，
0: 把顾大家门口堵的是水泄不通。
1: 是吗？
0: 在外边喊。
1: 怎么喊？
0: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消息。
1: 哦，
0: 顾大爷，我们有盼盼的线索。
1: 嗯，
0: 顾大爷，我找着盼盼了。
1: 嗯，
0: 顾大爷，我捡着盼盼一项圈。老大爷，你们狗跑俺们山东来了，我给您送回来了。
1: 好，连外府的都来了。
0: 就这些日子，我们小区都快改了狗事了。
1: 是吗？那来这么多，这顾大爷知道哪个是盼盼？
0: 顾大爷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搬把凳子往屋里一坐
1: 啊，
0: 脸朝里背朝外，听声音判断是不是盼盼。发好号牌，一号选手准备
1: 演唱
0: 叫唤。哎，
1: 叫唤，
0: 这是狗啊，
1: 叫吧。还真像，
0: 你像，
1: 你学的像啊，这是吗？
0: 声音过于猛烈。
1: 哦，
0: 不是盼盼。
1: 哦，
0: 下一个，
1: 下一个。
0: 声音过于稚嫩，不是盼盼。
1: 嗯，
0: 下一个。声音过于尖锐，不是盼盼。下一个。不是，下一个。不是，下一个。不是，下一个。
1: 这怎么回事来？
0: 狗只猫来，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0: 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
1: 啊！
0: 顾大爷开门吧，开门你就高兴了
1: 啊！
0: 顾大爷开门一看，
1: 谁呀？
0: 童守本，
1: 人这找盼盼童守本干嘛来啊？
0: 大爷，我就叫盼盼。
1: 哎，走！你是不是也这起哄？我告诉你，
0: 扔里都完了，
1: 哪儿的事儿？这里没有盼盼呢。
0: 是啊，顾大爷一着急一生气，病倒了，
1: 是得着急。
0: 甭说他着急
1: 啊，
0: 他对门邻居潘大妈比他还着急。
1: 哦，潘大妈，
0: 哎，
1: 他的街坊。
0: 对了，
1: 哦，
0: 自打顾大爷丢狗那天起，
1: 嗯，
0: 潘大妈在后边就跟着。
1: 是啊，
0: 顾大爷满小区贴广告，潘大妈接广告。
1: 嗯，
0: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1: 嚯，
0: 顾大爷贴一张，潘大妈接一张，
1: 手还真快，
0: 一边接一边还说。
1: 怎么说呀？
0: 哎呀，这顾老头啊，满小区贴广告，
1: 嗯，
0: 这不破坏环境卫生？
1: 对呀，
0: 你看这就贴上了。
1: 哦，
0: 我让你找狗。
1: 接下来了，
0: 这怎么还一张
1: 啊？
0: 治肾病。
1: 哎，这可不是老头贴的啊！
0: 甭管谁贴的，我都给接。
1: 哦，
0: 我让你治肾病。又一张
1: 啊，
0: 招狗治肾，招狗治肾，招狗治肾。哎呀，中国爷们儿这肾都怎么了？
1: 嗨，都贴一块了。
0: 转过天，潘大妈可就不跟着。
1: 为什么呀？
0: 顾大贴了800多张
1: 啊，
0: 潘大妈接了1600多张。
1: 对哦，还有800多张治肾的呢。
0: 那天潘大妈真急了。
1: 怎么又急了？
0: 刚想睡会儿觉，送狗的又来了。
1: 哦，
0: 在外边一通乱喊呢。
1: 哦，
0: 潘大妈火腾就起来了。
1: 嗯，
0: 把门踹开，跟这边就嚷上。
1: 怎么嚷？
0: 你们这都干嘛的？你们送的这是盼盼吗？
1: 哦，
0: 你们为嘛来？不就图老头8万块钱吗？
1: 对，
0: 你看你们把我们这小区人折腾
1: 怎么了？
0: 4个老娘们让狗给吓着了。
1: 哟，
0: 3老头让狗给咬了。
1: 嚯，
0: 2孩子让狗给吓病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都让你们这些狗给糟践了。
1: 哦，
0: 我们每天小出狗粪500多斤。
1: 嚯，
0: 狗尿小出6000多泡。
1: 呵，
0: 俗话都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1: 对，
0: 再看我们这小区的人出来进去1人2脚臭狗屎，
1: 家里鞋套。
0: 哎，我们这买房换房的扭头就走。
1: 怎么了？
0: 说我们这不是小区，
1: 这是
0: 狗窝。哎，
1: 改了狗窝了。
0: 我告诉你们这些狗爹狗妈们，
1: 嗯，
0: 赶快把狗给我牵走，再不牵走我可就报警了。
1: 这是真急了。
0: 潘大妈说完这句话
1: 啊，
0: 送狗的都走了。
1: 送狗的是走了，
0: 嗯，
1: 可是那盼盼没找回来，顾大爷也得急坏了。
0: 潘大妈知道。
1: 对呀，啊，
0: 特意的买点水果点心来看顾大爷，
1: 探望探望。
0: 顾大爷在床上躺着。
1: 哦，
0: 一看潘大妈进来，拉住潘大妈手，潘潘找到了。
1: 潘大妈说实话吧。
0: 我跟您说实话。

0: 没找到。
1: 对，
0: 您别往心里去。
1: 是，
0: 我估计呀、啊，找不到了。顾大爷听这话，
1: 嗯，
0: 躺那儿不说话，
1: 哦，
0: 眼泪刷就下来了，
1: 难过了。
0: 他哪妈赶快劝
1: 哦，
0: 哎，这顾大爷，你可别着急。
1: 是啊，
0: 我知道，你离不开盼盼。
1: 对，
0: 跟你这么多年有了感情，
1: 嗯，
0: 你老伴走得早，
1: 嗯，
0: 孩子又不在身边，就你一个人，肯定孤单。
1: 嗯，
0: 我了解你。
1: 是啊，
0: 我老伴走得也早。

0: 这话对，
1: 我们得好好活着。
0: 哎，
1: 你看你吧，
0: 嗯，
1: 我多少次让您跟我去老年活动中心，
0: 嗯，
1: 你就不去。
0: 他不明白。
1: 我让你跟我跳广场舞，
0: 嗯，
1: 你就不跳。
0: 是。
1: 最可恨的。
0: 怎么了？
1: 我让你跟我遛弯
0: 啊，
1: 你说你得遛狗。
0: 哎，这什么比喻这是？
1: 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思？
0: 对呀。
1: 和潘大妈，
0: 嗯，
1: 我不是那意思。
0: 哎，
1: 我明白嘛意思。
0: 嗯，
1: 你离不开盼盼。
0: 是。
1: 可我也得说你两句。
0: 您说。
1: 你看看这些送狗的哪个是盼盼，他们为嘛来的？就图你那8万块钱呢。
0: 就为钱呢。
1: 你呀，
0: 嗯，
1: 那话也不对。
0: 是吗？
1: 人把狗给你送回来，你还能跟狗过一辈子？
0: 有道理。
1: 送回来狗给人8万，
0: 嗯，
1: 你有那8万，别说狗了
0: 啊，
1: 老伴儿都着了。不是，你怎么这么，你找个狗，找老伴儿不比狗强啊？
0: 这是实理呀。
1: 顾大爷听这话，当时乐了，
0: 乐了。
1: 他潘大妈
0: 啊，
1: 还是你懂我这心呐。
0: 可不，
1: 这盼盼一丢，我这心里凉了半截儿。
0: 是。
1: 他潘大妈，
0: 嗯，
1: 我这个岁数，老伴儿没了
0: 啊。
1: 老伴儿要在，我至于着这么大急吗？
0: 说的是心里话呀。
1: 他潘大妈
0: 啊，
1: 别老潘大妈，潘大妈这么叫啊。
0: 怎么？
1: 我比你岁数还小呢。
0: 嗯，
1: 以后啊，你就管我叫盼盼。
0: 那，不，管他叫盼盼合适吗？
1: 管你叫盼盼
0: 啊，
1: 行吗？
0: 行吗？
1: 没什么行不行的
0: 哦，
1: 只许叫盼盼，不许叫孙子。
0: 别
1: 得了得了，我估计你这几天也没吃好饭。
0: 嗯，
1: 我下厨给你做饭去。
0: 嘿，
1: 你要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饭。
0: 好啊，
1: 你那意思，你我咱俩
2: 啊。
1: 咱俩那个
0: 哪那位都明白了，这
1: 那个夕阳红，
0: 这词儿好，夕阳红。
1: 对，夕阳红
0: 啊，
1: 你说我来了你还找狗吗？
0: 哎，这回顾大爷说什么了？
1: 顾大爷一听这话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说了一番话。
0: 他怎么说的？
1: 想当初啊，
0: 嗯，
1: 老伴儿走得早，一人多孤单，
0: 嗯，
1: 实在没办法买狗叫盼盼，盼盼这一丢心里特别烦，实在没想到丢了就盼盼，又来新盼盼，新盼盼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
0: 听您这意思，您不找狗了？
1: 你也糊涂
0: 啊，
1: 人都来了我还找狗干嘛？
0: 就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管新成、张瑶合作的相声《寻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子：创业时代前期，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表演。这是2016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录音。
4: 哎，丁哥，丁哥，过
5: 啊！
4: 建春，那么意思
5: 啊？
4: 怎
5: 么
4: 了？借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他回来啊，
5: 嗯，
4: 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5: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4: 我得吃泡芙，
6: 我想吃泡面。
5: 建春，咱有点起了行吗？
4: 完蛋，
5: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就吃泡面呀？
4: 我都淘汰了。你
5: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7: 谁是纳威老师？
5: 我清秀的少年。
7: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
5: 哎呦，
7: 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4: 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5: 你就别嚷嚷了，就
4: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5: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呢。
6: 行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7: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

0: 这
1: 儿，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0: 不是这个，看见没？
1: 哎，这什么呀？
0: 哎，看看啊，智能手表。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1: 需要什么呀？
2: 还能写。
3: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0: 跟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哎
4: 呀，拿来吧，
5: 还能出声儿、啊？
4: 我看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5: 对，
4: 我试试，看着啊，
5: 走你。
3: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4: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哇，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6: 怎能装哎？
4: 哎，那么意思？
1: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5: 里？怎么了？
1: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还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4: 你来，
1: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3: 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本产品不适宜宠物佩戴。
4: 江哥，这玩意儿镇定啊！
5: 这都
1: 卷，卷什么呀？这什么东西？
0: 这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1: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
5: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0: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5: 哦，这有仨数啊。
0: 知道干嘛的吗？
5: 知道啊。
4: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
1: 的？数字大人数。
0: 108。
5: 哎，无轨电车。
0: 55。
4: 体温。
0: 11。
1: 你爸的岁数。
4: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1: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5: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1: 测不出来他爸岁数。
4: 废话，测不出来。
1: 为什么
4: 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1: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4: 没有
1: 实现这个。
5: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0: 做。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5: 前妻11什么意思？
0: 11是餐后血糖。哦，
1: 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0: 总比我爸11岁强吧？
4: 哎，还不错啊，还不错，
5: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0: 对对对，
5: 脉搏
4: 有点意思。
5: 对，
4: 哎，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0: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5: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0: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5: 不是，那这
1: 怎么办呀？
0: 咱们抽签。
1: 抽签没你，
4: 不是，这是嘛意思？
1: 怎么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0: 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1: 来不及了。
0: 啊，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钱钱。
2: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0: 对了，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1: 您还没捣乱呢？
0: 啊，
1: 我觉得你们真的
2: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但我虽然他是有点那什么，但是我们都是真心的。
0: 对呀，
1: 对
0: 呀，
2: 所以我觉得呀，咱这签重新抽，
3: 重新抽
0: 一遍，
1: 不用重新抽，不用重新抽，我这还有一签呢，
2: 还有
1: 一签，看看我这个，
0: 怎么样？
2: 嗯，
0: 缺一，这什么意思啊？
1: 咱们四个连起来读啊。
0: 啊，
4: 缺一不可。没你不行
2: 哦，你说是我们都能去呀、啊？
1: 当然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我考试挂科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失恋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我在舞台上一点成绩都没有的时候，你们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你们放的我？
3: 白激动。
1: 但是今天站在舞台上还是有你们帮我站脚助威，在舞台上帮助我，那就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尽力的
4: 奔跑吧。

0: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呀，等等我。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钱琦、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的《创业时代》。好，上半时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下面我们请您听一首老歌《祝酒歌》，由著名的歌唱家罗天婵演唱。这是当年我台录制的一次演唱会的实况录音。空中笑林，过会儿再见。
2: 女中音独唱，演唱者罗天婵。小乐队伴奏孙峰等，祝酒歌。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和你一起听。
7: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8: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9: Ready go！
7: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8: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7: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8: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7: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8: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7: 恭喜你成功通关。
1: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德亮和老先生王文林多年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啊。徐德亮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了，但是近些年来啊他登台比较少，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文章，也能从我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五行诗，徐德亮王文林表演。
2: 您是一位啊相声演员。
3: 对，
2: 我听说相声演员呀
3: 啊
2: 眼力都好，
3: 反正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2: 那我往这一站
3: 啊，
2: 这个精神
3: 啊，
2: 这个气质
3: 啊，
2: 模样戳个
3: 啊，
2: 您看我像干什么？
3: 哦，就您这个精神气质模样戳个，
2: 嗯，
3: 也就是北京南站两个字，
2: 站长
3: 盲流。
2: 你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的？
3: 不是开玩笑，您这模样，
2: 我这风度能是盲流吗？
3: 什么风度？
2: 我是文人。
3: 什么？
2: 文人？
3: 文人？
2: 嗯，
3: 没感觉
2: 啊。是啊，我没闻闻你吗？
3: 不是文人就文人家啊，
2: 那应该是
3: 文人墨客。
2: 我就是一个文墨人。
3: 哦，还是文墨人。
2: 具体来说
3: 啊，
2: 我还是一个骚人，
3: 是有点味儿。
2: 有点味儿像话吗？
3: 骚人？什么叫骚人呢？
2: 这你都不懂啊？
3: 不懂。
2: 就是诗人。
3: 诗人怎么叫骚人呢？
2: 我们写诗的老祖宗
3: 啊，
2: 屈原
3: 啊，
2: 当年写过一篇《离骚》。
3: 对啊，
2: 由那之后诗人的文言就叫骚人。
3: 哦，那您离骚了吗？
2: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词儿，
3: 不是您也写过《离骚》吗？
2: 看这意思，你对我会作诗不太相信。
3: 不是不太相信，根本就不信。
2: 这太不像话了。
3: 不是没瞧出您有这风度。
2: 我写诗
3: 啊，
2: 写得非常好
3: 哟，
2: 尤其对于古诗是最有研究
3: 哦，
2: 能够见景生情
3: 哦，
2: 尤其遇见好的景致，
3: 嗯，
2: 写诗张嘴就来。
3: 嚯，
2: 我
3: 最近写了吗？
2: 写了，
3: 写了。
2: 头几天
3: 啊，
2: 咱们北京下雪。
3: 对呀，
2: 这一冬天就下这么一场雪。
3: 是，
2: 当时我非常高兴了
3: 啊，
2: 我就写了一首七言诗。
3: 哦，七言诗，
2: 描写雪景。
3: 好，好，好。
2: 而且我写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暂雪
3: 啊，
2: 而不漏雪。
3: 哎，好诗都是这样。
2: 您看我这诗啊，
3: 啊，
2: 写的是雪景，
3: 嗯，
2: 可是你仔细看
3: 啊，
2: 哪句里也没有雪字儿。
3: 好，好，好，
2: 嗯，
3: 哦，您写的是七言诗。
2: 哎，七言诗吗？
3: 那是七律呀，还是七绝呀？
2: 啊？什么？
3: 是七律呀，还是七绝呀？
2: 挺绝的，写的绝啊，特别绝。
3: 不是这个，
2: 嗯，
3: 我是问您呢，这个格式啊，
2: 嗯，
3: 您比如说是《满江红》啊，《蝶恋花》，七律七绝，
2: 七绝，
3: 七绝那就是四句，
2: 啊，对对对，对，四句，
3: 八句就是七律了，
2: 这你都懂啊？
3: 我也爱好诗，
2: 是吗？
3: 啊，
2: 哎，我就写的七绝，
3: 七绝，
2: 七言诗嘛。
3: 好，好，好，
2: 雪景啊。
3: 那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朗读一下怎么样？咱们欣赏欣赏这雪景啊，赞雪。
2: 您这叫犯坏，知道吗？
3: 怎么犯坏了？
2: 今天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
3: 那都是有文化的人呢。
2: 你知道哪位是大学教授？
3: 这倒是。
2: 哪位是中文系的讲师啊？
3: 对。
2: 哪位是前清的翰林？
3: 活不到现在。
2: 啊啊！那我念诗
3: 啊，
2: 万一大家伙笑话我，这怎么办？
3: 没关系，笑话你自当笑话我了，
2: 有您给盯着，
3: 我给你兜着，
2: 没问题
3: 啊。
2: 那我就念念我这诗。
3: 好，七绝
2: 写得好极了。
3: 好，好，好。
2: 头一句，天上一阵黑咕隆咚。您主要看这形容，黑咕隆咚，哎，把这个雪景。
3: 别隆咚了，别隆咚，嗯，这八个字儿啊。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2: 啊，是啊，
3: 八个字，
2: 对，八个字啊，
3: 八个字怎么？
2: 八言诗，
3: 八言诗
2: 你不懂啊？
3: 怎么没
2: 看过诗经没有
3: 啊？
2: 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
3: 哦，
2: 两句八言啊。
3: 哦，是八言，
2: 八言诗。
3: 哦，那第二句呢？
2: 好似白面往下扔，这个扔字用得特别好。
3: 哎，
2: 冲击力很
3: 大。等等，这是七个字啊？好似白面往下扔，七个字啊？
2: 是七言诗吗？我说是七言诗，你非告诉八个字，你说你给我搅和，这是知道吗？
3: 哦，是七言。
2: 我们诗人啊，
3: 啊
2: 可不跟你们开玩笑。
3: 我知道，我知道，是是，七言是吧？
2: 七言诗嘛。
3: 哦，那第三句是
2: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意象之间的跳跃性。写诗讲
3: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十个字，十个字，这是
2: 实验室啊，实验室啊，
3: 有实验的吗？
2: 你没读过诗啊？
3: 读过。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不十个字吗？
3: 哦，是实验。
2: 实验室啊。
3: 哦，实验。
2: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十个字啊。
3: 哦，十个字的。哦，那第四句呢？
2: 井是大窟窿，
3: 你外边活动活动。北京南站溜达去啊！
2: 哎，
3: 别碰见城管啊！
2: 您怎么急了？
3: 不是急，你什么井是大窟窿，这叫诗啊？
2: 这是跟您开玩笑。
3: 开什么玩笑？
2: 我们这个诗啊叫做诙谐体。
3: 诙谐体
2: 又叫打油诗。
3: 哦，
2: 就是写出来供大家一乐。
3: 哦，
2: 其实我真是个诗人。
3: 哎，你要真是诗人，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咱们俩做回诗怎么样？
2: 您也会作诗？
3: 我爱好、哦、爱好。
2: 行
3: 啊，
2: 咱俩作诗
3: 啊。对，
2: 不过说实话
3: 啊，
2: 您说几句诗
3: 啊，
2: 我说几句诗，这没意思。
3: 不不不，
2: 而且评判不出高低来。
3: 咱们不这样念。
2: 那怎么办？
3: 咱们自己写
2: 啊。自己写
3: 自己做。
2: 哦，
3: 怎么样？
2: 有要求吗？
3: 咱们有题目啊。
2: 您说一说。
3: 咱们以这个五行为题。
2: 五行，
3: 金木水火土。
2: 哦，五行诗，
3: 一个字做一首。
2: 可以呀、啊，
3: 这个有要求。
2: 还有什么要求？
3: 这个诗里边必须有两位古人。
2: 诗里还得有古人？
3: 哎，我一个你一个。
2: 哦，
3: 这两位古人还得是同朝同代的。
2: 还得一个朝代？
3: 哎，还得说得上话呀。
2: 哦，还得认识。
3: 对，
2: 这有点难度。
3: 哎，还有难度。
2: 还有什么？
3: 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的评语。
2: 您这说的太乱了
3: 啊！
2: 什么又金木水火土，又古人，又评语？这么办
3: 啊？
2: 您做个样子，
3: 我给你做个例子，
2: 大家伙也就明白了。
3: 哎，我先做一首。
2: 您拿金字
3: 啊？对，你提，你听一听啊。
2: 好好好，
3: 金字啊，
2: 嗯，
3: 金，金是金锤一对上下翻，
2: 金锤
3: 哎
2: 上下翻。
3: 对，
2: 第二句，
3: 两军阵前砸金蝉。
2: 砸金蝉，
3: 锤阵金蝉子，
2: 京中全传。
3: 对，
2: 知道了知道了、
3: 哎、
2: 您说第三句。
3: 第三句是谁人不知小将勇。
2: 第四句，
3: 力大无穷拔泰山。
2: 好
3: 好，
2: 这诗真有意思、啊、
3: 有意思。我这写的古人，
2: 这古人是
3: 岳云，锤阵金蝉子，
2: 双锤小将。
3: 对，
2: 有点意思，
3: 好不好？
2: 好好
3: 好好好，
2: 嗯，
3: 那四句评语啊，
2: 您说
3: 四字评语，我待会儿说，
2: 待会儿说。
3: 哎，先听你的，
2: 听我的，
3: 听你的，
2: 没问题。
3: 嗯，
2: 听着，
3: 好，
2: 金
3: 金，
2: 金锤一对，上下翻。
3: 二句，
2: 两军阵前砸金蝉。
3: 三句，
2: 谁人不知小将勇。
3: 四句，
2: 力大无穷拔泰山。
3: 嗯，好好好，你真是好 MP3。
2: 这什么意思？这是
3: 录音机啊。
2: 我一个字都没说错。
3: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呀？
2: 那不应该这样吗？
3: 你得做你自己的呀。我这是格式，你照着做，做你自己的呀、
2: 哦、我明白了
3: 啊、
2: 您听着啊。
3: 哎，
2: 您这古人是谁？
3: 岳云呢、啊、
2: 听着
3: 来。
2: 金
3: 金，
2: 金枪一杆抖威风。
3: 嗯，二句，
2: 独退乌珠百万兵。
3: 三句，
2: 肩向金牌十二面。
3: 四句，
2: 英雄尽忠风波亭。
3: 你这是
2: 岳飞。
3: 岳飞，
2: 你是岳云。
3: 对对对对对，
2: 您说说您这四个小字儿。
3: 我这四个小字儿是父子英雄，
2: 儿啊随父尽忠。
3: 去，要死你去，你早就该死。
2: 您这怎么着上急了？
3: 占我便宜，我来岳云，他来岳飞，
2: 这不是说得上话吗？这俩
3: 啊，甭说说得上话呀，还一锅里吃过饭呢。
2: 那算我说上来了
3: 啊，算你说上来了。
2: 您接着说。
3: 说，
2: 嗯，
3: 这小子够坏的。这回咱说木，
2: 木字，
3: 木字，
2: 嗯，
3: 我是木梳青丝女婵娟。
2: 哦，就一个美女。
3: 对。
2: 第二句，
3: 花园拜月恨苍天。
2: 第三句，
3: 王云巧定连环计。
2: 第四句，
3: 离间父子美貂蝉。
2: 哦，您这个古人是
3: 貂蝉，改女的了。
2: 哎，这个貂蝉她爸爸是谁？
3: 嗯，貂蝉没爸爸，
2: 那她哪来的？
3: 不不，她就是谁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姓貂名蝉，字貂蝉。
2: 哦，
3: 她这个貂蝉就是名字，没有姓。
2: 没有。
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听着，
3: 你来。
2: 金枪一杆抖威风。
3: 什么金枪？木了。
2: 木枪一杆。
3: 木枪干嘛？木。
2: 铁枪一杆。
3: 木。
2: 铜
3: 木。
2: 木了。老打我呀。
3: 木字儿。
2: 木兰干外。
3: 木兰干外。
2: 哎，我说对了这回。
3: 对对对对。
2: 说对了也打呀。
3: 不是，我打顺了手了。木兰干外。
2: 木兰干外，
3: 嗯，
2: 美英雄，
3: 嗯。二句，
2: 信步来在凤仪亭。
3: 三句，
2: 抬头看见绝色女。
3: 四句，
2: 吕布画戟刺奸雄。
3: 你这是
2: 吕布。
3: 我是貂蝉。
2: 说得上话吗？那您这四个小字儿是？
3: 我这是眉目传情。
2: 我是心里扑腾。
3: 你扑腾什么？你扑腾什么呀？
2: 那您都冲我飞眼了，我还不扑腾吗？
3: 这小子多坏，
2: 又说上来了，
3: 老占我便宜，改女的他改一个吕布，还得占我便宜。这回咱们这样得了。
2: 还怎么着？
3: 这个水字啊，
2: 嗯，
3: 咱们改个格式。
2: 改什么格式呢？
3: 咱们这样，咱们啊自头咬自尾。
2: 哦，顶针续麻。
3: 哎，我这个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你那句的第一个字，
2: 楼上楼的句子
3: 怎么样？
2: 这有点意思，
3: 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3: 听我的。
2: 您说
3: 水字啊。
2: 嗯嗯，
3: 水，水漫蓝桥蓝瑞莲。
2: 蓝瑞莲，
3: 蓝瑞莲是个女的。
2: 哦，水漫蓝桥。
3: 哎，
2: 蓝桥相会。
3: 对
2: 啊，这个有一男的跟那等着。
3: 哎，没错，
2: 做约会。
3: 哎，是。
2: 结果这个到点了，女的没来
3: 啊，
2: 水漫上来了，这男的就不走。
3: 哎，
2: 结果把他给淹死了。
3: 是，
2: 对不对？
3: 没错。
2: 这女的叫
3: 蓝瑞莲。
2: 我接着莲字。
3: 莲字，
2: 莲花池旁魏景元。
3: 魏景，
2: 我就是淹死那个，
3: 还等着我呢。
2: 哎哎哎
3: 啊，
2: 两口子
3: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对，是一对，
2: 由这儿往后全是两口子，信吗？
3: 不信。
2: 哎，接着说。
3: 魏景元。
2: 元，
3: 辕门救夫穆桂英。
2: 英勇宗保到帐前。
3: 我是穆桂英。
2: 穆氏养宗保，
3: 我又没跑了。又是一对，哎，
2: 两口子。
3: 嗯，哦，英勇宗保到帐前。
2: 前，
3: 前是姻缘伯娘子。
2: 子都之貌是许仙。
3: 又一对儿
2: 啊，娘子你我安歇了吧。
3: 不困不困。什么叫安歇了？
2: 哎，两口子
3: 啊。对对对。哦，先穿武艺刘金定。
2: 定披肤牌俊宝男。
3: 嗯， 又一对儿，又一对儿，又一对儿，又一对儿，又一对儿。男儿谁有樊梨花勇，勇冠三军薛丁山。
2: 哎，两口子，
3: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2: 山前
3: 学艺装饰女，
2: 女与罗成配姻缘。哎，两口子，
3: 你跑不出去，跑不出去，我吃。
2: 缘。
3: 原因何又把赌天上天里都跟着
2: 入
3: 天入地都跟着、
2: 哎、
3: 好听声我潘金莲多好看你来
2: 看
3: 你来吧这个这可是这个

0: 他后来
1: 花木兰
2: 后来嫁谁？
1: 一辈子大姑娘，没嫁出去。她是单身贵族。
2: 拦
1: 了这个，
2: 拦她。
1: 哎，
2: 拦
1: 花木兰，
2: 兰花池旁背景园。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2: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前世一员伯娘子，
2: 子都之貌是许仙，
1: 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
2: 哎，这不是两世姻缘吗？
1: 谁呀、啊？一会儿就散，不嫁你啊！
2: 说上来了吧？
1: 说上来，这小
2: 这学问怎么样？
1: 这家一句一句老占我便宜，这回啊，
2: 嗯，
1: 这火字咱们还改了，
2: 还改成什么样？
1: 咱们这样，自头咬自尾，
2: 嗯，
1: 做四句诗，
2: 嗯，
1: 最后有四个小字评语，
2: 嗯，
1: 也是自头咬自尾。
2: 哦，全都是顶针续麻。
1: 哎，四句诗行不行？
2: 这有点意思
1: 啊！
2: 您坐，
1: 听我这个。
2: 您先来。
1: 火
2: 火
1: 火，火纸为新坟。
2: 哦，就是烧纸。
1: 哎，
2: 围着一个坟。
1: 哎，对，
2: 坟，
1: 坟旁一家人。
2: 哦，坟的旁边有一小姑娘。
1: 哎，小家人。
2: 嗯、
1: 哎、
2: 嗯，人，
1: 人苦谁似我？
2: 他怎么那么苦啊？我。
1: 我夫早归阴，小寡妇、
2: 哎、小寡妇，
1: 我得来回寡妇了。
2: 嗯，
1: 这玩意儿你老占便宜，
2: 没问题
1: 啊。你来，
2: 听我的啊，
1: 你来啊。
2: 火
1: 火
2: 火、嗯、火化指挥散。
1: 哦，给吹散了。
2: 哎，
1: 这个散，
2: 散步青年汉。
1: 又要悬呢、啊，汉，
2: 汉子未成家，
1: 家
2: 家人往这儿看。
1: 我这四个小字是姻缘前定，
2: 看我行吗？
1: 去去去去，有你什么事儿？
2: 那你是寡妇，我是光棍，这不挺合适的吗？
1: 这寡妇都没逃出去，你这玩意
2: 儿你就跑不了。
1: 这小子、
2: 嗯，
1: 这样得了。
2: 嗯，
1: 土字儿。
2: 嗯。
1: 咱们啊，这么做，
2: 怎么做呀？
1: 做四句诗，
2: 嗯，
1: 自头咬自尾，
2: 嗯嗯嗯，
1: 四个小字也一样，
2: 跟刚才一样吗？
1: 还不一样，
2: 怎么呢？
1: 咱们中间得加点画佐料。
2: 什么叫画佐料？
1: 就是嗯啊，这是哎呦嘿，
2: 哦，就是语助词。
1: 对，
2: 没问题，
1: 好不好？
2: 你先来，
1: 先听我的，
2: 先来先来。
1: 土字啊，
2: 您说，
1: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2: 哦，就土里长一朵花，
1: 特别香，
2: 特别香，
1: 哎。
2: 我明白了，
1: 怎么回事？
2: 您这叫起兴。
1: 嗯，
2: 诗经里有这种做法
1: 啊。
2: 赋比兴，起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
2: 头头说那个跟后边这没关系。
1: 对。
2: 把后边这兴起来。
1: 您说对了，我起兴了，我起兴了。
2: 对对对对，看出来了。
1: 啊，是是。
2: 来来来，您接着说。
1: 啊、土生奇花分外香。
2: 香，
1: 香曲斜卧象牙床。
2: 嗯
1: 嗯。
2: 相区，
1: 哎，
2: 肯定是女孩啊，
1: 没错啊。
2: 斜卧，
1: 像你们都是臭小子，
2: 就是，
1: 嗯，
2: 斜卧在象牙床。
1: 你别胡琢磨，你别，行行行，别胡琢磨。相区斜卧象牙床，
2: 床，
1: 床上常把情郎想，
2: 想
1: 想到三更伴才郎，
2: 郎。
1: 哎，我这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2: 待会儿再说。
1: 哎，语助词也待会儿说、
2: 嗯，
1: 听你的，
2: 听我的、啊，
1: 听你的，土
2: 土。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回来了。
2: 哎，
1: 归
2: 归来轻轻入罗帷，
1: 帷
2: 帷帐之内把家人唤，
1: 唤
2: 唤上牙床把灯吹。
1: 听我这语助词、
2: 嗯、
1: 四个小字，
2: 您说
1: 哟，兰可来到，
2: 吹灯，
1: 嗯，
2: 看报，
1: 你看得见吗？
3: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五行诗》。今天的空中向您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向您，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这店伙计又出来了，他一看金老汉正往车上倒腾东西，哎，提下，这老金头啊，他不能走，
4: 该你垫钱吗？
3: 垫钱倒是不该呀，昨天都算完了。
4: 该你饭钱？
3: 那也不该，不欠你的垫钱，不欠你的饭钱，为什么不让走呢？他不欠我们的，他欠郑大官人的。
4: 什么郑大官人？就是那杀猪的郑屠吗？你姓什么？
3: 小人姓刘。
4: 你是他儿子吗？
3: 那他姓郑，我姓刘，那怎么是他儿子呢？
4: 你不是他儿子，干什么替他在这说话？他欠郑屠多少钱？
3: 那3000贯。
4: 拿钱的时候你在场吗？
3: 那我倒没在场。
4: 没在场你怎么知道的？
3: 那我是听郑大官人说的。
4: 你怎么不听听老金头说呢？
3: 他说。他说什么？
4: 郑屠是讹诈。我问你，这金老汉老婆病死在店里有这事没有？
3: 有啊。
4: 郑屠娶他女儿做妾，有这事没有？
3: 有啊。
4: 过了3个月他又把他们妇女撵出家门，有这事没有？
3: 有啊。
4: 逼着他们妇女大街卖唱，有这事没有？
3: 有啊。
4: 郑屠又讹他们3000贯钱，有这事没有？
3: 有，没有，是他们该郑大官人的钱呢，他钱没还清，这不能让他走。说到这儿，这店伙计上前伸手就去拉金翠莲。我告诉你，不管怎么说，今儿个你们不能走。他这一拉金翠莲，这鲁达可急了，他一亮这大巴掌。
4: 鲁达这巴掌跟一般人那巴掌可不一样，在少林寺里边学艺的时候，打过沙袋子，搓过铁沙子，抓过坛子口，开过石头，这手是一层厚茧，五指如同钢钩，伸开之后跟那小蒲扇一样。这一巴掌他就用了5成劲儿，正打在那电火器的脸上。这嘴巴挨上之后，这电火计就觉得身不由己，脚尖离地，转了5-6个圈。就这转圈的速度，放到现在也够得上一流的芭蕾明星，技巧过硬。这5-6个圈转完了之后，嘣，脑袋正撞在门框上，噌，立时就起了个包。这电火计手捂着腮帮子，半天没缓过劲来。就觉得这阵脑子里头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爹姓什么来？忘了，把脑子给打昏了。用现在的时间说，停了足有3-4分钟，他这才缓过来。
3: 哎呀，我的妈呀！真打呀！明白过来之后，他拿手葫芦着腮帮子，这嘴里边怎么还多出东西来了呢？哎呀，俩槽牙掉了。
4: 鲁达在旁边看着他，怎么样，我给你留着情了，才用了5成劲儿。
3: 电伙计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才用5成劲儿就这样，要用10成劲儿的话能把脑袋给我扇掉了。
4: 这回电伙计他可不敢拦了，站起身来之后捂着腮帮子进了账房了，来找这账房先生来。 他想让账房先生来替他再说话。
3: 哎，我说先生，哎，我挨你提下一个嘴巴子，没拦住那金金姐俩。我说你是不是去兰兰？你跟他提下说说。
4: 账房掌柜的一听，
3: 我呀，你看我这牙长得挺齐，心里生气是不是？你想让我也去挨一巴掌，好跟你凑一对儿，对吧？光棍不吃眼前亏，你今天这场面就不该去拦。
4: 哎，这不是你让我去拦的吗？
3: 是啊，我让你去拦，他我不知道他真打呀。你要一看他真打，你就不该拦了。那他真打的时候也没事先跟我打招呼，
4: 就是啊。所以你这就叫吃一掌长一智啊，以后你就有经验了。
3: 嘿。先生，我可算服了你了啊！你这嘴像算盘子儿一样，怎么扒了怎么是啊？你说眼下咱们得怎么办吧？
4: 怎么办？老师在这儿坐着，等他们爷俩走了之后，咱们马上去给那郑大官人送信儿去，让郑大官人把他们再撵回来，这不就得了吗？
3: 嘿，不怪你管账，你真有算计。好了，那咱就在这儿等着了。
4: 二位在屋里边不敢动了。这功夫金家父女两个东西都装好了车了，上车之前父女俩眼含热泪，向鲁达是千恩万谢呀。
5: 提辖老爷，这辈子我要不死啊，我忘不了您对我们的救命之恩。
6: 哎，不要多说了，快快上车走吧。
5: 哎，是，我们这就上车。
4: 上车前这爷俩又跪倒了给鲁达磕头，最后满怀着感激之情这才上了车。车把是鞭子一摇，啪，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给车走了。车走了之后，鲁达心想，电伙计这小子很可能去给郑屠送信儿去，我呀得在这儿看一会儿。他到旁边屋子里边拽出了一条宽板凳，就在这店门口这一横，他往这凳子上面一坐，就像一个老虎在那守山洞一样，他不动了。
3: 这店伙计跟账房先生俩人听见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走了，心想该送信儿去了。
4: 哎，我说先生，是不是这个信儿得您送去？您瞧我这半边脸也肿了，这脑袋上还鼓了个包，整个脸像个歪把茄子似的，这怎么在街上走啊？您来趟吧。
3: 管账先生一听，可也对，
4: 好好好，我来趟，这好办。我先看看，我看看那个鲁提辖呀，哎，走没走？
3: 管账先生迈步来到房门之内，他先把这脑袋伸出去，往大门那一看，
4: 嘿，
3: 怎么寸？跟鲁达正好来个目光相碰，鲁达俩眼瞪得一边大，正往这瞅呢。
6: 嗯，过来。
3: 哎，喊您。哎呀，账房先生应该没办法得过去，有打屋里边出来了，颠颠颠颠颠来到鲁达面前。哎，提辖，您叫我，
6: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店里管账的。
6: 刚才那店伙计呢？
3: 他呀，他在屋里养伤呢。
6: 哼，便宜了他。
3: 就是啊，您打得太轻了。提辖，您手软，看出来您是个慈善人。
6: 你们掌柜的干什么去了？
3: 他老岳父过生日，给拜寿去了。
6: 什么时候回来？
3: 大概还得过两天。
6: 你刚才探头干什么呀？
3: 我是想啊，我看看提辖您走没走。
6: 我要走了，你好去送信儿是不是？
3: 那，我是啊，看您走没走。我寻思您要是不走啊，我想请您到屋里歇着，在这坐着，这不慢待了提辖吗？我哪能去送信儿呢？那没那意思。
6: 没什么，坐这儿更喝亮，给我沏壶茶来。
3: 哎，好的。账房先生一看，瞅这意思，一半会儿他不能走了，颠颠颠颠颠
4: 去不多时给沏了壶茶来，拿了一个碗放这儿了。您还有什么您尽管吩咐。
6: 不用了。
4: 哎，管账先生回来了。店伙计一听，
3: 我说你可挺会来呀，啊，你还说打我打轻了，你恨不得他一下子把我揍死你才高兴呢，是不是？我平素跟你有冤有仇怎么的？嗨，你什么都不懂。我告诉你，这叫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他说便宜你了，那我怎么说呀？我说你不该打呀。我要一说你不该打，他一生气，他该说了，他不该打，你该打，我给你来一下，那不得把我打散了吗？哎，我这就叫骑马坐鞍，过河脱鞋。哎，见什么事儿就说什么事儿，到这时候了，咱们就什么也别说了。看见没，人家呀看出咱们的用意来了，怕咱们报信儿去，特意在这看着咱。咱俩这回啊连头都甭探，一探头人家就怀疑，知道吗？好吧，那咱俩在屋里就闷着吧。俩人在屋子里边一直闷到天近晌午，这账房先生就说了，哎，我说这我还得去问问呢，得问问这提辖吃赏饭不吃啊，他要说吃啊，咱就得张罗着给人家做点好的，是不是？对对对，你去看看。说着话，这账房先生从屋子里边就出来了。提辖，他一看呢，鲁达没了。鲁达上哪儿了？他在这店房门口坐了近晌午的时候，估计这金家妇女的车已经走远了，他们追也追不上了，这才站起身来离开鲁家店，直奔状元桥。他要找着郑关西算账去，要为这一带的百姓除此一害。鲁达大步流星腾腾腾走到状元桥畔，远远的看见了挂着幌子的郑记生肉铺。鲁达在门口这儿停足站住，他往四下看了看，然后定睛往这肉铺里头瞧了瞧，一瞧这肉铺里头一溜大案子，这上头摆着有剔骨肉、带骨肉、半了半、碎排骨，上头呢有一道横梁挂着铁钩，铁钩上挂着几扇生猪肉，有肥的有瘦的，有五花三层的。案子跟前有三四个伙计，在那儿切肉的切肉，腰秤的腰秤，打点着买肉的主顾。住在那案子的后头，靠着账桌那儿，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年纪约在30多岁，身强体壮，膀大腰圆，身穿一身轻，光头没戴帽，这脑袋头发天生是带卷的，就好像那绵羊毛一样。他梳了一个发卷，用那雨簪子别着，好像是强行统一在一块的，那些卷头发拧着劲儿，憋着弯的，好像随时都要挣开约束寻找自由。再看这张脸，红不红黑不黑，近似于红黑之间紫不溜丢的色儿，一脸斜纹肉，满脸大大小小的疙瘩，你说是青春美丽痘吧，跟他这年龄不相仿，要说是火疖子又没这么大个，不雅如赖葡萄，也好似核桃皮，一对板刷眉，形如板刷，黑里透亮，亮里透黑，一双凸睛眼，黑眼珠挺大往外鼓着，白眼睛不小往外努着，不说跟金鱼比美，也敢跟蛤蟆论高低。蒜头鼻子塌山根，这鼻孔往上翻着，猛一看使人马上就联想到那猪鼻子。厚嘴唇，大嘴叉，这嘴唇特别厚，好像一圈永久性拦河坝，保证周围永不会有洪水泛滥。一部络腮胡须，黑里有黄，黄里有黑，弯弯曲曲向四下扩散。鲁达心想，这个人就是郑屠，他作恶多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见见他，
5: 想到这儿，鲁达迈步就走进了肉铺。他这一进来，那郑屠赶紧站起身来向鲁达打招呼。
6: 哎呦，提辖一向可好？今天到此有何贵干呢？
7: 鲁达说，
6: 郑屠，我要买肉。
8: 这一喊郑屠啊，把这肉铺里边几个小伙计都给吓一跳。小伙计心想，哎呦，他怎么这么称呼啊？进这个屋，损到家也得叫掌柜的，怎么直接喊郑屠啊？这我们郑大官人还不得火了啊？可是这位郑关西没火，满面带笑站起来，
6: 哦，提辖到此买肉，这是给我这铺户增光，快给提辖看座。
8: 哎，好嘞。旁边有伙计赶忙给鲁达就搬过来一条凳子来。提辖您坐。
6: 嗯，鲁达坐在这儿的，他看了看郑关西，郑头，今天我是奉了经略相公的郡职到这儿来买肉的，我要你十斤瘦肉，剔骨的去皮，一点肥的不要，一点筋头软骨不要，听见没有？
8: 哎，
6: 好嘞，老四啊，快点给提辖割肉，挑好地方，慢，别让你那什么老三老四的割，他们是些什么人？嗯，这肉我要让你自己亲自动手。哦，提辖这是要看看我的手艺，跟您说吧，我这卖肉可不是一年呐，刀上二上都下过点功夫，这几年不怎么亲自动手了，今天提辖高兴，那我就给提辖效效力。
8: 说着话，郑屠走到案子旁边，伸手就抓起一把切肉的钢刀，这刀翘尖抹头加厚的把，拿油味的是锃明瓦亮，咔咔咔咔咔，几刀就砍起一块肉来，接着又拿过来这剔肉的刀，嚓嚓嚓嚓，刷刷刷，不一会儿的功夫，骨头剔干净了，皮剔下去了，这块瘦肉那真是最好的一等瘦肉。
6: 来呀，给提辖包上。鲁达说，慢，这肉你过秤了吗？
8: 嘿，提辖用不着过秤，准分量十斤。
6: 准十斤，你给我腰腰。
8: 好嘞。郑屠拿过秤来，把这肉往那秤盘子上面使劲一塞，把秤一提，秤砣一拨了，十斤偏高一点。就这郑屠啊，从小呢就是玩秤杆的，这肉就是真正多一点少一点，他那手指头略一动，秤杆找平，一般的人你看不漏。鲁达对这方面不太明白，他那个秤一滴漏，鲁达心里还合计呢，哎呀，这小子手把还真挺有准的啊，找寻不上他。
6: 哎，我问你，这十斤肉多少钱呢？
8: 嗨，提辖，您这是来给经略相公老爷买肉了，提什么钱呢？啊，这是小子我对经略相公的一点孝敬。
6: 别，公事公办，你先说说，你这肉多少钱一斤？
8: 鲁达干什么问这事儿啊？他呀，早听别人说过，郑屠这肉铺里的肉比哪儿的都贵，别人要是200钱一斤，他这300。谁要敢说他一个卖的贵，他是张口就骂人，你要再说别的，他举手就打，你要跟他到当官打官司，他官司两面都有几个酒肉宾朋，一般的还弄不倒他。今天呢，鲁达想从这价钱上找个鞋茬，要揍郑关西一顿。他这一问价钱，郑关西说了，
6: 哈哈，肉啊180小钱一斤呐，您来买肉咱8折算价，怎么样？
8: 鲁达一听，这小子是看人下菜碟，瞧人定价钱呐。我来了，他这肉不涨价了，还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6: 我告诉你，这块瘦肉
4: 你给我横切竖斩，剁成了馅儿，越碎越好，不许有镰刀肉，不许有镰筋肉，要你真正的碎刀乱斩的臊子。
8: 什么叫臊子？宋元时期呀，管剁得特别碎的那肉末叫臊子。
4: 贞观心一听，好嘞，提下您稍后。
8: 他把这块肉先片了，后切了，再斩了，最后拿刀再剁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肉剁的倍儿碎倍儿碎的。今儿个，也就是鲁提辖来了吧，换别人的，说什么镇关西也不能卖这么大的力气。
4: 把这肉剁完了，旁边有人过来用那大荷叶把这肉馅一包。镇关西说：“哎，这十斤肉可不轻啊，你们给提辖送到家里去。”鲁大人们，还没完事儿呢，这个是十斤瘦肉，你呀，再给我称十斤肥肉，也是由剔骨去皮，一点瘦肉不许带。
8: 贞观西听，
4: 哎，好吧，你呢？这个您是拿整的，还是要碎的呢？这个也是要碎的。你还得给我先切后斩，剁成了臊子。
8: 好，哎，我提下，刚才那瘦肉剁成了馅儿，大概是拿到府上就要包馄饨吧，要不就是包包子。这回您这十斤肥肉，一点瘦的不。

0: 你就给我剁。
1: 哎，好好好，铁匠，这得让您等一会儿了，您坐住。我这就给您剁。
0: 郑屠把这十斤大肥肉又称过来了，称完了放到案子上，连切带斩，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剁上了。这剁肉的活可不是轻快活啊，这郑屠可是好长时间没亲自剁肉了，因为他现在买卖做大了，这架子早就端起来了，手下的伙计亲戚朋友都管他叫郑大官人了。官人呢，当官的人了，那说明就有身份了。那郑屠是什么官啊？其实他什么官也不是，他是卖肉的官。但是古代人呢，对于在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的人也尊称为官人，所以别人都管他叫官人了。那官人哪能天天卖肉在这做肉啊？今儿个呢，这是为了讨好鲁西侠，这官人也得不得不剁。当当当当当当，这通剁呀，这郑屠累得那脑袋上都见了汗了。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他。就这功夫，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店房里边那伙计。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他又改了主意了。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哎，我说我前思后想啊，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
2: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我坚信这一切都是那个诡异的周德东在捣鬼，尽管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他破坏了我内部所有的东西，信仰、理想、人生观、宇宙观。我的世界突然没有了上下，没有了方向，一切都坍塌了。我愤怒了，我发疯的要找到他，我要弄清谜底，不管这谜底是消灭我还是消灭他。到了周末，我在外面用移动电话不停地给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是一直没有人接听。一天快半夜的时候，电话终于有人接了，我终于又跟这个周德东通上了电话。由于恐惧和愤怒，我的声音在颤抖。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就是周德东，你是

我就是周德东。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那个人说，你根本不是周德东，你是杀人犯。我想了想，这样争执下去没有结果，就说，好吧，你敢跟我见面吗？当然敢，只要你不害怕。我说，我知道你的外表跟我一模一样，我知道你了解我的一切，澄清谁真谁假还真麻烦。这么吧，咱们回老家吧，一同见我妈，让她确认。她说，这是好主意。我说，那咱们定日子吧，8月8号，这是我的生日。他说，那是我的生日。我说，好了好了啊，算了，这么抬杠就无聊了，好不好？你说这个日子行不行？他想了想说，那个时候我的小人已经完稿了。可以。我说，君子一言。他说，驷马难追。我放下了电话。我离开北京之前，没打算活着回来。我把一切后事都跟太太交代清楚了。我的两张存折，我和一家出版社签约的文本，我委托太太做我全权代理人的授权书，还有我跟一家网站开专栏的合同。太太很担心。你这次出差到底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挺危险的呀？我说，没什么大事。我这次去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一年都回不来，所以啊，才交代给你的。他的眼睛湿了。德东啊，你走之前还是应该跟我先到医院看一看。我说，你放心吧，我没病，是有一个精神病在害我。女人总是敏感的，她还是不放心。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吗？我久久地看着她的眼睛，终于说，我回来再告诉你。其实我的心里很悲伤，我在想，我还能不能见到这个跟我过了3年的无辜女人了呢？我提前一天就回到了黑龙江，回觉伦地小镇，要在天安县转车。我抽空到天安县文化馆去了一趟。文化馆不景气，没有人上班，办公室里只有一个梳长发的女孩在整理资料。我敲了敲门，探头问，我找张公健副馆长。他愣愣地看着我，您是周德东吧？我说，是啊。我发现这个女孩很面熟，一定是见过我。她松了一口气说，哎呀，我还以为您是那个来讲过课的贾周德东呢，真是太像了。我说，哎，那张公健副馆长不在吗？她说，什么？张公健？哪个张公健呢？我们文化馆没有什么张公健呢。没有？没有这个人？难道最早是这个家伙恶作剧？难道那个所谓和我很像的人根本不存在？后来呢？
后来无数的人都在恶作剧，毛青从中山庄的学生、学生会主席许康，所有声称和他通过电话、和他通过信、和他见过面的读者，所有声称采访过他的记者，那个声称见了一个南江丽的大学生，还有我太太。

么回事儿啊？我正疑惑着，他说：“您忘了我吗？我是花红啊。”我忽然想起来，她是花红，张公健的太太，在县政府工作。他们旅行结婚到北京，我还请他们吃过一顿饭呢。我笑着说：“哎呦，想起来了，哎，时间太长了，真对不起。”可是他怎么能说没有张公健这个人呢？我试探地问：“啊，你现在到这儿来工作了？”他说：“对呀，我不是一直在这儿工作吗？您知道啊？”“我知道。”我又试探着说：“张公健呢，前一段时间到北京看过我，我还请他吃饭呢，还有他新婚太太。”花红说：“你说的张公健不是文化馆的吧？我们的馆长叫李淳坡，我们的副馆长叫赵甲。”我又说：“他的新婚太太和你很像啊，而且好像也叫花红，刚才我还以为你就是呢。”他笑了说：“我还没交男朋友呢。”这是怎么了？他是不是在装神弄鬼？我努力回想那个张公健对我讲过的那个故事，终于想起另一个名字，就问：“哦，这儿

0: 里面呢。
1: 哎，你怎么知道啊？他笑着说，
0: 是您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呀。您忘了，那个假周德东不是约您8月8号在绝伦地小镇见面吗？
1: 我更糊涂了，我从他的话语和神态里感觉到他好像和我有过什么交往。我已经有了经验，就顺水推舟地应付他。啊，哦，对对对，我忘了，假如他真的不是张公健的太太，假如张公健真的不存在，那次就当是我请两个猴子吃饭了。可是关于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周德东是一个假冒者，我只对那个不存在的张公健说过，他怎么知道的？我笑着问，好红啊，你能不能

0: 家脸色可没有现在好。这话我已经听过800遍了。花红又说，哎，其实啊，那个贾周德东也没干什么坏事，他给这儿的文学青年呢讲了3天课，没收一分钱的报酬，还给每个文学青年送了一本书，他住宾馆吃饭都是他自个儿掏钱。这话我也听过800遍了。他又说，傅县长3次请他吃饭他都没去啊。这话我同样听过800遍了。他还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可怕。我问，怎么了？哎，您不是对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他的事情吗？我只好骗他说，哦，前些日子医生诊断我得了失忆症，你看我这个人，我就是什么都记不住，刚才我差点把你给忘了。
1: 嗨，谁碰上这种事儿啊都难以承受。
0: 花红啊，我对你说过什么你给我复述一遍好不好？
1: 从什么时候啊？
0: 从开始吧。
1: 先前呢，天安县来了一个冒充的您的人，骗我们的吉普车。后来呢，馆长让我给北京打电话核实。一个自称是您的人告诉我，那个人不是他，是骗子。后来呢，我邀请他来天安县讲课，他就来了。再后来呢，我去北京拜访他，就见到了您。您说您根本没有来过天安县，您说那是一个跟您长得一模一样的骗子。
0: 我静静地听，我觉得这事情绕了无数的弯子，设了无数的圈套。
1: 后来呀，我邀请您到天安县搞一次活动。您在电话里对我说呀，最近您遇到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您根本没有精力搞什么活动。
0: 什么莫名其妙的事啊？
1: 是，我就进一步追问您，您说所有莫名其妙的事情啊，都是和那个跟您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带来的。您还说呀，这个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这个神秘的人到处去冒充您，却老是干好事，十分恐怖。您说有人给您打电话，有时候呢却是跟那个人通上了话，有人给您写信啊，有时候回信的却是那个人，还有人在您的办公室跟那个人见过面。您对我说，您怀疑您的办公室里一直有2个人，其中一个是隐形的。
0: 我一切都整不明白了，我真的要神经错乱了。我继续问，是吗？有这么奇怪的事儿？
1: 还有呢，您在西安的时候曾经接到过一张照片，和您长得特别像，您以为是那照片里的人干的，您多方查证不是。您还以为是您多年以前失散的双胞胎哥哥，后来证实也不是。您说更可怕的是，一次您去大学讲座，您竟然看见了那个人的幻影。
0: 我觉得越来越离奇了。
1: 最恐怖的是，前一段日子您在电话中对我说，您去陕北采风，竟然在沙漠上看见了海市蜃楼，而那个和您一模一样的人就在海市蜃楼里直盯盯地看着您，这不是出轨了吗？
0: 我打起了冷战。
1: 您说他好像还不是鬼，前几天您在电话里对我说，他主动邀请您8月8号到您老家觉伦地小镇见面。
0: 说到这儿，他看着我有点犹豫，半天才说，
1: 您在电话中对我说，您最近受了很

很大的刺激，情绪很不好。您说，您预感到那个东西无所不能，您还预感到自己活不过今年八月八号。我在电话中劝您不要太悲观。八月八号，那个家伙在间接地告诉我，我活不过八月八号。直到我离开天安县文化馆，我也没有对花红说出实情。假如我见过的那个张弓箭不存在，那么他的新婚太太也就不存在，而这个无辜的花红，就像我被人冒充一样，也被一个很像

0: 晒太阳，老着东家长西家短。那天还像我当年走出时啊那么干净，天上那个太阳依然暖和。八年了，我没有想到自己流浪八年之后回到绝伦地小镇，竟然真不真假不假，人不人鬼不鬼。我家的狗不认识我，狂叫不已。我大步走进家门，看见了我妈，她正在炕上摆扑克算命。她的眼神不太好，抬头见了我，眯着眼问：
1: 是德东啊？
0: 我说：妈，是我呀。
1: 啊，那你不是刚走吗？我都离开家乡八年了，我怎么是刚走呢？
0: 我坐在母亲身边，我说：
1: 妈，您糊涂了吧，我是八年前走的呀。嗨，这孩子，我还没糊涂到那个份上。我是说呀，那你不是刚刚回来过吗？
0: 我的脑袋里一下闪过那个没有血色的脸。他来我家了。我问妈：
1: 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他抚摸着我的手：
1: 这孩子，才一个多月，你咋就不记？

接着我妈说，上次你回来呀，我就对你说，你就再也别往家寄钱了，你都是不听啊，这刚走又寄回来，这你有多少钱呢？每个月都寄这么多，我到哪儿去花那么多钱呢？你要是再寄的话呀，那我就非给你退回去不可呀。你在外面不容易，好好保养自己呀，这家里呀不用你操心。我很惭愧，我有一年多没给家里寄钱了，而他一直给我妈寄钱。我试探地问，妈呀，那我都记不清我一共给家里寄过多少钱了。我妈把柜子

0: 日的脊背。七七三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人，必有一死。英府呢？眼下是坐在8750米的高度等死。这是珠穆朗玛峰第三台阶的脚下。英府在商海沉浮中经历的一切，正与攀登珠峰一样险象环生。在世界最高处，他逐渐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1: 老张把头低向前去，重重地顶在冰凉的手铐上。过了几秒钟，他又把头抬了起来。小伙子，我问你，你这是奉命行事杀人灭口呢，还是蓄谋已久，公报私仇？没人叫我杀你，那你最后怎么交差？交差？年轻人把眼神从夜色中收回来，侧过脸来看着老张，眯起眼睛笑了。看看你的想象力，天天就知道靠人，想不到今天被人靠了吧。

老张再也不说话，像累了一千年一样的重重往后一靠。闭上双眼时，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脸颊上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0: 畏的是那鹰老板呀。昨天上午在现场，我突然就后悔了，想劝着他离开那是非之地。老天爷，要是拦住了那个小子出刀，咱们何必现在呢？年轻人把针头又往里推了一下，大哥，你就别再操心了。那个姓鹰的去找你的日子不会太远，放心去吧，自有人要了他的命。风吹起来了，夜色之下，南沙河里的水依然缓缓流过来，银碎的月光在河水中飘荡，跟着人世间毫不搭界。一条银色的小鱼猛然撅着嘴跃出了水面，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无声地沉了下去。出了命案了。区公安局长是个老警察，尽管遇的事儿多，但是这话出口时，他的嘴唇还是有点抖。含含糊糊地说出这句话，让正在开会的郑书记听不清楚。好好说话，没听清。郑书记把左手拢在左耳边。书记，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在医院，一个是在车里。郑书记眉头紧皱。昨天东方梦都项目现场的一通闹剧让市里领导大为光火，半夜打来电话让他赶紧召集区委班子开会查出究竟，平息社会舆论中的不良影响。东方梦都的二期项目是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打造宜居社区的重要板块，也是他想改变这片区域睡城状态的重要举措。没想到这跨越式发展却遭遇了这么一场资本较量、人事博弈的烂摊子。郑书记低声问道：什么人？一个是昨天中午在闹市的竣工典礼现场扣住的嫌疑人，另外一个……公安局长的嘴唇打摆子一样抖动着，是警察，这个项目辖区派出所的副所长老张。什么？郑书记和郭区长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书记、区长，昨天上午的闹市现场，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趁乱摸了过去，想对鹰府动刀的时候被制住了，受了伤。本来所长让老张先把人押回所里，等刑警队来人带走。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张没打招呼，就把人给带到了医院。是要抢救吗？郭区长的嘴唇也抖动着。其实没到那个程度，检查了，是中度脑震荡，左肋断了几根。昨晚恰巧机场路上有车祸，十几个中学生受了伤，在急诊楼抢救，医生忙不过来，只给这个人输了液，用了镇静剂，说好今天早上动手术。那怎么就死了？书记问道。老张带了两个人轮流看到了半夜，所里又派了三个人来接了班，早上一号脉才发现人已经死在担架上，有人投毒。那张副所长又是怎么回事？书记的脸色像块花岗岩，又青又僵硬。打他电话没人接，派人到他家里，他住得远，在南沙河一带，所里人找到他家已经是上午九点半，他的老父亲开了门，说是老张昨天下午回来了一趟，待了一个小时就走了，再也没回来，也没有打过电话。公安局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说着话喘着粗气。 索利赶紧把他的手机定位，发现他就在南沙河边上。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在自己的车里了。
1: 怎么死的？
0: 书记的语气像把惊呼，一下子声调就尖了上去。他右手拿着一个针管，左手臂上有个针眼，注射了氰化钾。
1: 氰化钾？是自杀还是他杀？
0: 还不能下结论。把他的针管送去化验时，死在医院那个人的死因也出来了，也是氰化钾，左手小臂外侧有注射孔。
1: 会议室一片沉寂。
0: 郑书记往后使劲一靠，
1: 好啊好啊，这场戏演得好啊，明明是工人闹事，实在是买凶杀人。
0: 波区长摇着头说，凶手被灭了口，咱们的人也死于非命，这个导演功力很深呐。
1: 郑书记双手紧紧握住两边的椅子扶手，
0: 这个英老板厉害，几千人面前弯窗挖蛆，原来是亮给我看。
1: 郑书记的愤怒是有道理的，这个项目之中的弯弯绕他心里非常清楚，为了区里的发展他一直忍着不说，师傅区长在这个项目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也有所耳闻，师傅区长在第一线却筑起了自己的老鼠仓，更恶劣的是还与法院的申副院长勾结，这申副院长仗着自己是老人坐地户，还巧舌如簧地借支持跨越式发展的理由，明里暗里给师傅区长的老鼠仓送粮食。
0: 想到这儿，他拍案而起，说道：师傅区长，扣在你这儿吧。
1: 师傅区长双手急撑桌沿，站到了一半，腿软了似的，又一屁股坐了回去。
0: 实话说，昨天下午公安局长就找过我，把昨天闹事的情况分析之后，我就觉得是你的小姨子串通英府的手下在捣鬼，目的就是把刀架在英府的脖子上，逼他签字认账。
1: 郑书记阴沉着脸，话也很重起来。
0: 昨天那一出是想把项目搞乱搞停吗？是要把我和区长搁在这儿吗？好一个浑水摸鱼，釜底抽薪呐。
1: 郭区长咬了咬牙，
0: 局长，搜查张副所长家了没有？
2: 刚搜完，
0: 局长，所里的人都下不了手，是副局长调刑警赶过去搜的。
2: 为什么？
0: 那老张的家境太惨了，一个智障儿在屎堆里睡觉，他老婆是严重的类风湿，根本站不起来，70多岁的老父亲又得了感冒，咳得吐血痰，谁都不忍下手。刑警搜了，原来这老张在城里是有房的，后来他把自己的房租了出去，跑到城乡结合部南沙河一带租了条件很差的廉租房，家不大好搜。
2: 搜到什么了？
0: 钱，100万现金，还码得好好的，放在床下的一个小箱包里。
1: 听到这里，郑书记环视了一圈会议桌，
0: 在座的人听着，这是大案，由我来向市里报告，出了这个门谁都不许议论半句。
1: 他又把头转向公安局长，
0: 请市局来破案，你们得回避。
1: 转过头他又盯着师傅区长，
0: 我代表区委宣布，

0: 从现在起被停职，等候调查。金院长，你的任务是回去找你的申副院长谈话，先让他动员施工单位撤诉，再梳理他和这些单位的关系，问问他的小舅子是怎么回事。说完话，郑书记双手用力撑着椅子扶手站了起来。我越来越感觉，我端给全区人民的这块肥肉上早就爬满了苍蝇，钻满了蛆，痛心呐。局长，他看着公安局长瞪圆了两眼，把人手立即布控好，不许施工单位轻举妄动。大企业的人我请市里去接触，施工现场的人你们全都给我盯好了。郭区长的眼睛眯紧了说，书记，看这个样子都是冲着英老板的人头去的，他要是再死了，那就是个热闹的大新闻了。郑书记抬头向上看了看，飞呀，找个人告诉他，想活命明天就飞国外去，游山玩水跑马赌博都可以，就是不能死，等我们的案情有数了再回来。局长，再孬
1: 再怂，
0: 你们这个案子也不会用上两个月来破吧？书记，这是个好主意，他出了国咱们省心不说，能集中精力折腾这个案子。刚才我已经下令叫人把几个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控制了。公安局长没有正面回答书记的问话，郑书记收着面前的文件材料，转回头看到师傅区长的嘴皮子在动，一摆手，眼下不是说什么清白的时候，听我的劝，出去这个会议室不要再生什么事。再叮嘱一句，千万别把你的老领导吴铁兵给扯进来。说完起身要走，办公室主任推门进来，书记、区长，市里刚通知，明天上午由副秘书长牵头的一个调查组要来咱们区里，

书记，人家说了，东方梦都的项目太混乱，工人们到处堵门，得下来看一看怎么回事。郭区长。

过去，我这就过去市里，你留下来，正好人都在，赶紧布置一下，一定要配合好，不能再有麻烦。他摇了摇头，不是个凡夫俗子呀，这个英福肯定熟读《三国演义》，看起来他不但知道典礼那个时候要出事，恐怕他还会盼着人来闹。郑书记起身要走，看了看众人，又看了看郭区长，哼，冤哪，人家打的是商战，争的是财富，咱们呢硬生生的给卷了进来。郭区长目送着书记的背影，他看到书记的背有点驼了。继续开会。郭区长招呼众人，又回头冷冷地对师傅区长说，老师，这儿没你的事了。师傅区长明白了什么，起身走到门口，恰恰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交头接耳地低语着也到了门口，两个人都冷冷地盯了他一眼，他发现自己的手心已经出汗了。3月20日的晚上8:40，吴铁兵打开了放在书桌上

0: 墙上的三幅油画。茶放好了，水开始滋滋冒热气。关了开关，他低头从桌下拿出了两瓶白酒来，照样把酒标转向对面。他又从桌下找出了一个暗旧的军用水壶，打开盖子，闻了闻水壶里的味道，把水壶也放在了桌子上。接着，他提起桌中间的石盒罩，看了看几盘刀工整齐摆放有序的下酒菜，点了点头，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突然，客厅的座机震人心肺地响起了铃声。哦，是一兵啊。吴铁兵眉头紧皱地说着话，又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今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工作组这么快来，是齐延安在做法，别担心，他马上就到。喝口酒，让个步。停顿了一下，他又低声说道，你插不上手，也不要再添乱，记住，一定不要再和叶生这些人有任何联系。放下电话，回到书房，他又靠在了椅背上，双手轻轻捂在脸上，上下搓了几下。九点整，门铃叮咚地响起来，吴铁兵从朦胧之中一跃而起，疾步出了书房。一进门厅，齐延安就拱手，老弟，陶酒来了，42年了，该不会只是清茶一杯吧？吴铁兵大笑起来，我的老兄啊，人家古人是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你这是故人夜登门，不敢问酒肉啊。敲着锣打着鼓，老哥俩进了书房。哟，好极茶。齐延安惊得站了起来，腰又弯下来，低了头，把脸凑到普洱茶饼前。瞧瞧，还是片陈云浩原茶。呵，真是老弟开恩呐。今日竟让我看到了陈半山的古树纯料手工制作了。瞧瞧瞧瞧啊，一出口这话就不中听。吴铁兵笑着摇头，宋聘红太昌虽然稀少，但是也喝得上。福元昌同庆号那是金贵，运气好的时候也能有一炮。指着陈半山的茶，我上天入地的找，16年前才找到了这一片。齐延安眯着眼睛抬头看着吴铁兵说，舍不得入口了吧？不会是这么多年来的气撒不出来，今日特意把我找来馋我的吧？吴铁兵也笑得眯紧了眼睛，听听啊，话更不能入耳了。当年咱们是有难同当，今日要有福共享啊，对不对？说着话，吴铁兵拿着眼睛直直地瞪着齐延安的脸。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70周年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纪念片。金刚川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让整部影片非常接近真实的引起共鸣。影片呢，在2020年的10月2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抗美援朝题材《金刚川的故事》。这部影片的首日票房就过亿了，截止到2020年的11月17号，总票房破了10亿，成为了2020年第四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第78部破10亿的影片。那么在前不久刚刚公布的2020年全球票房榜中，《金刚川》以1.61亿美元的票房位列第10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金刚川》的故事。1953年的7月中旬，我志愿军发起了以金城战役为主的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作战，这将是最后的决战。赢得这场战役，意味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其中一支代号燕山部的主力师要迅速赶赴前线支援，在右翼掩护大部队发起总攻。如果次日6时前无法到达指定位置，那么整个兵团就会像一只折翼之鹰落入狼群，陷入危机。可是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金刚山下湍急的江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过江，志愿军工兵连修建了一座木桥，行进中的大部队也在争分夺秒向金刚川挺进。但是美军也知道，只要阻止

0: 的情况。高炮排长张飞跑了过来，
1: 得，一发炮弹都没要来是吧？这桥底都马上合拢了，大部队应该到对岸了。
2: 还没有，现在是沿陕谷地线前面和工兵接触，刚到江畔。
1: 侦察机刚刚来过，这把丧门尘招来全瞎了。您但凡多弄几发炮弹来，咱把这群苍蝇给打下来，那他们不就成瞎子了吗？这晚上不就变成咱天下了？

0: 既定责任。印藏抛威，你就负责这个隐藏地，我负责一号。还有，现在开始，这里一切听我指挥，关班长。
1: 关磊听见后，抬起头瞪着张飞。毕竟张飞是关磊的徒弟，他有些不知所措。
0: 连仗敢排定？
2: 得，我觉得吧，还是我到前面那个炮位去。您换成后面那个隐藏炮位成吗？长白。
1: 张飞没有答话，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
2: 哎，我说，
1: 工兵连的木桥即将合拢之际，美国的飞机就来轰炸了。这时关磊带领战士们也将炮口瞄准了敌机，
2: 向右五度，
1: 他们成功地击中了一架敌机。
3: 他这儿啊，给我跑，老苏，你给我跑。
1: 虽然工兵连很快修好了木桥，但是美军的轰炸机、战斗机仍然在不断对木桥进行轮番的轰炸。岸边的炮位上，张飞正紧张地瞄准着空中的敌机。
4: 敌机炮位，打点方向，高度四千二，距离五千一。
5: 高度四千二，
4: 不错。
5: 射程什么？
4: 敌机炮位
5: 转，
4: 中间方向，
5: 高度三千八，距离四千三，不住了。
1: 这时关磊来到张飞的身后，眯起一只眼睛盯着天空的敌机。
2: 向右五度，
3: 向右五度。
1: 关磊伸手把张飞

0: 张飞。张飞啊，张飞，张翼德在国人心中那是何等的高大威猛啊！我就纳闷你爹娘是怎么想的，给你起这么一名儿。
1: 张德行，这炮位要是搁您手里，别说打飞机了，连个舱也打不下来啊。
0: 别站着茅坑不拉屎，哎，后面那炮位去。
2: 这是连长给我安排的炮位，后边是你的。
0: 我要还是连长？少给我扎眼啊！到后面去。我那一百来发炮弹呢，
3: 够你攒着下板的。
0: 不要你甭过来啊！
4: 关磊拿出烟斗，塞上烟丝，准备点烟。张飞一下子把火扇灭了。
0: 大白天的，他不会暴露的。
2: 你就是因为沾上丑了眼，才从连长变班长的，还更丑。
4: 临走前，张飞偷走了关磊的烟盒。
0: 金刚桥前两推动，大步照飞机让人愁。金刚船前，
4: 没过多一会儿，张飞又折返回来，站在关磊的身后。
2: 要不你坐回你的炮位，这里你走保管了啊。
3: 天快黑了，部队马上过河，回你炮位去。
5: 不是，我们还是按既定策略嘛。
3: 既定策略就是你把后面那门炮给我守好喽。咱就这两门炮，又不能打交叉，这点家底子不能下全亮出来。部队明天早上五点前能不能过河，六点能不能到京城，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张盘，靠你嘞。
4: 说完，关磊又拿起望远镜观察起来。
2: 要不就把炮位换下位置，这里暴露了。
3: 杜欢，这视野好，射界清，站得高看得远，宁风鸟三丈啊。
2: 要不是更危险吗？你已经成靶子了。
3: 要不把你炮弹匀我十发，也算你心疼我。
2: 能成。
4: 张飞紧盯关磊，此刻他的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他和关磊的最后一面。一向玩世不恭的关磊也动情地拍了拍张飞。
3: 哎呀，
2: 滚。
4: 临走前，张飞掏出了一个烤玉米扔给了关磊。就这样，每一轮敌机轰炸之后，工兵连也会很快把木桥修好，直到天黑下来。江面上工兵连的战士们仍然在紧张地修桥，岸边的高炮阵地，关磊和张飞也在严阵以待。这时大部队开始过桥了，空中也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关磊和张飞急忙命令战士们就位。
3: 各位

敌机直接冲着关垒的炮位俯冲过去，随着一阵扫射，几个战士撞下，关磊一边用口哨给张飞传递捕捉目标的信号，一边毫不迟疑地举枪向空中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将敌机引向自己的同时，也为另一炮位的张飞创造了击中敌机的机会。

0: 敌机发射的子弹击中了关磊，张飞随后也击中敌机。张飞急忙让另一战士接替自己，然后飞快地向关磊的炮位跑去。张飞赶到关磊的炮位，发现关磊和战友们都已经牺牲了。他们刚刚掩埋了战友，就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张飞急忙跑回炮位。
1: 他来了，他又来了。
2: 你咋知道是他？
1: 走死他！
3: 队长，
1: 长官，不好，他们就开始过桥了。他们还有几发炮弹，
2: 还有41。
1: 在这儿呢，上炮！
4: 别
5: 救
4: 我！
5: 救我！救我！
6: 往后就位！
7: 叶光呢？

0: 发射了夜光弹之后，敌机却没有飞过来，而且天空中云层太厚，根本无法确定敌机的行踪。此时大部队已经开始过桥了，张飞沉思了一下，果断地发出了命令：
1: 把火点起。
0: 战士们听到张飞的话，一下都愣住了。
1: 点火！
2: 是！
0: 大家默默点燃了三个火堆。
2: 完毕！
0: 熊熊火光果然吸引了敌机的注意，随即向张飞的炮位俯冲过来。

张飞怒吼着向着俯冲的敌机发射炮弹，

最后，敌机投下了一个炸弹，随着炸弹的爆炸，整个炮位瞬间安静下来。清醒过来的张飞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炸断了。这时不远处的桥上传来爆炸声，原来敌机投下了岩石炸弹，造成了木桥的严重损坏，大部队的过江也被阻断。张飞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急如焚，他忍着剧痛给自己的伤口做简单的止血处理之后，拾起最后的几发炮弹。由于自己的高炮已经被炸毁，他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站起来，蹒跚地来到另外一边的炮位。他往四周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他要再次暴露自己的炮位以吸引敌机的注意，保证工兵连能够及时修好木桥，让大部队顺利过江。

敌机发现了火光，果然再次向张飞扑了过来。张飞忍着疼痛，以极大的毅力用一只手操作着高炮。

0: 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金刚川》。为了更真实的诠释和还原高射炮手的角色，张译和吴京二位主演特意接受了高射炮的操作训练。影片最终呈现出细腻还原的演绎，让无数的观众被战士们无畏迎敌的英勇气节所震撼。扮演高炮手对抗敌军飞机的张译反复演出仰天怒吼的戏，甚至导致体力透支，一度缺氧晕眩。不过呢，他很快调整状态，向工作人员表示对不起，并且呢要求再来一次。由于遭遇台风和暴雨，金刚川的剧组拍摄过程中被迫停工了10天左右。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剧组演员在酒店将没有拍摄的戏份提前排练完毕。由于酒店没有道具，剧组就按照拍摄现场的布置在酒店就地取材，把椅子围成一圈摆成炮台，另外也做了高射炮的模拟，等现场条件符合拍摄之后就投入实拍。在突发状况频发的情况之下，为拍摄争取出了时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主题曲，由谭维维演唱的《英雄赞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先锋是由唐季礼执导的动作影片，成龙、杨洋、艾伦、徐若涵、母齐米雅领衔主演，周正廷特别出演。影片呢是在2020年的9月30号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讲述了由华人组成的极先锋国际安保团队，为了保护受到雇佣兵组织北极狼绑架威胁的中国商人，辗转全球各地展开营救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单元。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动作影片《极先锋》的故事。这样一部成龙参演的影片没有拿到想象中的票房成绩，挺出人意料的。《极先锋》的最终票房呢只有2.88亿，虽然说在国内遭到冷落，但是呢《极先锋》在海外却创下了亚洲纪录，在新加坡就拿下了周末票房冠军。那么在俄罗斯的影院呢，开画落实超过了1000块荧幕，打破了亚洲电影的记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极先锋》的故事。英国伦敦的唐人街，一场庆祝中国春节的巡游活动正在进行，人们都在欢欢喜喜地庆祝新年。但是一场劫持中国商人秦国立的行动也在暗中进行。
1: 庆新春过大年，现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渐成风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英国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即将举行的春节嘉年华巡游活动，这里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0: 这时秦国立跟太太正在保镖的陪同下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此时秦国立的手机响，
2: 女儿来电话。
3: 喂爸，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4: 哎，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5: 你的咽牙好点了没有啊？
2: 没饭，听女儿的话，烟早就戒了。
4: 哎，你在哪呢？
3: 我现在在非洲，给你看。
4: 你在非洲？
3: 看到了吗？
4: 那些地方小心点啊。有男朋友陪吗？
3: 我哪有男朋友。
4: 哎，弗瑞达，美薇也在。你们说两句。
6: 爸爸，新年快乐。
5: 爸爸，你那卡了，爸爸。
0: 秦国立的太太接过手机。
3: 那我现在看不到你。
5: Frida， 喂。
4: 哦。
5: 走吧，走，开车。
4: 好。
2: 信号不好。
6: 是信号不好。每次你让他跟我说话都信号不好。我觉得他还没接受我。
2: 不会的，你想太多了。
0: 秦国立夫妇正要上轿车，两个手拿凶器的外国杀手勾住。
2: Get out, come on.
0: 他们干掉了两个保镖以后，带走了秦国立夫妇。民营国际安保公司极先锋的老板唐焕廷第一时间得到了秦国立被劫持的消息。
7: 要报警吗？
8: 警吗？
9: 已经报警，今天是唐人被封锁，警力到达需要一段时间。
7: 有没有秦国立定位？
9: 正在移动，还在唐人街区域。
7: 我们有没有队员在附近？
9: 有2名休假的队员就在附近，
7: 立即派他们去营救秦国立。
9: 收到。
0: 极先锋队员雷振宇和张凯旋接到命令，迅速来到劫持人质的地点。经过殊死搏斗，他们把秦国立救回了极先锋伦敦总部。原来劫持秦国立的是佣兵组织北极狼。面对唐焕廷的疑问，秦国立说出了实情。
7: 北极狼怎么会盯上你呢？
2: 以前我在中东有个合作伙伴叫马辛，我替他在欧洲卖石油拍卖文物，帮他赚了很多钱。可是后来发现他竟然是复仇者组织的头领，那时我想脱离他已经来不及了。马辛他威胁我，让我帮他安排资金来购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我不从，他会杀了我还有我的家人。后来我向伦敦警方举报他，提供了马斯米的资料。7个月前美军把马斯米给杀死了，他的长子欧马却活了下来。
7: 北极狼是欧马派来的？
2: 是的。他们如果在这里抓不到我，一定会去抓我女儿，请你立刻派人去把我女儿带回来，可以吗？
7: 她现在在哪？
2: 她在 Africa。
7: 这个我会安排。
2: Thank you。
0: 唐焕廷亲自带着雷振宇等几名手下远赴非洲，抢在北极狼的前面找到了秦国立的女儿法瑞达。毫不知情的她正在和两头狮子玩耍拍照呢。
10: 你是菲瑞达吗？
5: 我是啊。
8: 这里有狮子，你们不能过来。
9: Charlie Stay。
10: 我去。哎，真有狮子啊。
9: Stay。
10: 振宇，别怕，叫你别担心就行了。
11: 我们受你父亲秦国立所托，来这里接你。
0: 这时不远处几辆车载着北极狼正飞驰。
10: 振宇，快去接他。
12: 老板，有狮子。
10: 一个女孩子不怕，你怕什么？
12: 狮子是公的，
10: 不是也有母的吗？
0: 随着几声枪响，北极狼组织赶到了。眼见狮子被枪声吓跑，雷震宇急忙上前拉着法瑞达躲了起来。
13: Kiss them all except Farida。Vanguard again。
0: 在唐焕廷他们的掩护下，雷震宇带着法瑞达驾驶水陆两用吉普车成功逃脱。法瑞达把雷震宇带到自己在原始森林里的鸟类观测站。
12: 这什么鸟啊？你看看。
5: 好。这个叫天堂鸟，这种鸟啊，一生追求自由和幸福，它们遇到喜欢的同类还会跳舞。这儿的原住民用他们的羽毛做成装饰品，19世纪开始风靡欧洲，因为过度捕杀，他们现在也变成稀有鸟类了。
12: 非洲狮为伴，天堂鸟为邻，爱好自由，享受浪漫，追求梦想。你是处女座吧？
5: 你才是处女座呢。
12: 哎，你怎么知道的？
5: 你真是处女座。
0: 第二天，雷震宇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了追踪而来的绑匪。
13: Let's go, let's go。
12: 马上离开这里。
5: 好。
0: 此时，总部的监控人员也在向唐焕廷和手下唯一的女队员米娅发送着消息：
9: 有两辆不明身份的吉普车朝雷震宇驶去，预计3分钟内抵达。
8: OK， 收到。
0: 又是一场短兵相接，唐焕廷和米娅解决掉了几个绑匪之后，跳上了雷震宇和法瑞达的吉普车，绑匪在后紧追不舍，法瑞达把车再次开进河南。唐焕廷他们原本以为这次终于摆脱了绑匪，但是没想到对方早有准备，几艘摩托艇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灵活的摩托艇很快把吉普车围在中间，这是一处河谷，水流湍急，吉普车狭小的空间使得唐焕廷他们无法施展身手，只能疲于应付。最终还是因为寡不敌众，雷震宇受伤晕倒，唐焕廷为了救落水的米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雷震宇和法瑞达被北极狼的人带走。
8: 叫什么叫？叫他们也听不见。
14: 这里啊！
0: 回到伦敦总部，唐焕廷正与队员们以及秦国立夫妇商量对策时，收到了一个自称

0: 还有你的队员一起。
1: 你不要去，太危险了，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0: 没事的，你放心，我能单独跟你聊聊吗？
2: 可以。
0: 你出去一下，没事的。
3: 房间里只剩下唐焕廷和秦国立。
2: 你还有什么瞒我？
0: 马斯姆在海外的资产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藏在哪里，我必须和欧曼做个了。我这些资产被他们拿来买武器，就会有很多无辜的人牺牲啊！
2: 关乎无辜人的生命，我们急先锋责无旁贷。
0: Thank you。
2: 归根结底，都是贪心带来的祸。
3: 急先锋的队员们随即开始了紧张的营救准备工作。在出发前，唐焕廷把大家召集起来。
4: 这里是我们从未涉足过的地区，困难是前所未有的。我知道大家都是和平精英，厚德守信，忠诚尽责。为了我们的责任，为了我们的战友，必须战胜一切不可能。我们一定要凯旋归来，
5: 凯旋归来，凯旋归来。
4: We will return victorious.
5: Victorious! Victorious!
4: 出发！
5: Move! Move!
3: 急先锋的队员们乔装打扮之后，骑着骆驼向充满异域风情的贾德巴拉古城进发。路上，唐焕廷还在向米娅做着交代。
2: 贾德巴拉古城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挂古迹，有大量的文物。复仇者组织占领后，就是依靠贩卖文物和走私毒品获得巨额的财富。城内的无辜老百姓都成为他们的人质。如果政府军强攻的话，我想整座千年古城恐怕会毁于一旦。
6: 卡拉苏大王的见了这位朋友靠谱吗？他会帮我们吗？
2: 阿巴吉是当地最好的厨师，他唯一的儿子被毒贩枪杀了。
3: 在厨师阿巴提的帮助下，急先锋的队员们得以迅速潜入古城。一切就位之后，张凯旋立刻放出了密封机器人对古城进行侦查。通过密封机器人的摄像头，他们发现了被关押着的雷震宇和法瑞塔。
1: 他们真的会把我们杀掉吗？我不想这么早死掉。
7: 让我看看你的右手。放心吧，你不会死的。

0: 你老板也会来。给你们，
1: 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啊？
2: 雷震宇被带走了。雷震宇被单独带到了一个房间，来见北极狼的老板。
0: 你和我们北极狼挺有缘的，第一次你从我们手上把人带走，这次我们把你拿下，能给我们打平手的人不多。我老板很欣赏你，如果你跟着我们干，一年挣的钱够你花一辈子，你知道吗？
3: 我和你们不一样。
0: 不都是那命赚钱，有什么不一样？
3: 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
0: 你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3: 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要有自知之明，必须要做，不该做的事必不能做。你学会了我们的语言，没能学会我们的文化。
0: Boss, he says that
4: mistake. Take him away.
2: 雷震宇被带了出来，但是指挥部的人通过监控发现了异常。
5: 雷震宇身上被绑上了炸弹衣，带有定时引爆器。
2: 救援行动开始了。解救雷震宇的张凯旋发现，绑在雷震宇身上的定时器只剩下了不到两分钟。
3: 我踩了跳雷，凯旋，来不及了，先解定器，先上这个。
6: 别管我，你们走，
7: 少废话。
3: 他们太贵了，解哪条线都会炸，快走吧。把电池冷冻。
2: 冷冻的方法暂时解决了雷震宇身上的炸弹。
3: 凯旋，解决不了的。
2: 此时另外一边的唐焕廷他们还在与绑匪激烈交火。
3: 我数一二三，一起跳。一二三，跳。
2: 随着几声巨响，雷震宇脚下的跳雷爆炸。
3: 走！
2: 绑匪那边的火力越来越猛，急先锋的队员边打边撤，随着伤员的增加，渐渐有些支撑不住。
3: 快撤！再不动就来不及了。
2: 危急时刻，为了掩护女儿安全撤离，秦国立自愿留下。
8: 他们要的是我，
9: 秦国立，
8: 你们快撤！
9: 回来！
10: 妈，
8: 快点！
10: 你回来！走，
8: 走，快走！把我女儿带走，快点！记得我的眼睛。
10: 妈，不要！妈，妈，
5: 上车！
8: 我进来。
2: 唐焕廷他们救出了法瑞达和雷震宇之后撤离。之后唐焕廷的急先锋又涉险救出了秦国立，并且挫败了复仇者组织的阴谋，圆满完成任务。
1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Try everything。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2: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急先锋》。影片的主演成龙在接受采访时爆料了一则惊心动魄的幕后故事。当时呢，影片当中有一幕是需要骑着摩托艇乘风破浪，但是因为水流很急，导致摩托艇呢意外侧翻。 坐在上面的成龙和母亲米娅都掉到水里，救援队成员紧急出动，母亲米娅先浮出水面，不过怎么都找不到成龙。导演唐季礼透露，自己那个时候急得眼泪都出来了，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也都心急如焚。据说成龙整整在水下消失了45秒。其实呢，成龙是被摩托艇扣在了下面，随后呢又被吸入水底，很难挣脱开。幸亏他拥有非常丰富的逃生经验，在心里默默地告诉自己不要惊慌。最终搜救小队在一个附近的小岛上发现了成龙的身影，这会儿呢大家的心才算放下来。影片中行动小队长杨洋不仅剃了寸头，还有惊险的水上动作戏和连天炮火中的枪战戏。先锋猛将也不是一天练成的，虽然说杨洋毕业于军艺，又有绝佳的舞蹈功底，但是呢拍摄动作戏前还是需要实打实的练习，功夫下足的。那么可喜的是，这次杨洋身旁有成龙亲自指导，而导演唐季礼也是武师出身，不仅对动作戏的要求很高，也懂得如何调教演员打戏，这才让杨洋有了出色的动作展现。成龙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对影片中合作的杨洋表示了极大肯定，就说他呢作为年轻演员的代表，动作戏都是自己上阵，挺努力的，很不错。《急先锋》这部影片在全球5个国家9个城市取景拍摄，拍有一个本土剧组协助拍摄，各个国家一路开绿灯，很支持这部影片的拍摄。影片在迪拜拍的时候呢，迪拜王子借出了7辆价值8亿美元的黄金跑车协助拍摄，迪拜公主呢借出了一头狮子参与拍摄，整个迪拜塔的 LED 屏幕供影片拍摄中国新年的镜头，甚至封掉了全球最大的迪拜音乐喷泉用于剧组拍摄。好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急先锋》影片的片尾曲，由成龙演唱的

0: 不过呢，
1: 我最想吃鸡，我最想吃鸡，我最喜欢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专栏作家初平阳回到故乡，再次见到他无比熟悉的阴阴的早晨，故乡仿佛一切如故，那里有湿润的空气，有开阔的运河，还有世世代代生活在运河两岸的人们。
1: 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 初平阳想起了第一次见到舒秀的场景，那是2001年7月13号的晚上，舒秀坐在椰林星诺的露天酒吧座上，座位是一张藤椅，藤椅是可以把两只胳膊搭在椅圈上的，也可以翘起二郎腿的。当时有十几号人围坐在一圈，喝着德国黑扎啤，在整个淮海市只有这一家酒吧卖纯正的德国黑啤。天气有点热，但是晚风清爽，此去往南步行20分钟就是运河，天上和水里都有星星，冰凉的扎啤喝到胃里，浑身的毛孔都舒爽地吹起了喇叭。舒秀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袖口是马蹄形，每个袖口都缀有两枚淡蓝色的纽扣，褶皱布白底蓝穗花长裙，光脚穿一双跟大概有3厘米左右的淡蓝色的凉鞋。那一年他22岁，刚刚大学毕业，准备去实验中学教初二年级的语文。当时的初平阳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哪个部分的，跟谁来的，好几波朋友聚在一起，人多了都没法一一介绍，就算介绍了也记不住，他连这个女孩子叫什么都不清楚，他们只是碰巧地坐在一起。舒秀正对着椰林星诺外墙边摆放着的一台电视，初平阳稍微侧着对着电视屏幕，一抬眼就能看见舒秀的侧脸。酒吧外的灯光不是特别的亮，被南方来的老板调成了适合谈情说爱的柔和的橘黄色。在这种灯光里，舒秀的马尾巴头发和圆润的脸颊侧影发出一种奇异的光，这种光是加长的，温和的，但是有质感。他的鼻子很饱满，这种光在鼻尖上聚成了一个点，舒秀笑的时候整齐的牙齿闪烁着，让初平阳想起了古瓷或者是玳瑁。舒秀也很少说话，大部分时间都在微笑，所以在初平阳接下来8年的记忆里，他总是要从鼻子、牙齿和眼神开始想象舒秀。在此之前，舒平阳从来没有在别的女孩子的眼睛里看见过这样的眼神，渺远但不至于苍茫，平和但又不是天真的滞涩，他的眼神是哑光的，不像22岁时候的眼神那样光滑鲜亮，当然也不像42岁的眼神开始复杂和浑浊。这种眼神的朴素表明他什么都看见了，但杂志却永远进不了他的视野。难道一个女人在32岁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眼神吗？初平阳不知道。初平阳还发现，乍一看这个女孩子是单眼皮，其实是双眼皮，她的睫毛没有经过夸张和变形，是睫毛该有的样子。在此之前，初平阳见过的这个年龄的女孩子们都不是这样的眼神，要么是单纯的、天真的、热烈的、燃烧的、绝望的、苦悲的、矫饰的、凄厉的、木然的、呆板的，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样子，但他们总体还是太像了。所以那个晚上，吕东老是让他坐在对面他旁边的椅子上，初平阳坚决赖在原地不动，他喜欢一抬眼就看见这样一个让他无比舒服的女孩子，尽管他并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也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从哪里来。还有就是这个女孩子特别能喝啤酒，这一点完全出乎了舒平阳的意料。德国的黑啤酒非常的醇厚，舒平阳只能浅尝辄止，服务员一扎一扎的往桌子上端啤酒，他从头到尾也就喝了2杯，而舒秀他观察好像喝了8杯。 只要有人提议说喝，舒秀就微笑着端起杯子，豪爽但不生猛。如果别人说干了，他就认真地干掉。虽然包括提议干掉的人也只是喝了一大口。这个女孩子喝酒的样子让楚平阳觉得非常的踏实。他觉得这个女孩子不可能喝醉，就算是喝醉了也仅仅是继续微笑罢了。在橘黄色的灯光里，让自己的鼻尖和牙齿还有眼神发出自己的光罢了。楚平阳能够准确地记住这一天，并不是因为见到了什么美女，而是因为这一天发生了一件大事。

么初平阳能够把这个日子。北京时间22:10:46的时候，在莫斯科，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站在麦克风前，向全世界宣布北京成为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初平阳听见他所生长的整个城市都欢呼起来。椰林星诺的老板端着啤酒走到他们跟前，跟每一个人都碰了一下杯，各位放开喝啊，今晚8折。一向沉默寡言的吕东也叫起来，老板再来10扎。舒秀这个时候转过身，向初平阳举了举杯，说了那天晚上他对舒平阳说的唯一的一个字，干。不过非常遗憾的是，舒秀却一直想不起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碰过杯。舒秀记得的是，有一个叫初平阳的研究生在那天晚上预言过纽约世贸大楼的灾难。那是那一年的9月12号，也就是差不多2个月后的一天，舒秀发现全世界都在谈论一起可怕的纽约撞击事件，双子星座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洞穿了，两座摩天大楼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变成了废墟。然后他想起了7月13号的晚上，拿到奥运举办权的兴奋到了午夜慢慢的淡了，一些朋友回家，剩下的继续天南海北的乱扯，扯到中国就加入 WTO 的问题，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还扯到了中东和巴以的问题，扯到世界局势，扯到了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当时的初平阳正在念研究生1年级，是回故乡过暑假的。在聊天中，他说起

0: 在飞机的头部马上触及方尖碑的那一刹那，他按下了快门。他放下照片，就去网上搜索有关新闻，发现方尖碑正好好的矗立在那里。他再回过头研究照片，发现是一个错觉。拍照的时候，他站在国会大厦下面的栏杆前，对着华盛顿国家广场，他想拉出一个纵深，把方尖碑也放到取景框里。就在这个时候，碰巧一架飞机从东北往西南飞，去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在某一个瞬间必然要与方尖碑重合。所以他就在那个似是而非的瞬间拍下了这张照片。大家一开始还觉得他真是大惊小怪，可真的爆发了911事件之后，人们在感慨这世界的奇妙。楚平阳当时就说，这个世界很难说，惦记美国的人太多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而且那个方尖碑实在是太招眼了，世贸大楼也是啊。经过世贸大楼的时候，他往上看了看，看得他直头晕。他还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说恐高的人待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看到飞机与方尖碑即将交错的照片的时候，他的确想到了双子星座。接下来他还和吕东一起讨论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还有两个人参与进来，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兴趣。在那本书里，亨廷顿谈到冷战后的冲突源于文化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但是文明的冲突同样让世界很不安定，一个不安定的世界，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惊讶。直到后来，舒秀回忆说，那一天他注意到楚平阳说话声音很低沉，是好听的男中音，可他们谈的问题舒秀丝毫兴趣都没有。但是舒秀承认，他喜欢楚平阳说话的样子，打着手势，像在转动一个地球仪。他甚至突然觉得很久以前就认识楚平阳了，那声音也很熟悉，好像上辈子见过似的。楚平阳说话的时候，他不看舒秀的时候，舒秀才敢偷偷地再看一眼楚平阳。后来他问楚平阳，平阳，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熟悉的陌生人这回事吗？
1: 我相信啊，我妈会请笔仙和碟仙，会给受了惊吓的小孩子招魂。我还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陌生的熟悉人，你天天和他在一起，依然觉得你和他没有任何的联系。
0: 这是两年半之后他们的某次对话，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当然这个漫长他们无从知晓，因为第二次见面距第一次就差17天就满两年了。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710多天的时间里，楚平阳和舒秀偶尔会想起对方，想到的时候心里也是温暖的，如同想起一个遥远的亲人。所有的回忆只能来自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晚上，但是楚平阳依然不知道那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女孩子是谁。他继续回去念他的研究生，在六朝古都南京埋着头坐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按字母顺序把馆藏的书一架一架地读过去，一直到了2003年的6月26号，楚平阳研究生毕业，背着铺盖卷离开南京，回到故乡的大学里报道。他成为中文系的一名教师，教授西方美学。而恰好这一天，杨杰也从北京回来了，他们约上了在鹤顶一所乡镇中学教书的易长安，到一家名叫老店的馆子里吃淮扬菜。楚平阳和吕东先是朋友，现在成了同事，吕东带来了舒秀。这个饭局是楚平阳招呼的，他坐在老店的一个没有亮灯的包间里，看见两个人从明亮的灯光里走了过来。楚平阳打开灯，吕东身后跟着一个扎马尾巴辫的姑娘，这一次是粉底儿白花的大连衣裙。他从吕东身后偏出脑袋，眼神、鼻子和微笑，还有像贝壳一样的牙齿。 这之间的700天仿佛只是24小时，仿佛他只是回家换了一件衣服。楚平阳站起身来，吕东说道，
1: 这是舒秀，你们见过的，他就喜欢跟大人玩，我们一个院的，楼上楼下，我看着长大的，跟亲妹妹似的。
0: 舒秀笑了，就是亲妹妹吗？
1: 啊，对对对，就是亲妹妹。
0: 楚平阳对他笑了笑，
1: 伊林星诺，
0: 对啊，还有911。两个人的对话让吕东傻了，
1: 什么911？你们猜什么谜呢？
0: 东哥，你忘了那天晚上在伊林星诺，楚老师成功的预言了世贸大厦撞击事件。
1: 哎，别叫什么老师，我还没吕东老呢。
0: 楚平阳笑着说道，我可不希望这样的成功啊，我还是希望所有人好好的活下去啊，包括恐怖分子。吕东在旁边说，听见了吗？啊，这个境界，秀秀，这一定得叫楚老师啊。
2: 好，我听东哥的，楚老师好。
0: 这个日子也好记，大大小小的媒体上都有，是2003年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天宣布，鉴于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经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因此解除了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的名单中排除。这个决定宣布当日生效，25号杨杰就坐上了当天晚上北京开往南京的火车，26号一大早到南京，然后又转汽车晃悠了4个小时回到了淮海。在南京中央门车站转长途大巴的时候，杨杰遇到了秦福晓，这才知道他们乘了同一趟火车。因为北京的非典传闻沸沸扬扬，好像死神在每一个人的头顶上都逗留过似的，他们只能待在北京不敢乱动，免得到了哪儿都被人视为瘟神。受歧视吧倒是次要的，让别人心里不踏实实在是不好。现在呢，警报解除了，在北京待过的人终于恢复了良民的身份。福晓回来就是为了让家里人知道他好好的，什么毛病也没有。杨杰回来完全是因为憋坏了，非得找两个亲人好友好好的喝喝酒说说话。因为他住的那栋楼楼下有一个老太太感染上了 SARS， 去了医院就没回来，所以整个楼都被隔离了，门口拉着警戒线，有人24小时轮守值班，他每天只能待在家里，像一头野兽在三室一厅的房间里乱窜。除了看点营销和水晶方面的书，想想将来的生意该往哪儿做以外，无所事事，要么是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胡乱吃东西，把肚子都做大了。

本来他的个头就不尽如人意，现在整个人成为一个圆球了，走快点都得把肚子抱着，以防上下颤动的把哪个零件给甩下来。在这个晚上的聚会，楚平阳发现舒秀还挺能说的，之前的沉默只是因为他没想开口说而已。舒秀对首都的SARS过程保持了高度的兴趣，他很想知道非典型肺炎的精确长相，可惜这两位北京的来客都没有办法给他一个上好的答案。为此是要祝福他们的，要是这两个人能够解释清楚，恐怕在座的就没机会见到他俩了。舒秀好像还不满意，他央求道，那就说点别的嘛，随便说什么都行啊，说说你们的恐惧，说说恐惧下有什么荒诞的事情和好玩的事情。那会儿的确是一个荒诞的世界，杨杰嘿嘿地笑着，嗨，那还得跟你说 SARS 啊，我说点好玩的啊，我天天啊在家和板

突然变得空空荡荡，会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特别像小时候的一种游戏，在地上撒满细小的铁钉，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广播上用的圆柱形的磁铁，哗的一下，地上顺势干干净净了，所有的钉子都被吸到了磁铁上。杨姐喜欢那个时候的北京，她喜欢一个人走在大马路上，走反道，唱红灯，大声唱歌也没人管。2003年6月26号的这个晚上，在老店里，舒秀还是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初老师，这酒你要是喝不下去，我帮你。吃完饭之后，他们一起去了麦乐迪唱卡拉 OK， 舒秀也坐在了初平阳的旁边。初老师，你要是想听我唱黄梅戏，你先把这杯啤酒喝下去。初平阳看着舒秀，说完话的舒秀还是那种模样，眼神、鼻子、微笑和贝壳一样光洁的牙齿。昏暗的灯光下，舒秀脸颊动人的

0: 舒秀怎么会有这样的眼神呢？那天晚上，初平阳在练歌房里喝多了，他喝一杯，舒秀喝两杯。杨杰、易长安和秦福晓还有吕东在一边聊了些什么？第二天，初平阳一句也想不起来。他只是觉得黄梅戏真好听，过去母亲也唱，怎么就没有这么好听呢？从那个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舒秀，一个是睁开眼睛有些渺远眼神的舒秀，一个是闭上眼睛的舒秀，或者说是一个背着他让他看不见眼神的舒秀。
1: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一路撒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新作品，
1: 哎，都是新节目。
0: 这个您看，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1: 一人一个，
0: 每个人都不同，
1: 是啊。
0: 今儿来的观众朋友们
1: 啊，
0: 说明什么？爱听相声，
1: 哎，爱好相声。
0: 您才坐这儿听相声，
1: 对。
0: 张瑶的父亲就不爱听相声，
1: 我爸爸爱好什么？
0: 爱玩儿，
1: 倒是爱活动。
0: 玩什么呀？
1: 啊，
0: 不像别老头啊，爬个山呐、啊，打个太极呀、啊，练练剑呐、
1: 啊，啊，
0: 不这个。
1: 那他玩什么呀？
0: 玩刺激。
1: 他好刺激，
0: 什么刺激玩什么，
1: 是吗？
0: 你看这个最喜欢玩蹦极。
1: 我爸爸好蹦极，
0: 小七十了玩蹦极
1: 啊，
0: 水上公园过去有，去那儿问过、
1: 啊，
0: 哎，老板，
1: 嗯，
0: 咱这个蹦一回多少钱？
1: 啊，
0: 150。
1: 哦，
0: 嚯，够贵。
1: 嗯，
0: 150。便宜点，
1: 嗯，
0: 30没绳子，
1: 嚯！
0: 他父亲玩了一回，
1: 没有，
0: 他就没爸爸了，
1: 没玩那个啊。
0: 不是我说，就爱好，
1: 你说爱好可以，
0: 比如说你喜欢什么呀？
1: 我呀，
0: 啊，
1: 我最喜欢看电视。
0: 哎，咱俩一样，
1: 是吗？
0: 我也喜欢看电视。
1: 好啊，
0: 你都喜欢看什么节目？
1: 我看电视连续剧啊。
0: 连续剧，
1: 连续的有故事性。
0: 我不爱看这个。
1: 你爱看什么？
0: 我爱看短平快。
1: 什么短平快？
0: 广告。
1: 广告有什么可看的？
0: 不懂了吧？
1: 啊，
0: 生活当中离不开广告，广告代表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谁都离不开广告。
1: 你呀，别说了。
0: 嗯，
1: 你说别人，我不否认。
0: 啊，
1: 我就能离开广告。
0: 你能离开？
1: 我不爱看
0: 电视广告。
1: 我不看
0: 电台广告，
1: 我不听
0: 马路发的传单广告，
1: 我不接
0: 电线杆贴的小广告。
1: 我说最讨厌的就是电线杆的小广告，一条有用的都没有。
0: 哪一条都跟你有关系？
1: 不可能。
0: 你看这条，
1: 说
0: 王侦探替你侦查爱人是否对你不忠，费用面谈。
1: 嘿嘿嘿，跟我没关系。
0: 怎么呢？
1: 我打光棍儿。
0: 我再看这条
1: 啊，
0: 风韵少妇寻找一个健康男士，圆一个做妈妈的梦，必有重谢。
1: 我没兴趣。
0: 再看这条，
1: 说
0: 肾衰竭已真灵。
1: 这什么广告？这个不怎么样，
0: 这广告不好，
1: 不好。
0: 我们小区四周围都贴了这么一条黄好广告。
1: 什么广告啊？
0: 寻狗的广告。
1: 什么？
0: 寻狗啊？
1: 丢条狗还至于贴广告？
0: 听这话
1: 啊，
0: 不养狗，对狗没感情。
1: 谁说的？
0: 是
1: 谁说我不养狗
0: 啊？
1: 我养仨狗了，那叫宠物，
0: 喜欢。
1: 当然了。
0: 哦，你管狗叫什么？
1: 宠物啊。
0: 不是，叫什么？
1: 我管狗叫儿子。
0: 我们叫孙子。
1: 哦。

0: 动心，这孙子你找不找？
1: 孙子我得找。
0: 孙子你要找着了？
1: 孙子我要找着了。
0: 孙子搭把你的。
1: 行行行，你老拿那词绕着我是吧？
0: 不是，我怕你不明白。
1: 我打去年就明白了。
0: 这广告一贴出去
1: 啊，
0: 我们小区那些人就跟疯了似的。
1: 怎么了？
0: 班不上，书不念，电视不看，游戏不玩，
1: 嗯，
0: 到处找狗。
1: 哪儿找啊？
0: 有马路
1: 哦，
0: 公园、小区都找，
1: 都找狗。
0: 有带烧鸡的，有带狗粮的
1: 啊，
0: 有带绳子的，有带狗链子的，有一位学狗叫银狗的。
1: 嚯、哦！
0: 有一个听说丢的是公狗
1: 啊，
0: 把自己家母狗牵出来的。
1: 嗨，这都什么主意？
0: 甭管管用不管用
1: 啊，
0: 是主意就得用。
1: 是啊，
0: 就这。

0: 都切一块了。
1: 转过天，潘大妈可就不跟着。
0: 为什么呀？
1: 顾大贴了800多张
0: 啊，
1: 潘大妈接了1600多张。
0: 对哦，还有800多张制肾的呢。
1: 那天潘大妈真急，
0: 怎么又急了？
1: 刚想睡会儿觉，送狗的又来了。
0: 哦，
1: 在外边一通乱喊呢。
0: 哦，
1: 潘大妈火腾就起来了。
0: 嗯，
1: 把门踹开，跟这边就嚷上。
0: 怎么嚷？
2: 你们这都干嘛的？你们送的这是盼盼吗？
0: 哦，
2: 你们为嘛来？不就图老头8万块钱吗？
0: 对，
2: 你看你们把我们这小区人折腾的。
0: 怎么了？
2: 4个老娘们让狗给吓着了。
0: 哟，
2: 3老头让狗给咬了。
0: 嚯，
2: 2孩子让狗给吓病了。我们这小区环境卫生都让你们这些狗给糟践了。
0: 哦，
2: 我们每天小厨狗粪500多斤，
0: 嚯，
2: 狗尿小厨6000多泡。俗话都说好鞋不踩臭狗屎。
0: 对，
2: 再看我们这小区的人出来进去1人2脚臭狗屎，
0: 家里鞋套
2: 来我们这买房换房的扭头就走。
0: 怎么了？
2: 说我们这不是小区，
0: 这是
2: 狗窝。哎，
0: 改了口窝了。
2: 我告诉你们这些狗爹狗妈们，
0: 嗯，
2: 赶快把狗给我牵走，再不牵走我可就报警了。
0: 这是真急了，
2: 潘大妈。

0: 这是心里话呀，
1: 他盼盼盼盼。
0: 不，管他叫盼盼合适吗？
1: 管你叫盼盼
0: 啊，
1: 行吗？
0: 行吗？
1: 没什么行不行的
0: 哦，
1: 只许叫盼盼，不许叫孙子。
0: 别提
1: 了，得了，我估计你这几天也没吃好饭。我下厨给你做饭去。你要喜欢，我天天给你做饭。
0: 好啊。
1: 你那意思，你我咱俩
2: 啊？
1: 咱俩妹子，
0: 哪妹妹都明白了，这
1: 那个夕阳红，
0: 这词儿好，夕阳红，
1: 对，夕阳红
0: 啊！
1: 你说我来了，你还找狗吗？
0: 哎，这回顾大说什么了？
1: 顾大一听这话，眼前一亮，精神抖擞，说了一番话。
0: 他怎么说的？
1: 想当初啊，老伴儿走得早，一人多孤单，实在没办法，买狗叫盼盼。盼盼这一丢，心里特别烦，实在没想到丢了旧盼盼，又来新盼盼。新盼盼会洗衣，会做饭，会说话，会聊天。
0: 听您这意思，您不找狗了？
1: 你也糊涂
0: 啊！
1: 人都来了，我还找狗干嘛？
0: 就这个。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管新成、张瑶合作的相声《寻犬》，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子：创业时代前期，叶鹏、董建春、李丁四位合作表演，这是2016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录音。
4: 哎，丁哥，丁哥，过
5: 啊！
4: 建春，那么意思
5: 啊？
4: 怎么了？借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他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5: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4: 我得吃泡芙。
6: 我想吃泡面。
5: 建春，咱有点体了行吗？
4: 完蛋，
5: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你这 就吃泡面呀？
4: 我都淘汰了。你
5: 跟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7: 你是纳威老师、啊？
5: 我清秀的少年。
7: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4: 行了，没有。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5: 你就别嚷嚷了，就
4: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5: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该怎么办？
6: 行，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7: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5: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7: 不是这个看见没？
5: 哎，这什么呀？
7: 哎，看看啊，智能手表。
6: 哦。
7: 我这个

0: 不起我们。
1: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0: 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十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2: 来不及了。
0: 啊，不是，那我是真想帮你呀，钱钱。
1: 不是，我们俩才是真心帮了你。
0: 对了，我也没真心捣乱吧。
2: 您还没捣乱呢？啊，我觉得你们真的
1: 不是，你别委屈，别委屈，别委屈，我们在我最。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徐德亮和老先生王文林多年前表演的这段五行诗啊。徐德亮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位演员了，但是近些年来啊他登台比较少，但是我们经常能够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文章，也能从我们北京电台的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下面我们请您听这段传统相声五行诗，徐德亮王文林表演。
2: 您是一位啊相声演员。
3: 对，
2: 我听说相声演员呀
3: 啊
2: 眼力都好，
3: 反正一般都能看得出来。
2: 那我往这一站
3: 啊，
2: 这个精神，
3: 嗯，
2: 这个气质
3: 啊，
2: 模样戳个，
3: 哦，
2: 您看我像干什么？
3: 哦，就您这个精神气质模样戳个，
2: 嗯，
3: 也就是北京南站两个字，
2: 站长
3: 盲流。
2: 你跟我开玩笑是怎么的？
3: 不是开玩笑，您这模样，
2: 我这风度能是盲流吗？
3: 什么风度？
2: 我是文人。
3: 什么？
2: 文人？
3: 文人？
2: 嗯，
3: 没感觉
2: 啊。是啊，我没闻闻你吗？
3: 不是文人就文人家啊，
2: 那应该是
3: 文人墨客。
2: 我就是一个文墨人。
3: 哦，还是文墨人。
2: 具体来说
3: 啊，
2: 我还是一个骚人。
3: 是有点味儿。
2: 有点味儿像话吗？
3: 骚人？什么叫骚人呢？
2: 这你都不懂啊？
3: 不懂。
2: 就是诗人。
3: 诗人怎么叫骚人呢？
2: 我们写诗的老祖宗
3: 啊，
2: 屈原
3: 啊，
2: 当年写过一篇《离骚》。
3: 对啊，
2: 由那之后诗人的文言就叫骚人。
3: 哦，那您离骚了吗？
2: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啊？这词儿
3: 不是您也写过《离骚》吗？
2: 看这意思，你对我会作诗不太相信。
3: 不是不太相信，根本就不信。
2: 这太不像话了。
3: 不是没瞧出您有这风度。
2: 我写诗
3: 啊，
2: 写得非常好
3: 哟，
2: 尤其对于古诗是最有研究。
3: 哦，
2: 能够见景生情。
3: 哦，
2: 尤其遇见好的景致，
3: 嗯，
2: 写诗张嘴就来。
3: 嚯，
2: 我
3: 最近写了吗？
2: 写了，
3: 写了。
2: 头几天
3: 啊，
2: 咱们北京下雪。
3: 对啊，
2: 这一冬天就下这么一场雪。
3: 是，
2: 当时我非常高兴
3: 啊，
2: 我就写了一首七言诗。
3: 哦，七言诗
2: 描写雪景。
3: 好好好，
2: 而且我写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
2: 暂雪
3: 啊，
2: 而不漏雪。
3: 哎，好诗都是这样。
2: 您看我这诗啊，
3: 啊，
2: 写的是雪景，
3: 嗯，
2: 可是你仔细看
3: 啊，
2: 哪句里也没有雪字儿。
3: 好好好，
2: 嗯，
3: 哦，您写的是七言诗。
2: 哎，七言诗吗？
3: 那是七律啊，还是七绝呀？
2: 啊？什么？
3: 是七律啊，还是七绝呀？
2: 挺绝的，写的绝啊，特别绝。
3: 不是这个，
2: 嗯，
3: 我是问您呢，这个格式啊，
2: 嗯，
3: 您比如说是《满江红》啊，《蝶恋花》，七律七绝，
2: 七绝，
3: 七绝那就是四句，
2: 啊，对对对，对，四句，
3: 八句就是七律了，
2: 这你都懂啊？
3: 我也爱好诗，
2: 是吗？
3: 啊，
2: 哎，我就写的七绝，
3: 七绝，
2: 七言诗嘛。
3: 好好好，
2: 雪景啊。
3: 那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给我们朗读一下怎么样？咱们欣赏欣赏这雪景啊，赞雪。
2: 您这叫犯坏，知道吗？
3: 怎么犯坏了？
2: 今天来的是什么样的观众？
3: 那都是有文化的人呢。
2: 你知道哪位是大学教授？
3: 这倒是。
2: 哪位是中文系的讲师啊？
3: 对。
2: 哪位是前清的翰林？
3: 活不到现在。
2: 啊啊！那我念诗
3: 啊，
2: 万一大家伙笑话我，这怎么办？
3: 没关系，笑话你，自当笑话我了。
2: 有您给盯着，
3: 我给你兜着，
2: 没问题
3: 啊。
2: 那我就念。

0: 念我这诗，
1: 好七绝，
0: 写的好极了。
1: 好好好，
0: 头一句，
1: 头一句，
0: 天上一阵黑鼓隆咚。您主要看这形容，黑鼓隆咚，把这个雪景。
1: 别隆咚了，别隆咚。
0: 这八个字儿啊，
1: 天上一阵黑鼓隆咚
0: 啊，是啊，
1: 八个字，
0: 对，八个字啊。
1: 八个字怎么？
0: 八言诗。
1: 八言诗，
0: 你不懂啊？
1: 怎么没
0: 看过《诗经》没有？
1: 啊，
0: 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
1: 哦，
0: 两句八言啊。
1: 哦，是八言。
0: 八言诗。
1: 哦，那第二句呢？
0: 好似白面往下扔。这个扔字用得特别好，
1: 哎，
0: 冲击力很大。
1: 等，这是七个字啊。好似白面往下扔，七个字啊，
0: 是七言诗吗？我说是七言诗，你非告诉八个字，你说你给我搅和，这是知道吗？
1: 哦，是七言。
0: 我们诗人啊
1: 啊，
0: 可不跟你们开玩笑。
1: 我知道，我知道，是七言是吧？
0: 七言诗嘛。
1: 哦，那第三句是
0: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意象之间的跳跃性，写诗讲
1: 坟头倒比馒头的个儿大，十个字，十个字，这是
0: 实验室啊，实验室啊，
1: 有实验的吗？
0: 你没读过诗啊？
1: 读过。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不十个字吗？
1: 哦，是十言，
0: 十言诗啊。
1: 哦，十言，
0: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十个字啊。
1: 哦，十个字的。哦，那第四句呢？
0: 井是大窟窿。
1: 你外边活动活动，北京南站溜达去啊。
0: 哎，
1: 别碰见城管啊。
0: 您怎么急了？
1: 不是急，你什么井是大窟窿，这叫诗啊？
0: 这是跟您开玩笑。
1: 你开什么玩笑？
0: 我们这个诗啊叫做诙谐体。
1: 诙谐体
0: 又叫打油诗。
1: 哦，
0: 就是写出来供大家一乐。
1: 哦，
0: 其实我真是个诗人。
1: 哎，你要真是诗人，今天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咱们俩做回诗怎么样？
0: 您也会作诗？
1: 我爱好、哦、爱好。
0: 行
1: 啊，
0: 咱俩作诗
1: 啊。对，
0: 不过说实话
1: 啊，
0: 您说几句诗
1: 啊，
0: 我说几句诗，这没意思。
1: 不，
0: 而且评判不出高低来。
1: 咱们不这样念。
0: 那怎么办？
1: 咱们自己写。
0: 啊，自己写，
1: 自己做。
0: 哦，
1: 怎么样？
0: 有要求吗？
1: 咱们有题目啊。
0: 您说一说。
1: 咱们以这个五行为题。
0: 五行，
1: 金木水火土。
0: 哦，五行诗，
1: 一个字做一首。
0: 可以呀、啊、
1: 这个有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这个诗里边必须有两位古人。
0: 诗里还得有古人？
1: 哎，我一个你一个。
0: 哦，
1: 这两位古人还得是同朝同代的。
0: 还得一个朝代。
1: 哎，还得说得上话呀。
0: 哦，还得认识。
1: 对，
0: 这有点难度。
1: 哎，还有难度。
0: 还有什么？
1: 最后还得有四个小字的评语。
0: 您这说的太乱了
1: 啊。
0: 什么有金木水火土，又古人，又评语。这么办
1: 啊，
0: 您做个样子，
1: 我给你做个例子，
0: 大家伙也就明白了。
1: 哎，我先做一首。
0: 您拿金字。
1: 哎，对，你听一听啊。
0: 好，
1: 金字啊。
0: 嗯，
1: 金是金锤一对上下翻，
0: 金锤，
1: 哎，
0: 上下翻。
1: 对，
0: 第二句，
1: 两军阵前砸金蝉，
0: 砸金蝉，
1: 锤阵金蝉子，
0: 京中全传。
1: 对，
0: 知道了、
1: 哎。
0: 您说第三句，
1: 第三句是谁人不知小将勇，
0: 第四句，
1: 力大无穷拔泰山。
0: 好，这诗真有意思、啊。
1: 有意思，我这写的古人，
0: 这古人是
1: 岳云，锤阵金蝉子，
0: 双锤小将。
1: 对，
0: 有点意思。
1: 好，
0: 嗯，
1: 这四句评语啊，
0: 您说
1: 四字评语，我待会儿说，
0: 待会儿说。
1: 哎，先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没问题。
1: 嗯，
0: 听着。
1: 好，
0: 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句，
0: 两军阵前砸金蝉。
1: 三句，
0: 谁人不知小将勇。
1: 四句，
0: 力大无穷拔泰山。
1: 嗯。 好好好，你真是好 MP3。
0: 这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1: 录音机啊，
0: 我一个字都没说错。
1: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呀？
0: 那不应该这样吗？
1: 你得做你自己的呀，我这是格式，你照着做，做你自己的呀。
0: 我明白了
1: 啊，
0: 您听着啊，
1: 哎，
0: 您这古人是谁？
1: 岳云呐，
0: 听着，
1: 来，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1: 二句，
0: 独退乌珠百万兵，
1: 三句，
0: 肩向金牌十二面，
1: 四句，
0: 英雄尽忠风波亭。
1: 你这是
0: 岳飞。
1: 岳飞，
0: 你是岳云。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说说您这四个小字儿。
1: 我这四个小字儿是父子英雄，
0: 儿啊随父尽忠。
1: 去，要死你去，你早就该死。
0: 您这怎么招上急了？
1: 占我便宜，我来岳云，他来岳飞，
0: 这不是说得上话吗？这俩
1: 啊，甭说说得上话呀，还一锅里吃过饭呢。
0: 那算我说上来了
1: 啊，算你说上来了。
0: 您接着说
1: 说。
0: 嗯，
1: 这小子够坏的。这回咱说木，
0: 木字，
1: 木字。
0: 嗯，
1: 我是木梳青丝女婵娟。
0: 哦，就一个美女。
1: 对。
0: 第二句，
1: 花园拜月恨苍天。
0: 第三句，
1: 王云巧定连环计。
0: 第四句，
1: 离间父子美貂蝉。
0: 哦，您这个古人是
1: 貂蝉。改女的了。
0: 哎，这个貂蝉她爸爸是谁？
1: 貂蝉没爸爸。
0: 那她哪来的？
1: 不，她就是谁都不知道她姓什么，姓貂名蝉，字貂蝉。她这个貂蝉就是名字，没有姓。
0: 没有。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听着，
1: 你来。
0: 金枪一杆抖威风。
1: 什么金枪？木了。
0: 木枪一杆。
1: 木枪干嘛？木。
0: 铁枪一杆。
1: 木。
0: 铜
1: 木。
0: 木了。老打我呀。
1: 木字儿。
0: 木兰干外。
1: 木兰干外。
0: 哎，我说对了这回。
1: 对对对对。
0: 说对了也打呀。
1: 不是，我打顺了手了。木兰干外。
0: 木兰干外，美英雄，
1: 二句，
0: 信步来在凤仪亭，
1: 三句，
0: 抬头看见绝色女，
1: 四句，
0: 吕布画戟刺奸雄。
1: 你这是
0: 吕布。
1: 我是貂蝉。
0: 说得上话吗？那您这四个小字儿是？
1: 我这是眉目传情。
0: 我是心里扑腾。
1: 扑腾什么？你扑腾什么呀？
0: 那您都冲我飞眼了，我还不扑腾吗？
1: 这小子多坏。
0: 又说上来了，
1: 老占我便宜。改女的，他改一个吕布，还得占我便宜。这回咱们这样得了。
0: 还怎么着？
1: 这个水字啊，咱们改个格式。
0: 改什么格式呢？
1: 咱们这样，咱们啊自头咬自尾。
0: 哦，顶针续门。
1: 哎，我这个一句的最后一个字是你那句的第一个字，
0: 楼上楼的句子
1: 怎么样？
0: 这有点意思，
1: 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听我的。
0: 您说
1: 水字啊。水漫蓝桥蓝瑞莲。
0: 蓝瑞莲。
1: 蓝瑞莲是个女的。
0: 哦，水漫蓝桥。
1: 哎，
0: 蓝桥相会。
1: 对
0: 啊，这个有一男的跟那等着。
1: 哎，没错，
0: 做约会。
1: 哎，是。
0: 结果这个到点了，女的没来
1: 啊，
0: 水漫上来了，这男的就不走。
1: 哎，
0: 结果把他给淹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这女的叫
1: 蓝瑞莲。
0: 我接着莲字。
1: 莲字，
0: 莲花池旁魏景元。
1: 魏景，
0: 我就是淹死那个，
1: 还等着我呢。
0: 哎哎哎
1: 啊，
0: 两口子
1: 啊。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对，是一对。
0: 由这儿往后全是两口子，信吗？
1: 不信。
0: 接着说。
1: 魏景元。
0: 元，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我是穆桂英。
0: 穆氏养宗保。
2: 我又没泡了，
1: 又是一对儿。

0: 两口子。
1: 嗯。哦，英勇宗保道让钱。
0: 钱。
1: 钱是姻缘伯娘子。
0: 子都之貌是许仙。
1: 有一对儿。
0: 啊，娘子，你我安歇了吧。
1: 不困。不困。什么叫安歇了、
0: 哎、两口子。
1: 啊，对对对。哦。先穿武艺刘金定，
0: 定披夫牌俊宝男。
1: 嗯，又一对又一对、哎、又一对、哎、又一对又一对。嗯，男儿谁有樊梨花勇，
0: 勇冠三军薛丁山。哎，两口子。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嗯、
0: 山
1: 前学艺庄氏女，
0: 女与罗成配姻缘。哎，
1: 你跑不出去，跑不出去。我知道。嗯，
0: 原
1: 因何又把织女渡？
0: 渡走牛郎上九天，
1: 上天你都跟着，
0: 入地我都跟着。
1: 啊，行行行，
0: 嗯，
1: 行，上天入地都跟着。
0: 哎、
1: 好好好，听这个，
0: 嗯，
1: 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你来
0: 看，
1: 你来吧，这个，这可是这个。
0: 看。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1: 这奸夫你也来啊？
0: 是便宜就占。
1: 嗯，好好。
0: 边
1: 啊边，边关孟姜女寻夫去，
0: 去找我范启良未归还。
1: 嗯，
0: 还
1: 有婆媳楼上坐，
0: 坐楼杀西宋老三。
1: 把我给宰了。
0: 嗯，哦，两口子。
1: 嗯，对对对。三堂会审玉堂春，
0: 春日王金龙到河南，
1: 南柯惊醒林黛玉，
0: 玉腕搭在宝玉肩。
1: 下去。
0: 肩
1: 披金甲花木兰。
0: 兰，
1: 你来。花木兰替父从军，大姑娘，你要胡配对我打你。
0: 他后来嫁谁？
1: 哎，一辈子大姑娘，没嫁出去。他是单身。
0: 兰
1: 的这个，
0: 兰哈，
1: 哎，
0: 兰
1: 花木兰，
0: 兰花池旁背景园，
1: 辕门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到帐前，
1: 前世姻缘伯娘子，
0: 子都之貌是许仙，
1: 又回来了，怎么又回来了？
0: 哎，这不两世姻缘吗？
1: 谁呀、啊？一会儿就散，不嫁你啊。
0: 说上来了吧？
1: 说上来，这小子
0: 这学问怎么样？
1: 这家一句一句老占我便宜，这回啊，
0: 嗯，
1: 这火字咱们还改改，
0: 还改成什么样？
1: 咱们这样，自头咬自尾，
0: 嗯，
1: 做四句诗，
0: 嗯，
1: 最后有四个小字评语，
0: 嗯，
1: 也是自头咬自尾，
0: 哦，全都是顶针续麻。
1: 哎，四句诗行不行？
0: 这有点意思
1: 啊！
0: 您坐，
1: 听我这个，
0: 您先来。
1: 火纸为新坟。
0: 哦，就是烧纸，
1: 哎，
0: 围着一个坟，
1: 哎，对，
0: 坟
1: 旁一家人，
0: 坟的旁边有一小姑娘，
1: 哎，小家人，
0: 嗯、
1: 啊、
0: 嗯，人
1: 苦谁似我？
0: 他怎么那么苦啊？我
1: 夫早归阴，小寡妇、
0: 哎，小寡妇，
1: 我得来回寡妇了，
0: 嗯，
1: 这玩意儿你老占便宜，
0: 没问题
1: 啊，你来，
0: 听我的啊，
1: 你来啊，
0: 火。火、
1: 嗯、
0: 火化指挥散，
1: 哦，给吹散了。
0: 哎，
1: 这个散
0: 步青年汉，
1: 又要悬呢。汉子
0: 未成家，
1: 家
0: 人往这儿看。
1: 我这四个小字是姻缘前定，
0: 看我行吗？
1: 去，有你什么事儿？
0: 那你是寡妇，我是光棍，这不挺合适的吗？

0: 起来。
1: 您说对了，我起兴了，我起兴了。
0: 对对对对对，看出来了
1: 啊，是是。
0: 来来来，您接着说。
1: 土生奇花分外香，
0: 香，
1: 香驱邪物象牙床。
0: 嗯嗯，香驱，
1: 哎，
0: 肯定是女孩啊。
1: 没错啊，
0: 邪物，
1: 像你们都是臭小子，
0: 就是，邪物在象牙床。
1: 你别胡琢磨，你别，行，别胡琢磨。香驱邪物象牙床，
0: 床
1: 上常把情郎想，
0: 想
1: 到三更伴豺狼，
0: 狼。
1: 哎，我这四个小字儿，待会儿再说，
0: 待会儿再说。
1: 哎，语助词也待会儿说，听你的，
0: 听我的，
1: 听你的，
0: 土。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回来了。
0: 哎，
1: 归
0: 来青青入罗帷，
1: 帷
0: 帐之内把家人换上牙床把灯吹。
1: 听我这语助词，四个小字，
0: 您说。
1: 哟，兰可来到，
0: 吹灯，看报，
1: 你看得见吗？
2: 好，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德亮、王文林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五行诗》。今天的空中笑林听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广州大起义失败了，总指挥黄兴负伤逃走，在山峰绝地的时候被一个人把他给救了。黄兴睁开眼睛一看，一张非常熟悉的面孔出现在眼前，闹了半天，这个人正是同盟会的会员，那位女同志徐宗汉。前文书咱说过，黄兴从香港奔广州，坐了一艘客轮，在船上遇上个女同志，就是这个徐宗汉，两个人发生了口角，最后把徐宗汉气哭了，离开了黄兴。黄兴到了广州之后，由于工作太忙，也没顾得找徐宗汉，没想到今天在此相遇。徐宗汉呢，家就住在这儿，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啊。原来在客轮上，他跟黄兴发生口角之后，对黄兴十分的怨恨。他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态度怎么那么粗暴，我要求参加广州起义有什么不好，你是一个不行百个不行，你简直太叫人下不来台了。徐宗汉呢，满肚子都是气，回到家之后真想找个机会到广州痛骂黄兴一顿，可是多日不回家，回来之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全都来看望，就把他给拖住了。尽管如此，徐宗汉也没忘了参加广州大起义的事。在3月27那天，他雇了辆车子进了广州去找黄兴，结果没找着，见着统筹部的副部长副总指挥赵升。赵升很热情地接待了他，一问来意，徐宗汉说了，我要求参加广州起义。赵升告诉他，你呀，迟来了一步，我们已经做了决定了，广州大起义要延期举行，因为我们这里出了叛徒了，很多选风队员都已经返回香港，你一个女同志就没必要冒着危险了。就这样徐宗汉回了家了。可是后来呢，统筹部举行第二次紧急会议，又决定起义，那么这些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在3月29这天吃完了晚饭，也就是5点多钟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城里炮声震天了，枪声震耳，哟，心说这怎么回事，哪儿打起来了，把楼窗户推开往广州那边张望，因为离着比较远，只能看见火光，听见枪炮声，其他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他赶紧把老佣人找来了，给了他钱，叫他雇辆车子赶紧进城探听情况，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这个男佣人走了有好几个小时， 把徐宗汉急得在屋来回直转。到晚上8点多钟，这佣人回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向徐宗汉说：“可了不得，广州举行大起义了，起义军跟清军展开了激战，听说把两广总督衙门都给点着了，总负责人说姓黄的，两方面都死了不少人，城门已经被封闭了，别的情况都不清楚了。”徐宗汉听完大吃了一惊啊，心说赵生你怎么欺骗我，你不说延期举行吗，那怎么又举行了？哎呀，战斗这么激烈，毫无疑问黄兴是总指挥呀。他们究竟能成功啊还是失败呀？不是出了叛徒了吗？他这心呢一下就揪紧了。本来他想进城去看个究竟，一个是天太晚了，二又顾不着车子，他只好手扶着窗户台，眼盯盯地看着广州，那心就好像刀弯的似的，那么难过。等啊等啊，一直到后半夜，枪声逐渐不响了，广州城的火光也熄灭了。他还不知道起义军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你说这个觉他能睡吗？一直到那半夜了，他正躺在床上来回翻饼子，突然就听见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由远而近，好像到了他们家大门外。紧接着他又听见一个人呕吐，再接着就听咣当一声，好像撞到他们家大门上，有个人倒在地上。徐宗汉的胆子挺大呀，因此提着一盏美孚灯下了楼，把角门开开了，这才遇上了黄兴。此时此刻，他把对黄兴的不满和怨恨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可是两个人一见面，黄兴感觉到一阵内疚，觉着确实态度有些粗暴，对待一个女同志不应当那样。后来想找徐宗汉解释又没找着，又想起死去的那些难友，黄兴一着急又昏过去了。徐宗汉借灯光一看，这黄兴从头至脚全是血了，而且穿的那衣服极不合体，紧绷的这身上连呼吸都困难。徐宗汉对医术上还比较精通呢，他在南阳也学过几招，因此马上把抢救的小箱子取出来，小刀子、小剪子、纱布、各种消毒的药品也全拿来，又把酒精锅点着了，开始给黄兴包扎。他这才发现黄兴的右手两个手指已被打折，而且包扎那人也是外行，那鲜血滴滴答答往外还直淌。他皱着眉重新消毒包扎，不然的话得了破伤风可就麻烦了。包扎之后很快血止住了，他又把黄兴的衣服一件一件给扒掉了。你说到了现在，佣人们已经都睡了，就即使把他们叫起来也怕他们口角不言走漏消息，就得自己动手。男女有别，可到了现在也就顾不得羞臊了。因此徐宗汉把黄兴的衣服扒光，又打了一盆水，从头至脚连身上给黄兴全都擦得干干净净，想给他找几件衣服穿上，可是没有啊。 只好用一条毛毯把它包裹上，把那些破烂的东西全都捡到楼下，该洗的洗，该藏的藏。然后徐宗翰又给黄兴做了一顿美餐，窝了几个鸡蛋，又煮的鸡丝面，大约一小时之后把它端到楼上屋里。到这时黄兴已经缓过来了，他的伤啊并不是太十分严重，那么经过抢救之后治又好，因此很快恢复了理智。黄兴睁眼往屋里一看，哦，这什么地方啊，想起来了，这可能是徐宗翰的家，好漂亮的房子，吊灯、壁灯、地毯、立柜、钢丝床、沙发、转椅，屋里边虽然不算太豪华，但是十分典雅。往墙上一看，还挂着几张达芬奇和戈雅的油画。可正在这时候，徐宗翰笑呵呵从外边进来了，把吃的东西往桌上一放，总指挥，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哦，好多了，谢谢你抢救了我这条命。自己同志，你怎么还客气起来了？赶紧把这些东西吃了吧，吃完之后你的体力更能恢复得快一些。黄兴看看面条，瞅瞅糖心蛋，想起了死去的同志，眼圈一红，把头低下了。徐宗翰挨着他坐下，总指挥，你不要太难过了，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这个事情并不奇怪，我希望你保重身体，早日康复，因为还有很多大事需要你亲自去处理，赶紧把东西吃了吧。别看在船上你训教了我，因为你是总指挥，我是你的下属，那么现在你是病人，我是护理，你就得听我的，吃。徐宗翰这人说话挺坎快，黄兴听完之后点了点头，想要坐起来吃饭，可是发现自己赤裸裸的身子在一个女同志的面前，臊得这个脸通就红了。徐宗翰也乐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封建脑袋，赶紧把立柜打开，挑了两个最新的大浴巾扔给黄兴，然后转身退出去了。到了第二天，徐宗翰把男女佣人全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最好的同志住到我家，不管什么人问起来，不准你们泄密，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是。咱们书说简短，在徐宗翰极其精心的护理下，黄兴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只是有一样，这两只断指必须得进医院进行手术，一是没有设备，二一来徐宗翰也不会。他赶紧写了密电排往香港，没过几天的功夫，香港总部派了仨人，一个叫李成文，一个叫李佩基，还有个叫卓文的同志，这三个人经验丰富，精明强干呢。化了妆，等来到出事地点，见着黄兴，同志们见面是格外的高兴，按照上级的指示，要把黄兴转移回到香港去。

0: 是发现可疑的人，立居所待，弄不好就得掉脑袋。尤其寺外已经悬赏严拿黄兴，有知情者赏白银50,000，有抓住黄兴者赏白银100,000。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要把黄兴转移到香港又谈何容易。可徐宗汉呢，跟这几个同志经过细心的研究之后，决定给黄兴化妆，变成了个60-70岁的老头。同时他们俩人假扮成夫妇，以旅游为名转了16个弯，这才来到香港，总算平安脱险了。到了香港之后，首先住进英国人开的雅丽医院，请了最好的医生进行手术。手术之后又住了能有10天，孙中山先生从海外来信了，因为他已经了解了全部的情况，向黄兴进行慰问，经组织的安排，迅速离开香港，赶奔九龙。黄兴不敢违命，就这样又偷着到了九龙。这个地方有一个风景胜地叫乔栖湾，有个小镇店叫荣镇，哎呀，风光秀丽，最适合疗养了。打这他就住到荣镇了。徐宗汉仍然跟他扮作假夫妻，是形影不离，负责护理。另外3名同志也是保护黄兴的安全，同住在楼内。当黄兴身体康复之后，每当想起广州起义的情况，心如刀绞一般呢。他利用3昼夜，用左手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份长达36页的报告。在那上边，他沉痛地总结了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然后让卓文同志亲自送到日本交给孙中山先生，让同志们详细地了解起义的真相。卓文领命走了。黄兴啊，想起了叛徒陈静波，真是咬碎钢牙，心说要没有叛徒的告密，起义不一定失败呀。这个害群之马必须及早铲除。他让李成文返回香港，迅速打听到陈静波的下落，一定用他的血来祭奠先烈。这3个人都走了，现在身边就剩下徐宗汉。一直坐到晚上，徐宗汉陪着他回房休息。他们住的是个2层的小楼，外头还有院套，起名叫荣楼。原来本宅的主人就住在香港，人家修的是乡间别墅，每年夏季呀、本宅的主人来住个1星期2星期的，有时候忙还许不来，这房子经常是空着的，所以找了个看门的老头在这照管着。楼上楼下10间房子显得非常空旷，黄兴他们就是租的楼上。一进门道，左边是书房，右边是客厅，再往里走就是卧室。徐宗汉和黄兴2个人等到了2楼，黄兴回了自己的房，徐宗汉回了自己的房，2个人把门都关上。你看，名义上是夫妻，实质上不是。单说徐宗汉躺在床上心潮翻滚，说什么也睡不着了。这个24岁的姑娘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被一个人完全给吸引住了，那个人就是黄兴。原来徐宗汉呢，家里比较有钱，在他18岁那年，父母包办给他找了个男人， 可这个丈夫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徐宗汉根本就跟他合不来，后来还为他生了个孩子，认为能把他的心给他收住，哎，结果白费。那位满不在乎，什么妻子孩子狗屁，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在不可收拾的情况下，徐宗汉毅然跟他脱离了夫妻关系，孩子也不要了，他孤身一人到东洋去求学，在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打那之后，他经常与孙中山和黄兴接触，他对黄兴就产生了无限敬仰的心情啊！每当听到他的讲演，自己就热血沸腾。他发现黄兴说的话并不多，句句都是真理。另外，有个日本人叫宫崎，曾经在一本杂志上发表过访问黄兴的谈话，那是连载的。从那本书上，他了解到黄兴的身世、家世以及革命经过，对黄兴就更羡慕了，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这次广州大起义，黄兴是领导人，所以徐宗汉毅然就要求参加。没想到在船上遭到黄兴严厉的批评和拒绝，徐宗汉呢，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对黄兴就产生了反感。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他反感情绪早就一扫而光了，代之而来的是更加钦佩。他发现黄兴不愧是个伟人呢，对任何事情处理得非常得当。拿这次广州大起义来说，他是身先士卒，把死抛在九霄云外。他每天想的都是别人，而从来没有想到他自己。他毁家荡产，投身革命，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在中国当时，很难找出像黄兴品质这么高贵的人。但是呢，他对黄兴也有些不满，因为黄兴张嘴革命，闭嘴革命，他每天想的都是这些事情，把自己忽略在外，好像没有自己的存在。徐宗汉想到这儿有点伤心，心说难道革命伟人就不懂得感情吗？我徐宗汉为了你不容易啊，难道你忘记是在什么情况下我把你救了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扮作假夫妻，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你护送到香港，又护送到九龙，一日三餐精心照料。哎呀，我这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3: 老英雄金眼雕岳伦是大战脱金龙啊，老头一看难以取胜啊，干脆就用自己的败中取胜的绝技。但是可有一样，老英雄心里可没有底儿，因为他的马不是自己的，是从张兴祖那儿借来的，这玩意儿一个配合不好，那就容易出事儿啊。虽然心里头没底呀，岳伦也就豁出去了。现在逼到这步上，非使这招不可了。哎，行了，我要真赢不了，托金龙一刀把我斩于马下，我也就认栽了。因此呢，一边催马往下败，一边老头是偷眼观瞧。就见托金龙紧催战马，跟风一样就跟到自己的身边背后了，眼睛偷偷瞄着，耳朵支棱着听着，感受着敌人跟自己的距离。就见托金龙跑着跑着，把这九凤朝阳刀就举起来了。岳伦，你叫在这儿吧，恶狠狠举刀就要剁呀。

手踢向，一只手抓住马的铁窝梁，往上一提这个马，再往下一摁。你还别说，这匹马虽然没跟岳伦合作过，但是啊，宝马良驹它通人性啊。而且张兴祖骑这匹马也经常对他进行训练，这匹马呀懂的。因此呢，老头往下一提，往下这么一摁，就见这匹马两着前腿咔嚓卧倒在地，哎，往地上这么一趴。老头心里高兴，与此同时左脚一甩蹬，这身子一转个就站到地上。正好托金龙跟他来了一个脸对脸，是面朝面，他手中端枪，把这刀可就躲开了。紧跟着他把大枪一提，唰，奋心就刺。就这一招出乎托金龙意料之外，他本以为这一刀砍下去，前面这人是不死也得伤，哪成想那匹马扑通一下子跪下了，那人同时一转身，这大枪奔自个儿前心扎回来了。托金龙就知道不好，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知道自己上了当了。可是再想躲来不及了，明晃晃冷森森惊人胆吓人魂呐、那一十八长的枪尖子扳着前心就来了。托金龙使尽平生的力气往右边一闪身，一甩脸，嘿，就仗着他年轻身体灵活，躲得还算快。可是这一枪也正挑到他的左肋上啊，噗，一枪就扎下去了，差点没把托金龙给疼死。哎呀，不好！他一侧身，手捂着伤口，那血唰顺着手指的缝往外流啊。托金龙赶紧点灯，是败归本队。等回到队伍，撒手扔刀，呼呼，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人事不行。哎呦！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可吓坏了，大家伙乱作一团呢，赶紧找军医、找大夫。战场上，军医官、大夫都在这严阵以待，都等着呢。扑过来，用软床把托金龙抬走。朱元璋一看，好好神枪，扎得好，哇！明营众将无不喝彩。朱元璋一看，这势头搬过来了，托金龙败了，用御马鞭往前一指，冲！哇！明兵是马队在前，步兵在后，扇子面形，奔着元朝的营盘就展开了进攻。元人招架不住，大败而回。朱元璋旗开得胜，打了个大胜仗啊！现在顾不得别的了，赶紧把老英雄岳伦请到近前呢，得好好的宽慰一番呢。此前自己说的话太过分，太失礼了。岳爱卿，岳爱卿，您快遮香来呀！朱元璋催马找到岳伦，岳伦呐也快躺下了。哎呦，把老爷子累的是精疲力尽呢，这八宝拖龙枪都举不动了，当拐棍使了，哈着腰，拄着枪，大口的喘气。一看朱元璋来了，老爷子勉强打起精神，给皇上见礼儿。朱元璋满面是笑啊，哎呀，岳爱卿啊，岳王兄，你算是给我们大明朝争光露脸了。哎呀，这一仗您是首功啊，朕绝不能亏待于你，朕加封你为孝义永安王。瞧见没有，一场仗从一要饭的变成一国的王爷了，这简直是从地上到天上来。这段书啊，就叫金眼雕三枪封王侯。头一枪朱元璋给封了个前面正印先锋官，

第二枪那就封了将军了。最后这败中取胜，打败托金龙，这一枪直接封了王了。那么朱元璋认为啊，自己贵为一国的天子，虽然此前有些失礼，但是那这么做也就够巧的了。岳伦呢，指不定得多高兴呢。可是真没想到，金眼雕岳伦微微一笑，冲朱元璋一抱拳，没接这茬儿。

0: 就没管这事儿。冲朱元璋十万里，一转身奔了张兴祖了。徒儿，完璧归赵，你的枪，你的马，赶紧收好，把我那匹黄马交给我啊！张兴祖一看，师傅，师傅，主公刚才加封你孝义永安王了，你没听见呢？你还不赶紧谢恩呢？那枪马那个，那什么时候给我不行啊？你着什么急呢？我的好徒弟呀、啊，为师哪有那个命啊？岳伦这个话呀，既像是跟张兴祖说，又好像是跟朱元璋说。哎，我这个人呐，命浅福薄，就是个要饭的脑袋呀，不是当官的材料。咱从今往后就分开了，各奔他乡吧，日后再见吧。你看这岳伦呢，脾气古怪，上来拧劲儿了，把黄马牵过来，谁也留不住，都没瞅朱元璋一眼，飞身上马，是扬长而去，走了。哎呀，岳伦这一走啊，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后悔自己不应该口不择言把人给伤了，这么一员大将在身边辅佐我多好。可是毕竟现在朱元璋是皇上了，那皇上那还了得，皇上没有犯错的，哎，他是对他就对，不对他也对。走走了吧，朱元璋不能再说软和话了。直到岳伦背影消失在晨雾当中，朱元璋口打哀声把张兴祖叫过来了。张爱卿啊，朕深悔不该冷遇岳伦，到现在追悔不及了。爱卿，他既是你的师父，又是你的朋友，你们无话不谈，给你一道旨意，你去追赶岳伦，就跟他说朕已经知错，无论如何请他回营，我还有重重的封赏。遵旨。张兴祖带了四名亲兵在后边追下去了。要在封建年代，朱元璋这么做那就很不错了，当皇上的能主动承认错误再把你追回来，哪有那事儿？朱元璋啊，这就是明君的表现了。收兵撤退，全军祝贺。黄河岸打了个大胜仗。那么到第二天呢，元营那边是高挂免战牌，不出兵了，一连五六天都不亮队。朱元璋猜不透啊，怎么回事？难道这一仗元人就打怕了？驼金龙受重伤死了？还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他们有什么新的计谋啊？到第七天头上，朱元璋就跟元帅徐达满营众将商议这件事儿。此时有人来报，主公，元人派来个代表，自称是老驸马，叫左都御，要求见陛下和大帅。哦，此人现在何处？就在营门外候旨，请进来。时间不大，老驸马左都御来到金顶黄罗帐。这人呐，已经七十多岁了，哎呦，皱纹堆垒，一副苍老的样子。这块头可不小，长得五大三粗的，头上戴着牛皮大帽子，插着两根雉鸡翎，身穿五团龙的黄马褂，高挽马蹄袖，腰系粮袋，哎呦，这个袋子上还不少零碎呢，烟袋荷包，槟榔荷包，火镰火石，还带着一杆风魔铜的大烟袋，左肋下悬挂玉石把镶宝石的一把弯刀，扎里扎沙的胡须，满脸的横丝肉，脸上一疙瘩一块，腮帮子往下耷拉着，皱纹堆垒，上面还竟是麻雀癣，看着老天巴地的， 可是声音洪亮，健步如飞，两个眼睛很有神。来到朱元璋的御案之前，他把马蹄袖一放，躬身施礼：“外臣左都御参见大明皇帝陛下，万岁，万万岁。”朱元璋一看这老头，心想：“可以呀、啊，胆子不小。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人家是来拜会我来了，必须以礼相待。”微微一欠身，免礼，看座，谢陛下。左都御啊，派头挺足，在客座一坐，有人献茶。大帐里边静悄悄的，众人都猜不透这老头干嘛来。朱元璋看了看他，请问阁下要见朕，有何话说？陛下，外臣奉我家大王、二王所差，来给皇帝陛下下书来了。
1: 哦，
0: 书信何处？在我怀内。左都御说着话，一伸手取出一

撕开信瓤拽出来，展书观瞧。这信呢还挺讲究，一面是汉文，一面是蒙古文。朱元璋看不明白，但是这汉文他都能看得懂。这信写的比较简单，大意是说，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我们率领雄兵百万来到黄河岸，与你大明帝国开兵，相距月余，双方是各有损耗，特别是黄河一带的老百姓背井离乡，苦不堪言，我们打仗事小，百姓太可怜了，本王有意早日罢兵。那怎么办呢？特约大明帝国皇帝赶赴兴隆山参加南北兴隆会，咱们进行谈判。哎，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在会上求得解决，能不打呀咱就别打了。那么如果洪武皇帝有诚意，九月初三请你到兴隆山上来，我们在此恭候。如果说你胆小如鼠，怀有其他的心思，你就不用回信了。下边一行小字，特差左都御前来下书，等待回音。朱元璋把这信读了几遍，交给徐达。徐达看完了，心中转个啊。徐达心说，古往今来，酒无好酒，会无好会呀。咱也甭说前朝的历史，什么鸿门宴呢，就本朝鸿门宴有多少起儿？别人给我们摆过，我们也给别人摆过。当年朱元璋参加乱石山十王兴隆会，身遭大难，差点就完了啊！今儿又来着南北双王会，这不能去。但是当着左都御的面，这话没法说。徐达偷眼看了看朱元璋，心说话，朱元璋应该也不能答应。结果没想到朱元璋的想法跟徐达不同。朱元璋怎么想？心说话，这谁看不出来这会有毛病，但是我要不答应，第一个有失我大明帝国的威严呢，显得我怕事儿了。第二，倘若这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出于诚意，真不愿意打仗了，真愿意妥协投降，那自然还是好事儿啊。第三，就是这元人心怀叵测，有埋伏，嘿嘿，我不用怕，现在不比当年了，要兵有兵，要将有将，我怕他何来？因此朱元璋跟谁也没商议。左都御，臣在。难得你们大王二王一片苦心呐、啊，好吧，朕休书不及，就打发你回去，借你的口传朕的话，九月初三我必到兴隆山与你家王爷相见，多谢陛下。来呀，赐宴。呵，还得摆了桌酒席。左都御带了几个亲兵，哎，一块儿吃喝完毕。朱元璋派人把左都御送走。哎呀，等左都御走了呀，徐达就有点埋怨朱元璋：“主公啊，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眼瞅着这元人是安心不良啊，此一去凶多吉少啊！不是我们言而无信，我看咱还是别去为妙。”胡大海也过来了，老四，我发现你跟当初不一样了。哎，当年什么事儿你都得跟兄弟哥哥商议商议，现在不一样了。哦，你是皇上了，金口玉言了，脑瓜一热，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啊。以我来看，徐元帅说的对，这有什么附会？打仗就打仗呗，哎，跟那元人有什么可谈的？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老四啊，这什么什么双王会，咱不能去。郭英也劝，满营众将也都是这样的意见。可是朱元璋啊，也可能是这人性格就如此。哎，
您看历史上的朱元璋就有很多次力排众议之举，但是事实证明朱元璋每次跟大伙意见不一样啊，还都选对了。所以说朱元璋作为开国皇帝，他还是有过人之处啊。历史上是那样，哎，咱们说这个演义小说也是如此。朱元璋命劲儿上来了，把手一摆，诸位不必多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朕也已许下万无更改之力，九月初三这么办，你们有胆子大的随朕一行，有胆小怕事者留在军中。哎，朱元璋还不乐意了，大家一听甭敢说别的了，泱泱而

0: 都是贴心的爱将，有他们保驾，朱元璋又在民营当中挑选500禁卫军，做好了一切准备，朱元璋才要到兴隆山参加南北双王兴隆会。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笔作照。奇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亭，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8: 哎。
7: 今天裘英俊、于丹二位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呢？
8: 今天来段传统吧。
7: 哎，嘿，地道北京话啊。
8: 那是啊，传统相声，巴黎倍儿甜，味儿多美，这都北京老字号。
7: 好，北京老字号都有味儿了是吗？
8: 干嘛北京老字号啊？天津老字号也一样有味儿。
7: 嚯，天津哪家老字号有味儿啊？
8: 津津有味儿嘛。
7: 得，我跟您聊不下去了，您就干脆说您今天准备的是什么段子吧。
8: 请欣赏裘英俊、于丹表演的传统相声《偷斧子》。
9: 这个上台啊，再跟您介绍一下。
10: 好啊。
9: 刚才赵老师提到了，
10: 是
9: 我呢叫裘英俊，
10: 对，
9: 他叫于丹，
10: 是我
9: 打天津来的两个演员。这个平时您看演出鞠一个躬
10: 啊，
9: 今天为什么上台给您各位鞠三个躬啊？
10: 这原因是
9: 见到我们各位北京的亲爱的朋友了。跟您各位汇报汇报
10: 哦
9: 啊，当然了，这个240里地打天津来没给您带什么，
10: 是
9: 给您各位带点好来
10: 哦。
9: 祝我们各位亲爱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工作顺利，少生闲气。
10: 谢谢大家。

0: 五湖四海
1: 啊，那为什么还得有天津一场相声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天津这个相声，您别看离北京这么近
0: 啊，
1: 风格不一样，
0: 特点不同。
1: 北京相声文雅，
0: 对，
1: 天津相声火爆。
0: 是，
1: 为什么有这特点呢？
0: 嗯，
1: 这有原因
0: 哦。
1: 您看，您各位啊，北京朋友离天津也近
0: 啊
1: 啊，您到天津去，或者外地朋友到天津打个车一聊天，发现一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你们天津满大街都够说相声的。
0: 对，天津人说话就哏儿，
1: 真事儿。当然，您看各位观众，有的您要到天津熟悉我们的，
0: 啊，
1: 您这个是有目标的。
0: 哦，
1: 像我们俩人这场，您主要听谁呀？
0: 啊，
1: 听我们这于丹老师。
0: 哎呦，这太夸奖了，谁听相声听捧哏的？
1: 哎呀，
0: 对，
1: 不得了，
0: 没什么不得了的。
1: 真的，别的不说啊，
0: 嗯，
1: 头一样这学历就高。
0: 这跟说相声没有关系，
1: 真事儿。您各位，您不信，您查百度，
0: 啊，
1: 或者您熟悉都知道，
0: 哦，
1: 这个于丹老师，
0: 哦，
1: 南开大学，
0: 呵，
1: 博士毕业，
0: 哎，那倒没错，
1: 对不 对，
0: 哎，对， 对，
1: 今天您看相声界有博士啊，
0: 嗯，
1: 当然有些个是褒义的，也有一些有点争议，
0: 一般不是好话，嗯，对，
1: 但是别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0: 嗯，
1: 这个相声界头一个博士是我们于丹老师，
0: 这都没什么用，您这玩意儿，我舔这个没有意思啊。
1: 这咱们北京观众，
0: 嗯
1: 啊，捧
0: 是，
1: 但是呢，也有个别的观众
0: 啊，
1: 我们也遇上过。哎呦，于丹说相声的，博士能是真的吗？
0: 啊，怀疑，
1: 这说相声还能出个博士？
0: 质疑也很正常 啊。
1: 还南开大学那证书能是真的吗？
0: 嗯，
1: 假的吧。
0: 嗯，
1: 这个啊，当着各位咱首都的朋友，我给证明。
0: 哎，他能证明，
1: 于老师那博士证书绝对是真的，
0: 真的，
1: 因为我看着买的。
0: 对了，还是假的呀，这个。你看着买的像话吗？那件的，
1: 看着您争取来的，
0: 这不假呀。
1: 我们俩人大学同学，
0: 那倒是。
1: 您熟的，我们俩都是天津南开大学毕业，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当年的我那阵儿，就是一进新学校
0: 啊，
1: 我们俩新生嘛，
0: 哦，
1: 那就旮旯忍，新生坐旮旯。
0: 哦，
1: 哎，于老师不是，
0: 我呢，
1: 开学典礼上台发言。
0: 哦，新生代表，
1: 各位，
0: 嗯，
1: 那是这一届学生里最优秀的。
0: 嚯，
1: 上台发言，今天我还记得。
0: 那，啊，怎么说呢？
1: 哎呦，讲的真好，
0: 你给学学，
1: 太感人了。
0: 啊，好。好，
1: 今天我考入了南开大学，
0: 嗯，
1: 我认为这不是结束，只是开始。今日我以南开为荣，
0: 对，
1: 明日南开以我为耻。哎呀，
0: 为耻啊！你这
1: 后来就做到了，
0: 什么就做到了？就是关键地方荣，我得荣。
1: 那，啊，您荣去啊，
0: 嗯，
1: 就是他也以他为荣，
0: 对，嗯，对，
1: 那确实是，嗯，因为什么呢？您看我本科毕业就在天津电视台工作了，
0: 嗯，
1: 于老师不是，
0: 我呢，
1: 本科刚说了，研究生，
0: 嗯，
1: 研究生上博士，
0: 他喜欢上学，
1: 博士完留校任教
0: 啊，教书。
1: 各位，
0: 啊，
1: 说相声的在大学当老师啊，
0: 这也没什么呀，这
1: 了得嘛，
0: 啊，
1: 这将来有可能是我们相声界头一个大学教授，
0: 那你就盼着吧，
1: 不得了，
0: 嗯，
1: 于老师，
0: 嗯，
1: 到北京了，跟首都的朋友汇报汇报吧，
0: 嗯，
1: 在天津大学您都教什么呀？
0: 哲学。
1: 各位您听听，哲学，
0: 啊，哲学怎么了？
1: 这得起个尖儿，您知道这？
0: 这没有你不捧啊？什么就起尖？
1: 这大学问
0: 啊，
1: 了得吗？
0: 哦，
1: 真的，您看，我不知道您哪位，您研究哲学啊？
0: 嗯，
1: 学好了哲学让人聪明，
0: 这是真的，
1: 真事儿，啊。您别看我是学理工科的啊，
0: 嗯，
1: 上学时我是酷爱哲学。
0: 哦，你感兴趣？
1: 对生活有帮助啊？
0: 是吗？
1: 真的，于老师，
0: 嗯，
1: 别看您专业教这个
0: 啊，
1: 这个有些基本概念不一定有我掌握的好。
0: 你可以说说吗？
1: 您不信，当各位
0: 啊，
1: 我提几个 啊，
0: 你聊聊
1: 哲学概念啊。
0: 好啊，
1: 哪儿不对您批评啊，
0: 嗯？
1: 这个否定之否定有吗？
0: 有啊，
1: 你看，既对立又统一，
0: 啊，矛盾定律，
1: 量变到质变，
0: 对，辩证法三大规律嘛，
1: 咱全明白，嗯。尤其这个否定之否定，
0: 哦，
1: 上学时我学的就好，
0: 是吗？
1: 因为老师讲的也好，
0: 老师怎么讲啊？
1: 到今天我记忆犹新
0: 啊，您得学学，
1: 同学们啊，今天上课了啊。咱们讲一个哲学上的定理，
0: 嗯，
1: 叫否定之否定。
0: 好，
1: 就是说这个事物发展它不是一条直线的，是螺旋式上升，
0: 是
1: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
0: 哦，
1: 它就前进了，就上升了。
0: 呵，
1: 简单的说吧，否定之否定它就是肯定。
0: 这么说，
1: 先肯定再否定，否定之否定回来了，它就是肯定。
0: 哦，
1: 赶紧举个例子吧，
0: 说说
1: 生活中的例子，说明否定之否定就是肯定。
0: 嗯，
1: 比如说今天早晨差点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没有，
1: 没赶上
0: 啊，
1: 这是否定吧。
0: 哦，
1: 再加一个否定，今天早晨差点没赶上公共汽车，赶上了吗？
0: 赶上了。
1: 你看，否定之否定就表示肯定。
0: 拿语文讲哲学。
1: 我站起来，老师，
0: 嗯，
1: 您说这不对。
0: 不对，
1: 您说这个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没有考虑到我们北京话的因素。
0: 北京话
1: 在我们这个纯北京话里，
0: 嗯，
1: 否定是否定，否定之否定还是否定，
0: 是这样吗？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给学学，
1: 跟您那例子差不多啊。
0: 嗯，
1: 听着啊，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差点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没摔着，
1: 没摔着啊。
0: 嗯，
1: 加一否定啊。
0: 嗯，
1: 今天早晨出门走得慌， 差点没摔一跟头，摔着了吗？
0: 也没摔着。
1: 哎，嗯，所以在我们这个北京话里头啊，差点摔一跟头是没摔着，
0: 哦，
1: 差点没摔一跟头也是没摔着。所以以后这个定理得改成否定之否定是哲学当中一个普遍真理（括号北京地区除外）。
0: 呀呵呵呵，愣把北京刨出去了，你们老师怎么说呢？
1: 去你奶奶个孙子吧！
0: 哎呀，把老家话都气出来，什么学生这种人？
1: 就说学好哲学对人有帮助，
0: 那倒是。
1: 真的，生活当中遇到好多的问题，有些人分辨不开了，拿哲学思维一考量，马上就明白了。
0: 对，
1: 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0: 你说说，
1: 生活当中好多人会绕住了，
0: 哦，
1: 这个宗教跟迷信，好多人区分不开，
0: 这不一样啊。
1: 其实这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是是是。
1: 您一分析就明白了。
0: 你说说，
1: 这个宗教，咱们国家宪法有规定
0: 啊，
1: 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0: 宗教也劝人向善呢。
1: 但是这个迷信不允许，
0: 迷信不行。
1: 什么叫迷信啊？
0: 啊，
1: 纸佛穿衣，赖佛吃饭，
0: 是
1: 打着宗教的外衣骗人骗钱。
0: 他主要是为了骗钱。
1: 那说有没有干这的呢？
0: 有。

0: 就是这个
1: 贾旭明，
0: 他们家就干这个，
1: 他们家干这个，
0: 那什么那个他爸爸是和尚，是吧？
1: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不像话了。贾旭明他爸爸是和尚，他爸爸要是和尚，贾旭明从哪儿来的？
0: 哎，这是个课题啊！
1: 什么叫课题？你就说清楚了。
0: 他是个假和尚，
1: 假和尚。
0: 他们家过去借饼啊是个庙
1: 哦，
0: 他爸爸老上里边给人帮忙去
1: 哦，
0: 一来二去跟人家真和尚学了点宗教的东西，没用的正道上，
1: 那是
0: 打着这个旗号骗人骗钱，
1: 就是变了骗子了。
0: 不过这个家伙他有啊，
1: 哦，
0: 敖博呀，
1: 嚯，
0: 九阴轮啊，
1: 呵，
0: 管子笛子笙啊，
1: 啊，全有，
0: 包括穿的僧衣僧袍，
1: 呵，
0: 袈裟
1: 全套的，
0: 脑袋戴着那个
1: 啊，
0: 五张扑克牌那个，
1: 哎呀，人那叫五佛观，
0: 什么五佛观
1: 啊？
0: 就生日快乐粘的老 K，
1: 哎呀哈。满都是自个儿做的，您这
0: 骗子吗、
1: 啊？
0: 假的吗？
1: 哦，
0: 哎，而且啊，这个不光他自己啊，
1: 嗯，
0: 还有一帮所谓的小徒弟，
1: 嚯，
0: 有事儿一块念去，
1: 哦，还结成团伙了。
0: 而且这帮人最可恨的
1: 啊，
0: 不是说念经骗钱，
1: 哦，
0: 最万恶的念经带偷东西，
1: 还偷人家，
0: 上那看什么好，偷走，
1: 呵，
0: 偷当时可不拿走，
1: 哦，
0: 趁没人注意藏的背景地方，
1: 呵，
0: 都完了事儿，以乱果乱一块带走，
1: 还有战书，
0: 哎，这个而且他们有纪律，
1: 嗯，
0: 都听这个贾旭。名他爸爸的，
1: 为什么呢？
0: 他爸爸是头
1: 哦，
0: 他们行话叫大帽，
1: 首领
0: 都听他的，
1: 嗯，
0: 他领着念，他让谁偷谁得偷，
1: 呵，
0: 他让谁偷什么谁得偷什么
1: 啊，这还有纪律。
0: 结果有这么一回、
1: 啊、
0: 闹了笑话了，
1: 怎么回事？
0: 有一回这家是平房，
1: 嗯，
0: 大四合院，
1: 呵，
0: 办白事儿，
1: 哦，
0: 请的这个贾旭明他爸爸，
1: 怎么单请他呢？
0: 请的时候人家不知道是假和尚，
1: 哦，
0: 当真的请的，
1: 呵，
0: 他爸爸也应了，
1: 嗯，
0: 到晚上一传人可坏了，
1: 怎么着？
0: 人不齐，
1: 人都来不了，
0: 有病的有病，有事儿的有事儿，
1: 那去不了啊，
0: 凑来凑去还短一个人，
1: 哎，一个人也不行啊，
0: 差半拉你也走不了、啊，
1: 有数的都，
0: 他爸爸着急，
1: 嗯，
0: 这没人了，
1: 嗯，
0: 找谁？这哎，一抬眼看贾旭明了，
1: 哦，
0: 儿子。今晚上你有演出吗？
1: 嗯，
0: 爸爸，今天我休息，没有演出。
1: 哦，没有，
0: 没演出。好啊，走吧，跟我念经去，咱爷俩念经去。
1: 这都不像话，有和尚念经带着儿子的吗？你
0: 废话，我说相声带你呢，你这、
1: 哎、这是一码事吗？你这个像话吗？这 不挨着呢。
0: 他们不说，谁知道是爷俩？
1: 不说，
0: 师徒相称，
1: 改了师徒了，
0: 谁能给验 DNA 去？
1: 反正是骗呗。
0: 到那就师徒了
1: 啊，
0: 去吧，
1: 去吧，
0: 真去了。
1: 嗯，
0: 这个贾旭明的爸爸呀，大帽
1: 哦，
0: 上正座，
1: 坐中间，
0: 有一高台坐上边，
1: 嗯，
0: 底下八个小和尚，一边四个，
1: 哦，
0: 这叫验灵式排开，分为左右，
1: 坐好了。
0: 这个、贾旭明呢，坐在最外边。
1: 哦，他坐在最外头。
0: 他爸爸开始念经，
1: 嗯，
0: 外念以前先得来两句梵文。
1: 这什么叫梵文呢？
0: 就是古印度语。
1: 嚯！贾旭明他爸爸还会古印度语，
0: 没告诉您跟真和尚待过两天吗？
1: 啊，
0: 有音没字儿，就这么一哼哼，
1: 哦，
0: 会把当场的先镇呼住了，往后他好梦好骗，
1: 就是唬人。
0: 梵文，
1: 这梵文怎么来的？您跟我们学学去。
0: 我来两句，
1: 来两句，啊、来两句，哎，
0: 嗯。这个贾旭明的爸爸也有这么一块小木头，
1: 醒木，
0: 一拍这木头、
1: 啊，
0: 他这个所谓的梵文就来了。
1: 我们听听什么味儿的？
0: 斜提斜提不拉僧，斜提不拉梦哼。

0: 的心上蹦蹦跳，哎呦，念错了。
1: 哎呀，你这不是念错的，真和尚唱这歌就得活埋，知道吗？对对对，不挨着这都
0: 假和尚
1: 假冒的呀。
0: 念着念着，
1: 嗯，
0: 他爸把眼睁开了，
1: 干嘛呀？
0: 胡学嘛，
1: 学嘛上
0: 了，就看有什么可偷的没有，一眼搂上了
1: 什么呀？
0: 本家这个门后边立着一把斧子
1: 啊，斧子，
0: 这可不是那个劈劈柴那个小斧子，
1: 那是
0: 砸煤的大斧子
1: 哦，个儿大，
0: 抡起来砸那种
1: 啊，知道知道，
0: 斧子把一米多，
1: 嚯，
0: 这么大斧头，
1: 哎呀，
0: 得30多斤，
1: 好家伙！
0: 可他爸爸呢，坐的高耸
1: 啊，
0: 离着也远
1: 哦，
0: 他看着感觉挺小，
1: 感觉着小，
0: 还看嘿，
1: 嗯。
0: 斧子不错，
1: 不错，
0: 偷走，
1: 拿走，
0: 偷走，他不能下来偷来
1: 啊，
0: 他是大帽，
1: 哦，对对对，
0: 都看着他了，
1: 他目标太大，
0: 他一偷发现了，
1: 是
0: 他得让这个贾旭明偷去，
1: 让他去啊，贾旭明把斧子偷走，
0: 哦，你够直白的，
1: 跟他说呀得，
0: 就这么说
1: 啊，
0: 这么一说，贾旭明听懂了，
1: 啊，
0: 人家本家也听明白了，
1: 这还真是这样，
0: 丢什么东西朝你要了
1: 啊，那怎么办呢？
0: 他爸爸有主意，
1: 哦，
0: 他能按着念经的味儿告诉贾旭明。
1: 按念经的味儿告诉，
0: 表面您看啊，以为是念经了，
1: 哦，
0: 实际发号施令偷斧子
1: 啊，怎么来的？
0: 双手合十，
1: 嗯，
0: 冲着贾旭明，
1: 哦，
0: 小徒弟，
1: 怎么还徒弟呢？您这
0: 徒弟干嘛？
1: 徒弟，
0: 这又不吃人参果，要徒弟干嘛？
1: 那你说什么叫徒弟？
0: 不是徒弟
1: 啊，
0: 是叫徒弟，
1: 徒弟，
0: 他不师徒相称吗？
1: 啊，对，改了师徒了，
0: 哎，小徒弟。

0: 临走烧着。
1: 哎呀，临走烧着，这
0: 临走烧着。
1: 哎呀，这字眼还够斟酌的。
0: 贾云听
1: 啊，
0: 临走烧着
1: 是。
0: 爸爸您眼神真好，
1: 嗯，
0: 在哪儿您瞧见？
1: 看看，
0: 嚯、
1: 啊，怎么意思啊？
0: 他一看吓一跳，
1: 嗯，
0: 他离着近呢，
1: 对，
0: 一看，斧子把一米多，
1: 是
0: 这么大斧头，
1: 不小。
0: 跟旁边那说，
1: 嗯，
0: 哎
1: 啊，
0: 何字儿，
1: 哎，
0: 你把，
1: 哎，把这等会儿吧。你说的这是什么？外国话？
0: 这是这他们黑话，
1: 黑话。
0: 何字儿，伙计，你把你瞧瞧，
1: 瞧瞧，
0: 何字儿，
1: 啊，
0: 你把，
1: 哦，看看，
0: 这斧子太嗨了，容不了。
1: 哎，这还。这都什么词儿啊？您这都
0: 太嗨了，太大了
1: 啊、
0: 哦，容不了，他偷不走啊，
1: 偷不走
0: 啊！
1: 这贾旭明也死心眼儿，斧子拿过来揣怀里不就走了吗？
0: 揣怀里
1: 啊，
0: 胡说八道，斧子把一米多
1: 啊，
0: 贾旭明才多高
1: 啊？
0: 斧头揣怀里，这儿露斧子把，像话吗？这、哎、
1: 这改了天线宝宝了，是不好、啊、这个。
0: 这
1: 那赶紧告诉他吧，不行，您那个斧子太大了，偷不了。
0: 就这么说
1: 啊，
0: 这么说，他爸爸听懂了，本家又

0: 师傅，
1: 尊师傅，
0: 战菩萨，头沉杆长，不得已、哎，
1: 不得已。倒真说实话呀，
0: 头沉杆长不得耶。
1: 哦，
0: 他爸一听心里话，废物。
1: 哦，
0: 这点事儿办不了吗？
1: 是，
0: 早知不带你来了。
1: 谁也够呛啊。
0: 他爸爸一着急
1: 啊，
0: 把这拘魂铃拿起来了。
1: 干嘛呀？
0: 一摇拘魂铃，他给这贾旭明出主意。
1: 怎么出的主意？
0: 一摇拘魂铃，
1: 嗯，
0: 好，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楞，接着墙头扔出去。
1: 哎，看，接着墙头扔出去，这
0: 墙头扔出去
1: 啊。
0: 贾旭明一听，爸爸您损透了，
1: 缺德呀！
0: 那扔得出去吗？
1: 扔，
0: 还别说扔不出去
1: 啊！
0: 扔得出去我也不扔，
1: 怎么呢？
0: 为什么？
1: 嗯，
0: 在这之前啊，这个贾旭明被他爸不知道
1: 哦，
0: 已然偷出一件去了。
1: 我、哦、都偷一件了。
0: 本家有口大铝锅
1: 哦，
0: 双层屉这个大铝锅
1: 是，
0: 就那蒸锅呀，
1: 蒸锅
0: 他给偷出去了，当时可拿不走
1: 啊，没机会呀、啊，
0: 就搁在墙外边了，
1: 藏在那儿了。
0: 这会儿让他扔斧子，
1: 嗯，
0: 往外一扔，十有八九把那锅砸了，
1: 还有可能。
0: 斧子多少钱
1: 啊？
0: 那锅多少钱？
1: 那锅贵、啊。
0: 再说斧子砸锅，咣一响
1: 啊，
0: 本家听见了，
1: 有声音呢，
0: 完全归派所。
1: 是是是，
0: 本来就是假和尚，
1: 罪上加罪，
0: 轻饶不了啊。
1: 哎，
0: 可这他不是一句两句了
1: 啊，
0: 这是一大套话，贾旭明都得编成经，告诉他爸爸。
1: 这又怎么来的？咱鼓掌欢迎他，给咱学学怎么样？
0: 来了、啊、
1: 来了，这个
0: 来了 啊。这个贾旭明聪明啊，
1: 啊，
0: 一伸手把木鱼抄起来了，
1: 哦，
0: 一敲木鱼，一大套冲他爸爸念上了。尊师傅，你听着，这墙头外边有口锅，要一扔斧子砸了锅了，锅比斧子值得多。依着徒弟我们说，咱们要那个，不能要这个，他都说出来了。
2: 怎么样啊，老纪
3: 啊，
2: 这段传统不错吧？
3: 还、哎、不错什么呀，传统相声应该是包罗万象，那阴阳金木水火土它都得在里头才行啊。
2: 改阴阳五行了？
3: 改不改的你得有啊。偷斧子有金吗？
2: 斧子没金，斧字儿怎么写？
3: 斧字儿就是上边有一个父亲的父，底下一个金。
2: 有金了。
3: 哎，哪个金呢、啊？
2: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我、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邱英俊、于丹二位的相声今天该收尾了吧？
6: 谁告诉你的？大活今儿收尾，后边还一堆小段呢。
7: 哦，那是我低估了您下的功夫了。我听听您今天这大活有多大？
6: 活不见得多大，但个儿大。
7: 不，这个儿大是什么个儿啊？
6: 人肖啊。
7: 啊，
6: 个儿大馅儿满汤稠。请欣赏邱英俊、于丹表演的传统相声《吃元宵》。
8: 孔子啊，除了这个做学问，平时还教书
9: 啊，这教徒弟嘛，
8: 徒弟有3000个，
9: 是，
8: 还有72贤人，
9: 没错，
8: 教徒弟很
9: 多，这都有记载。
8: 哎，后来就有了名了
9: 啊，知名度很高、
8: 大伙都知道
9: 啊。
8: 挣钱就不能光教书念书了，
9: 怎么着啊？
8: 得有点娱乐活动
9: 哦，
8: 出去听听戏。
9: 听
8: 看电影，散散心。
9: 孔子还听戏？您这有记载吗？
8: 孔子倒是不太爱听戏
9: 啊。
8: 你看，
9: 您这有吗？
8: 孔子说戏无益，
9: 这什么意思呢？
8: 就是孔子说戏剧没有嘛意思。
9: 哦，不爱听戏，
8: 最爱圣人最爱
9: 啊，
8: 听相声。
9: 不是这个，你有根据吗？这个
8: 孔子说性相近，
9: 这怎么讲呢？
8: 圣人的性子恨不得跟说相声的近乎近乎。
9: 好嘛，都有根据您。
8: 哎，
9: 啊，
8: 光听戏。听相声，
9: 嗯，
8: 那个没意思
9: 啊、
8: 散散心，
9: 散散心，
8: 出去玩一玩，
9: 旅游，
8: 哎，溜达溜达，
9: 是吗？
8: 周游六国，
9: 出去，
8: 走，
9: 爸爸，这您拦您一句，好，到了大学了，您这，人家了解历史的同学都知道
8: 啊，
9: 那叫周游列国，
8: 什么国？
9: 列国，
8: 完了，宝贝儿，学文的吧？你不严谨，
9: 咱们不严谨，
8: 你那个列国那是个定性分析
9: 啊，
8: 六国咱给它定量。
9: 六国
8: 奔火车站吧，坐火车
9: 啊，
8: 那点有火车
9: 啊，对，有火车，
8: 哎，
9: 有老火车，
8: 不，老火车
9: 啊，
8: 火车为什么叫列车
9: 啊？
8: 那就是列国时代的车，
9: 这玩意儿地道，什么都有讲，
8: 哎，
9: 好啊，
8: 上火车站，
9: 嗯，
8: 买票可来不及了，
9: 怎么办？
8: 看哪火车要开，扒着火车就走了，
9: 这改铁道游击队了，您这个
8: 啊。扒火车，您倒看看，
9: 嗯，
8: 这车是往哪儿开的？
9: 就是啊，
8: 也没看，
9: 没注意，
8: 下车之后，
9: 嗯。
8: 俩眼一摸黑，
9: 不知道到哪儿，
8: 不认得。
9: 哎，
8: 幺二三，往前走吧。
9: 嗯，
8: 这是到了哪儿了？
9: 嗯，
8: 都不认得。
9: 嗯
8: 啊，对面一看，
9: 嗯，
8: 过来老头，蹬个三轮，
9: 上了三，
8: 有一个玻璃罩子，
9: 啊，
8: 写着四个大字，
9: 哪四个字？
8: 煎饼果子。
9: 上人到了天津了，
8: 上天津来了。
9: 那阵儿他有天津吗？
8: 有啊，
9: 没有的事儿。
8: 要不你看书得看得多呢。
9: 啊，你有吗？《
8: 战国策》，
9: 《战国策》有这个事儿，
8: 有一句孔子逃于魏。
9: 那就是说孔子啊逃于魏国，
8: 嗯，就是孔子逃到了天津卫，
9: 这强词夺理，就是到天津了，
8: 到天津了，
9: 嗯，
8: 得找地儿住啊，
9: 得住下呀。
8: 你想圣人那个身份，能住的小店吗？
9: 那是日租房也不行啊，那
8: 找地儿吧，
9: 找吧，
8: 顺着这个鞍山道，
9: 嗯，
8: 一直往前溜，
9: 啊，
8: 就溜到六里台了。
9: 六里台有师范大学，住这儿？
8: 不能住，
9: 怎么不能住？
8: 同行是冤家。
9: 啊，对，都是老师啊
8: 啊，
9: 好，
8: 又往前走
9: 啊，走
8: 到七里头了，
9: 哎，天津大学住这儿吧？
8: 嗯，不能住，
9: 怎么呢？
8: 那都是学理工的，没有共同语言，
9: 哦，全给驳了。
8: 还往前走，
9: 嗯，
8: 就到了八里头南开大学了。
9: 哦，到这儿了，
8: 哎，圣人这也有点校园行的意思。
9: 哎，这好，圣人也进校园
8: 啊
9: 啊，
8: 到八里头南开，圣人一看，
9: 嗯，
8: 哎呀，学生也好
9: 啊。
8: 老师也好，啊，学术氛围也浓，
9: 嗯嗯，
8: 啊
9: 嗯嗯，
8: 美哉大人，智勇重纯，
9: 啊，
8: 一注一桃，文质彬彬呐，哎，
9: 这就叫歪歪，我跟你说。 好，就住得难开了，住得难开了。
8: 我们很高尚的人，这个词儿我们都不懂，你知道吗？
9: 我也不懂，就这么一说啊
8: 啊，到了南开了，
9: 嗯，
8: 到南开往里走啊，
9: 啊，
8: 走到新开湖了，
9: 新开湖，
8: 顺上一看高兴，
9: 怎么着？
8: 都是搞对象的
9: 啊，不是圣人还看这个呢？
8: 哎呀
9: 啊，
8: 对对情侣，
9: 嚯，
8: 爱肩靠背，
9: 嗯，
8: 亲亲我我，
9: 啊，
8: 唇齿相依，
9: 这还。这圣人眼神还不错，这
8: 好
9: 啊！圣人这么大岁数还看这个，
8: 哎呦，这就得岁数大才能看了。
9: 怎么还岁数大呢？
8: 岁数小不让看
9: 是吗？
8: 孔子说过
9: 有这么句话吗？
8: 三十不浪，四十浪
9: 啊，
8: 五十正在浪尖上，六十后浪推前浪，七十还得浪打浪。
9: 我去。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这
1: 圣人说的，
0: 圣人说呢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
1: 你那歪讲，我这正根儿，你啊，
0: 啊，咱听他这正根儿吧。
1: 哎，看着高兴，光看高兴不行。
0: 怎么着？
1: 你到这儿没有认识人啊？
0: 没地方住，
1: 住哪儿啊？
0: 嗯，
1: 想来想去，圣人高兴。
0: 怎么着？
1: 在南大有朋友。
0: 哦，这儿还有熟人，
1: 有好朋友。
0: 谁呀？
1: 这人姓艾。
0: 姓艾
1: 啊？
0: 叫什么名字？
1: 上月下进。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圣人怎么跟艾月进是熟人呢？
1: 你看看，你看看，艾月进研究什么的？
0: 社交礼仪啊！
1: 你看看，圣人一辈子尊崇周礼，
0: 那倒是
1: 周礼啊！
0: 周礼怎么讲？
1: 就是周围的社交礼仪
0: 啊。好，这学科还相近，
1: 你看看，这是学友啊！
0: 哦，熟人，
1: 找他去，
0: 找他吧，
1: 找艾月进。
0: 嗯，
1: 找着艾月进办公室。
0: 嗯，
1: 一敲门，艾月进没在。
0: 哦，
1: 出了个学生，
0: 学生出来了。
1: 哎，老先生，
0: 嗯，
1: 您找谁呀？
0: 嗯。
1: 啊，童儿啊，
0: 童，管学生叫童儿，您这个，
1: 你们艾老师安在呀？
0: 嗯，
1: 那老先生，艾老师出差了。
0: 哟，出差了？
1: 哦，出差了。
0: 嗯，
1: 去哪儿了？
0: 哪儿去了？
1: 迎水道。
0: 这迎水道也叫出差是吗？那个，骑自行车20分钟就到了，那个哪儿的事儿
1: 啊？圣人哪知道他上军礼课去了？
0: 你不知道。那准是阶梯教室啊，那
1: 嗯，圣人不知道迎水道在哪儿
0: 哦，
1: 一定是很远的地方。
0: 嗯，
1: 出差了吗？
0: 嗯，
1: 哎，找不着走了吗？
0: 嗯，
1: 往外就走。
0: 嗯，
1: 走来很难过呀。
0: 那为难了，
1: 找不着认识人。
0: 嗯，
1: 住在哪儿？
0: 住哪儿？
1: 多着急。
0: 嗯，
1: 哎呀，哼，哎呀，急得圣人来回走柳，往下揪头发。
0: 不至于，这有这记载，圣人还揪头发？
1: 诗经上有啊，
0: 诗经有这个，
1: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0: 这东西你怎么琢磨来着？这
1: 看不见艾月进，急得圣人揪头发。
0: 啊，以后来跟你好好学学就来。啊，
1: 很着急呀。
0: 嗯，
1: 住哪儿呢？
0: 住哪儿？
1: 找不着熟人。
0: 哪儿？
1: 这个很贵的地儿住不了了。
0: 对，
1: 静园啊、怡园的不能住了，
0: 没那钱呢。
1: 找个便宜地儿吧。
0: 哪儿？
1: 选来选去，就下榻在七宿了。
0: 我这拦您一句，这七宿过去那是女生宿舍。
1: 你才来几年
0: 啊？
1: 当初圣人来的时候，那还是男生宿舍。
0: 我说留着不拆呢，那
1: 对喽。
0: 好，
1: 下榻在七宿，
0: 在七宿住下了，
1: 就住在那儿了。
0: 嗯，
1: 住在那儿也不行啊。
0: 嗯，
1: 带这点钱，连房钱都不够。
0: 对，没多少钱，
1: 交了房钱都不够吃饭的。
0: 呵，
1: 子路就问：“
0: 嗯，
1: 师傅，咱们读书人也有穷吗？”
0: 嗯，
1: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死烂矣。”
0: 嚯，
1: 我们人穷，志不穷。心态不穷，脑子不穷，谋求正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0: 呵，
1: 我们寻求正当职业。
0: 嗯，
1: 找什么正当职业？
0: 我还得干个职业。
1: 干什么呢？
0: 嗯，
1: 爷儿仨一合计，找个破自行车。
0: 嗯，
1: 上面挂个小牌。
0: 嗯，
1: 在这个三十门口啊。
0: 嗯，
1: 御园啊，西区啊，
0: 听这地方熟啊，这玩意儿叫啊，
1: 干点小买卖。
0: 干什么买卖？
1: 电话卡，电话卡。
0: 我说这地方熟了，你卖电话卡，
1: 卖电话卡能挣多少钱？
0: 就是
1: 不挣钱，
0: 没多少钱，
1: 将将够交电钱的
0: 哟，
1: 都不够吃饭的，
0: 没饭吃，
1: 大睁着脚的，爷儿仨连早饭都没吃，
0: 呵，
1: 躺在炕上
0: 挨饿，
1: 这地儿看出燕回好人，
0: 怎么着？
1: 挨饿忍饥，照样读书，
0: 不言语，
1: 圣人都夸得好，
0: 嗯，
1: 一旦思一瓢饮，再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闲在回也。
0: 嘿，
1: 就爱燕回，
0: 我就喜欢他，
1: 好学生，
0: 嗯，
1: 好孩子，
0: 嗯，
1: 耗子啃脚面，
0: 这怎么讲？
1: 老实巴交，
0: 耗子啃脚面怎么老实巴交呢？
1: 你看耗子啃脚面，
0: 啊，
1: 一定是老实巴交，
0: 啊，老鼠扒那脚，这谐音，我告诉你，
1: 喜欢他，
0: 嗯，
1: 可你光喜欢不行啊，
0: 嗯，
1: 睁着眼没饭吃，
0: 那没办法呀，
1: 大眼瞪小眼啊，
0: 对呀，
1: 事儿情况，你这光躺着，
0: 嗯，
1: 不是事儿，
0: 对，
1: 出去买吃的去，
0: 嗯，
1: 没有钱呢，
0: 呵。
1: 看会儿书吧，没心思，
0: 没心情，
1: 干点活，
0: 嗯，
1: 没有劲儿，
0: 对，
1: 上会儿网还老掉线儿，
0: 对，打那个年头，网关就欠揍，您这，
1: 基本来说，10分钟掉一回，一回掉10分钟，
0: 这规律性还挺强
1: 啊。没什么正事可干，
0: 嗯，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圣人想来想去，有主意了。
0: 怎么着？
1: 子路，燕回啊，别躺着了。
0: 嗯，
1: 虽为师，大街之上游玩一番，便了。
0: 还游玩一番，饭都没吃着。
1: 子路，师傅， 别溜了。
0: 啊，
1: 饿得厉害。
0: 切，
1: 大饿。
0: 饿着肚子呢。
1: 这就别溜了。
0: 嗯，
1: 婶说你糊涂，咱出去溜达溜达，遇上相好的知近的半熟脸儿，跟他说两句好话，让他请咱吃顿饭，咱狠狠吃，吃一顿饱三天。
0: 没出息劲儿。
1: 再说万一碰上艾月金艾老师回来了呢？
0: 哎呀，
1: 让他给咱买张火车票，咱回山东了。
0: 我告诉你，早躲到迎水道不回来了。我告诉你，哪儿你这
1: 圣人哪知道？
0: 成心躲呀。
1: 其实圣人也糊涂。
0: 嗯，
1: 这是正月节儿
0: 啊，
1: 放假
0: 放寒假，
1: 学校哪有人？
0: 都回家了。
1: 圣人溜来溜去，
0: 嗯，
1: 到了柏林楼了。
0: 嗯，
1: 甭说熟人，
0: 嗯，
1: 连个人都没看见。
0: 这玩意儿
1: 没有人啊。
0: 嗯，
1: 圣人很难过。
0: 嗯，
1: 哎，说出来找熟人。
0: 嗯。
1: 连个人都没有
0: 啊，
1: 哎，也没钱买饭。
0: 呵，
1: 难道我孔仲尼一世英名就葬身于此吗？
0: 有点难过了。
1: 难过。
0: 嗯，
1: 还得往前走啊。
0: 嗯，
1: 又走了几步，
0: 嗯，
1: 就到了经院了。
0: 哦，到了经院了。
1: 哎，经济学院。
0: 嗯，
1: 圣人一抬眼看见袁阶了。
0: 看见袁阶了，
1: 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0: 怎么哭了呢？
1: 难道这是提前给我修的坟地吗？
0: 好好，那倒是像啊，那还一个十四层楼的碑了啊。嗯，
1: 子路过来。
0: 嗯，
1: 师傅师傅，别这样说话
0: 啊，
1: 人家盖的像坟地也不许您说，知道吗？
0: 这孩子，我干这
1: 说是别在这儿待着了
0: 啊，
1: 往左边一拐，
0: 嗯，
1: 那儿有铁栅栏，
0: 嗯，
1: 上边有个窟窿，
0: 嗯，
1: 上人打那儿钻出去了。
0: 看得够细致，您知道吗？
1: 啊，
0: 全有根据。
1: 打窟窿钻出去，
0: 嗯，
1: 钻出去就坏了。
0: 怎么着？
1: 钻出去就到了西南村了，
0: 到了生活区了。
1: 那都是卖吃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上人正饿呢，看见啊，
0: 嗯，
1: 有一家
0: 嗯
1: 卖烧饼的，
0: 烧饼，
1: 掌柜的烧饼，
0: 嗯，
1: 烙得真好，又大又圆，
0: 嗯，
1: 芝麻不熟，
0: 嗯，
1: 香味扑鼻。
0: 嘿，
1: 上人一闻，
0: 嗯，瞧上人这劲儿吧，这
1: 有感而发，
0: 哦，有感慨了。
1: 当时一高兴，
0: 嗯，
1: 做了两句诗。
0: 怎么做的呢？
1: 有钱看不见烧饼大，没钱看见大烧饼。
0: 不是，这词儿可真水一点儿，我刚才这，嗯，
1: 作诗嘛，
0: 嗯，
1: 又往前走，
0: 嗯，
1: 路过一个茶食店，
0: 点心铺，
1: 点心铺，
0: 嗯，
1: 这个点心铺呢，五月节卖粽子，
0: 嗯，
1: 八月节卖月饼，正月还卖元宵，
0: 哦，卖元宵，
1: 屋里摆几个桌子，
0: 嗯，
1: 带卖熟的，
0: 嗯，
1: 也卖座，
0: 呵，
1: 门口煮着元宵，
0: 嗯，
1: 这边价目表写着元宵的价格，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0: 就是一个老钱一个，
1: 一老钱一个。
0: 嗯，
1: 圣人一看，元宵，
0: 嗯，
1: 煮的跟小馒头一样。
0: 这圣人眼都聋了，就拿这当馒头。嗯嗯，
1: 好，
0: 嗯，
1: 提鼻子一闻，
0: 嗯，呵，哎，这劲儿熟了，嗯，
1: 有感而发，
0: 又有感而发。
1: 当时又说了几句诗，
0: 怎么说的呢？
1: 面是粘的，
0: 嗯，
1: 馅是甜的，
0: 嗯，
1: 想要吃的没有钱的。
0: 嗯，啊，全落一个字儿上，嗯，
1: 没钱啊，
0: 没钱。
1: 圣人一拍，哎，高兴了，
0: 怎么着了？
1: 腰里带着笔袋了。
0: 哦，有那个读书人，
1: 哎，
0: 笔袋。
1: 那个时候读书人都有个成笔的口袋，
0: 对对，
1: 哎，小口袋上面拴个绳子，
0: 嗯，
1: 绳子上绑个小老钱，
0: 啊，往裤腰带上掖，
1: 好往里掖。
0: 对，
1: 圣人一想，
0: 嗯，
1: 把这个解下来，
0: 嗯，
1: 进去买元宵，
0: 嗯，
1: 挺好吗？
0: 一个钱的呢。
1: 又一想，不行啊，
0: 啊，
1: 人家写的清楚，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0: 对呀，
1: 这是一个老钱
0: 啊，
1: 怎么能爷仨进去买一个元宵吃
0: 呢？好意思说吗呢？
1: 这又不是蛋糕，
0: 就是
1: 这哪行去
0: 啊？
1: 一个，哎，啊，圣人仔细一看，高兴了。
0: 怎么了？
1: 价目表漏空了。
0: 怎么漏的空呢？
1: 他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就是一道的一，
0: 哦，汉字的一。
1: 圣人一看，
0: 嗯。
1: 左右也没什么人
0: 啊，
1: 子路，燕回，
0: 嗯，
1: 把和点啊，把和点。
0: 哎，不不，等等等等，不讲话，你们。我说圣人，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1: 古汉语，
0: 古汉语
1: 啊，
0: 这不说相声掉坎儿吗？您这个，嗯，
1: 当年这是古汉语
0: 啊，当年古汉语，
1: 后来圣人教给说相声的。
0: 这圣人干嘛教给说相声的？
1: 你还性相近吗？你
0: 啊，对对对对对，都教给说相声的，
1: 都教说相声。
0: 嗯，
1: 子路，燕回。把个点啊，
0: 嗯，
1: 为师我要戳朵了啊，嗯，
0: 这坎儿还不少，您这是，
1: 嗯，笔帽摘起来，
0: 嗯，
1: 添去，
0: 嗯，
1: 本儿给添一数，
0: 添了一数，
1: 再念好听了，
0: 怎么呢？
1: 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十个，
0: 改了十了，
1: 哎，
0: 嗯，
1: 子路，燕回，随为师进去吃饭，
0: 嗯，
1: 子路准是没钱，
0: 嗯，
1: 是不是？咱不能去，咱没有，你雅行念团少说话，你。
0: 古汉语又出来了，这会儿，
1: 嗯，进到里边，
0: 嗯，
1: 伙计擦桌敬案，啊，咋的？上岸去了？您那个上架里吊炸饼，您来哪个？
0: 全齐的，
1: 是不是？元宵，哦，元宵，元宵，您来多少？
0: 嗯，
1: 十个， 啊，十个，那个三位每位十个，不、哦，三十个，不是三十，您来十二个，一人四个，不好，三十个，要不您来十五个，一人五个，
0: 嗯，
1: 不好，就要十个，不是十个，十个怎么分呢？
0: 啊，
1: 十个没法分呢，
0: 就是，
1: 师傅说你废物，你不会分啊。我教给你，
0: 嗯，
1: 我是他们的师傅，
0: 嗯，
1: 他们是我的徒弟，我第四个，他们统统第三个里有。
0: 哎呀，这圣人改日本了呢，
1: 这也不是日本话呀，
0: 日本话、啊，
1: 这不是正字吗、
0: 嗯？
1: 我四个，他们三个呀、
0: 嗯。
1: 再说那日本话也是圣人留下的，
0: 这四个三个
1: 按这分吧，
0: 嗯，
1: 就给上来了，
0: 嗯，
1: 圣人，
0: 嗯，
1: 吃元宵，
0: 啊、
1: 嗯，为什么叫点心呢？
0: 哎，对，
1: 这东西就是吃着玩行，
0: 就是呢
1: 解闷行，
0: 啊、
1: 嗯，饿着肚子吃那个
0: 当饭。
1: 虎爹开光
0: 怎么讲？
1: 白当功夫，
0: 哎，这全是俏皮话。
1: 不饱啊，
0: 嗯，
1: 上吃四元宵，
0: 嗯，
1: 不饱，
0: 就是
1: 紫了颜回一人吃仨，倒坏了、
0: 嗯，怎么呢？
1: 倒把饿劲儿斗上来了，
0: 好嘛，这不要命吗？这
1: 不饱啊，
0: 嗯，
1: 子路还要要，还要要，刚伸手上给拦住、嗯，不能要了啊，
0: 嗯，
1: 这东西黏不好消化，知道吗？
0: 这吃什么了不好消化的？这仨元宵，
1: 别要了啊，别要了、嗯，不饱啊，
0: 嗯，
1: 上一看，嘿，煮了元宵汤，
0: 啊、
1: 嗯，甜丝丝，浓乎乎。喝来点这个，这不也解饱吗？
0: 喝这元宵汤，
1: 哎，这也行啊。
0: 嗯，
1: 伙计，汤怎么卖？
0: 嗯，
1: 啊，老先生，汤不要钱。
0: 嗯、
1: 你说什么？
0: 啊、嗯，好，可找着激动点了，您这啊、嗯，
1: 不要钱，
0: 不要钱，
1: 盛汤，
0: 完了六份吧。
1: 子路宴回一看，师傅要，
0: 嗯，
1: 咱别拘着了。
0: 对了，
1: 伙计，
0: 嗯，

0: 够能喝的，
1: 喝的事儿劲儿都变了。
0: 嗯，
1: 坐那儿还要了。
0: 嗯，
1: 快点，快点，烫。
0: 您这怎么下去的？四十八碗，您这
1: 伙计过来，
0: 嗯，
1: 把手一揣，
0: 嗯，
1: 三位，您上后边看看去。
0: 嗯，
1: 我们那个大师傅把勺都撂下了，
0: 嚯，
1: 把铲子抄起来了。
0: 怎么呢？
1: 元宵满遍了，过气了。
0: 好，全给喝干了。
1: 三位，吃了什么往这儿解渴来了？
0: 嗯。
1: 我们六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仨人喝呀，
0: 别喝了，
1: 没有了，知道吗？
0: 嗯，
1: 什么态度？什么态度？
0: 嗯，
1: 注意你的态度。
0: 哟呵，
1: 没有没有了呗。我告诉你，我是消费者，顾客是上帝，知道吗？跟消费者这样讲话，刘神，我告你去。
0: 维权意识还不错，
1: 不像话。
0: 嗯，
1: 买单买单买单买单。
0: 啊，圣人还知道买单。
1: 不，
0: 嗯，
1: 扔一老钱，
0: 嗯，
1: 拽着紫路颜回。往外就跑，
0: 嗯，
1: 伙计看鼻子都气歪了。
0: 行，
1: 三位，三位，留步，慢走。
0: 嗯
1: 啊，怎么着？又有汤了？不、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惦着喝呢？您这，
1: 您给钱给的不对，怎么不对？
0: 嗯，
1: 哪不对？
0: 嗯，
1: 您这，您给这一个钱啊，
0: 嗯、
1: 一老钱一个呀、啊，这是呱嗒脸就撂下来了。
0: 哎呦，
1: 胡说，一老钱一个，
0: 哦，明白了，
1: 欺负外乡人，
0: 嚯，
1: 本地人吃吗？一文钱十个。俺们啥都认识，就他娘的一文钱一个吗？
0: 啊，这圣人把老家话都带出来了，
1: 急了急了，
0: 这玩意儿也急的，
1: 这一喊一闹，
0: 嗯，
1: 老板娘出来了，
0: 老板娘，
1: 老板娘漂亮
0: 啊，什么打扮？
1: 小白褂子，
0: 嗯，
1: 红围脖，
0: 嘿，
1: 红色的格裙子，
0: 啊，
1: 特别好看。
0: 嗯、
1: 过来一看，
0: 嗯，
1: 圣人吃十个元宵给一个钱，
0: 啊，
1: 当时把圣人拽住了，
0: 哇。
1: 哎呀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
0: 你这小沈阳哪个活里都有，你这玩意儿，你、嗯、
1: 急了急了、
0: 啊，你学他都有先天条件。
1: 对，嗯、这是一头沉的活，别多废话，知道吗？
0: 哎呀，
1: 急了急了，
0: 啊、急急急急，
1: 他急，圣人也急了
0: 啊！
1: 怎么说话？啊，什么叫抠？我们有钱，不差钱，你知道吗？
0: 嗨，非得把这句点出来，您、
1: 啊、
0: 这
1: 别惹我，知道吗？
0: 嗯，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嚯、
1: 啊，这一闹，
0: 嗯，
1: 掌柜的出来了。
0: 嗯，
1: 老先生，老先生，
0: 嗯、
1: 别闹了，别闹了。
0: 嗯，
1: 我们啊，不论本地人、外乡人、
0: 嗯，
1: 一样的价钱，怎么能蒙您呢、
0: 嗯？
1: 您上外边看看，外边有价目表，写得很清楚。上说哪了？
0: 嗯、
1: 啊，看见哪了？好看吗？
0: 这圣人能这么硬气？
1: 废话，他给添一数
0: 啊！对对，把这茬忘了。
1: 掌柜的不知道。
0: 嗯，
1: 走，咱出去看看。
0: 嗯，
1: 别忙，出去看可看。
0: 嗯，
1: 如果要是一文钱一个，不给你钱。
0: 嗯，
1: 一文钱十个，跟你没完没完啊啊！
0: 老板，什么意思啊？
1: 烫上来了。
0: 嗨，少喝点儿，您这
1: 出去一看。
0: 嗯，
1: 掌柜，老先生，就在这儿了，您看看。
0: 嗯，
1: 我不认字。
0: 不，圣人不认字，
1: 圣人这叫损。
0: 哦。
1: 他让掌柜的自己念
0: 啊，
1: 拿大馒头堵自己嘴，
0: 嘿，这点心眼都搁这儿了。
1: 掌柜的一看不认字，
0: 嗨，
1: 三位，
0: 嗯，
1: 穿的文质彬彬，怎么不认字？
0: 嗯，
1: 不认字没关系，我们不蒙你。
0: 嗯，
1: 周围这有邻居，我给你念，你听一听。
0: 嗯，
1: 这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0: 啊，
1: 哎呦，你瞧，
0: 改了吗？
1: 念不出来啊。
0: 嗯，
1: 顺手还脆啊。
0: 嗯，
1: 念，
0: 啊，
1: 念出来。
0: 嗯。
1: 大伙儿听一听，
0: 还在这儿笑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啊，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这天呢，自己挑着货挑出去，可没往西村去，在村口等着。一会儿瞧老二啊，挑挑也出来了。到村口一瞧啊，大哥在村口站着呢，把挑撂下了。
5: 哥，怎么了？我等你。您等我什么事？跟你说点事儿。
2: 在家干嘛不说？不得方便，你挑挑跟我走。
5: 哎，这怎么了？
2: 把挑挑起来，跟着大哥在后边走。头里有个小庙，小土地庙，把挑啊就往小土地庙外头一搁，哥俩呢往土地庙跟前这么一蹲。
5: 老二，我跟你商量点事。您说，
2: 我得搬出去。
5: 什么意思？
2: 我呀，这个跟庙里的和尚说好了。你这龙王庙吗？
5: 啊，我这龙王庙，
2: 龙王庙当家的跟我可不错。
5: 那我知道，您小时候领着我常去。
2: 就是，我想搬庙里去。
5: 怎么了？
2: 可不是你们两口子嫌乎我啊，可不是那意思。不得方便，你大嫂在的时候啊，不身分理会。这现在呀，我自己觉着别扭。你们小两口啊，怎么也得要小孩儿。原来呢就没孩子，怎么也得要小孩儿。现在天冷无所谓，这天一热晚上都开着窗户睡觉。这个弟妹有时候啊洗洗涮涮，你说我看着也不大合适，不方便。这么着，你可别多心。我呀找几个街坊邻居，咱们村里都熟的，咱们一块吃顿饭，我当着大家伙把这事儿说了，别到时候我搬到庙里让大家伙切合你，说你呀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大哥我挤着走。我呢自己愿意搬到龙王庙去，然后以后这日月是这样，你们俩呀卖的钱你们俩人吃不够，我给添，我就一个人，我住人庙里头也不白住，该给乡亲给乡亲，该给房钱给房钱。可是你们这要做的有顿好吃的呢，上龙王庙喊我一声去，我还回家吃饭，咱们还是亲哥们儿。这回你听明白没有？
5: 听明白了。不行。
2: 怎么不行？不行，您这都说什么呢？是他洗洗涮涮什么又生孩子，关上门呢，天热点怕着呢。不，你们俩有时候拌嘴我听见了，也是，我跟你说，这吃饭你别瞧每天都吃，这还是个大事儿。这怎么了？咱俩干一天回来了，得有口热乎饭吃，他呢累一天了又不愿意做，这以后天一热了更不愿意做饭了。你说你天天跟因为这点事儿跟他拌嘴也不值当的。我住那庙里头，庙里有好处。庙里有什么好？那庙里吃十方饭，就是素点，我又不爱吃肉，和尚吃饭点准极了，到终点就开斋，我在庙里吃合适，而且我不吃他准给我留着，我跟老和尚有交情，就为吃饭呢。不单是为吃，你就这么着吧，也别跟我犟嘴了，我这事儿想了好几天了，就这么办，咱俩今儿先干活，这两天呢我在村里转悠时候瞅见 上岁数的跟咱不错的，我就告诉他们一声，三天之后到咱家吃饭。三天之后啊，大爷买了点米，买点面，买点肉，买点菜，啊，做了这么一桌子饭。这才让老二跟刘氏说，我们可不是弟兄闹分家，我们家也没什么，就这两条东西，然后以后呢也不算单过，我们还活着过，他们俩够吃呢吃，他们俩不够我给添，我是家长，他们家里要做好饭呢，上龙王庙喊我，我也回家吃，我呢岁数大了好清静，再有一个呢也快干不动了，我得找个聊天的地方，回头我干不动了，我一人在家天天跟弟妹聊的不像话，小婶不见大伯子，这大伯哥呀、跟弟妹没那么些可聊的，老二得做买卖，这我在庙里头呢有老和尚陪我聊，我愿意住那儿，把大伙儿请来呢就为表表我们哥俩的心，可不是我兄弟把我挤着出去的。刘氏在旁边一听是心花怒放，走了多清静啊，那太好了，打这儿说呢，吃完这顿饭这就算散伙饭一样，大爷就搬龙王庙了，跟老和尚那住了，可是每天呢照样挑挑做买卖，还跟原先一样，哥俩呢半个月他这村他这村，下半月呢哥俩倒，附近的人呢也不知道俩人分家，就是他们当乡的人呢，本村的人知道，他们这村呀、离开封府啊东门才七里地，就叫七里村，你听着这七里村不算大，实际不小，有这么几十户人家，好几百口子人呢，是个大村，当村人都知道，虽然说呀大张二张表了这心了，可大家伙呢难免还有个议论，心里话说了，这二张这媳妇在家呀不定怎么挤这大爷来的，要不大爷不至于，这老二没良心，别的地人不知道，咱们七里村的人都知道，你是哥哥嫂子拉扯大的，这样对哥哥可不应该，可是呢既然人家哥俩当众有这态度，大伙明着也不敢说什么，倒也算相安无事。眼看着这冬天过去啊，哩哩啦啦这就半年多，又到了夏天了，天又热了，这个有道呢是三天五天的就得上龙王庙去一趟，到这干嘛呢，看大哥，看大哥爱吃什么给带点什么，老怕这庙里吃的素啊大哥不爱吃，另外呢到庙里头呢跟大哥就说，您明天家吃饭，明儿怎么了，您忘了明儿是我的生日，嗨我这一忙还真忘了，明天打卤面，过两天又来了，这个明儿您得家吃，不是你前天刚吃完打

哎呀，你要不说我还忘了，哎，哪天咱炒菜面，您看怎么样？反正变着法儿让大哥回家吃饭，他也不跟刘氏说了，也不费那话。为什么说完了且嘟囔，也不乐意给做，我自己会做，又买东西，又买菜，又买肉的，自己做，做好等大哥来。有时候大哥不来呢，他还让龙王庙找去。我告诉您，今儿家吃饭，我今天腿疼不去了，我那都做得了，您不吃也都浪费了，那没辙，硬着头皮跟上家吃饭。反正刘氏呢也不给好脸儿，就这么着，眼看快到夏天了。这天呢，大爷挑挑出来转西村，到西村啊这边呢一抬头一瞧，不好，怎么天阴上来了，要下雨。这卖货的货篮就怕下雨，头下自己挨轮不说呀，那街上也没人了，就没人买东西了。一瞧路北啊有大长院，门楼挺大，上边铺的草挺厚，自己在这避雨啊蛮好。而且这家呢都认识，别说在长院门楼底下避雨，就上家去避雨，他也得让我去，还得给我倒水，不愿给人添麻烦。紧走几步啊，走到门楼这儿，把天就撂下了，一卸尖儿，顺着门道这儿靠墙一搁，自己呢往门道里头啊这么一蹲，一瞧啊，嘿，今儿还麻烦了。怎么这雨下来呀，瞧这意思，一时半时可住不了，这可麻烦。盼着啊是云子雨儿，怎么来一阵风把这片云子刮走，我呢做不做买卖了无所谓，我就能回家了。想到这儿，啊呼，这雨下来了。上岁数人有这生活经验，这雨还真不小，自己一时半时出不去了。这正想着，一瞧那边河山，河山跳过一天来，再一瞧啊，风雨当中正是老二张有道，紧跑几步也跑到这门洞了，把天一撂下，一回头，哟哥，你也这躲雨啊？哎，不对啊，老二，你怎么跑这儿躲雨来了？今天应该我转西边这几村，你转东边那几村，你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嗨，锦西头那村啊，前些日子我在这边转的时候，人家让我给带十几尺青布，人家里的做衣裳用，我把这茬给忘了。今儿我想起来了，我一琢磨呀，我东边那几村也没什么买卖，我看着这雨下不来，哪知走到这儿整下雨，我是给人家送布去。嗨，你跟我说一声，我给带去不就完了吗？忘了吗？得了，咱哥俩这儿碰上了，这儿躲雨吧，咱这儿过阴天了。哥俩蹲在这儿有说有笑聊聊天，哎，还真不错。来一阵风啊，这云才过去了。阵雨说现在话，眼看着呀，这雨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老二，赶紧给人送布去吧，万一会儿又来一阵呢。我呀一挑天不做买卖，我回龙王庙了。你送完布，我愿意转悠转悠。今天你在西边转悠，也别上东边去了。天不好，早回去吧。哎，行。明儿家吃饭来吧。明儿有什么日子？明儿头伏，头伏饺子二伏面，咱明天包饺子怎么样？怎么又包饺子呀？哎呀，打冬天就过来，冬至你告诉我包饺子，立冬包饺子，年下包饺子，三十初一破五，二月二龙抬头你也告诉我吃饺子。怎么什么节令现在都吃饺子呀？啊，那我不管，反正是明天包饺子，啊，这包饺子包二十也是包，包五十也是包。您包出来，您不加来了，我跟您弟妹也吃不了。咱明天呢，咱们这样，咱们野鸡脖的韭菜怎么样？羊肉白菜，咱们翘点韭菜，您看这怎么样？呵。他说的这个大爷还真爱吃，尤其这野鸡脖的韭菜那不是一般。
这韭菜长不长，也就一拃多。哎，破土出来也就一寸来高，刷上一层马粪，马粪热量高啊，它就变色了，它就不是绿的了。哎，又窜出这么一寸多来，上一层鸡粪，鸡粪的温度可就更高了，哎，它又变色了。再窜出一寸来，上一层鸽子粪，鸽子粪可了不得了，一般人逃闻不着。为什么？那鸡吃粮食，鸽子吃谷子，哎，吃老玉米，吃玉米豆，那热量又高了。您琢磨琢磨，它由于温度不一样啊，这韭菜长得这么长的时候撒色儿，就跟野鸡那脖子似的，所以这韭菜叫野鸡脖，窜鲜窜鲜的。不用多了，有这么一籽儿就行，就这一籽儿韭菜在窝里一剁，半趟街全是韭菜味儿，哪儿找这韭菜去？我淘换着了，我上东八村啊卖东西去。哎，人家家里头正有，就两旗，人家就种两旗，今年长得好，人给我包这么一籽儿，我可舍不得吃，这非得是大哥您回来才行呢。哥没别的，明天咱们羊肉白菜呀，是翘点野鸡脖的韭菜，另外呢，我再给您弄一韭菜，咱们再喝点，咱们呢不拿大锅煮，拿小锅煮，吃十个煮十个，您看这怎么样？咱就吃这烫嘴烫心的。大爷一听，那咱明天就头伏饺子了，就头伏饺子了，我家准备去，然后明儿咱就不做买卖了，您头晌午您来，行，就这么定。也不下了，哥俩挑一挑，二爷有道呢，给人去送青布去，大爷挑一挑回龙王庙，到庙里头正赶上啊快放斋了，把挑搁到自己屋，到斋房一瞧啊，大馒头酱豆腐熬的稀饭啊，有点咸菜，掰了半拉馒头，吃了两根咸菜，喝了半碗粥。老和尚一瞧，怎么了张大爷？天热不拿食，不是不拿食，少吃哦，晚上瘦身减肥，晚上就不怎么吃碳水了，不是那意思。您不知道，明天上午有饭局，明天上午家里头头伏饺子，我兄弟说了让我回家吃饺子去，这馅儿太好了，我不能跟您说啊，因为庙里头说我造口业。哦，是阿弥陀佛。嗯，那您今天我这没出息，为了明天中午多吃点，我今儿晚少吃点，我一会儿晚上我再晚睡会儿啊，多喝点燕茶，明天到家呲呲吃饺子。那好吧，您早歇着吧，我们做完晚功课我们就关山门了。哎，得了，早早安息。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琢磨，说好晌午再去呢，也甭着急了啊，等着吧，等到晌午头自己再问老二那儿去，早到了好像我没出息，早早巴巴盼着这饺子似的赶了人家老二。眼看呀，太阳晒房檐，这阴影往这边转了，再一抬头啊，天到正午，到吃中饭的时候了。没等他换好衣裳出门呢，这弟媳妇刘氏来了，到这儿找大哥张有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刘氏跑的是慌慌张张，满头是汗，您赶紧啊到家去。有人一瞧，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慌张？说你兄弟张有道啊不好。哟，这一句话说的有人直犯愣，怎么个不好啊？什么事啊？为什么昨天哥俩还见着了，说了半天话呢？昨天哥俩因为背雨都背着一个大门道里头，在一块儿聊了会子，没有瞧出来兄弟有道啊有任何的异样。今天弟妹来就说不好，所以他一时没反应过来怎么个不好。

得急症。昨天回家呀，就不吃不喝，我看是不太好，您快去瞧瞧。要去慢了一步啊，就许见不着。啊？有人一听，不能吧？什么急症这么厉害？你怎么不给找人瞧啊？你找我干嘛？先给找个大夫瞧瞧。来不及了。这刘氏呢，说完了呢，磨头就跑，往回跑。有人这话也没问清楚，哎，这怎么回事？他一琢磨，我兄弟得病啊，我去管什么呀？得急症，你要听他说这意思，要死那劲头似的，能什么急症啊？他就这么一打愣的功夫，这刘氏已经跑没影了。说一个妇女能跑多快？哎，跑得很快。她是放族，她不是缠族。

0: 去呀？按说应该我找个大夫，怎么就我到那儿没用？我兄弟得急症，我也不是郎中，我也不会呀，怎么给他治？也就是干着急，到那儿瞧一眼呢，我还得找大夫去。索性我应该先找大夫，可是看刘氏说要去晚了，见不着了，有点来不及那劲头。哎呀，让友人一时为难。一琢磨，我先回家吧。怎么，拿点钱是真的，到那儿估计花钱的地儿是多的。他没追刘氏，翻身又进院了。他住的是庙，这小庙不大，有一间小屋是他的。今儿个想的呢，上兄弟家吃饺子，货挑呢也没挑出去。进屋啊，在货挑这儿就翻什么？翻零钱。皆因为他跟有道哥俩这一分开过呀，每天他也不存钱，他每天卖多少回来够吃的就吃，剩点钱呢也许给兄弟送去，也许呢交给和尚。交和尚可不让和尚存着，那意思啊也撂点啊这个房钱，撂点香油钱。和尚跟他呢多年的老友，那意思呢你就白住，我这也不差呢你这一双筷子，你呢吃这庙里的也吃不穷，但庙里可没好的，没有酒没有肉，就是素的，有人也不挑。可他一琢磨，我在这儿不是住一天两天，住时间长喽，老不给人和尚钱也不合适，所以再有富裕权呢，他也许啊就给和尚几个钱。和尚倒是来者不拒，你不给钱呢和尚不要，你给呢和尚呢也不拒绝，就只当你撂的香资了，就搁在庙里那宫灯里头了。所以有人呢手底没有存性，就是卖货这点钱，把这点钱呢敛吧敛吧揣着怀里头，这就撵刘氏。你想一个村能有多远？他到了家门口呢，一看院门紧闭，他就冲里边喊：“弟妹，开门！”什么意思呢？终归男女有别，这是自己家不假。这要兄弟没病没灾的，自己呢，说着话推门也就进了，自己就未避这个嫌。小婶不见大表哥，才搬出去。现在呢，兄弟又病了，弟妹呢，跑回来一脑袋汗。万一要洗洗脸什么的，我推门就进不合适，所以喊了一声弟妹开门。他这喊完了之后啊，本来这院里没动静，就听他这么一喊呐，屋里哭上了。哎呦，你可来晚喽，要了我的命喽。他人不到那儿也不哭，他人一到那儿哭上了。一听刘氏哭啊，有人机灵灵打个冷战，哟，赶紧这就迈步往里闯，迎着他刘氏把门就打开了。您呐来晚了啊！不，有人吓得赶紧推开刘氏往屋里头闯，到屋一瞧啊，呵，这有道直挺挺已然停在这儿了。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鲁达坐到旁边，瞪着眼睛瞧着正途。就这功夫，肉铺外边来了一个人。谁呀？店房里边那伙计。这店小二原来不是说他不来吗？要让那个管账的先生来吗？感情那账房先生一看门口那鲁达没了，他又改了主意了。他走进屋之后跟这店小二商量，哎，我说这个事儿啊，还是你去好。你别看这脑袋上撞了包了，腮帮子让人还打肿了，你说这脑袋像个歪把茄子，越是这样你越是应该去。那怎么呢？不管怎么说呀，咱们没把这金老头妇女给看住啊，正大官人一听着那是准得生气呀。你要去了呢，就有的说了。你跟他说呀，不怨我们呢，那鲁提辖向着他们呢，我们这一来他就给我一个嘴巴，打我一拳头，您看这儿起包了，这儿肿了，他一看你这伤就知道咱们是尽了责了。那我要去呢，怎么说人家也不能信呢，还得怪咱们。你说是不是这理儿啊？话又说回来了，就你现在这模样，你要是去了跟他那么一讲，正大官人一看你为了他被打成这模样了，说不定一高兴啊还行给你点赏钱。店小二一琢磨，可也对，好吧，那要不就我去吧。他来了，可是当他走到正记生肉铺门口这儿的功夫，离老远一眼他就看见鲁达在那儿坐着呢。哎呦我的妈呀，他在我们店房那儿跑这儿来了，幸亏我眼尖看见他了，不然的话你说我要撞进去还得挨揍。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呢？哦，瞧那样像是在那儿买肉呢，正大官人在那儿正剁馅儿。那是什么馅儿啊？都是大肥膘，做那么烂干嘛呀？大概是蒸纸油包吧。我在外边先等会儿吧，我等他买完了肉走喽，我再进去。对，哎，站着也不能在这儿等着，站在大街上那鲁提辖一回头一会儿就看见完了。上哪儿呢？他一瞧肉铺对过，这是个茶房。哎，我上这屋躲一会儿。他迈步就钻这屋来了。茶房伙计认识他呀，哎呀，我说刘兄弟怎么了？几天不见发福了啊，这怎么腮帮子一边胖起来了？是不是吃偏食了？嗨，别瞎闹别瞎闹，我呀这他妈的昨晚上让你毒蚊子叮的啊。毒蚊子叮的？呵，这蚊子可真厉害啊。我说怎么脑袋上还起了包了？嗨，别提了，这个他这毒太大了，这我这老揉这腮帮子，揉着揉着他又串脑袋上去了，他脑袋拱出个包来。嘿，你可真能闹啊，是不是让老婆子打的？别瞎说别瞎说，我老婆对我从来不打，我们两口打架的时候他都是拿手掐。嘿，得别说你那段了。哎，我说你给我来碗茶得了。店小二坐在茶房里头了，眼睛盯着那肉铺，心想说不定我要报这信儿，正大官人真能赏给我点钱，要是那么的话，我这揍可就没算白挨。这功夫正途把这10斤肥肉馅已经给剁好了。来呀，给提辖把这肉包上。是。过来伙计用这大荷叶把这肉又包上了。提辖，这10斤肥子给您剁好了，别忙，我还买10斤， 哦，您还没试金有什么样的？这回啊，我要你一色的寸金软骨，一点肉不许带，也给我切得碎碎的，剁成了臊子。
4: 郑屠一听，什么？光要寸金软骨不许带肉，这不是诚心来找别扭吗？郑屠这心里边的火腾的一下就上来，但是他琢磨了琢磨，又给压住了。虽说是压住了，但是这个脸上已经不好看了。

正想找茬找不着呢，他腾一下子就站起来了。张头，我告诉你，今天我就是要耍笑你。说到这儿，他一伸手就把放在旁边的那十斤瘦肉馅给抓起来，照着正途啪一下子就扔过来了。这正途啊，常在市面上闯荡，那也是练过两下子的。他往旁边一闪身，把这堆瘦肉馅躲过去了。他躲过去了，他身后的站着一个伙计没躲过去。这十斤瘦肉馅正砸到那伙计脸上，崩了正途一后脑勺。这肉馅扔的劲头有多大咱不知道，把那伙计给砸了个坐墩，噔噔噔噔，扑通，干当，脑袋撞墙上了。正途一愣神的功夫，这肥肉馅又过来了。正途这回躲闪的略一尺迈，打脸上一半，掉地下一半。他拿手那么一划了，往旁边一甩，好家伙，满屋里边就下起肉雨来了。这阵的正途那可再也压不住火了，这是个平素净欺负别人的主了。今天一开始乃于是经略府的提辖，所以强忍着脾气。这阵他一股怒气从丹田直冲天灵盖，他把这怒怒眼一瞪，殿下，你今天这是干什么？你不说我耍笑你吗？老子今天就是要耍笑你。殿下，你可是官府中的人，可别骑在别人脖梗上拉屎，我正途可也不是命捏的。张头，你要是铜打的，今天我要听听你有多强。你要是铁铸的，我要看你有没有火星。你在这一带作恶多端，欺压良善，老子今天就是要教训教训你。这功夫正途唰的一下子就把上衣给脱了起来，露出了上身的肥膘，还有胸前这一寸多长的护心毛。他一伸手，在那肉案子上抓起了一把剔肉的钢刀，姓鲁的，今天我正途这把筋骨卖给你了。说着话，他一纵身，腾腾，由打这肉案子后边就跳出来了，露出来了他本来的凶相。鲁达这功夫一看他往外一跳，鲁达腾，他站起身往外走，走出了肉铺，在当街一站。张图，外边宽敞，这儿来说话。张图这时候也不能示弱呀，他提着刀走出了肉铺，俩人站在了街心。此时肉铺

0: 我们郑掌柜的他不想让你劝，过后还得挨骂，干脆咱就在这儿瞧着吧。这时候啊，对过茶坊里边那店小二也出来了，挤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嘬着后槽牙，也在那瞧着。大街上两边的行人都不走了，推车的把车停了，挑担子的把担子放下了，该回家的不回家了，想上厕所的也在那坚持忍耐。哎，我说这不是郑关西吗？怎么还有人敢惹他呀？
1: 嗨，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呀。有郑关西就有郑关西。
0: 这个小子可不是东西啊，上回我表弟在这买肉，少找给他10个小钱儿，回来问他，他说我表弟搅他的买卖了，把我表弟好顿揍。
1: 那算什么呀，我们对门那老王家两口子那不也是卖肉的吗？愣让他给挤兑的改了行了，那老两口子差点没上了吊啊。
0: 旁边又插进来一位，
2: 嗨，说那个呢，那鲁家店里的老金头爷俩呢，甭提了，这小子论哪条都够蹲监狱的。
1: 那他可蹲不了呢，人家说经略相公跟他有亲戚，
2: 那谁知道啊。
1: 哎，我说今儿是怎么回事儿？
0: 这小子也不知怎么把这提辖爷给惹着了，
1: 那狗撵兔子行啊，他撵花了眼，想撵金钱豹，那金钱豹能饶得了他吗？
0: 嘿，今儿个这热闹我是非看不可，我侄子娶媳妇儿，我都不去了，我到底看看他俩怎么回事。
1: 哎，看看这，大伙是各自议论，四面这一围，人是越聚越多呀。鲁达冲着郑屠就说了：“
3: 郑屠，你拿着刀出来，怎么不动手啊？来，往你提辖老爷身上砍一个看看。”
1: 郑屠把刀一举：“
3: 我让你认识认识郑关西。”唰，
1: 这一刀就砍起来了。鲁达那是受过少林寺真传的武林高手，他略一偏头躲过这一刀，啪，接着来了一个右摆连腿，这一脚正踢到他那手脖子上，苍啷，这刀就掉在地下了。鲁提辖落右脚抬左脚，啪，这一脚正踹在郑屠那胯骨上，踢得郑屠倒退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他斜身扑倒。鲁达纵身往上一窜，郑屠就地一滚，咕噜噜噜噜噜，他又站起来了。啊！他伸手来抓鲁达的前胸，鲁达一把砰，正抓住他的手腕子。
0: 别的地方没有好抓的，他光着膀子呢，这是打架光膀子的优点，没有抓那儿。
1: 鲁达抓住他手脖子之后往怀里边一带，顺势抬起右磕膝盖，砰，正倒到他胸口上。
0: 这又看出他光膀子的缺点来了，没有保护层了。
1: 这一下子郑屠可觉着不太舒服，鲁达顺势一个扫堂腿，扑通就把这郑屠踢翻在地。他磕膝盖顶住他的前胸，手按住他的左臂，举起右手，这砂锅大小的拳头在郑屠眼前一晃。
3: 郑屠，刚才你说什么？你叫郑关西，是哪个混账东西给你起的这个名字？你老爷当初曾在老中经略相公府里边做过关西五路联防使，也不曾叫过郑关西。如今你这么一个杀猪的屠夫，市井恶棍，竟然自称什么镇关西，洒家今天且先镇镇你啊！砰，就是一拳，这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鼻子上，当时那就鲜血直流，鼻梁骨歪斜，酸甜苦辣咸是五味俱全。
0: 张屠这功夫在地下仰面朝天躺着，他觉得自己太被动了，他试了试，想要把这鲁达从身上给掀下去，自个儿再起来。可这鲁达那就好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一样，温风都不动。
1: 这功夫鲁达把拳头又举起来了，
3: 你强霸金翠莲作妾，丧尽天良，是也不是？砰，
1: 又一拳，你勒索人家3000贯钱，可恶一极。

又一拳，这回怎么啪了呢？没打正，因为正图这左半边脸上啊沾着不少肥肉馅儿，那玩意儿油大发滑，这一拳正打那肥肉馅上，啪秃溜了。正图这阵虽然是背骑在底下，但是当着这么多人在这看着，那不能服软啊，这要是服了软，那可就栽了跟头，崴了面子了，那还称得上什么正关西呀？现在是挨打也得挨出个样来，周围这么多人不能让他们小瞧。正图在底下挨着打，嘴里不是喊好，打得好，他自个儿挨打还给自个儿叫好呢。鲁达一听打得好，那就接着打，砰，又一拳。这时候在人群里边捂着腮帮子的鲁家店的那店小二颇有感慨，哎，还是人家正大官人呢，哎，鲁提辖这巴掌我是领教过的，那一下子我就转了六圈才到地方，当时连北都找不着了。你看人家挨了好几拳了还叫好呢，这拳比那巴掌不厉害多了吗？啊，那巴掌是伸开的，这拳是攥紧了的，这么打人家能挺得住，还是正大官人。哎呀，不过今天看来我这赏钱大概领不上了，这功夫他还惦着领赏呢。镇关西在那越叫好，鲁达这气越大。鲁达心想，你叫好说明我这力量还不够，没把你打服，我得给你加把劲儿。鲁达把这拳头一挥，他大喊了一声啊，就这一喊这可了不得，这一喊是气叫丹田。鲁达这一喊当年在少林寺学艺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一件奇迹。那个时候鲁达在少林寺里边当的是上等僧兵，甚得老师傅的喜欢。有一天呢，鲁达在那山上正在那练拳呢，这拳练得正高兴，忽然有个和尚慌慌张张跑到了跟前，哎，师兄啊，可了不得了，你快去吧，咱们那个大老黄啊要让那蟒给吞了啊。鲁达一听还有这个事儿吗，他赶忙跟着这个小和尚就来到了一个山崖之上，站在山崖上面往下一瞧，可不是吗，这少林寺里边喂的那条黄腱子牛正对着一条大蟒在那运气呢。这条蟒有房檩粗细，一丈多长，张着嘴吐着信子正往里吸呢。那牛呢四腿站住想要不过去，但是又看得出来他一会儿往前迈一步，一会儿往前又迈一步，有点盯不住了。鲁达一看这得救这条牛啊，可是怎么救呢，眼下没有应手的兵器，而且在这山崖上离着那蟒又远。他忽然往旁边一看，哎，发现那边有一块长条形的石柱，一半在外边露着，下半截在那土里头埋着。鲁达他走过来搬了两搬，晃了两晃，觉得能拔出来，但是他拔了两回，哎，没拔动，最后他一着急大喊了一声啊，就这一声是调动了全身的力量，砰，给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他把这石柱顺着山崖照着那条蟒就滚下去，这石柱正砸在那蟒尾巴上，蟒吓跑了，牛得救了。后来老方丈给鲁达还记了一功，今天鲁达又把当年拔石柱那个劲头使出来了，啊，这一声喊气贯丹田，力贯全身，热血沸腾，筋骨震强，正所谓三十身暴跳武林，豪气腾空，重重的一拳正打在镇关西的眼眶子上，啊，镇关西只觉得一阵剧痛，
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在眼前之闪。这回镇关西可服了，他讨饶了。为什么？他有点盯不住了。提辖，提辖饶命。他这一讨饶，鲁达一听，什么？你叫饶了吗？你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半路想要改口吗？你改，我不改。啊！砰！又一拳，这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这回镇关西不喊了。呵呵，怎么不喊了？怎么不讨饶了？哦，你看讨饶不行了，要跟我装死。看拳，砰！砰！砰！又是三拳。这三拳打下去之后，镇关西在那是一动都不动了。这功夫，鲁家店的店小二在旁边瞅着，暗伸大指：“嘿，还是人家郑大官人，就这么打，人家一点都没在乎。你看，睡着了，那是睡着了吗？没气儿啊！”鲁达一瞧，哎，这小子怎么不动了？仔细一端详，嘴唇也青了，脖子也软了，眼神也定了，抬头门也开了。鲁达心想，坏了，打死了。我原来寻思打他一顿教训教训他也就得了，没想到这小子外强中干，这么不禁打。他这一死，这可是人命一条啊，人命官司不好打，洒家得进监狱。我要是进了监狱，他娘的连个送饭的都没有。嘿嘿，干脆我走了算了。想到这儿，鲁达他站起身来，用手指了指镇关西：“郑屠，你倒是起来呀！嗯，跟你这提辖装死，哼哼，你装死也躲不过去。我告诉你，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你起来，我明天还来，接着打。”鲁达这一边用手点或者一边骂着，一边就扒拉众人往外走。哎，闪开闪开，起光起光。他愤愤然是大踏步而去。这儿呢，围观的这些人愣了半天，谁也没敢动，都瞪着眼睛在那瞅着。不少人心里合计呀，我听人家说光棍自豪都讲究自个儿跌倒自个儿爬嘛，咱可别过去掺，一掺显得人家不英雄了。哎，得让人自个儿爬。瞅了半天，哎，我说怎么他还不起来呀、啊？

0: 您把撇开喊打得好，你越喊打得好，他越打，他越打，你越喊好，打过劲了，哎，哎，我这信儿也不能送了，赏钱也领不着了，他还惦着这领赏呢。伙计们把郑突的尸体马上七的火的就抬进了肉铺，临时把这死人跟那生猪放在一块儿的，告诉他的家属，报告当官，官府派仵作验尸，魏州知州呢，马上就报到了小中经略相公府。这正是作恶多端终须报，只争来早欲来迟。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在陈桥驿，高怀德、张令铎、李楚云、赵匡胤、赵普等高级军官为赵匡胤夺取天下做了积极的准备。高级军官们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最为稳妥的行动方案，其他人一律在营帐外面静坐，谁也不许睡觉。不过此时又有谁能睡得着呢？激动人心的时刻令人憧憬。几个时辰之后，即将见证一个新皇帝的诞生。这事儿你说多少年不遇啊？10年、20年、50年，还是100年？说不准，赶上了就赶上了。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挂在天上的一轮明月按照自己的节拍在倒计时。只有一个人例外，刻意把自己灌醉的赵匡胤，此时正倒在床上呼呼大睡。不知道过了多久，黎明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微微的晨风轻轻吹着脸颊，事情已经基本就绪了。全体官兵整齐地排好队，来到赵匡胤的营帐外高呼万岁。门口的守卫赶紧过来制止：嘘，

0: 也还没起床呢，大家说话小点声。
1: 显然他还蒙在鼓里。赵匡胤分开众人，快步走进营帐。赵匡胤刚刚醒来，睡眼惺忪，还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回事。赵匡胤好不容易抑制住兴奋的心情，跟哥哥简单讲了一下这个不平凡的不眠之夜所发生的一切。赵匡胤好像有点意外。
0: 这真的可以这么做吗？
1: 显然他还没有完全说服自己。赵匡胤说，
0: 哥，你忘了吗？以前有个老和尚曾经送你一句话，两日重光，囊木映衬。今天这话就应验在哥哥身上了，你不妨就做天子吧。
1: 赵匡胤何尝不想做万人敬仰的天子，梦里不知多少次君临天下，但他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名义。
0: 我出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1: 营帐外的官兵看见赵匡胤出来，高声地喊，
2: 诸君无主，请点检做皇帝。
1: 声势浩大，场面蔚为壮观。赵点检还没来得及回答，高怀德就走上前来，把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这一披的功夫，高怀德牢牢控制了局势，在六大拥戴功臣中占据了第二把交椅。全军官兵齐刷刷地跪倒在地，三呼万岁。此情此景似曾相识。没错，八年前赵匡胤也像这样跪倒在地，高喊万岁，不敢抬头仰视。那时他只是黑压压的人群中一个不起眼的小黑点儿。身上披着黄袍的叫郭威。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郭威就因其创举在小赵心中取代了李世民的偶像地位。从跑龙套到男演员一号，赵匡胤花了短短的八年时间，成长之快着实的令人钦佩。不过推辞的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那是万万不能省的。
0: 事关重大，请各位保持冷静。想我赵匡胤世受国恩，怎么可以妄自尊大，做这不义之事呢？
1: 这是赵匡胤的心结，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即使他当了皇帝也不会心安。此言一出，大家都愣在那儿，不知道如何是好。还好赵书记早就想好答案了。
2: 这就叫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将军如果推辞，反而要上违天命，下失人心了。只要您能厚待太后和幼主，就是报答了先皇的厚恩。
1: 也只能这样了。赵匡胤的心坦然了，官兵们的心也坦然了。为了让后排的兄弟也能有幸目睹新天子的风采，张令铎把赵匡胤请上一匹高头大马。赵匡胤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0: 张老哥，多谢你的支持啊。
1: 面对全体官兵，赵匡胤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把黄袍加身的千古绝唱推向了高潮。
2: 那好，我答应大家，不过也请大家答应我三点要求。第一，不许冒犯太后和幼主。第二，不许欺凌大臣。第三，不许侵扰百姓和朝廷府库。如果有谁不守纪律，将严惩不贷，绝不容情。
3: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 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4: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争取到晋军的支持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能否成功还有很多的变数，还有很多人需要搞定。高怀德想得太简单了，以为立完天子就没事了，可以立即北上打击辽人。朝廷大臣是不是支持啊？地方军队是不是拥护啊？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就是禁军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非得支持你赵某人不可。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辽人入侵的情报可靠性的问题，人们一直以来也是有看法的。清朝的赵翼有诗云：将帅权倾皆异姓，英雄实至忽成名，千秋一案陈乔义，一朝黄袍碎罢兵。没有迹象表明赵匡胤后来还曾经念叨过这事儿，好像呢也没有个正式的说法，就不了了之了。所以历史上对这个问题有个共识，辽人只是一个假想敌，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主要是方便赵匡胤统帅全体禁军出来搞军事演习，虽然最后以拉练的方式草草收场。其实呢，此时的辽国皇帝还是著名的睡王述律，多年以来他一直是老样子，数十年如一日的醉卧酣睡，不理朝政。述律在听说世宗打下三关、瀛州和墨州的时候啊，曾经说了一句相当高风亮节的话：这本来就是汉人的地盘，现在就算是还给他们了，有什么可惜的？老实说啊，这样高觉悟的皇帝还真少见。所以要说睡王述律不好好在家喝酒睡大觉，发兵搞侵略，那才真是怪事儿呢。好了，睡王，这个黑锅呢你先背着，我们要回京师干大事儿去了，必须要尽快赶回开封，那儿才是此次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赵典简当皇帝的消息，开封城里已经有人知道了，风声是赵匡胤的心腹小校郭延晕透露出去的。头一天晚上，他奉命潜回京师，通知石守信准备接应。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又派出两匹快马火速回京。楚赵府和客省使潘美两个人有幸接受了光荣的任务。楚赵府是办私事儿，负责通知赵匡胤的家人，提前摆好列祖列宗的牌位，迎接即将登上大位的赵匡胤。潘美是办公事儿，主要任务是给朝中的小皇帝大臣留个口信儿，准备让位吧，不要说我事先没跟你们打招呼。潘美啊，就是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知道的那位臭名昭著的潘仁美的原型。不过他其实并没有潘仁美那样奸猾，相反他是个大大的功臣，忠于国事，南征北战，战功无数。之所以被老百姓在戏曲舞台上骂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在杨业殉国案中负主要责任，这是后话，咱们以后再说。潘美公元925年 出生在河北大名，父亲潘林戍守常山，在军中是个军校。潘美人长得很帅气，风流倜傥，刚出道的时候啊，可能依靠父亲的关系，在当地的府衙中找了一个小职位，县太爷的门官，负责来宾接待工作。潘美官不大，但还是有点小权力的。你要见县太爷，可以，先得过我这关，否则我不给你通报，够狠吧？权力自古就是一种稀缺资源，哪怕只有芝麻大一点权力，也可以产生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过呢，潘美倒也没要靠这一点发小财的意思，他的抱负要大得多。通过和众多求见者的交谈，潘美了解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消息，对时局发展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他曾对邻居王密说，汉朝快不行了，很快就会改朝换代，大丈夫应该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建立功名，取得富贵，否则碌碌无为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啊？于是他只身来到开封，在开封府尹柴荣家找了一个差事，主要负责家政工作。工作岗位很不起眼，但跟主人的关系比较亲近，潘美看中的正是这一点。而且在这里他遇见了另外一个帅哥赵匡胤，俩人交上了朋友。
3: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
4: 300年的历史印记，一个血与火交融的时代，我们试图拨开历史的云雾，为繁荣富裕铁骨铮铮的宋帝国树碑，为待时而动迎难而上的英雄们立传。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
0: 柴荣即位以后，潘美担任供奉官。如果你以为潘美是一个投机取巧、只会搞关系的小人，你就错了。尽管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骑射水平有多高，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北宋名将。在高平之战中，潘美因为护驾有功，获得升迁，开始了名将之旅。他的客省使官职也是靠军功得来的。潘美赶回到京师的时候，正好是早朝时间。小皇帝和在场的文武大臣听到这个消息都吓坏了，天都塌下来了。福太后质问范质，当初赵匡

0: 硬着头皮回答，说理，事情都闹到这个地步了，说理人家就退兵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也真不能怪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事先参与了或者知道这件事儿。但一个五朝老臣竟然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被一个三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子涮了，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福太后悲从中来，无法正常主持朝会，拉上小皇帝哭着回宫了。朝门外，范质握住了王溥的手，
1: 这次仓促发兵确实是我的错，王公，你看咱们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王溥也是一脸哭相，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摇头叹息，一介书生而已，手里又没有兵，能怎么样啊？突然听到王溥啊的一声，范质赶紧放手，原来自己啊手握得太紧，指甲已经深深地掐入了王溥的手腕，留下了一道道红红的血印。
1: 叛军就要到了，你们还有功夫在这闲聊？
0: 俩人回头一看，原来是侍卫军副都指挥使韩通。范质眼前一亮，终于看见一根救命稻草，赶紧就问，
1: 韩指挥使有什么好办法吗？
0: 韩通说，
2: 水来土淹，兵来将挡，城里也有一部分禁军，现在最紧要的是两件事儿：一，调集禁军加强防守；二，传习各镇，让地方部队火速勤王，如果他们能够发兵前来协助讨逆，咱们还怕乱贼不平吗？
0: 武将就是武将，有他解决问题的套路。范质还是显得很为难，
1: 现在发檄文恐怕来不及了吧？
0: 韩通说，
3: 你们俩赶紧写去啊，别的不用管了。说完骑马就走了。
0: 范质和王溥看着韩通远去的背影，心里还是没底。大家都知道打仗谁都没有赵匡胤厉害，韩通虽说现在担任侍卫司副都指挥使，但他不是打仗打出来的，他的特长是工程建设。韩通并州太原人，不满20岁就应召入伍，身强力壮，作战勇敢，尤其讨伐河中、永兴、凤翔叛乱的战争中拿出了一股子狠劲儿，身上6处受伤都没下火线，被提拔为都虞侯，成为了郭威的心腹。后来也参与了高平战争和北伐辽人的战争，立了一些功劳，但总体表现并不突出。不过他在几次规模浩大的攻城充分表现出自己的特殊才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带领人马要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大军出发之前，赵匡胤派出楚赵府和客省使潘美回京告知福太后、小皇帝和众大臣。得知这个消息，朝中乱作一

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经

0: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啊，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苗阜和王声这对黄金搭档是陕西相声当代的代表人物，他们两个人是发小，是同学，是好友，是搭档。他们二位合作呢，到今年已经是20周年了，合作20周年的巡演呢，也即将在北京演出。初心不改，他们还一直坚持在创作表演的第一线，也为曲艺事业做出了不少工作和贡献。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他们早年录制的《智取威虎山》，这是一个演播室的版本。
2: 您看看，咱们北京台的观众朋友们，一直是这么的热情。
3: 是，
2: 去年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满腹经纶，让很多的人认识了我们，
3: 知道我们哥俩。
2: 今天到这儿，就算是回家过年了。
3: 您看，
2: 可以休息两天了。
3: 是，对。
2: 王老师，您过年都一般有什么休闲方式啊？
3: 那我就看看书，看看电影。
2: 看电影？
3: 哎，
2: 您也爱看电影
3: 啊？我是个影迷。
2: 说实话
3: 啊，
2: 我也特别爱看电影。比如说最近刚刚上映的《丘比特人》。
3: 你看了一个弓箭部队吧？可能是。
2: 他们说特别棒。
3: 霍比特人。
2: 丘比特人吗？
3: 丘比特是长小翅膀拿弓箭到处飞的那个。
2: 哦，还到处飞。丘比特人。
3: 是的。霍比特人。
2: 霍比特人，明白了。变形钢筋。
3: 哎呦，那房住不得了，那就。
2: 怎么就住不得？
3: 钢筋都变了形了，那
2: 就是变形金刚子。变形金刚，变形金刚，说错了，
3: 可找着了。
2: 还有我最喜欢的打铁尼号，各位，打铁尼号，这
3: 铁达尼号，也叫泰坦尼克号，
2: 铁达尼号，特别喜欢啊，特别喜欢，
3: 是吗？
2: 尤其是这个杰克和肉丝两个人呢，站到这个船头，哎呀，
3: 您看这个电影是哪儿出版的？
2: 杰克和肉丝嘛，俩人物，
3: 杰克和露丝，
2: 杰克
3: 和肉丝。
2: 杰克不是和汤姆吗？
3: 和汤姆那叫杰瑞，
2: 反正就这两个人物。爱看，我最喜欢看的一个魔法作品，
3: 魔法作品
2: 《哈利波特和凤凰传奇》。
3: 哎呀，
2: 特别热闹，骑大扫把。
3: 您还是个农业重金属的爱好者。
2: 什么叫农业重金属？
3: 哪有凤凰传奇这里？《哈利波特和凤凰社》
2: 和凤凰传奇啊？
3: 没有凤凰传奇的事，这里
2: 里面的主题曲听着就是凤凰传奇的吗？
3: 还有这歌？
2: 有一个男孩叫哈利波特，收纳金箍棒，收纳魔法棒，大战伏地魔。这不就是凤凰传奇吗？
3: 不对，
2: 没看过。
3: 没看过您就别聊了。
2: 你知道我最近最期盼的是哪一个吗？人家都去看了，都说好。
3: 哪个电影啊？
2: 智取威虎山
3: 啊，3D 版的。
2: 我一直没
3: 我看了，我看了。
2: 好吧，
3: 可好看了。
2: 我特别爱看这个。
3: 是吗？
2: 我从小我跟我外婆，就是我姥姥，我 mother 的 mother， 你知道吧？
3: 你是个伦理学家，还 mother 的 mother， 你就老了就完了，还这
2: 我这给你
3: 别解释，我懂，
2: 介绍清楚。小时候我跟着我姥姥听《红灯记》。姥姥不是你的亲奶奶，舅舅不认识你舅妈，
3: 那你们家就别过了吧，就
2: 那词儿啊，就那词
3: 哪不是这词儿啊？
2: 我不熟悉啊。沙家兵，虎老爷一出来，
3: 沙家帮，
2: 最喜欢的就是《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大英雄，大狗皮帽子，虎皮裙儿。
3: 狗皮帽子虎皮裙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2: 虎皮裙儿拿个棍儿吗？
3: 取经去了。
2: 你怎么老搅和取什么？
3: 不是我搅和，拿棍儿那孙悟空虎皮裙儿，
2: 他拿什么兵刃来着？
3: 得拿枪啊。杨子荣用
2: 盒子炮。
3: 哎呦嚯，这词儿真老。
2: 拿大盒子炮，
3: 12响驳壳枪。
2: 哎，英雄气概特别漂亮。我就喜欢这个，
3: 爱看这个，
2: 所以我就期盼着。
3: 您从小在陕西长大，老太太怎么还爱听这京剧呢？
2: 没说京剧啊。
3: 嗯，
2: 秦腔，各位，秦腔高亢激昂，百戏之祖。
3: 哎，等
2: 唱出来，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尘土飞扬啊！
3: 您这个动静是刚才说那变形钢筋里的动静吧？啪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的了？都是
2: 就是那尘土飞扬的感觉。
3: 您这么说，我们哪能体会得出来？
2: 那您的意思是？
3: 您给展示展示。
2: 我跟你在一块配合配合。
3: 您歇着吧。哎，不，这是不成
2: 啊！
3: 配合不成，我来不了，我不会。
2: 陕西话会说吗？
3: 当然会说了。
2: 得了，咱们就那一番，打入匪窟。
3: 哦，就杨子荣上山，
2: 我给咱演这杨子荣，
3: 我呢，
2: 你给咱演那个雕，
3: 然后你投喂我。
2: 什么叫投喂？
3: 什么叫雕啊？
2: 雕你里边有个人物，大雕，
3: 那叫坐山雕，大雕。
2: 对对对，坐山
3: 雕。看过没看过？
2: 你演这个合适？你看你这一脸匪相，
3: 您各位上演，我这叫匪相啊！
2: 主要是这个兀字就有江湖气息。
3: 哎呵，那行行，咱开始，
2: 咱开始。
3: 您
2: 就那份你说，
3: 我可都不会啊。这个、
2: 没事没事，你就那台词知道就行了。我给咱去搬个宝座。
3: 您干嘛呀？您
2: 不哎，
3: 我来帮助您。您这叫什么事？
2: 您别介，
3: 姑娘们这儿有凳子闲着，
2: 我来吧，
3: 借我一个。又，
2: 我来搬这宝座吧。
3: 难为您了，难为您了，让小姑娘
2: 王老师
3: 干这活，
2: 我来吧，我亲自去搬。
3: 你让盯那儿了是吧？
2: 我是摆个造型。来来来，
3: 别，我自个儿来。
2: 哎呦，您看您看，多客气。哎呦，王老师辛苦喽。这宝座还是红的，红艳艳，多好。
3: 对，您别废话了，
2: 咱这就开始了。
3: 开始吧。
2: 你记着，一开始，你喊人带我，我就一上。
3: 哦，电影里头那个一喊那带柳子，您就
2: 我就来了。记着，陕西话要气概，扑啦啦啦啦，尘土飞扬，感觉一下出来。记住啊，
3: 我这个嘴达不到您那个地包天的那个扑啦啦啦那个效果。
2: 撒可在那枪等着你。
3: 什么叫撒可呀？这人。
2: 好，来，没事，来。
3: 带六子，
2: 干几个枪？
3: 可能他没听见，那再来一回啊。带六子，带六子，
4: 这是不是去世？
3: 这人活着没活着？这人呢？这玩意儿，就这样。他暂时不在，我给您说一个单口的笑话。
2: 来来，
3: 说我们这个西安这边啊。
2: 哎哎，你干嘛呢你？
3: 我准备给你开追悼会，
2: 我给人孩子签个名，你就开始自己了。
3: 哎呦，你还给人签名，把那纸快撕了！这回家有晦气，这玩意儿的。
2: 什么叫晦气？我跟人家沟通感情，
3: 跟人家那么未成年人，您别吓着人家，回去再做噩梦。你看你长着德行，
2: 我什么德？你喊了吗？
3: 喊废话！你耳朵怎么了？你
2: 别喊呢，我这站在旁边听，我扎起耳朵听。来，王老师，快
3: 扎起耳朵！你又不
2: 是兔爷。Ready go, come on, quickly！ 我等不及了。你来吧。
3: 哎呀，您这个语言方面还挺有天赋。
4: 带六子，
2: 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滴啦哒，
3: 哎哎哎哎哎哎，大王派你巡山来了是吧？
2: 我巡什么山呢？
3: 废话了，你跟这绕什么呢？
2: 我这不给
3: 你又没带箍，你这跑这儿来，
2: 我给大家亮个相啊。
3: 您是谁？
2: 我杨子荣啊。
3: 英雄人物出来得是这派头，
2: 就这派头。
3: 哎，
2: 这就开始了。
3: 对，可以了，
2: 我杨子荣了。
3: 您就杨子荣了。
2: 我杨子荣了。
3: 来，进入对话阶段啊。你下去
2: 干嘛？
3: 你不能踩。
2: 我为什么不能踩呢？
3: 我是坐山雕，
2: 我是杨子荣啊。
3: 哎呦嚯，老朋友，我可见着你了。
2: 怎么？
3: 废话，这是我的宝座，坐山雕踩这儿凸显我的匪气，你踩这儿干嘛呀？
2: 我一踩显得我英气啊！
3: 你慢点，你不能踩，你不
2: 能踩。我不，
3: 你不能踩，
2: 我不，我就踩。
3: 就他这做派是刚跟你们几个学的吧？这都是。
2: 你我就要踩，
3: 这都什么模样的杨子荣啊？这
2: 感觉
3: 踩！我不跟你废话，
2: 这就完了。来，
3: 下去。
2: 我不说好我踩，
3: 你踩我脚了。
2: Sorry, it is。我就没我来，我你挪我画个杠，画个杠，哎，三八线来，没问题了。
4: 天王盖地虎，
2: 盖地好。
3: 哎，我去，
2: 怎么了？
3: 下去。
2: 我去哪儿？
3: 下去。
2: 怎么？
3: 我让你捧我了。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俩混蛋，
2: 你干嘛推我呀、
1: 啊？我没法不推你，什么词儿啊？
2: 旱地喝下肚。
1: 锄禾日当午，
2: 旱地喝下肚吗？哎、有问题吗？
1: 不，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2: 啊、哦，对，有点。宝塔，
1: 我先说。天王盖地虎，
2: 宝塔镇河妖。
1: 摸哈摸哈，
2: 靠你行。
1: 这。这哪来一个日本人呢？这个，
2: 不是你刚说日语吗？
1: 谁说日语了？
2: 摸哈摸哈，
1: 这是黑话。摸哈摸哈，问你是什么字头的、哦，哪个山头出来的？你得说正商务说话，谁也没有家。
2: 哦，对，
1: 明白了吗？
2: 张三，
1: 我先说。摸哈摸哈，
2: 正商务是说话，谁也没有家。
1: 脸怎么红了？
2: 不好意思。哎呦，不是你老推我干你这人，
1: 你还知道羞臊呢，你还要脸呢，这会儿都
2: 我
1: 这词儿都不知道，您还
2: 什么了，就是
1: 脸怎么红了，精神焕发呀，怎么又黄了，防冷涂的蜡，这您都不知道，您还听过戏呢、啊、
2: 我以为电影它改了，不是吗？
1: 哪有改这词儿的，
2: 精神，你先说。
1: 哎，我先
2: 你先说，
1: 我不如不唱这玩意儿。我这
0: 脸怎么红了，
2: 精神焕发，
0: 怎么又黄了，
2: 防冷涂的蜡，
1: 这都什么做法呀，这都是
0: 这么说你是虚绿障的人了，
2: 应该是吧。
1: 对呀，这地儿不能含糊，徐绿障司马副官胡彪啊，
2: 徐绿障司马副官胡彪。
1: 哎呦，我哈找着准爸爸了，就是嗯，徐旅长有两件心爱之物，你可知道？
2: 当然知道。
1: 哪两件？
2: 你猜。
1: 猜像话吗？这个
2: 打趣吗？互相
1: 没有打趣的，一是马，一是刀啊！
2: 对，一是马，一是刀。
1: 马是什么马？
2: 马是白龙，黄彪，奥巴马。
1: 哎呀，您来。哎，您见过哪个土匪出门骑美国总统的？
2: 到美国去演的时候，
1: 到哪儿去演的？马是青鬃卷毛马，刀是日本指挥刀。我再问你，何人所赠在什么地方？皇军所赠在牡丹江五合楼，明白了吗？
2: 耳了。
1: 马是什么马？

0: 低无率商销报案团副辖区领上去吧。你这一喊谢三爷就开始唱就完了，
1: 快来，
0: 我就喊谢三爷。
1: 对对对，
0: 唱啥呀？对，唱啥
1: 忘了？
2: 不是忘，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忘是全忘，想不起来就是一点。你一起个头，哭啦哭啦哭啦哭啦全出来，忘是一点。
1: 这都什么拟声词？哭啦哭啦哭啦的出来了，
2: 掷地有声吗？
1: 哎呀，你听着去，
2: 你
1: 四句，
2: 你给我提个醒。
1: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
2: 现背呀、啊，耳朵，接一句，
0: 胡彪下去领上去吧，
2: 谢。
0: 唱，
2: 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滴答啦，今日同饮那庆功酒，壮志未酬来誓不休，来日方长啊显身手，干洒热血写春秋，写春秋。
1: 你这是杨子荣，
2: 我这是杨钰莹，
1: 别唱了，大哥。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智取威虎山》，我们再请您听一段他们二位合作的传统段子《蒋四叔》。
4: 刚才是马凯强、韩家亮，二位给大家来了一段杂学唱。
1: 对，
4: 下去休息休息，把我们换将出来。
1: 对，
4: 其实啊，您看他们唱的这些东西都是传统的东西，
5: 京剧啊。
4: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不太喜欢这样。
5: 京评邦乐不听了。
4: 你看王声老师，
5: 我
4: 虽然从事的是曲艺艺术，但是私底下王老师也是个非常样的人，非常的样啊，非常的
5: 听不明白。您当上评委老师，好好说相声来，
4: 就是非常的年轻，
5: 用准确的词汇形容我，
4: 非常的欢声。哎呦，平时你看王声老师，除了这个我们曲艺之外呢，也爱玩一点其他的音乐。
5: 啊，那您说的是我还年轻一点的时候，
4: 爱玩音乐啊，
5: 跟着乐队。
4: 比如说王老师爱玩这个民谣，
5: 这个听过两天。
4: 爱玩这个金属，
5: 这我搞过金属。
4: 爱玩这个朋克，
5: 差不
4: 多。爱玩这个 bra， 爱玩这个，
5: 哎，
4: 咋了？
5: 我爱玩什么？
4: 一种音乐形式，一人我饮独醉，醉本的就那个，就那玩意儿，就那。
5: 您还趁机向评委老师们展示才艺，
4: 才艺是
5: 演。您说这个叫 rap，
4: 就玩这些东西啊，从这儿展现。而且这两天王声老师有一个大好事，今天刚刚得到消息，王声老师获得了中国曲艺政府最高奖牡丹奖。
5: 各位别激动，别激动，鄙人获得这个叫新人奖，我都干了十年了，我是个新人，
4: 得从零开始嘛。
5: 是，
4: 不能急，不能急啊！想要将来有所成就，我们一定得慢慢来。你看我有时候都不着急，有时候我也想成为那个艺术家级别、殿堂级的大师级别的大师傅，我就想从那儿开始。
5: 大师级别的大师傅，那得米其林给你定星。
4: 就那意思啊，不着急。
5: 怎么呢？
4: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急躁了一些的时候，我就买两只螃蟹。
5: 这跟螃蟹有什么关系呢？
4: 炖到锅里头。
5: 哦，你们家螃蟹炖着吃，
4: 也可以蒸。我就看着他们，忍着啊，想红就忍着，激励自己，激励自己啊！
5: 哎呀。
4: 您看王声老师，
5: 您是一个熬鸡汤的高手。

0: 我都敢于说出来，你我都不害怕人笑话。
1: 是是是是是，
0: 实在没人了，百家讲坛我不愿意去你那儿，因为我这有洁癖。
1: 百家讲坛怎么了？
0: 你让我去讲坛，我又不是大夫，你说啊，我有时候感冒是我是会产生一些这个东西，但是你让我去讲啊，我分析不过来。你说是粘的呢？
1: 哎呀，越说我听着就越不对，哪个坛呢？
0: 后来我闹明白了，不是那个坛，人家是那个于丹，你知道吗？易中天讲的那个，还有那个纪连海、田连元、赵连甲、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于连仲，
1: 没有没有没有，后头这几位都是咱们曲艺界的老前辈，
0: 啊，就我教授
1: 纪连海就打住了，
0: 教授啊，让我去讲一讲这个，正巧他们也了解我的身世。哎呀，我一说这个人呐，真是要调查研究，各位可能不太了解，
1: 您
0: 我没有正规的上过大学，
1: 哦，哼，来吧，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瞧我瞧我瞧我瞧我瞧我瞧来来来，
0: 我一会儿找你解梦去。
1: 不要嘲笑他，不要嘲笑，不就是没上过大学，怎么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不要不要。
0: 上大学咋了？
1: 没咋没咋，上大学不也跟这儿说相声吗？是吧？
0: 再说我答那时候就跟我说，
1: 谁
0: 我答呀，
1: 哦，
0: 就是我的父亲，我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陕西把这个父亲叫答，
1: 哎对没错，我是表示赞同您说的对，
0: 您是一个文化人，
1: 哎不不不要捧我。
0: 站在台上说这些庸俗的包袱有没有意思？请举设严禁这种庸俗的包袱出现，
1: 也没有
0: 往台上一站，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有意思吗？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你是我儿子，有意思吗？这个能
1: 没意思？你抄我六个，
0: 我就是给你教育一下，让评委老师见证一下。
1: 老有你们了，怎么这里头？
0: 我父亲就说啊，就说你啊，就是那个没什么意思。咱们家是传统家庭
1: 啊，那这是真的。
0: 你学点那个小钢件，你学点那个小钢件，在家
1: 车床。
0: 学啥车床呢？
1: 不是小钢件吗？有技术就以后好混饭吃。
0: 小钢件就是传统的，就是小孩学的那个小钢件，你知道？
1: 小钢剑，
0: 哎，三个小钢件。这样你比如说吧，有这个《孙子经》啊，
1: 《孙子经》，
0: 孙子，就是《千家姓》，
1: 百字文。
0: 哎，对对对对对，从小
1: 俩混蛋，这是。
0: 从小就让我学
1: 学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孙子经》，你还真应该学小钢件儿。
0: 这么说显得俏皮一点。
1: 哎呦，真逗！
0: 你们牡丹奖的演员都是这样吗？
1: 不不，牡丹奖是这样，这样是《笑傲江湖》。嗯。
0: 啊！
1: 我们不要吃人家的醋，
0: 你咋那么讨厌了？你这人
1: 溜达出来的，这就是。
0: 好好学习。
1: 你爸后来还说什么了？
0: 忘了。研究这个东西，后来让我研究四书，让我研究四书啊！我说我跟我四书关系不咋样。我研究我三书怎么样？我啪就过一巴掌。什么叫四？什么？你知道四书？你知道四书吗？四书你知道吗？
1: 说的是传统的那个
0: 传统文学里头四书。我小时候不懂事，我就那个，你知道四书吗？
1: 当然知道了。
0: 真知道？
1: 这我上学学着我的呀。
0: 四书都有什么呀？
1: 学庸伦梦。
0: 哎呦，真知道。
1: 嗯，
0: 四书多少斤？
1: 四书百十来斤吧。
0: 你看过没看过？老话说得好，四书五斤，是吧？这四书拿过来，拿秤一腰，正好五斤重。哎，你去看吧，多一两都是假的。拿过去看。
1: 哎呀，五斤，您确实是学小钢件出身，老记得五斤，
0: 五斤重的四书吗？
1: 哪有四书五斤这词儿去？
0: 就我就听过那词儿啊，
1: 四书五经，四书五斤，
0: 这么说不是显得诙谐吗？其实这个五经啊，最早不是五经，你看我给你讲看对不对啊？最早叫六经，也叫六艺，对吧？习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后来有一门散艺了， 过去人家不是都弹嘛，都弹那个。

0: 过去有很多有筝，比如说人家说叫筝者乐人，琴者乐己，
1: 您听听，
0: 筝都见过吧？大鼓筝，跟棺材板似的啊，往这一铺，上面全是弦子啊，
1: 是，
0: 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当当当，滴滴答当当，瞧这个，
1: 那会儿有这曲子吗？
0: 我不知道《广陵散》怎么弹。哎，后来有这个古琴呢，
1: 古琴，对，
0: 哎，古琴，伏羲所造，
1: 凤尾交铜，
0: 哎，凤尾就做这个啊，有七根弦，十二徽，当当当当当，一打一当当，滴答滴当当，忙活着呢。

0: 学，上那有什么用？就学这传统文化。
1: 等会儿，
0: 在家抚抚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当，滴当，当当当，滴当。
1: 您瞅您那个狗挠门的架势，谁弹古典当当当当？现在键盘都不这么玩了，知道吗？
0: 没有实物，我是一见实物
1: 我就
0: 正轨了。怎么不真？
1: 说看过过去看过两眼
0: 啊，
1: 家里头给买几本回来瞧瞧，这有。您可从小就研究，
0: 我就从小研究啊，我当然从我就烂熟于心。
1: 真要说研究得会背能讲，
0: 我当然能讲了。你随便摘啊，就是你知道在你知道的里头你摘吧，你随便摘，你摘啥是啥。我弄这些东西，当然你也不好意思往外摘，因为咱今天是说相声。
1: 您先等，先等，打住。话说到这儿了，我给您留了下退身步了，留了好了下坡路了，您不走啊？我问您了，得会背能讲，我会背，我能讲。咱今天讲一回，
0: 你看咱这样好不好？咱讲几个庸俗的。
1: 您要引领，您是风尚，
0: 人评委不同意。你是说吧，你说吧，没，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1: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0: 那您这话不明
1: 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自教否？
0: 然也。
1: 他比我还酸呢，
0: 讲之，
1: 哎呦，知乎者也。
0: 问之，我答。答之，
1: 您听着啊，
0: 来，
1: 有这么一句，
0: 管你哪句，
1: 滚刀肉，
0: 来，
1: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好，这段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刚刚开了个头，由于这个演出实况的篇幅比较长，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广告音乐之后的下半段我们再请您接着往下听。空中笑林，咱们过会儿见。

0: 中。
1: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你快乐吗？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蒋四叔刚刚开了个头啊，他们二位呢把这个批讲类的作品歪批歪讲的传统节目啊进行了丰富，让这个传统段子有了不少表演的新意啊。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苗阜王声的表演。
2: 咱就是简单的聊一聊啊，因为这个浩瀚的历史文化海洋当中，
3: 就您刚才说这些个知识文化当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太明白，
2: 那哪句话不明
3: 白？欲在台前请教一二，不知兄台肯其赐教否。
2: 然也。
3: 他比我还酸呢。
2: 讲之，
3: 哎呦，知乎者也。
2: 问之，我答之。
3: 您听着啊，
2: 来来来，
3: 有这么一句，
2: 管你哪句，
3: 滚刀肉，
2: 来来来，
3: 说有一句话叫称五代皆有由，这句话怎么讲呢？
2: 没法讲。
3: 这怎么能没法讲呢？
2: 因为你这个词儿不对啊。你说的是什么？
3: 称五代皆有由。
2: 你也看过这句词儿？
3: 当然了。
2: 可能是你看的书受潮了
3: 啊。
2: 这句话说的是

0: 头五代皆有油，头五代皆有油。
1: 苗老师
0: ，yes，
1: 按您说的这个有奖吗？
0: 有奖，
1: 怎么讲？
0: 过去人呐，尤其是文人，你看刘墉、纪晓岚，这些人都爱抽旱烟。哎，抽大旱烟，铜锅子有玉石嘴儿、竹杆儿，抽这个抽旱烟，一般论代算，抽五代，烟杆里就有了油了。抽五代，皆有油。
1: 哎呀，
0: 抽五代。皆有油，然也。
1: 那他要是抽了六代呢？
0: 抽六代不行，五代已经是极限，竹杆不能过热，抽六代就炸，抽六代接裂杆，杆就炸了，接裂杆。哎，
1: 抽了六代了，杆儿就炸了。
0: 哎，接裂杆。
1: 那他要是抽了四代呢？
0: 那不行，他是五代的量，抽四代他不够啊，咋办呢？得卷一支烟卷儿，加一根，抽四代加烟卷儿。一人他抽旱烟，抽完了旱烟去上班，这感觉特别好。抽五代接有油，抽六代接裂杆。这人都有说法，都有说法，这我都研究出来了，
1: 了不起，还能唱呢！
0: 你方才知晓啊？
1: 称五代皆有油，说的是梁唐晋汉周五代皆有燃油。
0: 我不知道这个吗？
1: 你知道你说呀，抽五代还烟袋杆儿，
0: 我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你这个小心思吗？
1: 我从来不小心的思。
0: 特别坏，你知道吗？
1: 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这都是
0: 找了那么一个孤僻的词，估计在座有一半人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词。要不老话说得好，仗义皆出土狗辈，无情尽是读书人呢。就想把我撂到台上，你问这生僻的词，万一我啥不来，脸咔下来，一显示你牡丹奖。
1: 说吧，您早两年牡丹就已经绽放了。我不用显示，
0: 你要真问这个啊，咱起头来，
1: 起头来，
0: 哎，大家就知道了，慢慢一点点解释。
1: 刚这两句，您知道是哪儿来的吗？
0: 《三字经》啊，
1: 真知道，
0: 当然知道了，《
1: 三字经》起头来，
0: 起头来，
1: 会背能讲
0: 啊，会背能讲。
1: 听着，
0: 你是说，
1: 人之初，
0: 哎，
1: 性本善，
0: 哎，
1: 性相近，习相远
0: 啊，
1: 教之道，贵以专，苟不教，性乃迁。讲吧，
0: 啊，
1: 先讲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讲。
0: 得了，今天在这儿，既然你说出来了，我们就一起探讨探讨，一起研讨研讨。那第一句是什么？
1: 人之初，性本善。
0: 人之初，说得多明确，就是有一个人，叫之初。故事就从之初开始讲起，这个人叫
1: 一个人叫之初，
0: 人之初，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本善嘛，他是复姓，本善，这人叫本善之初。哎，《
1: 三字经》头一句讲出一个本善之初来，
0: 这是原意。从一个人的小故事，小孩学这个引人入胜，
1: 这后头可都得能讲。
0: 你当然了，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说这个本善之初住这个地方啊，离这个性乡比较近，离这个习乡呢稍微就远了一点。性乡近，习乡远，
1: 这怎么还出来俩地名呢？这里头
0: 讲故事时间地点人物吗？
1: 狗不叫，性乃迁。
0: 这个本善之初啊，是一个喜欢家里养了一只中华田园犬。
1: 我都听不明白什么叫中华田园犬呀。
0: 土狗。
1: 哎嗨，
0: 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有个毛病，不叫唤， 老栓家门口啊，狗不叫。
1: 哎，狗不叫就是狗不叫，他老不叫啊，姓奶奶。
0: 隔壁姓奶奶就发现这个怪
1: 了。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哪又来了这么一个姓奶奶呀？
0: 从姓乡嫁过来的呀。
1: 哎呀，
0: 这儿离姓乡比较近呢，
1: 你这还步步都有根，这玩意儿。
0: 姓奶奶一看这个狗不叫呢，就顺手牵狗，把这个狗啊就顺到自己家去了。狗不叫，姓奶牵。
1: 姓奶奶牵狗。
0: 哎，
1: 教之道，贵以专。
0: 这两句话，最为深刻。
1: 哪深刻？
0: 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

0: 知道。嗯，你别看这个狗啊，在他家不叫啊，一牵到杏奶奶家，不停的叫，嗷嗷的叫，
1: 怪不得不叫，是头狼啊，这是，
0: 就叫一叫，本山之叔知道了，
2: 叫知道。
0: 哎，
1: 贵以专
0: 这句话，
1: 您可说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都在这里头呢，
0: 都在这三个字里头，
1: 就这几个字了。
0: 后来这个本善之初一看，嗯，姓奶奶牵狗，哎，心里一股无名之火啊，就冒了上来，要教训教训这个姓奶奶。但是，姓奶奶毕竟是长辈，嗯，还要表示尊敬，所以说。他跪下来给姓奶奶一砖，既惩罚了犯人，又表达了孝道，跪一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啊！
1: 说是老天不开眼呀？
0: 什么叫不开眼？
1: 老天开眼就把你劈了？
0: 什么叫把我
1: 三字经啊？啊！讲出个本善之初姓奶奶牵狗拿砖头拍老太太，教小孩学这个，
0: 我孩子最爱听我给他讲这个，
1: 这孩子好点好不了啊。
0: 你拿故事的形式给他讲，
1: 什么故事？你这叫胡说八道。
0: 再说你问这一开始就问三字经这么简单，你是羞臊谁的面皮呢？
1: 不是您偷了说您小当家吗？
0: 我都说了，我连六经都知道，你跟我讲，好家伙，讲这个那都是我学龄前的东西，学龄前我就背着人之初性本善，
1: 明白了，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来来，等会儿，
0: 你好好
1: 意思就是我这个提出的过于的简单了
0: ，it is，
1: 显不出您这个高深的学养来
0: ，very it is，
1: 再出一个难一点、稍微有点档次的，让您哎显示显示，
0: 显示显示我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1: 您刚才说这六经来。六经内中最难的是易经，其次是诗经，最为难解。
0: 当然了，
1: 易经我不熟悉，咱就诗经里头找一篇。
0: 会问问题，
1: 你我二人探讨探讨。
0: 老话说得好，嗯，学会易经会算卦，嗨，读懂诗经会说话。来吧，
1: 您这不像是读过诗经的人，一嘴大白话这都。
0: 讲一讲诗经，
1: 我在您面前伶伶高峻，
0: 不知从哪句开始。
1: 别哪句了，还哪句呢？我怕你待会儿再挑眼，就头一句。
0: 头一句来吧。啊，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这四句特别的高深。先说头一句，嗯，这个君子好逑是什么意思？
1: 哎呦，您识数吗？头一句关关雎鸠。
0: 啊，君子好逑这句我离我近，我印象深刻。关关雎鸠，嗯，这个哎，过去这是文化的发祥地吗？
1: 是是是，
0: 在陕西，嗯，长安城，
1: 长安，
0: 哎，过去叫镐京，
1: 啊，封号二京，镐京，
0: 在这个镐京的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呢，
1: 就是俩地方，南关和东关是一个地方啊。
0: 勾股定律听说过吗？勾三股四玄武在这个县的中间地带。
1: 这怎么还有数学呢？
0: 说明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呢、啊。在南关和东关这个地方啊，这个中间点这个地方，嗯，有一个人设了一个局，让人给揪了。当然了，你要设饭局，没人揪你。
1: 他设的是
0: 保局、
1: 赌局，
0: 也就是赌局啊。嗯，赌局挖坑斗地主。摇骰子，说了就是那个赌局，
1: 关关雎鸠，
0: 让捕快给揪了，连窝拔掉，把他这个匪窝给打掉了，关关雎鸠，这就开始了我们的故事。
1: 我听着还不如本善之初呢。
0: 关关雎鸠，
1: 在河之洲，
0: 人一。

0: 现有了毒瘾呢，
1: 啊，
0: 戒不掉，就老说困还不睡，穷还追星，一个道理。丑还颜控，知道吗？一个道理，一个道理。
1: 您最好当着评委说一点相声词汇来，
0: 就这意思啊，戒不掉，怎么都戒不掉，
1: 嗯，
0: 还要赌，但是社保局不可能了，又让人揪了，
1: 是是，
0: 怎么办呢？
1: 嗯，
0: 弄条船，
1: 嗯，
0: 在船上赌。你看这香港电影，
1: 嗯，
0: 赌神，
1: 嗯，
0: 走，我们到公海去赌，他们这也喊走，我们到公河去赌，哎，在河上，在河支洲上赌坡，没事儿，逮不住，揪不了，不会不会游泳，
1: 赌船的故事，
0: 哎，
1: 在河之洲，
0: 在河之洲，
1: 窈窕淑女，
0: 打牌的人当中呢，有一个姓姚的，对面坐了个女的。他老给人眉来眼去，后来呢，打了个一条，输给这个女的了。窈窕淑女，老姚打了一条，输给这女的了。窈窕淑女，就在这船上啊，走，我们的公河去读。窈窕啪，淑女。
1: 君子好逑。
0: 打麻雀嘛，啪啪。
1: 问你第四一句呢？
0: 来，
1: 君子好逑。
0: 君子好逑这个意思其实非常好理解。
1: 嗯，
0: 什么叫君子好逑呢？就说是这个君子啊，都喜欢打台球。您看啊，这男的啊，趴到这儿打这台球，就这么趴着啊，这种姿势趴着，秋毫无犯，没人理他，都是君子，一个穿那小马甲。
1: 不对，我问您一件事儿
0: 啊，
1: 谁都知道《诗经》头一篇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怎么弄出一个赌船？
0: 这不是爱情故事吗？
1: 这里哪有爱情啊？你这里头
0: 老姚为什么要输给那个女的？明知道打一条不行，他还打给她，多么浪漫的爱情故事、
1: 哎、
0: 每次读到这儿我都
1: 什么玩意儿啊，您说
0: 热泪盈眶啊，
1: 这都完全不对啊，你这都没有理由吗？这还君子好逑，是君子爱打台球，您这都什么玩意儿？
0: 我刚才说了，我现在是一个研究传统文化和礼仪的。
1: 这不是传统文化吗？
0: 你就弄点那男女私情，你就弄点这，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这样？就盼着仙女下凡，你们就偷看人洗澡，就盼着晚上读书夜宿荒宅来一个女鬼，你们这书生是不是都盼着这？没事，我不喜欢这个，你给我讲点那个大一点的，对不对？讲点军国大事。
1: 明白了，军国大事，
0: 侠
1: 论语行不行？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大宋朝赵普丞相的话。
0: 那这
1: 论语可以吗？
0: 论语倒可
1: 以。论语内中家国天下有这么一句，我问问您，您能讲不能？
0: 我
1: 听我说，
0: 我当论语我特别喜欢，这真格的，因为论语是孔子说的话。
1: 然
0: 对吧，论语者二十篇，众弟子记善言。
1: 三字经你真熟。
0: 现在只剩半部了，对吧？半部论语治天下。
1: 不是是说形容论语只用半部就能治理天下，都不用全读完。
0: 您还别说，您问到点子上了，
1: 是吗？
0: 我特别喜欢论语。
1: 您熟悉？
0: 对，因为孔子当年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1: 哪句？
0: 就论语里面那句话啊。
1: 论语中
0: 子不语怪力乱神。
1: 对，
0: 有这句话吧？
1: 有。
0: 我从小对这个事就特别感兴趣。
1: 是吗？
0: 因为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妖魔鬼怪。
1: 嗯，
0: 但是有些事情确实无法解释。
1: 对，
0: 确实无法解释。
1: 比如说呢？
0: 我那段时间去看病。
1: 嗯，
0: 我们那隔壁那医院啊，这真事儿，各位，那医院啊特别神奇，就那个病房每天11点准死人，每天11点啊，你说这超自然现象解释不了啊，都得调查。哎呦，这也没有什么，这突然好好的就死了。
1: 为什么呢？
0: 哎呦，到最后调查出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每天11点，
1: 嗯，
0: 保洁工过来打扫卫生
1: 啊，
0: 把仪器就拔了，把自己的吸尘器插上去了，弄完这位死了。子不语怪力乱神呐、
1: 啊，说医院雇了个杀手啊，这是。
0: 他也不是有意。
1: 不，子不语怪力乱神，您知道？
0: 当然知道。
1: 这句您知道不知道？
0: 哪一句？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0: 我当然知道。
1: 怎么讲？
0: 你看，
1: 嗯，
0: 要不说是半部《论语》呢？
1: 嗯，
0: 这就有缺失。
1: 嗯，
0: 有缺失啊。当然了，这个缺失很多人都是凭猜测。
1: 我刚说这个有缺失，
0: 有缺失，这都是半句话，
1: 不能啊！我对照过好几个版本的《论语》，
0: 对，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出来了。我后来我请教了一位大师傅， 大师啊，大师，他给我讲了一讲，
1: 就这四句后头都有。
0: 哎，我给他分析了一下，根据我的理解，填上去了一点。
1: 您给我讲一讲，
0: 我一讲就明白了。
1: 君不君，
0: 君不君，李宇春。你说这个你就明白了。
1: 别惹事儿，他粉丝比你多。
0: 我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也看不惯，网上说人家。
1: 您看不惯，
0: 人家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君不君？你说李宇春是君吗？是男子吗？
1: 不是啊，
0: 他不是。又不君呢？他是个大姑娘。
1: 是。
0: 但是您看人家穿着打扮，干净利落，而且有男孩身上那种奋斗、那种披荆斩棘的精神。女孩就跟男孩一样，君不君，李宇春。粉丝来攻击我呀！我捧人家几句还都不行吗？王老师，
1: 沉不沉？
0: 大货轮，大货轮，大轮船，见过吗？大货轮，
1: 沉过呀，去过海边啊，这跟沉不沉有什么关系啊？
0: 你说它沉不沉？浮到海面之上，往下沉不沉？
1: 不沉，不沉，
0: 不沉，你抬起来，
1: 抬不动，
0: 沉不沉？大货轮那么重，就沉不下去。沉不沉？大货轮，
1: 富不富？
0: 花圈铺，
1: 怎么花圈铺都出来了？
0: 您到花圈那儿去看啊，什么都有，那面值都是好几亿一张的，大电视、别墅，
1: 是
0: 好家伙，汽车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千姿百态，富不富？
1: 富，
0: 拿出去花去。

0: 花圈铺，
1: 紫不紫？
0: 大茄子，这怎么连茄子都出来了？
2: 你吃过大茄子吗？
0: 吃过呀，
2: 就大茄子，嗯，外边是紫色的，
0: 是是是，
2: 一刀切开，嗯，里边还是不是紫色了？
0: 白色的，
2: 对呀、啊，
0: 对，
2: 紫不紫？大茄子吗？
1: 君不君？
2: 李晨，
1: 沉不沉？
2: 大货轮，
1: 富不富？
2: 花圈铺，
1: 紫不紫？
2: 大茄子。我最爱吃烧茄子，就是那个，抽完了茄子，抽旱烟。
1: 您是跟个大师傅一块研究的这玩意儿？
2: 这没事，你研究浅显易懂。
0: 研究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你这
2: 这是《论语》的批注，
1: 哪有这批注？
2: 这也是大家知道了。这样，王叔老师、嗯，给你驳回一些小小的面子。
1: 我不用驳面子，您说的都不对。
2: 你再讲一个更加高深的。
1: 更加高深，
2: 哎，你再选一个更加高深，大家
1: 我也不用高深。您刚才说了，您读过四书五经，
2: 我当然读过四书
1: 五经，我就不问你四书头一本，哎，学庸论孟的大学您看过没有？
2: 可大学看完吗？大学看完小雪嘛，小雪冬至了，这小寒大寒过年了，当当当当当当，这
0: 大学啊，我也不解中间不解号的问，就头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您能不能讲了？
2: 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0: 对，
2: 你上过大学没有？
0: 我上过呀。
2: 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2: 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0: 我在这儿呢。
2: 明白了没明白？
0: 明白了。
2: 这不得了，
0: 就这个呀。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和说的传统相声讲四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请您欣赏中青年相声演员的佳作。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晨曦啊，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秋冬的穿搭。你对秋冬的穿搭的看法是什么呢？是不是要买一件比较好一点的秋冬的夹克或者外套？
1: 毕竟夏天的衣服它再贵，它也就是一块薄薄的面料嘛。但是秋冬的它反倒是不大一样了啊。一件外套它的面料是否挺阔呀？还有这个行缝是否工整啊？裁剪是否利落呀？包括内衬是否考究，可能都在不动声色地传递着你这个穿衣人的一个生活层次。
2: 有这样的说法呢，就是想要判断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阶层，别看他夏天穿什么，要看他秋冬穿什么。秋冬的衣服是有重量的，那么这个重量不是指物理上的沉，而是它承载着很多其他的意味。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两件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实穿单品，让您原本踮着脚才能够到的奢品感，今天呢到触手可及的价位。一件是品牌经典的巴恩风，也就是谷仓风的这个灯芯绒的行缝夹克，这也是他们特别特别经典的那款，在橱窗里边一直展示的有灯芯绒翻领的那款黄色的夹克。另外一件是100%山羊绒的这个标志性的格纹提花的针织开衫。今天这两件带给大家，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惠，我们一件一件来给大家介绍吧。首先是这个谷仓的夹克。
1: 对，先说一下谷仓夹克，它是一件这个工装经典的考究啊。这个它原型是美式经典的巴恩夹克，所以翻译过来叫做谷仓夹克啊。它整个衣服呢是采用的菱形的行缝工艺，一格一格的给它整齐排列，而且呢还有这个辨识度的灯芯绒衣领，这个粗纹的灯芯领的它的那种肌理感，包括衣服的这个哑光面料，也形成了微妙的材质碰撞。
2: 这也是为什么它自带复古腔调感，为什么很多国内外的女星都在选择。
1: 是的。
2: 另外一件呢就是羊绒开衫，也是 Burberry 作为奢侈品的底气，它采用的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因为在纺织界呢，山羊绒一直被称为软黄金，也是优质奢侈品的一个材质的代表。一只山羊可能一年只能产出几十克的山羊绒，
1: 没错，
2: 一件成衣您买回去以后，它就意味着好几只山羊的容量，稀缺性决定了它的身价，而且它是一针一线的织成立体提花的。这样的衣服上身以后，别人看一眼就知道它的材质是贵的，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Burberry 的秋冬的两件单品，一件是他们家非常非常经典的您时常能看到的谷仓夹克，另外一个是100%山羊绒的格纹的羊绒开衫。来，晨曦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劲爆的价格吧。
1: 先说说这个谷仓夹克啊，这个市场价您去某东某宝上看，这价格要10000多块钱了，即使找代购这价格也得5800到6300块钱。那今天谷仓夹克我们的北广售价是多少呢？1299块钱。
2: 另外呢就是它的100%的山羊绒的开衫。
1: 这个价格呢在市场上啊，在某猫某东上要达到5890块钱到7530元，在某物上也要4000块钱起步。那北广售价今天依然

0: 是给到您的是1299块钱。
1: 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呢这个是尾部的清仓呢，它的尺码啊有一些不全了。谷仓的夹克是 S 码、M 码和 XL 码，羊开衫是 S 码和 M 码，它是超级福利款，我们之后也不会再有补货了。所以说，如果有您的码，如果有您喜欢的款式，抓紧下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 BB 大写的英文字母两个 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详情页呢，有它的尺码的介绍。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件的秋冬的 Burberry 的单品，都是129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
1: 用一件普通商场外套的价格就能够把百年的奢品穿在身上。我们说就是在北广购物，您能够买到自己喜欢的质感的衣服，让您在这个秋冬真正过上本属于自己的生活品质，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件是谷仓夹克，班峰的这个夹克，一个是格纹的羊绒开衫，它是100%的纯山羊绒的材质，穿起来以后呢，谷仓夹克是非常的防风的，而且轻和挺。那么羊绒开衫是糯和暖，都是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的山羊绒。现在就可以去看看，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您在消息栏当中呢输入关键词两个英文字母的 BB 啊，不分大小写，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这两件 Burberry 的秋冬单品，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299块钱，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快买七十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节目，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度。那么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那么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午后呢紫外线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我们这个时段呢，来关注到的是高速公路方面啊，目前呢进京方向五方桥至王四营桥东呢是车多流量大，那么同样是进京方向，琉璃河兴里检查站到琉璃河方向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再来关注大瓦窑桥到岳各庄桥南进京方向，再来关注回龙观至西三旗桥南，北沙滩到建祥桥北，以及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这些呢都是进京方向持续车多。再来关注出京的方向，目前呢这个水南路以及京新沙洋南目前呢是车多流量大，也请后车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早安。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晴天，大好天，好心情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了，九月份就又过去了一半了哈，
1: 这马上就可以休息了。
0: 对呀，因为为什么要说这一大半呢？因为从大概9月26号开始吧，咱们将迎来的就是咱们的中秋哦，不，从9月25号将迎来的是中秋小长假。小长假，如果您歇完了觉得不过瘾，我们建议大家啊，连休3天。
1: 你还可以更早，从秋分开始算。
0: 对、
1: 哎，秋分
0: 那稍微有点早啊。
1: 秋分23号。
0: 对，这个秋分呢，因为是星期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咱们从这个25号呢，正好是咱们这个。中秋佳节的第一天之后呢，星期二、星期三28到30号，咱们再连休3天，就跟咱们的国庆长假7天连在一起，就是

0: 说实话，假期长呢，其实有累。
1: 我想吧，
0: 还有就是那钱上面呢。
1: 某些人刚刚放完长假回来，你说话站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是不是
0: 休假的最后几天，家属一直在说，也许应该短两天，因为已经后来没得安排了。这目的地，一是没什么可安排的，还有就是，哎呀，钱越花越多。这两天是不是其实本可以省掉？
1: 哎，所以呢，大家在休假之前呢，也可以尽量的好好安排一下。当然了，今天已经是9月14号了啊，咱们星期一，并不是说您出游的事儿，说说一些什么呢？哎，我们的话题就是想起来有些后怕的那些个经历。
0: 哎，昨天我其实在家一想吧，就有好多事儿，就觉得特悬
1: 啊，特凶险。
0: 对，回头一想吧，哎呦，我要当时没这样，是不是现在完全不一样？哎呦，当时会不会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事儿？哎呦，多亏自己或多亏别人拉一把，总之有没有就特悬的这种事儿？回头想想，哎呦，还好当时这么选了，
1: 对，
0: 或还好遇到了谁，总之让你这后脊梁有点发凉，想起来呢就觉得不敢回想这些故事，想起来有点后怕的经历。今天我们一块儿聊聊这个话题。
1: 对，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我长大了，我都成年人了，我都已经50-60岁了，我哪儿那么多？咱可以往前倒、啊、
0: 哎，我跟您说，年纪越大可后怕的事儿越多。
1: 对呀、啊、您可以往前倒，往小时候，小时候那兔小子是不是上蹿下
0: 跳是吧？
1: 对，有的姑娘都愣，比如说我旁边这位是不是？
0: 哎呦，真的
1: 还上墙呢。
0: 我跟你说，当年我在想，在这个跨房顶的时候一步
1: 要错位的话，
0: 真的话就我今儿坐不了这儿了。
1: 所以呢，咱们也可以往前倒一倒小的时候那些一些非常鲁莽的非常愣似的一些经历哈。当然了，咱们这个成年之后工作之后的一些经历更可以说一说，因为离着近嘛哈。
0: 对，
1: 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想起来都有些后怕的那些经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到了北京时间的7:38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本台消息呢，本周前期依旧是晴天主场，不过呢受冷空气影响，那么今天呢气温略有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随后几天呢气温会逐步的攀升，白天的最高气温稳定在30度上下，午间还是比较热的。预计呢受冷空气的影响，17号和20号前后呢分别有2次降水天气，那么还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啊。
0: 嗯，其实说完了天气之后呢，就得说说我们即将到来的大运河音乐节啊。天气都不错，适合您出来逛一逛。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的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的友好。
1: 嗯，是的。那么10月5号流行力量场呢，分别是有陈楚生，包括咱们这个著名的导演兼演员大鹏啊，也是他的音乐节首秀了，还有黄子弘凡、Honor、门尼，还有蓝老、奔赴少年啊、等等这些呢，众多的惊喜阵容呢会齐上阵。到了10月6号呢，就是摇滚的能量场了，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还有于是呢，他也是特别唱作舞台哈，虽然说不是第一次参加音乐秀了哈，但是音乐节的这个首秀了，但是能够在音乐节上看到他的身影也是非常难得的。还包括呢我们非常喜爱和熟悉的老狼、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雀士乐队。
0: 而且呢，预售阶段的各区票价直降100块钱 ，SVIP 区的前排预售价据说都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只有198元。国庆假期的头部音乐节都卷到地板价了，所以现在咱们就上大麦即刻抢票，国庆假期咱们来开个运。
1: 嗯，是的。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哈。首先来说说京雄快线。据人民日报的消息呢，日前呢，京雄快线正式启动了全线贯通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的工程，这次的全线贯通试运行也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是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呢，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那么本次全线贯通的试运行范围是雄安城际站到草桥站。
0: 京雄快线呢，起自雄安。

0: 城际站跨越京津两地三市，全长是大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之后呢，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之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1: 以后出行，尤其是去这河北啊、雄安等地呢，更加的方便快捷了。
0: 以后去河北都坐地铁，你听
1: 这意思，感觉就跟坐公交似的，还2分钟一趟。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自动驾驶。本台消息啊，日前呢，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了解到，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已经是通过了，那么自明年的1月1号起实行，届时呢，2003年版本的北京市测绘条例将废止。
0: 记者注意到呢，条例新增安全保障应用服务专章，明确建立自动驾驶地图快速审核机制，首次规范重源更新测绘数据安全，明确测绘航空摄影、导航电子地图数据采集以及这个安全相关的测绘地理信息活动实施前应当备案。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停车问题啊。咱北京呢，很多地方都非常的拥堵，而且呢，大家呢一到了节假日去的又比较多，开车的比较多，那怎么办呢？停车问题老大难了。但是最近呢，某些地方咱们呢又有好消息传出哈。据新京报的消息，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的 A 口北侧，过去呢是被非机动车挤得满满当当的广场，如今呢是变身了一座立体停车楼。那么自投用以来呢，该停车楼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是2300辆次，那么周边的停放秩序是明显的好转，市民呢通勤接驳的效率也是不断的提升。未来呢，空中花园啊将和旁边的建筑有望在2层相连连接在一起了，方便我们的市民呢上下班直接通过屋顶到达地铁站，实现整体的连廊设计。就是说尤其是赶上比如说刮风下雨天儿，还有就是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咱不用走外边晒的了，淋着了，
0: 而且就是相当于分流了一半的人，对吧？就是地上也有一批，还有空中花园，这还有连廊的有一批，至少不那么拥堵了啊。下面呢，咱们再看看昨天刚刚闭幕的服贸会的最新消息。2026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下午是正式圆满闭幕了。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的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的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的企业线上参展。
1: 那么今年服贸会呢，呈现2个首次，分别呢是首设中国服务案例展，那么展出了140项案例，也充分的展示了中国服务品牌的风采。同时首设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共举办了40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保障。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有232家企业提前预定了明年的专题展位。
0: 这是今年这刚刚闭幕
1: 啊，
0: 明年的都已经约出去
1: 了，就来了
0: 啊，
1: 嘿，好嘛，就可见咱们每年的这个北京的服贸会是多么的吸引中外客商了哈。
0: 对，这个是一个自家产品亮相的好机会啊。下面呢，同样是服贸会的消息，像昨天2026服贸会刚刚闭幕，那闭幕前的这个周末，本届这个服贸会在这个周末设立的是公众开放日，首钢园的观展客流也是在这个周末持续攀升的。从展会前3天的出行结构来看，有一半的游客是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呢也是统筹多方力量，优化了公共交通的运力配置，完善了接驳服务，园区外呢以及园区内重点道路通行顺畅，交通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虽然说2026年的服贸会已经是闭幕了，但是福利还在叠加。那么本次展会丰台呢是同步发放了惠民消费券，也联动了全区的商圈，推出了专属的优惠福利，释放了区域的消费新活力。那么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王进清发回的报道。
2: 我们从馆里边呢带了20000只昆虫标本，里边的其中100只有代表性的小动物飞进了咱们服贸会。
3: 今年落地丰台南中轴文化科技园的北京自然昆虫馆第一次亮相服贸会，一面精致震撼的昆虫标本墙成为现场超高人气打卡点位，让观众近距离解锁大自然的神奇奥秘。北京自然昆虫馆馆长冯若晨告诉记者，
2: 更多的还是告诉大家，在这些亿万年的生活里，小动物是如何把自己活成丰富多彩的样子的。比如说像这个光明女神闪蝶啊，被誉为观赏度最高的蝴蝶之一了，秘鲁的国蝶。
3: 千姿百态的昆虫标本不仅极具观赏价值，更藏着精妙的自然生存智慧。展馆精选珍稀蝶类特色昆虫标本，生动演绎亿万年自然演化的奇妙规律，沉浸式科普自然知识。
2: 看这个猫头鹰环蝶，长了两个像猫头鹰的眼斑，咱们现在展示出来的就是它的腹面啊，然后把眼斑暴露在外，就是在模拟一种大型的动物的这种眼睛，大自然赐予的一个裸眼三 D， 这让天敌误以为这是一个比它更厉害的。
3: 精彩的文旅展示之外，丰台区同步释放重磅惠民福利，以展会引流，以消费赋能，激活城市消费新活力，让福贸会的流量真正变成城市发展增量。丰台区展会负责人张新月介绍说，
4: 除了我们可以在展区内部进行一个参观，我们还全程联动，在现场与大家发放了4000多张促进文化消费的惠民文化消费券，我们在展馆外展馆内都可以体验到丰台之美，丰台的活力。
3: 本届福贸会，丰台区创新实现会展经济与票根经济深度融合，通过商圈折扣、消费抽奖等多元举措，打通展会与大众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丰台文旅活力、消费潜力与城市魅力。丰台区商务局副局长牛戈飞介绍说，
5: 持有福贸会期间的证件可以到丰台各大重点商圈151家商户来实现折扣和优惠同时我们的这个精彩消费在丰台小城程序上呢，也

0: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好了，北京时间的7: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眼瞅着，我们一开场的时候就说了，咱们的中秋节快来了。
1: 我跟你说，我的主场来了，每年我就盼着卖这个东西。
0: 对，
1: 每年我都要大概囤2到3张，就是比如两边爸妈一张，然后我自己可能一张也不太够，
0: 嗯、
1: 因为但是可以去他们那吃啊，你知道吧？
0: 对，给他们囤了，但是我去吃也算我的。
1: 他们谁煮一锅不得告诉我呀？这就是我每年在秋天一定盼来盼去的永里记大闸蟹。
0: 是的，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每年就等这一口。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品啊，这个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特别的正宗，而且呢，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那么竭力表心意，就选永里记。很多的老朋友都在等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因为我记得好像是前年的时候吧，珊珊还去了现场，
1: 对，
0: 给我们踩点了
1: 嘛。
0: 啊，
1: 我真的现场，说实话，那次学了好多知识。一到现在有一个有记傍身的技能，
0: 是
1: 就是绑蟹腿，就是我现在都能会心，也不知道这个技能干嘛用啊。总之就是现在夸夸一下几秒钟能绑一只蟹，还有就是在现场这个阳澄湖上，你湖面一看，你才能知道。现在你在网络上也好，市面上也好，看到的大多数品牌，90%品牌号称自己是阳澄湖的，都不是。因为那阳澄湖首先没那么大，
0: 对，
1: 湖面上呢，所有的人家哪块蟹田自己都画出来，上面摆一牌子就是人品牌，你一眼望去这几个品牌你都能看见。
0: 是，其中就包括咱们家今天提到的永里记，它是专门在这个阳澄湖有一片蟹田的，人挂着小牌的。
1: 哎，但是你在网上经常说自己是阳澄湖的那种，我一看，哎，这些名怎么都不在啊。
0: 是啊，
1: 然后现场一问那些蟹农什么的，他们说这些都不是，甚至连顺水蟹都不算。所以呢，就大家不能听广告，要看这个像我这种真的在这个蟹田上看了一眼的，真的在这片湖面上。关键是什么呢？你知道我特别爱吃大闸蟹，虽然螃蟹我吃的不太爽利，但是大闸蟹它比较瓷实。
0: 对，
1: 然后呢这里边肉也比较紧实。我尝了永里记的大闸蟹和一般的大闸蟹，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那个肉很甜
0: 很紧实。我就记得当时你跟我们说过，就分析了一下为什么阳澄湖的这个螃蟹大闸蟹和别的其他，因为也有这个湖里养的大闸蟹，为什么有区别。
1: 你是说脚腿的问题？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别的湖的里边养的这个大闸蟹，虽然他们通称都叫做大闸蟹，但是别的湖的他们的底，就是湖底的那个土质非常的松软。
1: 对，
0: 就比如说这个螃蟹在上面，人家想锻炼锻炼，人家想走两步的时候，遛个弯的时候，扑哧一下它就陷进这个泥土里边了，它拔不出来，所以它的运动量就非常的小和少。
1: 关键是什么？它脚上带泥啊。
0: 对呀，
1: 它土腥味儿
0: 就比较大。
1: 阳澄湖的湖底是比较硬的，所以呢，它踩上去就像水泥地那感觉，它嗖嗖嗖跑得也特别快，所以它肉也紧实。
0: 对了，
1: 同时它那个爪子也不会扎到泥里。
0: 哎。所以呢，你想想啊，咱们一吃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可以看到里边的肉非常的紧实，而且呢泛着甜味儿，就是因为人家经常锻炼、经常跑步的结果。
1: 对，关键那脚丫子也不会插泥里，所以没有土腥味儿。这拿到我们永里记的阳澄湖啊，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盒，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能拉丝儿，跟 cheese 差不多。母蟹的黄是橘红色的，饱满的都能溢出来。重点。也是今年的这个机制超给力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两礼。
0: 更正一下，花1分钱啊，1分钱稍微少点。
1: 一份钱就入手了，又有蟹礼又有酒礼。
0: 对，
1: 关键什么，像我们俩这么会过的啊，您下一张蟹卡，这不是还有酒礼吗？这不是可以分两家？
0: 那可不嘛，还是两瓶酒。
1: 是吧，
0: 您要送3家我们也不拦着。来，赶紧介绍一下您怎么抢。先来说一下啊，您呢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这2个字儿都可以，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只是限量 量1000份，而且最重要的是呢，这1000份当中呢，我们还按照规格给您进行了分类，您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分别是卡面标了1288的是4公4母，公蟹呢每只3.2两，母蟹呢每只2.2两，只要299元。
1: 哎，
0: 那么卡面标1688的是4公4母，公蟹的每只3.5两，母蟹2.5两，是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元。
1: 这1688这其实已经挺大个儿了，
0: 很大了，
1: 因为公蟹要3.5两，就奔4两去了，对吧？这个已经挺大，要咱自己吃啊，实惠点的299那也够使，给咱妈呢比咱家的好一点，来399的，对吧？然后卡面标如果是2688，这是一个代号2688啊，4公4母，公蟹已经达到每只4两，母蟹达到3两，你知道母蟹超过2两都算已经很大了，
0: 很大个儿。
1: 母蟹达到3两是已经很大了，而且它还会加上红酒卡一张，价格只要499。那当然，如果咱还有顶级的两款给大家选择，卡面标的是36884公4母，公蟹每只5两，这是半斤了；母蟹是3.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899。最顶级卡面标4688这一组，3公3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
0: 我就告诉大家，您想想，公蟹一只都6两，半斤多了，母蟹4两都已经快半斤了，这是什么概念？

0: 想要抓紧的朋友赶紧去囤啊，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咱们多买多优惠。
1: 对，
0: 而且优惠是买五张我们送您一张，买十张我们送您两张，等于到手就七张了。
1: 如果是正好帮这个部门小伙伴们一起买的话，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团个够。
0: 当然了呀，一下凑一下。
1: 你看办公室如果有六个人，这人咱就相当于就是买八份，然后送两张。
0: 你看一下每人，
1: 不对，
0: 至少你刚才说的那个三个人是对的。
1: 对，如果是六个人就买五张卡。
0: 对，
1: 如果是12个人就买十张。
0: 就
1: 是吧，
0: 就是咱俩这个数学呢，就甭帮大家算了。
1: 没问题，买十张送两张嘛，就买。如果12个人，就买十张卡，
0: 就让他们自己算自己分，
1: 反正就是每五个人，咱就能加一个。
0: 对，
1: 啊、
0: 是这意思。
1: 说说这个怎么买啊？毕竟呢，只有1000份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咱们简单点，就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您还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咱们囤完卡之后，临到我是觉得过了11假期一般啊，咱们就开始打电话，就可以往咱家送了。
0: 对，赶紧呢、啊，咱们今天就1000份，现在正是吃大闸蟹的季节，而且呢，这个大闸蟹呢，其实不光是现在，咱们一直可以持续到12月份啊，先吃这个母蟹，再吃公蟹，赶紧抢。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快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3: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度。今天白天呢是以晴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非常适合大家安排户外活动。午后呢紫外线很强，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情况。目前 G1 京哈高速进京方向的五方桥到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还有京港澳高速咱们关注一下。